0: 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13号获悉，多个以色列犹太人定居者家庭在以军的保护下强行搬入了约旦河西岸北部城市杰宁以东的巴勒斯坦居民土地，并在当地重新建立名为加尼姆的定居点。以财政部长斯莫特里赫发表声明宣称，今年夏天将进一步扩大以色列犹太人定居点建设，目标是在约旦河西岸北部新建11个定居点。对此，有巴勒斯坦官员表示，这不仅将切断巴勒斯坦被占领土内各居民点之间的地理连贯性，更严重侵蚀了未来建立一个领土相连的巴勒斯坦国的合法基础。联合国方面13号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联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从10号到12号，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黎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3号表示，俄方将自行决定扣押哪些西方国家船只，作为对西方国家扣押俄船只行为的反制。西方国家指责俄罗斯利用邮轮等商用船只垫资。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根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8月13号17点，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已有348人获救。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
3: 这次成立这一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地区成立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蝎子打击特遣队已经过去了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随着更多伙伴的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2: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日内瓦公约得到遵守。伊朗外交部表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相关规定，应追究严重违反公约行为的人员责任。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还称， 当前局势
2: 自己这一方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

0: 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我们来听一下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1: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

0: 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十一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1: 接下来今日出行，我们连线中国气象局的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2: 你好杨波，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全国的天气情况。白海豚带来的降雨啊已经持续了好几天了，大概呢明天它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那对我国华东很多地方的影响就会逐渐的结束了。但入海后呢，受到西风槽的影响，残余环流还可能会北上，会给东北这一带带去一些明显的降雨。那我们具体来看一下，今天呢，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的局地有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到了明天呢，白海豚残余环流就会东移入海了，那强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收缩，主要就是浙江、福建和台湾这一带以大到暴雨为主。那后天呢，白海豚带来的给华东这一带带来的降雨会基本结束，但后续这个怎么进入到三伏天的末伏了，受到雨水的影响，今明两天从华北到江南的很多地方高温会消退，我国中东部大部地区呢最高气温都会普遍维持在30度上下。像江苏的苏州今天是大雨转中雨的天气，最高气温只有27度。而在降水比较少的像新疆还有四川盆地这一带，仍然是有成片的高温出现的。城市当中像重庆还有吐鲁番，今后几天呢高温会持续的再现，重庆的最高气温可以达到38、39度，吐鲁番呢更是会维持在40度以上。即便是末伏了，这些地方的朋友还是要注意防暑降温的。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杨波。
1: 嗯，好的，胡晓丹。
3: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随着今天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正式亮相，三条指数全部落地。
1: 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产业与资本的对接通道正在成型。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5: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

0: 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1: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0: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1: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
0: 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
1: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2: 指数工具就位，千亿资金蓄势，那么这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对产业、机构、普通投资者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又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深层改变？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3: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制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4: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零件。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制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咱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0: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 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4: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

0: 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4: AI 正在从给你出主意的人变成把你带到收银台的人。近日，某头部 AI 平台发布公告称，对通过 AI 对话入口转跳并最终成交的部分生活服务订单设置独立的渠道服务费，以住宿为例，综合费率大约为 12%， 那计划8月20号开始执行，一时激起千层浪。平台方迅速解释称，目前没有付费推广，收取的是渠道服务费，且仅在订单成交后扣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 AI 推荐和排序。那这句话很重要，

0: 参与交易，如何守住算法中立的底线是非常值得探讨的话题。那怎么守住这条底线呢？第一，要把商业关系说清楚。如果是某个推荐结果涉及到了佣金、渠道合作、自营业务或者是其他的利益关系，应该以足够醒目的方式告诉用户，告知如果用户使用此链接成交，平台方会得到佣金，不能只让用户看到一句我最推荐这家。第二，要把算法尽量的说清楚， AI 为什么推荐这家酒店，是因为离用户更近，还是因为价格更低，是评分更高，还是说更符合用户此前提出的一些条件，应该让用户知道推荐的标准是什么。那第三，还是要给用户更多的选择权，那比如说给用户留一个不考虑商业合作关系的按钮，让用户保留自己的比较和选择的空间。除此之外呢，一旦出现一些明显异常的推荐，用户也应该有地方投诉，有机制复核。那现行的算法治理规则已经是明确的提出，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规定也对服务的透明度、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要求。当 AI 真正从聊天工具走向交易入口，这些要求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具体。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AI 演员已经开始接商务了。近日，一部 AI 短剧的数字虚拟人女主角在社交媒体上开通了个人账号，还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中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
2: 这条广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没有真实眼睛的虚拟形象，哪来的佩戴体验呢？ AI 演员能不能为真实商品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他们的身份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3: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7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4: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3: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1: 虚拟人代言到底算不算代言？没有真实体验，能不能说体验感受？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的专家。
3: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5: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凭空出现的这么一个打引号的人，这个人呢叫虚拟人。那虚拟人的话，他既不是自然人，同时也不是法人或其他组织。实际上他做这种代言的话，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但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3: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 朱威认为，
5: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

0: 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1: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0: 不是代言的话，他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他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他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他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若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0: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在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2: 在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旦涉及虚假宣传、违规推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报价走高，争议不断，虚拟人未来该向何处去？继续来听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我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所以呢在实践当中去推广的时候呢，也应当避免使用高度个性化拟人化的第一人称的体验的描述啊，因为在特定的情况之下，这类表述也可能会被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丁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介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斌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到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5: 未来来讲，我觉得

0: 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他，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2: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孩子如候鸟般从家乡迁徙到父母工作的城市。小候鸟们千里迢迢而来，可他们的父母却因为忙于工作，很难陪伴孩子过整个暑假。
3: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儿童免费托管，父母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终于成全了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梦。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冰的报道。
4: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呼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他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5: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4: 在参加的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6: 就是一个馆，还有很多玩的东西来参观的。
7: 哦，可就玩了好玩。
8: 对，
7: 我们还有一个超强的风伞，
9: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10: 然后还有圆圈，
11: 骑那个摩托车就假装那个。
12: 说玩
13: 没玩过，因为楼下没那些东西。
4: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行动，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14: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5: 好，各位小朋友，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4: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跟进。
14: 这群候鸟，他的信息，他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了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4: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设置了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籍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前锋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16: 我们这里毛场业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

0: 跟着机器走，他有三班倒的，有两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两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可以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呢、啊，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呢、啊，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1: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个
2: 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一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三四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3: 在大朗镇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里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在托管中吃得好、睡得好，还能玩得好、学得好？继续来听报道。
1: 在东莞新域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十三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三到十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七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4: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5: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4: 对。
5: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4: 琴师。
1: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二年级学生，这两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十一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6: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1: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基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7: 最小的是三岁，最大的可能十四五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
1: 爱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8: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管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十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环卫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他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他会有一些安全教育，镇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技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朗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1: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大朗镇

0: 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对齐供需双方的颗粒度，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1: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0: 一个个长托班承载着城市与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情谊，一堂堂精品课程，一次次沉浸体验，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大朗镇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候鸟，暑期有去处有人管，只是东莞托举起孩子们童年的一个缩影。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告诉中国之声，东莞连续三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
2: 就是在前期的话，其实资源是很分散的，供需也并没有特别精准的匹配起来，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脱节。那我们就是一共做了两个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先统起来，各个部门呢，我们是在去年成立了东莞市的志愿服务联合会，那把这个联合会作为一个中间的传输平台，让供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接，直接匹配的话效率就高很多。
0: 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让孩子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他们的父母才能更安心的工作，舒心的生活。
2: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展，有钱有地方那你就自己去办班，村企能够联合的就可以一起出钱出力把这个托管班搞起来。那么我们也提供了延续游还有圆梦微心愿这样的服务方式，就对这个候鸟群体服务进行补位。那么我们呢，就是一开始先盯紧几个重点的百千万工程的省级典型村社区，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的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百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您听说过进货式旅游吗？如今这种旅游方式正成为浙江义乌入境游的独特风景线。
5: 嗯，没错，一些外国游客专程到义乌打卡，他们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在扫货的同时也还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也一起跟着外国朋友去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4: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6: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7: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4: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8: Shocking.
9: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I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4: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10: I already
8: visited Yiwu for 20 days.
10: 我已经来义乌二十天了，

0: 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1: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2: 现在国内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这种情绪价值陪伴。
1: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3: It's an experience.
4: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1: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5: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1: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4: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1: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6: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8: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9: 文章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这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归咎于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那么亚当·图兹是谁？他是如何拆解中国挤压论背后的逻辑谬误的？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10: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10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3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11: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

0: 创新驱动力。
1: 8月上旬，图资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图资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两位印度学者的文章一直在进行假设，而并不是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对于这种学术硬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
2: 确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学术理论研究或者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等各方面呢，必须要客观真实的反映你所研究的这个目标国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在社会、在经济、在政治、在外交、在安全、在传统、在文化等各方面呢，你必须要客观的呢进行这个描述。理论研究的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这个主观性在里边，尽量的减少这种主观的臆断，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图资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所谓典范路径，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简单的说就是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对此，滕建群认为，
2: 因为现在人口跟出口呢没有太直接联系，而且这种牵强的联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呢，试图在国际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呢，找一定的依据。但是呢，国际社会竞争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靠自己自身的技术，靠自己的竞争力来划分，或者是呢，抢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所以呢，印度学者这种逻辑呢也是行不通的。
1: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3: I often say that if, say India,
4: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3: Something so different.
1: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晚上12点，国内油价将迎来8月份第一次调整，预计国内油价将迎来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将在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十七，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卡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听众朋友，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2: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
1: 好了，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雨欣、杨波，代表节目监制丁飞，责任编辑杨君天、杨凯、江宗权，感谢您的收听。

0: 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1: 北京时间9:00。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0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浙江锚定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是坚定不移贯彻88战略，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
2: 天更蓝，水更清，山更绿，155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1: 河南省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丰收工作，护航秋粮生产。
2: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广东省东莞市合力托举，助力流动儿童暑期团圆。
1: 韩国、德国举行慰安妇纪念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美国称可无限期对伊朗进行海上封锁，伊朗称若条件得不到满足将升级冲突。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到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是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5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

0: 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门，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5: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空洪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
6: 镇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7: 我们深入

0: 步践行八八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夫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1: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一到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1.8微克每立方米，下降幅度达 6.2%， 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地表水一到三类水质断面比例达到 86.5%， 同比增长2.4个百分点，推动排查治理6000多处群众身边小微水体污染问题，长江、黄河、干流水质继续保持二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介绍，
5: 力争到2030年，全国的 PM2.5 浓度达到27个微克每立方米以下，水环境和水生态的优良水体比例指标提高到85%，完成80000个行政村的环境整治，推动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达到70%，切实改善农村人居环境。
4: 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生态环境部副部长李高表示，十五五时期将实施碳排放总量和强度双控，推动能源、工业、交通运输、城乡建设等重点领域绿色低碳发展，
6: 推进减污降碳，协同增效，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管控，重点做好甲烷、工业氧化亚氮、含氟气体等排放控制。全国碳矿权交易市场将在发电、钢铁、水泥。
4: 八大以来，我国先后印发实施3个大气10条，推动我国空气质量明显改善。生态环境部副部长徐碧九介绍，目前我国正在抓紧制定新一轮空气质量持续改善行动方案，也就是第4个大气10条，将重点从更高、更准、更科学上下功夫，
7: 将长江中游城市群、川渝地区、新疆乌昌市区作为强化区、对标重点区域进行全面治理，通过分区分类机制推进实现空气质量全域提升，加强重点行业领域环境的治理减排，谋划开展一批重点行动，实施一批重大工程。
8: 一批重大工程项目昨天迎来突破性关键节点，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添动力、增后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昨天迎来建设新进展。项目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狮子洋通道全长约35公里，西起广州南沙，东至东莞、虎门、沙田两镇，是继港珠澳大桥深中通道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座重要跨江通道。建成后将进一步强化粤港澳大湾区黄金内湾的骨干交通网络，助力大湾区城市群协同发展。广东交通集团狮子洋通道项目副总工程师熊浩翔：
10: 预计2029年建成后，主桥将创下双层悬索桥主跨跨境、主塔塔高锚定基础，主缆直径、车道数量 五项世界第一。
11: 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江苏连云港是宜征原油管道工程连淮段昨天投产成功，这是我国“十五五”开局

0: 于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公司江苏项目分部经理文运明介绍，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穿行于苏北水网地带，全线超九成线路途经水域，施工难度位居国内同类管道前列。
1: 我们创新采用定向钻加内滩连头加定向钻的组合穿越工艺，单段穿越长度约5.7公里，比计划提前12天打通了全线贯通的关键通道。
0: 涟漪管道连环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管道与已投运的日乙管道连通，将原油送达我国东部的核心原油枢纽仪征站，为江苏及长江沿线多家炼油炼化企业提供稳定的原料。
2: 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昨天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中国铁路西安局运输部高铁管理科科长江昌盛介绍，试运行期间，铁路部门将严格按照正式运营组织模式，逐项开展列车运行图参数测试、设备故障模拟等核心项目，保障后续安全开通。
3: 西康高铁是国家中长期铁路网规划八纵八横高铁通道中包银海通道、京昆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新建阵线全长约171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建成通车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压缩至1小时以内，将大幅缩短关中城市群与陕南秦巴山区的时空距离。
4: 河南连日来遭遇持续强降雨并伴随大风天气，正值秋粮产量形成关键期，当地采取多种措施全力做好农田排涝保风。
5: 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
6: 咱村上是出动了4台挖掘机，对这些沟渠都开始挖，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避免那些庄稼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组织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
5: 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7: 组织这个机械进行排水沟的疏浚，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5: 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8: 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来实施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5: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9: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3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
1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暑期大约有45万流动儿童从家乡迁徙至此与父母相聚。当地各部门合力托举，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成全外来务工家庭的暑期团圆。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斌报道。
12: 作为3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大女儿李宇轩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
13: 就像政府安排的联学呀，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想不到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钱，估计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4: 去科技馆跟机器人下棋，就假装骑摩托车那个。
12: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

0: 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凯琼：
1: 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的人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0: 在大朗镇的一些制造业企业，爸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也成为托举小候鸟成长的有益模式。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帮助企业开展暑期托管、提升服务质量的过程中，东莞市大朗镇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叶慧平的经验是，守护小候鸟要精准对其供需，让课程表有设计不糊弄。
2: 我们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我们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课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些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
0: 据了解，东莞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表示，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
3: 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是

0: 径锦标赛昨天迎来男女100米决赛，17岁的陈瑜杰跑出11秒08，刷新亚洲青年纪录的同时加冕女子冠军。老将谢震业跑出个人赛季最佳10秒10，并夺得男子100米冠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音频客户端云听打造的系列融媒体节目《人间温暖》首批内容于昨天正式上线。节目甄选百位中国好人典型代表，总台主持人与专业文艺力量以短视频、评书、快板、广播特写、广播微剧五种形式创新讲述好人故事，传递向上向善的力量。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连日来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4: 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
5: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4: 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
6: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7: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1: 本台消息，美国国防部长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资源对伊朗实施无限期的海上封锁，并可根据需要轮换部署在该地区的舰船。近日有消息称，随着美军林肯号航母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以替换林肯号航母。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伊朗最高领袖顾问13号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另据伊朗媒体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美国媒体13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美军在与伊朗的战事中损失至少45架死神无人机，约占美军该型无人机总数的 25%。 一架死神无人机的造价在3000万美元到5000万美元之间，这意味着美军仅死神无人机一项的损失可能就超过13亿美元。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1: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 普京13号首次登上俄日

0: 争议岛与南千岛群岛，日本方面就此提出强烈抗议。
1: 俄罗斯国防部13号通报，当地时间12号夜间到13号凌晨，俄军使用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乌克兰在多瑙河上的两座港口。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3号表示，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
0: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炼油厂。此外，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透露，胡塞武装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也门东南部哈德拉毛省一处政府军基地，造成至少三名士兵死亡。
1: 巴勒斯坦加沙地带内政部门13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军方空袭了加沙市警察局长的车辆，致其身亡。当地消息人士和目击者称，以战机发射三枚导弹，另有三人受伤，车辆被完全摧毁。
0: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灾情统计，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日前发生的地震已造成281人遇难，超过3900人受伤。
1: 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发布最新消息称，强降雨已造成当地4人死亡。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千叶县自13号傍晚以后持续出现强降雨，其中千叶市截至当地时间14号凌晨1点的12小时累计降雨量达到347毫米，为有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半天内的降雨量已接近往年8月整个月平均降雨量的3倍。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葛少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3: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4: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6: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的重要支撑，小到血常规、尿常规，大到微生物筛查、基因检测，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关键依据。近年来，国内体外诊断行业快速发展。2025年，我国体外诊断试剂市场规模约1300亿元，成为医药健康领域重要的细分板块。与此同时，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群众就医带来不便。本次发布的检验类立项指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生化、免疫、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等各大主流领域，为全国检验类价格项目划定统一。

一标尺。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了解到，十四五以来我国安全应急服务的产业体系，截至2026年7月，以安全应急为主营业务的相关制造类企业超过5000家，安全应急装备产业逐步成为促进地方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产业活力不断被激发。美国白宫13号发布消息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当日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至100%的从价关税。该公告同时授权美国商务部长建立让无人机和零部件制造回流美国的新投资机制。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13号发布最新灾情通报说，截至当地时间13号17点，该国地震已造成281人死亡、3971人受伤、379人失踪，另有348人获救。通报说，此次地震灾情已波及全国15个省和426个市镇，受灾人数达到10.2万人。体育方面，刚刚结束的国际女子网球协会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完胜3号种子埃拉尼梅里查尔，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夺得合作以来的第三冠。此刻提示，今天至后天随着台风白海豚残涡东移，冷空气南下，强降雨的范围将不断向东收缩，总体呈现减弱态势，但在浙江、福建等地仍会有大到暴雨。同时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消减，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河南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记者直击抢险现场，沙影河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以来分洪效果如何，
1: 暴雨过后农田告急，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去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给河南、湖北多地带来破纪录的降雨。这两天，河南一直是强降雨的核心区之一。
4: 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8月12号晚，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民堤发生溃口，溃口宽度40余米。目前距离溃口发生已经过去了一天两夜，救援进展如何？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王涛。王涛，目前溃口封堵了多少米？那么根据你在现场的采访，救援工作和溃口封堵还有哪些难点？
5: 好的，那我现在呢就在夹县长桥镇的溃口的封堵现场。那今天呢，与昨天封堵一个最大的变化，就是采用了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对缺口进行封堵。

0: 那通过外围啊，将这个混凝土搅拌车运送到堤坝旁边，然后呢，再通过这个管道啊，将这个混凝土再运送到缺口处。那现在这个混凝土的浇灌工作呀、啊，是正在进行当中。与昨天不同，昨天呢主要是采用咱们武警、消防、公安等人力的方式来进行填沙袋。那今天采用机械的方式呢，也是进一步的提高这个封堵缺口的效率。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在今天凌晨2:30是将这个管道安装完毕。那2:30的时候呢，当时已经封堵缺口是达到了18.3米。那经过安装好之后呢，这一夜的封堵工作、啊，我在现场目击啊，这个混凝土浇灌又往前推进了2米，那现在呢，封堵的缺口达到了20米左右。那目前的这个溃口的深度啊，我们也向工作人员了解了一下，当时啊，工作人员用这个竹竿呢，下探溃口处的这个水深，结果呢，一根竹竿啊就没有探到水底，最后连续绑了3根竹竿才探到水底，大概有8米左右，所以这个水深还是比较深的，这也是造成这个溃口啊至今没有完全封堵住的一个原因。那通过我们现场观察呀、啊，现在漫堤后的水呢，在老百姓的这个庄稼地里啊，现在水深啊，大概还有将近2米。那我们看到，现在被淹的庄稼呢，玉米现在它的高度大概在2米左右，现在啊被水淹之后呢，只能露出这个玉米的一个头部的区域。而现在贾鲁，现在北汝河的这个水呢，也是水位在逐渐下降，所以我们在现场观察，这个漫堤过后的水呢，它在逐渐的向北汝河内进行回流。
1: 嗯。
0: 水位也在逐渐的下降，那现场的整个的封堵工作呢，就介绍到这里，主播。
1: 好的，王涛。
2: 暴雨和洪水影响夹县长桥、种头等乡镇，目前当地群众的生活是否受到影响？交通和物资供应能否得到保障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昨晚采制的报道。
3: 在夹县长桥镇，冯先生家接待了从村里转
4: 的，就安置到附近的学校嘛。
3: 冯先生和妻子张女士经营的饭店距离长桥镇北汝河民堤溃口的位置只有几公里。灾情发生后，不少外地救援队伍赶来抢险，也有本地居民家中不方便做饭，饭店比平时忙碌，但食材等物资供应没有中断。
5: 现在我们家饭店比较忙，因为很多地方有的它也停电了，然后也没法做饭。
4: 生意比平常多一倍吧，供得上，已经好得多了，因为不下雨了嘛，就好得多了。
3: 夹县种头镇北汝河支流拦河上一座近500年历史的七孔石桥被洪水部分冲垮，桥头一家商店的店主刘先生告诉中国之声，当地提前采取了防范措施。
6: 近几十年都没有过这么大的雨，今年确实比往年防范警戒更高，沿街都宣传着呢。从开始下雨的前一天，桥都已经给封了，不让上人，不让过了，两边都有人看着，就是怕有危险，晚上有人在这边值班的搭的帐篷。
3: 刘先生介绍，这座石桥由红色的石料建成，平时可供人员和车辆通行，目前需要绕行其他桥梁。拦河原本水量不大，近几年陆续加高河堤，今年汛期前还清理了河道。
6: 河道他们都已经清理过一次了，尤其是今年上半年呢，已经开始就是河道里边违规的这个树了啥了都给砍伐掉了。我小时候的话呢，河堤大概有个5-6米，现在上下应该有个10几米了。洪峰最高值的时候，低洼地带就是比较地势比较低的，它会有一点水漫上的情况。然后过完之后，昨天晚上水都已经下的不少了，今天几乎上就是路面就不见有水了。
1: 地处河南省漯河市舞阳县境内的泥河洼蓄滞洪区是98处国家蓄滞洪区之一，也是淮河流域沙里河防洪工程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保障下游防洪安全，昨天凌晨2点，河南省紧急启用泥河洼蓄滞洪区，启用前后转移避险、安置保障同步推进。详细情况来听河南台记者刘佳、张文娟、李鹏的报道。

0: 月十三号凌晨两点，位于河南漯河舞阳县莲花镇的马湾进洪闸，12孔闸门全部开启，洪水以每秒2480立方米的流量涌入泥河洼蓄滞洪区。此时，沙河漯河站水位已突破61.7米的保证水位，且仍在上涨。这座国家级蓄滞洪区地处沙河与里河之间，设计蓄洪容积2.38亿立方米，可调控上游沙河、里河、北汝河近90%的洪水，覆盖舞阳4个乡镇116个自然村，是淮河流域沙引河水系防洪体系的重要节点。漯河市泥河洼滞洪区运行保障中心主任蔡斌：
1: 全部开完之后有2480。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马湾进洪闸的最大流量，这个持续的时间还要根据上游的拦水情况。我们是滞洪区为了错峰，就是消峰，把这个到市区段的这个洪水的最高的峰值段给消下去，不能让它超过3000，目的就是
0: 时隔20多年后的再次分洪运用。开闸泄洪之前得先撤人。舞阳县北五渡镇菜园刘村党支部书记刘国红通过广播通知乡亲们：
2: 听到广播以后，咱赶快起来，拿住咱的贵重物品，带上咱的粮食，咱不要其他的东西，咱不要过了，咱主要是人，转移走。
0: 12号晚间，雨还在下，当地干部和公安民警组成的队伍打着手电，挨家挨户敲门，引导村民有序撤离。有的老人不想走，觉得往年发水也没事儿，村干部就反复劝说，帮忙收拾东西。大巴车上，北五渡镇党委副书记可龙给老人们吃下了定心丸。
3: 咱转移地点是咱的老人老出中院，放心搁那去住，吃住后勤保障由乡里统一负责。
0: 13号凌晨2点，泥河洼蓄滞洪区正式启用，菜园刘村人去村空，5公里外的中学校舍里灯火闪亮，全村460多口人一个不少。安置点的上下铺已铺好被褥床单，方便面矿泉水摆了一排。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说：
4: 每人每床是2双薄被子，一个单子，晚上联系这个放公益电影的。
0: 按照泥河洼滞洪区运用及群众转移避险预案规定，此次共计转移安置北五渡镇、江甸乡等2个乡镇10个村4567人，应急预案之外又转移281人，6小时一人不落。北五渡镇镇长王金峰：
5: 老弱病残是接到指令6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其他人员是3个小时之内转移到位，确保不落一人，不伤亡一人，这是底线，这个底线我们必须守住。
0: 13号中午，在舞阳县江甸乡一处安置点的食堂，500多位群众吃上了转移后的第一顿热气腾腾的午餐。
6: 吃饭了，你看吃的精神光光的。
7: 饺子、熬的肉、家乡饭好吃。
8: 昨天半夜转移过来的，这边吃的也好，住的也好。
0: 为确保转移群众通信畅通，除前期抵达的应急通信卫星背包站，当天上午应急通信车也开进了舞阳县各安置点。
9: 俺们都是靠安全，心里有底啊。
10: 对儿子和孕了都打电话，放心啊，我在乡里照顾的可好啊。
11: 当前正是秋粮生长管护的关键时期，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影响秋收作物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派出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12: 那么，河南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如何科学推进？来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13: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
14: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13: 牛亚楠说，预计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就可以基本排完。
14: 现在深的地方抽水泵还在排，泵一直在那地里边抽着水的。预计的话，像。

0: 那种积水面积比较深的话，估计到明天中午应该都能抽的差不多。倒伏的不是太多，因为这水现在是给这里边积着的，没有叫那玉米给冲倒。
1: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只，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两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2: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三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1: 河南许昌有近六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3: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啊，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1: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3: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技术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明天排明天这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今天那个效果很不错，估计到明天应该都排得差不多了。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两三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1: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
4: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1: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 2.9 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农田积水21万亩。李鑫说，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6个专家指导组赶赴降水量偏大的6个省辖市开展技术指导。
4: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 1.2 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一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5: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粒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臧秀旺提醒，
5: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

0: 个花生呢，容易造成妄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百翁、跳完三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妄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1: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2: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3: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4: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5: 李姐，中秋快乐。
6: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5: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6: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5: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6: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7: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股市服务站，
12: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13: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1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一个开盘。那么，今天 A 股市场呢，并没有延续昨天尾盘的这样一个回撤，而是出现一个平台之后的一个震荡走强。现阶段的话呢，各大指数呢都是一个相对红盘的状态。后来看的话，现阶段有接近2900家这样的一个红盘，对，接近3000家。那么当前呢，涨幅首先居前的是稀土板块，然后电子化学品、海洋装备、能源金属、电池等相应的这样一些能源类啊，相应的一个品种。而相对回撤较大的话呢，现在阶段是电力板块以及近期表现较强的这个电视影视院线等相应的方向，以及传媒广告等相应概念。同时呢，大金融、银行、保险等表现呢并不是很强。那么所以说呢，今天 A 股市场呢，保持一个相对的震荡横盘的格局，那么在短期呢仍然没有站上50均线。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关注市场的进一步是否能够走强，去找5均线、3900四附近这样的位置。主持人，
12: 好的，申瑞。
14: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5: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5: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5: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7: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现人生路上知己。
8: 大家好，我是巩俐，
9: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5: 燕之屋，
16: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个例子啊，就是说我没力气，查出来所有的指标都是好，但是他总觉得精神头提不起来，这就是气不足。气你看不见摸不着，
1: 对，
0: 那气跑到哪里去了？按照能量守恒定律，你就是有地方在消耗它，不是在刷手机刷多了，就睡觉睡得少了，要么你说话说得多了，还有是你生活不规律，经常熬夜或者该休息的时候没有休息，综合因素加起来之后会造成你的气是不足的。
2: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近日发布上半年航空物流发展情况分析报告。据介绍，今年以来，我国航空货运展现了极强的抗周期韧性，航空物流货物结构发生深刻变化，以人工智能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上半年，我国航空货邮运输量实现6.0%的正增长，特别是国际航线，上半年完成货邮运输量232万吨，同比大幅增长13.9%，增速显著高于全行业平均水平。国际航线在整体业务中的占比持续攀升，不仅稳住了行业基本盘，更成为拉动我国航空物流逆势上扬的核心引擎。从货源结构来看，上半年跨境电商仍占据60%至70%的货源比重。与此同时，以 AI 硬件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成为新的增长极。为匹配高附加值货物的增长需求，我国航空物流在运力供给上持续发力，航线网络加速铺展。今年上半年，全国共新开92条国际航空货运航线，每周增加往返航班超过217个，持续打通我国与全球核心贸易区的空中通道。另一方面，货机机队规模稳步扩张，三大航司加速布局，全面强化洲际远程运力，进一步夯实我国航空物流参与全球竞争的基础。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昨晚11点左右，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现场指挥部正组织专门力量转移群众781人，无人员伤亡。根据专家研判方案，正在材料发展报告2026近日发布，报告显示，生物智能已成为我国绿色燃料体系重要基石。据统计，2025年全国生物智能发电总装机容量达4743万千瓦，生物智能供热量约5.2亿吉焦，生物天然气产量约5.5亿立方米，生物液体燃料产能达730万吨油当量。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称，将组建首支多国攻击无人机部队，这支部队被称为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将使用单向攻击无人机作战。这些无人机将由来自美国及地区合作伙伴的军事人员操作，可以从空中、海上以及水下展开攻击。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

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令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此刻提示：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暑期多起事故暴露出当前未成年人交通安全中的普遍问题，交通安全意识淡薄。现实中，不少家长对未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独自骑行外出持放任默许态度，这种心大的做法恰恰是把孩子置于危险之中。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远方飞来小候鸟，广东东莞暖童心，多方托举，如何守护夏日团圆。
0: 今天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为您讲述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的葫芦兄弟，平日里医术精湛的中医师如何变身国民 IP 葫芦七兄弟显神通。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劲酒源自木富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劲酒，两全其美。劲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集中展开。
4: 国家助学贷款不仅能用于支付学费、住宿费，还能用于弥补日常生活费。教育部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那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又是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的求学梦想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5: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6: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的福利非常大。”
5: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明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7: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5: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

0: 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1: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来办理，非常方便。
0: 针对业务办理高峰期易出现人员扎堆的问题，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2: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十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0: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九月中旬。
3: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0: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4: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助的线上专属申请通道，学生可以通过线上的形式提交申请，快速能缓解受灾造成的家庭经济负担。
0: 近期，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5: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6: 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7: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8: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9: 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口集中的地区，都有一批孩子如候鸟般从家乡迁徙到父母工作的城市。小候鸟们千里迢迢而来，可他们的父母却因为忙于工作，很难陪伴孩子过整个暑假。
11: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0,000小候鸟在这里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破解的命题。儿童免费托管，父母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终于成全了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梦。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的报道。
12: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13: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啊，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安排的研学啊，我们就很少涉猎那些东西的，肯定

0: 么都那么周全的。我们忙的时候没暇顾及他，他们带着去玩，我们就可以多做一点事嘛。
1: 在参加的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2: 这是一个馆，它有很多玩的东西来参观的。
3: 哦，那个可劲玩了，好玩。
4: 哎，我们还有一个超强的红伞，
5: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1: 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琼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6: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7: 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交警叔叔给大家讲述，好不好？
1: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1个案跟进。
6: 这群候鸟它的信息，它住在哪里，安不安全，在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收集到了他本人以及他父母在东莞的一些信息。根据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1: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设置了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籍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前锋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8: 我们这里毛场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的，跟着机器走，它有3班倒的，有2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2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里，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可以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啊，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啊，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1: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籍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9: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
10: 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11: 最近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葫芦兄弟显神通创意短

0: 视频火爆全网。平日里医术精湛的中医师变身国民 IP 葫芦七兄弟，强烈的反差圈粉无数。记者采访发现，火爆流量的背后并非简单的趣味出圈，而是医院创新中医科普形式、精进医疗技术、用心服务患者的生动实践。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扬州台记者刘志远的报道。
1: 记者来到扬州市中医院小儿推拿科，二娃扮演者医生曹旭阳正在为一位6岁患儿做推拿调理。原本抗拒就医、不太配合的孩子，看到家长手里的中医院葫芦娃短视频后，逐渐放松了下来。家长高女士介绍，孩子消化功能不佳，此前刷到扬州市中医院葫芦娃医生的科普视频，感觉形式新颖，便专门带着孩子找到视频中的二娃曹旭阳进行中医调理。
2: 你觉得挺好的，然后孩子因为也很喜欢嘛，不抗拒，就是到医院来就医。
1: 扬州市中医院。

0: 一些专业的形象啊，显得更加有亲和力，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让群众对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科普知识或者一些文创产品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董娟表示，中医药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创新表达，未来医院将持续打造接地气、有创意、有温度的中医药科普作品，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市民生活。
0: 我们希望一波又一波创意视频的流量转变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一步提升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要想保障青少年每天体育活动的时间，场地是关键。这个暑假，山东聊城冠县推动当地多所中小学校体育场地错时向青少年开放。各学校避开高温时段，配齐值班巡查和安全管护措施，让孩子们在家门口就能运动，把体育锻炼落到实处。来听总台记者周慧丽的报道。
2: 傍晚时分，暑热渐退，冠县一所学校的运动场上十分热闹，绿茵场上追逐传球，篮球架下跳跃对抗，塑胶跑道上结伴慢跑，随处可见青少年锻炼的身影，处处洋溢着蓬勃朝气。学生李天普：
3: 原来假期放假，我正常一个人在家，写完作业之后经常玩手机看电视，现在学校操场开放，和许多同学们打打球跑跑步，不仅可以运动，还可以让我们增强自己的体质，让我们变得更自律。
2: 据了解，当地实行一校一方案管理，明确开放时段，避开恶劣天气，周末节假日面向青少年群体开放，各学校安排专人值班值守，入校实名登记，每天对跑道、球架、体育器材进行安全排查，定时在场内巡查，做到开放有记录，风险有人管。学生家长张闪：
4: 今年学校开放那个操场，孩子一有时间就过来锻炼，打打球，跑跑步，他整个人的那个精气神就不一样了，就是状态特别好，我作为家长特别开心。
2: 截至目前，冠县已有129所中小学体育场地对外开放，可开展足球、篮球、排球、田径等多项运动，累计汇集学生9万余人。
5: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6: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7: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5: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8: 妈，我上班去了。
9: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5: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8: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10: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5: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8: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7: 嗯，这就睡了，到了晚安。
5: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11: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12: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过去几天呢，白海豚带来的强降雨是覆盖到了像浙江、江苏、湖北、河南的很多地方。其中呢，浙江宁海的局地，截止到昨天下午2点钟，累计的降水量是超过了900毫米。那河南的叶县局地呢，也是超过了500毫米。那预计呢，今后几天白海豚残余环流会逐渐的东移，再加上呢，西侧是有冷空气不断的南下，这就会导致华南到江。

0: 南东部还有江淮这一带，降雨还会持续的发展。像今天呢，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等地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江苏南部、广东南部等地的局地有大暴雨。为此呢，中央气象台今天早晨也是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明天呢，强降雨会继续的向东收缩，主要呢会集中在浙江、福建、台湾这一带，以大到暴雨为主。后天的时候啊，白海豚带给华东这一带的降雨就会基本的结束了。那受到降雨和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比之前感觉起来要凉快不少了。但是呢，在雨水稀少的像四川盆地和新疆这一带，今后几天还是会有成片的高温出现。重庆呢，今后七天天天高温。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当地时间8月13日晚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见的措施。贝森特在接受采访时称，这将结合前所未见的经济孤立手段，以及针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持续封锁，从而切断伊朗港口的所有进出通道。下周即将发布更多的相关公告。据美国方面13号消息，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据悉，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号已通过新加坡海峡进入马六甲海峡。伊朗方面再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并称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于今年8月15日起实施。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京市隆昌市北纬29.22度、东经105.23度发生3.6级地震，震源深度6公里。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当地时间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日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此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此次联合军演与过去5年的演习截然不同。

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此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拉夫罗夫表示，所有不遵从欧盟要求的船只，无论悬挂何种旗帜，都被欧盟划定为影子舰队。欧盟这一非法决定意在遏制俄罗斯在全球市场获利，这种做法极其危险。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和阴雨天气的共同影响，今明两天江南、华南等地部分地区高温将明显消减，但17号前后，随着副热带高压加强西伸，长江中下游一带的高温暑热天气又将返场，闷热感回归。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美军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伊朗称完全掌控霍尔木兹海峡，更大风暴是否正在逼近？
1: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0: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0: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1: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5。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5: 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中东局势。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以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
6: 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在中东地区成立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蝎子”打击特遣队已经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随着更多伙伴的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
5: 伊朗外交部13号发表声明，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违反国际人道法，并呼吁国际社会采取行动，确保日内瓦。

0: 公约得到遵守。伊朗外交部表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相关规定，应追究严重违反公约行为的人员责任。
1: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经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他还称，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
0: 当前美伊双方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现状的说法仍然完全对立，双方分别声称是自己这一方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因情报失误在伊朗战事、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等问题上存在误判。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解读。
2: 美国与伊朗双方所谓对海峡的控制，其实都强调的是各自对于限制敌方船只通过海峡的能力，而不是确保海峡恢复原有通行状态的能力。简单来讲呢，双方都强调自己对于航路通行可以起到破坏性干预，但是却避谈如何恢复有序的航路通行。但国际社会最关注的并不是有谁有能力来干预，而是谁可以让海峡恢复到安全、稳定和可持续的通航。那么这恰恰是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无法达到的目标。海峡通行呢，目前来讲仍然是处于瘫痪状态，而美伊之间的僵持也是难解难分。
1: 在近期的僵持状态下，美方坚持要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再谈其他问题，但是伊朗方面则坚持必须先满足伊朗提出的条件再开放海峡。在行动的先后顺序上，双方至今没有达成一致。
2: 那么一方则是系统性的将海峡与完全的政治解决方案来进行一个绑定，明确伊朗与阿曼的航道技术协议不直接意味着海峡开放，堵住了技术性护航被美方单独利用的空间，更将抵抗之湖各条战线的停火也纳入到谈判范围。这就意味着海峡呢只是谈判的筹码和工具，双方的实际博弈是谁先让步，让步多少，以及以什么样的对价来进行交换。特朗普需要胜利叙事来服务11月的中期选举，而伊朗则需要海峡筹码来换取全面的政治回报。两种时间策略可以说相互对冲，使得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到僵持，而安全风险也会进一步加剧。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4: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5: 这是燕之屋和给俺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4: 得，你心情不错呀。
5: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4: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3: 以中秋晚宴情谊里献人生路上知己。
6: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7: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2: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3: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

0: 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1: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2: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0: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3: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慰安妇等侵略战争期间所犯下的历史罪行了解不足，与之相关的历史教育不断被淡化，日本应该让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1: 戦后自民党はね、
4: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讲了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3: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5: 胸怀梦想者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2: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实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一起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3: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4: 伊图卢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3: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卢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5: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日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方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南千岛群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守护。
3: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
6: 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有领土主张，我指的是南千岛群岛问题。然而这是二战后出现的既成事实，并已写入国际文件。
3: 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5: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呢，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3: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

0: 及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1: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0: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下调。为更好匹配银行体系短期流动性需求，中国人民银行今天以及8月17号到8月19号开展隔夜逆回购操作，采用固定利率数量招标，每日操作量不超过6000亿元。第16届新疆喀什中亚南亚商品交易会今天开幕，本届喀交会报名企业总数达1425家，较去年增长27%。从2005年首届举办至今，喀交会已从地方性展洽会成长为区域性国际经贸盛会，旨在促进中国与中亚南亚国家间的贸易交流与合作，已成为中国向西开放的关键窗口。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这是为了铭记二战期间日军强征慰安妇的历史暴行，由中韩日等国民间团体共同确立的纪念日。体育方面，2026年国际篮联U18男篮亚洲杯小组赛今天在印度继续进行，下午1点，中国队首战将对阵斯里兰卡队。北京时间今天晚上，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将展开男单、女单1/8决赛以及女双、混双半决赛的较量，多位中国选手将在男单、女单等项目中登场出战。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为您梳理全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
1: 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0: 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天十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应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在俄外交部网站发布声明，驳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和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针对俄总统普京登上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发表的相关言论，称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带有侮辱性质，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和茂木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线。扎哈罗娃还说，日本追随西方国家对俄实施非法制裁，向乌克兰提供包括军事技术在内的各类支持，此举实质上正在彻底破坏俄日关系，表明东京方面选择了近乎敌对的反俄路线，这一做法不符合日本民众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为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今天中国人民银行将以固定数量利率招标、多重价位中标方式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日。记者从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了解到，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昨天，青弋河鄢陵县苍头村段发生溃口险情。情况发生后，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组织专门力量全力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无人员伤亡。土耳其方面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称，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英国气象局13号表示，当天在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38.1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5热的一天。此刻提示，近期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收治了多例被风蛰伤患者，医生提醒，台风前后这种情况往往会增多，被风类蛰伤该怎么办呢？如毒刺留在体内，不要盲目拔掉带毒囊的毒刺，可用针将刺儿挑出，避免用手抓挠，接着清洗伤口并冷敷以减轻疼痛和肿胀，蛰伤后密切观察半小时左右，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喘息、头痛、呕吐、心悸、胸闷、四肢无力、手脚冰凉、血尿等症状，请立即就医。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AI 演员代言广告引热议，虚拟形象何来使用体验， AI 虚拟人能否商业代言，
1: 最高法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特许经营也有冷静期，签合同前请三思。
0: 今天的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为您讲述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的葫芦兄弟，平日里医术精湛的中医师如何变身国民 IP 葫芦七兄弟显神通。

0: 选板材要环保，
1: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0: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3: 不知道大家最近有没有关注到 AI 演员已经开始接商务了。近日一部 AI 短剧的数字虚拟人女主角在社交媒体上开通了个人账号，还发布了一条美瞳广告。视频当中她说，戴上这款美瞳一天都很舒服。
4: 这条广告引发了不小的争议，没有真实眼睛的虚拟形象，哪里来的佩戴体验？AI 演员能不能为真实商品代言？法律上又该如何界定他们的身份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的报道。
5: 以 AI 虚拟人方桃子为女主角的 AI 短剧聚焦都市职场故事，上线至今单平台播放量已突破2亿，并在持续增长。但真正让方桃子更出圈的并非剧集本身，而是其独立运营的社交账号。自6月14号在抖音发布首条视频以来，方桃子的账号已更新50多条内容，粉丝量超过47万，获赞超3000万。账号视频内容并非短剧剧情剪辑，而是展现 AI 演员方桃子的高度拟人化的日常生活，呈现其做三明治、买花、健身、跳舞等生活场景。
6: 今天是桃子的 room tour， 我在评论区看到有想看的，所以今天来啦。这是我的照片墙，大家在被裁掉的女孩第一季看到的画面，我都把它变成照片挂在这里纪念。
5: 方桃子为何能在一众 AI 短剧流水线面孔中脱颖而出？记者观察发现，该 AI 演员并非千篇一律的网红五官，标志性的发型、脸上的痣及日常松弛妆和镜头妆的对比，都有效增加了人物辨识度，让不少观众记住了这张 AI 脸。如今，这位 AI 短剧女主不仅被看见，还成功接上了商单。7月31号，方桃子发布的一条美瞳广告视频，以第一人称口播戴了一天都很舒服，高光定轴，眨眼不偏移，以剧情种草的形式推广产品。该美瞳品牌还在平台开设官方旗舰店，并在8月4号的直播中重点推介方桃子同款。
3: 虚拟人代言到底算不算代言呢？没有真实体验，能不能说体验感受？这样的推广是否涉嫌违规？围绕这些大家关心的问题，记者采访了有关专家。
5: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介绍，广告法第二条将广告代言人界定为广告主以外的，在广告中以自己的名义或者形象对商品服务做推荐证明的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 AI 数字人本身不具备独立法律人格，无法成为广告代言人。
7: 方桃子他是一个纯粹的一个 AI， 从广告法角度来看的话，他是立不住的，但他一定不是代言人的。
5: 那么如果 AI 虚拟人的形象是基于真人授权创建，法律定性是否会有所不同呢？现实中已有不少明星授权打造自己的数字分身用于商业推广。朱威认为，
7: 就有一些演员他有数字分身的，这数字人可不是像方桃子这样凭空创造出来的，他是有现实生活中的一个主体的。这种情况的话，虚拟人是可以做代言的，这种情况的责任主体仍然在明星本人。
5: 既然如此，像方桃子这样完全由 AI 生成的虚拟形象是否就完全被排除在广告活动之外呢？答案也并非绝对。朱威进一步解释，虚拟人可以出现在广告中，只是不能以代言人身份。
7: 不是代言的话，

0: 它能不能做过其他的广告呢？当然可以了，它只是我们说数字信息的一个载体，这个载体可以是用一个卡通形象来完成，也可以是用一个 AI 的虚拟的方式来完成。那如果是明确告知所有的公众，它就是一个 AI 生成的一个虚拟人，它在做产品的介绍，而不是以代言人的身份出现，它就必须要既遵守广告法的规定，明确啊，这个是属于广告，同时也要根据生成式人工智能以及呢相关人工智能标识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这是必须得有一定的标识，告诉消费者，告诉公众，这个是 AI 生成的作品。若这两个都满足的情况之下，我认为不应当把它狭义的理解成是广告代言行为。
1: 记者检索发现，方桃子主页的这条广告视频目前已无法搜索到。那么，这条推广究竟踩了哪些红线？朱威分析，至少存在两方面违规。
0: 方桃子可能很多人不太了解 AI， 没看过他的短剧，他的形象又过于的拟人化、类人化，所以很多人会认为他是一个人用自己的形象在做代言，说自己的感受。这种情况的话呢，就完全违反了广告法的直接规定。第二个呢，它这里面实际上带的这个美瞳也好，什么也好，涉及到一个医疗器械，它做这个广告得需要相关的审核的啊。如果它没有经过审核的话，能不能找一个虚拟人做这种医疗广告，或者做这个医疗器械的广告，可能也不行。
2: 在我们明确了 AI 虚拟人不具备代言资格这条法律底线之后，新的问题随之而来。一旦涉及虚假宣传、违规推广，责任究竟该由谁来承担？报价走高，争议不断，虚拟人未来该向何处去？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当 AI 虚拟人参与广告推广，一旦内容出现问题，责任该由谁来承担？对此，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互联网法治研究中心主任刘晓春明确表示， AI 演员不具备民事主体资格，法律责任应归属于背后的运营方和广告主。
3: AI 演员来开展商品的推广啊、商业推介这些行为呢，还是具有一定的商业合理性的，如果构成广告的话呢，还是要根据现在的广告法的规定来把握合规的边界啊。本质上呢， AI 演员去进行推广呢，是属于一个虚拟形象的服务，可以类比以前像卡通啊、游戏的角色来参与广告内容呈现的这样的一些现象，不属于法律意义上的广告代言人。它的商业价值是来源于公众对角色和人设的这个喜爱，因为 AI 本身啊是没有办法去形成真实的消费体验的，认定为是一种虚构使用效果啊、可能会产生误导消费者，包括虚假广告这样的一些可能性。另外呢，也要遵守特殊品类广告强制的要求，包括 AI 标识这样的一些监管的要求，不可以去借虚拟形象去规避相关的法律义务。
1: 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陈冰也持相似观点，他指出 AI 数字人只是技术工具，商品信息的原始供给方必须对推介内容的真实性负首要责任。他认为，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方义务，坚守信息真实这条底线，现有法律体系完全能够容纳这一新业态。此外，近期有 AI 女演员60秒广告报价高达 25.8 万元，这一价格已超过许多粉丝量破千万的真人网红。 AI 演员的吸金能力令人侧目，但争议也随之加剧。对此，陈冰表示，
4: 数字人商业合作报价的高低属于市场流量配置的市场化结果，本身并不影响该行为的合规判断，现有法律体系并非完全排斥此类新业态，只要分层压实各参与主体责任，坚守信息真实这一底线， AI 数字人商业信息推送模式可以在现行制度框架内获得合理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1: 打开短视频平台或各类短剧频道， AI 演员、 AI 主播已无处不在。北京市文化娱乐法学会传媒与数字营销行业工委会委员张余泽认为， AI 演员的商业化大幕已经拉开，但行业远未成熟，技术层面比如表情动作的真实性已不再是主要障碍，核心矛盾正转向观众信任、品牌接受度和责任归属问题，市场正处于筛选有效模式的临界点。而未来 AI 演员的真正价值或许不在于模仿真人有多像，而在于能否建立起一种全新的透明的信任关系。
5: 未来来讲，我觉得判断 AI 演员是不是成功有一个标准可能可以借鉴，就是你不要只看他像不像真人，而是说大家明明知道他是 AI， 你还是愿意喜欢他，愿意关注他，愿意和他建立长期的情感的关系。未来可能要发展到这

0: 这样一个阶段，那 AI 演员才能真正的从技术的产品变成文化的产品啊，让大家知道什么时候可以相信它，相信到什么程度，出了问题该找谁，信任是决定这个行业能不能走得长远更关键的这样一个因素。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资源的企业以合同形式将其拥有的经营资源许可其他经营者使用，被特许人在统一的经营模式下开展经营并支付费用的经营活动。
2: 这种经营模式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教育培训、快递物流、美容美发等民生领域。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典型案例，提示加盟商注意法律规定的冷静期权益。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3: 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典型案例显示，小刘和小雷想经营餐饮生意，与某公司签订品牌拓展合同，约定两人在浙江省杭州市加盟这家公司的餐饮项目，期限一年。合同签订后，两人支付管理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运营指导费，共计35000元。某公司向他们提供了技术手册，但没有提供实际操作培训、技术指导。重庆自由贸易试验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贺海燕介绍，
4: 这两位被特许人呀，后来没有开设店铺，也没有利用某公司，也就是特许人的品牌、技术等经营资源。在签订协议后的第15天，这个小刘就向某公司提出退还费用，因为这家公司不退，所以两人才起诉到了法院。他们认为自己是享有合同单方解除权的，所以请求解除合同，并且要求某公司退还已支付的费用。
3: 道不同不相为谋，不想加盟了还不退钱，某公司为何不退钱？
4: 因为某公司认为合同约定了一旦领取培训资料，则无论任何情形导致合同解除或终止的，收取的管理培训费和技术信息转让费均不予退还。
3: 法院审理认为，《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规定，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应当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约定，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可以单方解除合同。一定期限是多长时间？没有约定时限又怎么办？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说，
5: 这条规定呢，赋予了被特许人在特许经营合同订立后一定期限内享有单方解除权，其目的在于缓冲被特许人的投资冲动。在特许经营合同中，特许人和被特许人在实力、能力等方面不对等，特许人处于缔约优势地位。如果合同没有约定被特许人的单方解除权和解约期限，那么特许人具有缔约过失，应当承担由此产生的不利后果。即使特许经营合同中未载明被特许人单方解除合同的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一定合理期限内主张单方解除合同。
3: 这合理期限又该如何理解？
5: 对于合理期限的界定，应当遵从有约定的从约定，没有约定的应当结合行业特点、商业惯例等因素来确定。但是合理期限的时间一般不宜过长，通常是以被特许人尚未实际利用经营资源为限。
3: 小刘和小雷交款后15天就反悔了，算合理期限吗？贺海燕说，
4: 那小刘、小雷在合同签订后的第15天就提出解除合同，而且并没有实际
3: 培训费、技术信息转让费，特许人正是以这个条款拒绝退费的。对此法院如何认定？贺海燕说，
4: 我们认为这个条款它是属于某公司为了重复使用而预先拟定的格式条款，某公司并未举证证明它采取了合理的方式提请被特许人注意，而且这个条款的内容是明显不合理的限制了被特许人的权利，免除或减轻了特许人的责任，所以这个格式条款应当认定为无效。
3: 法院一审判决确认合同解除，某公司 返还小刘、小雷35000元。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重庆一中院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认为，本案是特许经营合同纠纷中准确适用冷静期制度，依法保障被特许人行使合同单方解除权的典型案例。
6: 商业特许经营管理条例赋予被特许人的冷静期

0: 悉单方解除权，属于法定权利，特许人不得任意剥夺。即便合同未明确约定冷静期条款，被特许人仍然可以在经营资源尚未被实际利用的合理期限内依法行使单方解除权。本案理清了冷静期制度的司法适用边界，对于整治特许经营领域合同不规范、权利义务失衡乱象具有积极意义。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

0: 中医调理。
1: 你觉得挺好的，然后孩子因为也很喜欢嘛，不抗拒，就是到医院来就医。
0: 扬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二娃扮演者曹旭阳，
2: 看病的时候你正给孩子推着呢，然后家长会突然来一句，你那个二娃的事情我看见了，会更信任一些，觉得更熟悉一点。
0: 曹医生介绍，葫芦娃医生创意表演原本是医院趣味活动的即兴展示，被市民拍下上传网络后意外走红。
2: 因为毕竟是工作之余去参与的，也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诊疗活动，把自己该看的病看好。
0: 记者了解到，七位葫芦娃医生分别来自急诊科、儿科、推拿科等，覆盖多个临床科室，其中包括获评中国好医生的脑病科主治中医师李崇南。他表示，流量和关注是真。
3: 葫芦娃突然火了之后，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的着重点还是在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更好的为患者的服务上面。
0: 扬州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董娟介绍，趣味创意出圈早已成为该院科普宣传的常态，一系列接地气有创意的短视频作品都由医护人员自编自导自演，打破大众对中医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
4: 我们的初衷的话呢，也是想通过这些创意视频把我们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给拉近，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形象显得更加有亲和力，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让群众对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科普知识或者一些文创产品更加深入的了解。
0: 董娟表示，中医药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创新表达，未来医院将持续打造接地气、有创意、有温度的中医药科普作品，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市民生活。
4: 我们希望一波又一波创意视频的流量转变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一步提升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5: 再来关注，今年七月，中哈联合考古队首次在哈萨克斯坦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开展了阿尔泰山区域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本次联合考古都取得了哪些收获？来听总台记者杨雨桐、孟涵江发回的报道。
6: 中哈联合考古队由位于中国西安的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与阿里法拉比哈萨克国立大学共同组建。此次联合考古是双方签署合作备忘录后启动的首个田野考古合作项目，以墓葬发掘为切入点，结合区域系统调查，充分发挥双方在田野作业与学术研究上的互补优势。工作期间，联合考古队对两座巴泽雷克文化墓葬开展了系统发掘。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授邵慧秋介绍，巴泽雷克文化分布于中国、俄罗斯、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以独特的丧葬习俗和保存完好的物质遗存而广为人知，是阿尔泰地区最具代表性的考古学文化之一。
7: 是我们首次呢，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的阿尔泰地区开展了巴泽雷克文化的工作，发掘了这个托斯卡因一号墓地的两座属于公元前5到3世纪的巴泽雷克文化的墓葬。墓葬虽然被盗掘了，但也出土了一些珍贵的文物包括出土了4匹完整的马，这些标本我们都完整的采集了。
6: 联合考古队还对发掘区周边开展了系统区域调查，实地调查50余座巴泽雷克文化时期的墓葬。专家介绍，这些墓葬此前均未经过正式发掘，具有较大的学术潜力。调查过程中，联合考古队还发现若干此前未见过的墓葬地表形态。为进一步认识马尔卡科尔湖地区古遗存的类型与分布特征提供了新的线索，丝绸之路考古合作研究中心教授邵慧秋。
7: 之前呢，我们在俄罗斯的阿尔泰、蒙古的阿尔泰都做了相关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在这个哈萨克斯坦第一次在阿尔泰地区做了这样的一个工作，为深入研究巴泽雷克文化和阿尔泰地区的早期游牧文明提供了一批珍贵的材料，也为整个的阿尔泰地区的这个巴泽雷克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8: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9: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进入立秋节气啊，身处北方的朋友呢，是能很直观地感受到雨水对气温的影响。像昨天呢，东北的很多地方就是阴雨增多了，那一些地方最高气温是下降了10度以上的。而在内蒙古的中东部到河北等地，

0: 呢，昨天雨过天晴，升温又很明显，这可见雨水对气温的影响是非常明显啊。那今明两天呢，东北、华北到江南的很多地方还会受到降雨或者是冷空气的影响，最高气温基本是可以维持在30度左右。而在降水比较少的像新疆和四川盆地这一带呢，最高气温啊高温会持续的再现。城市当中，比如重庆，今后四天呢，最高气温都是可以维持在38、9度。现在也是正值暑假啊，那暑期计划出游到这里的朋友，还是要特别注意防暑降温。降水方面呢，今天下午到明天的中午，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和广东，还有海南岛的一些地方呢，会出现大到暴雨。这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1: 嗯，好的。所谓冬病夏治，就是冬天的病我夏天的时候来治疗，最主要的就是做这个三伏贴嘛。三伏贴其实是治疗小儿哮喘的，这里要理解为什么是冬病夏治。
2: 我以为是因为夏天终于有空了。
3: 不是，
1: 因为哮喘它在春天和秋天是高发季节，发病的时候是不能治疗的，夏天呢才能够有条件把衣服脱掉做相应的治疗，能够维持40分钟到1个小时而不生病。
4: 一档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67集，主题是中医是如何看待审美标准的。
2: 北京时间11:30，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以来是波斯湾石油出口最重要最便捷的通道，但受美伊战事影响，霍尔木兹海峡的运力遭到重创。海事追踪公司克普勒的数据显示，截至上周，经霍尔木兹海峡出口的原油量已降至每日约370万桶。而在2月28日，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之前，每天约有2000万桶原油通过，以降低地缘风险。在沙特阿拉伯，国有石油巨头沙特阿美公司正加速推进其东西输油管道的扩建工程，耗资数十亿美元。这条全长1201公里的输油管道横贯阿拉伯半岛，直通红海港口沿部。而科威特正与沙特阿拉伯及其他阿拉伯国家商讨建设一条输油管道，旨在将科威特的油田与红海沿岸或安曼境内的港口连接起来。另据约旦方面消息，伊拉克和约旦也重启一项搁置已久的输油管道计划，管道若建成，每天可把多达100万桶原油输送至红海沿岸的亚喀巴港。此外，伊拉克也在加快推进一项修复受损输油管道的计划，以便将基尔库克油田的原油输送至叙利亚的地中海沿岸。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近日从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了解到，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研究团队对嫦娥六号月壤样品的研究取得新进展，为破解月球正反面存在巨大差异的谜题提供了新证据。研究团队认为，月球正反面之所以截然不同，线索就隐藏在形成南极艾特肯盆地的那次远古大撞击中。当地时间13号，联合国方面表示，根据联合国驻黎巴嫩临时部队连黎部队的报告，本周以来，连黎部队持续监测到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以及以色列军方在黎南部的地面军事活动。在10号至12号期间，维和人员共发现100起黎巴嫩领空遭侵犯事件，涉及无

人机和战斗机。同一时期，联离部队记录到427条飞行轨迹，均被认定来自以色列国防军。巴西政府13号宣布，已根据经济对等法案启动相关程序，反制美国政府对巴西的产品采取的新关税措施。巴西政府当天发表声明说，美方单方面采取的关税措施不合理且武断。据印尼北苏门答腊症状，并被送医治疗，目前暂无人员死亡报告，当地有关部门正在对中毒原因展开调查。此刻提示，江苏宜兴市气象台今天8:36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经宜兴市防止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9点升级宜兴防汛应急响应至2级。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购物车塞满惊喜，行李箱装下世界，到义乌体验一场进货式旅游。
1: 创业板光伏指数今日上新，深交所独家回应近期三大硬核指数集体亮相，释放何种信号。

0: 新闻进行时，这一时段我们首先来关注，您听说过
1: 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还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那接下来呢，咱们也一起跟着外国朋友去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3: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4: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2: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5: Shocking.
6: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I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2: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7: I already visited Yiwu for 20 days.
8: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2: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售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9: 现在国内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2: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

0: 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1: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0: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淑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2: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0: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3: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0: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满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5: 继续来关注新闻。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尺。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随着今天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正式亮相，三条指数全部落地。
6: 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产业与资本的对接通道正在形成。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7: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各打造了一只透明的投资篮子，每条指数严格筛选赛道内市值大、交易流动性佳的50只创业板个股，覆盖全产业链上下游，一站式囊括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8: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

0: 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五成。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1: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0: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
1: 实际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
0: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2: 指数工具就位，千亿资金蓄势，那么这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对产业机构还有普通投资者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又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深层改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制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3: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制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4: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制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顶，当被动投资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个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堆积，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4: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质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同性的跃升，这是真正值得关注的长期变量。
1: 三条细分指数集中落地，并非简单增加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0: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0: 继续来关注新闻。历时三个半月的伏季休渔期即将结束，8月16号12点将正式开渔。连日来，福建连江各码头一片繁忙，渔民们抢抓时间修理渔船、整理渔具、补给物资，为新一轮出海作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福州台记者唐龙波的报道。
1: 记者在连江县黄岐国家中心渔港看到，数百艘渔船整齐列阵，不少渔民为渔船加油、检修起锚机、发动机等设备，为接下来的开渔做好准备。黄岐镇渔民：
2: 快开海了，我们锚绳、锚机都要检查，机器都要大修，每年都要这样，我们才能安全。
3: 现在就主要是把我们的渔网、渔具还有冰盘、生产物资全部搬上船，然后就说检查一下我们的通讯设备，还有什么救生衣咯、救生圈咯，检查一下有没有存在什么安全隐患。
1: 开渔对渔民来说代表着丰收，对渔业监管部门而言则意味着要把好海上安全的第一道关口。最近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每天深入渔港码头，登上一艘艘渔船，对船上的导航仪、逃生阀、卫星电话、固定式北斗定位收发单元、插卡式渔船自动识别系统等设备开展拉网式大检查，同时向渔民们宣传海上作业安全知识。连江县黄岐镇海上应急指挥中心主任陈根：
2: 马上临近开渔了，我们会逐艘联系船东船长进行安全自查，同时我们这边也会联合执法中队以及镇政府的船管站，然后进行逐艘的登船安全检查，确保渔船没有带病出海。
1: 据了解，今年5月1号连江县参与伏季休渔。
4: 新闻进行时，股市服务站，
0: 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5: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8月14号星期五美股市场的收盘。可以说，今天收盘的话呢，三大指数是涨跌不一的。那么截止收盘来看的话呢，沪指跌了2.1%，深成指呢涨了0.8%，创业板指涨0.65%。从整个市场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成交额呢是来到了1.39万亿，较星期四的时间呢上午时间缩量了这个2000亿以上。那么市场的短期呢呈现的是早盘的一个低开后的冲高，那么临近10点半的时候开始回撤，在11点之后呢出现了一个尾盘的跳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呢上证并没有出现高红。从市场整个的一个状态来看的话呢，全市场超过3400多股下跌，概念热点呢还是相对杂乱的。板块方面来看的话，食品饮料呢盘中有一定的这局部异动，像桂发祥啊、黑芝麻出现涨停。然后医药板块呢，实际上在本周呢持续出现活跃，今天也是有所反复这样的一个活跃，像神经制药啊、伯尼医药出现了这个连板的状态。而军工板块呢出现一定的这个异动啊。那么下午时间的话呢，我们重点关注市场能否出现翻红，并向50线3940附近这样的位置对抗。主持人：
0: 好的，申瑞。
6: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谭震。
7: AI 正在从给你出主意的人变成把你带到收银台的人。近日，某头部 AI 平台发布公告称，对通过 AI 对话入口转跳并最终成交的部分生活服务订单，设置独立的渠道服务费。以住宿为例，综合费率大约为12%，那计划8月20号开始执行。一时激起千层浪，平台方迅速解释称，目前没有付费推广，收取的是渠道服务费，且仅在订单成交后扣费，商家不能通过付费影响 AI 推荐和排序。那这句话很重要，也就是说抽成不等于竞价排名，那成交之后再收费，不存在谁给的钱多就把谁排在前面的情况。那从商业逻辑上讲， AI 平台要赚钱本身也没有什么可指摘的，那训练模型要钱，服务器要钱，算力更不是天上掉下来的。那 AI 平台最终也需要找到一条可持续的变现路径，不可能永远只是靠烧钱换增长。但是不同于传统搜索引擎，它会提供一长串搜索结果供用户自己选择， AI 对话往往只是会给出少量甚至是单个的推荐。那这意味着 AI 的一句话可能比过去搜索结果第一页的位置更值钱，所以哪怕平台明确承诺不存在花钱买排名，用户仍然有理由追问。那高佣金商品和无

0: 佣金商品，在算法的眼里真的是完全一样的吗？如果是有一家酒店最适合用户，却不能给平台带来收入，它还能不能稳稳地出现在大厅？如果是某个推荐结果涉及到了佣金、渠道合作、自营业务或者是其他的利益关系，应该以足够醒目的方式告诉用户，告知如果用户使用此链接成交，平台方会得到佣金，不能只让用户看到一句我最推荐这家。第二，要把算法尽量的说清楚， AI 为什么推荐这家酒店，是因为离用户更近，还是因为价格更低，是评分更高，还是说更符合用户此前提出的一些条件，应该让用户知道推荐的标准是什么。那第三，还是要给用户更多的选择权，那比如说给用户留一个不考虑商业合作关系的按钮，让用户保留自己的比较和选择的空间。除此之外呢，一旦出现一些明显异常的推荐，用户也应该有地方投诉，有机制复核。那现行的算法治理规则已经是明确的提出，要提高算法的透明度，保障用户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生成式人工智能相关规定也对服务的透明度、生成内容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出了要求。当 AI 真正从聊天工具走向交易入口，这些要求只会变得更加重要，更加具体。
1: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2: 听众，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云锦、郭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六十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则，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5: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珍藏石窖，自然兼香，口子窖，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7: 来来，坐这儿。
8: 哇，天然氧吧，这小院真舒服呀。
7: 咱们这些上班族啊，就该多亲近大自然，焕发生机。
8: 哎，快，今天是健康的主题，游戏。
9: 你们都在照着桌上这瓶敬酒的配料表接龙的吧？
7: 你不也在看？
8: 那还不来一个？
10: 年轻人就是热闹，敬酒虽好，你们可不要贪杯哦。
11: 喝好也得吃好，饭菜都上桌了。
9: 哎，来了来了，哎呦。您这手艺是真不错呀，
7: 再来杯敬酒。
11: 出游走一走，欢聚有敬酒，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2: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印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这份指南的出台，补齐了我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统一规范的重要一环，也标志着历时多年的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编制工作全面收官。全国统一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成型，地区像葡萄糖检测会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各不相同。新规下，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检同价。在项目颗粒度设置上，指南兼顾临床习惯与行业发展现实，叶酸检测、乙肝及丙肝核酸检测等群众熟知的高频项目予以单独立项。自身抗体这类指标多、迭代快的领域则适当合并，按疾病类别设立项目，更好适配技术更新节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年七月，台风美沙克对广西横州市造成了严重影响，引发持续性强降雨和洪涝灾害。横州市72所学校不同程度受损。灾害发生后，各方力量共同帮助学校开展灾后恢复。目前这些学校已经完成清淤消沙，正在修缮，预计8月20日前可具备开学条件。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期间犯下的严重反人类罪行。韩国市民团体定于今天在首尔等多地举行活动，敦促日本政府承认战争罪行，向慰安妇制度受害者正式道歉并赔偿。8月14日，部分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家属及民间组织成员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前举行抗议活动，呼吁为慰安妇受害者伸张正义，反对战争和军事扩张。在日本占领菲律宾期间，超过1000名妇女被强征为慰安妇。瑞士最大城市苏黎世警方通报，当地民众13号在利马特河游泳时，在河底发现一枚未引爆的手榴弹，排爆专家随即处置，未发生人员伤亡。有关部门使用专门车辆将手榴弹运到指定区域，并成功实施可控引爆。体育方面，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3号展开正赛第四日角逐，中国队两名男单、六名女单选手晋级16强，混双组合林诗栋、蒯曼挺进四强。13号2026年世界泳联青少年花样游泳锦标赛继续进行，在女子双人技术福建、浙江等地8月11号正式启动小开鱼捕捞作业。需要注意的是，此次小开鱼仅限四类专项特许捕捞作业，银鲳、龙头鱼、海虾、梭子蟹陆续奔赴餐桌，其余捕捞渔船仍处于全面禁渔状态。带鱼、大黄鱼、小黄鱼等主要经济鱼类的大规模上市需要等到9月16日全面开鱼。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正午6时分。

0: 美称霍尔木兹海峡在伊方控制下，美国防部长称可无限期维持对伊朗海上封锁。
1: 专家指出，双方互不妥协，美伊围绕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0: 美国林肯号航母被曝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等问题，美国多名议员要求彻查。
1: 日本长崎拟修改南京大屠杀表述，多国呼吁日本正视历史。铁证如山，岂容翻案？血债累累，焉能洗白？

0: 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3: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1: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
3: 限期的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
1: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指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4: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与否那么施加非常大的影响，所以双方实际上都有能力干扰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运。

0: 行，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双方都试图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是占有这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解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卢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卢门萨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两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利桑那州民主党参议员鲁本·加列格对此表示，美国海军必须允许国会两党代表团登上林肯号，就这一恶劣情况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报道，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舰上生活条件、船员心理健康等遭质疑的林肯号航母。报道援引美国官员的话说，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
1: 据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报道，以日本为基地的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于5月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该航母本月13号在一艘巡洋舰和一艘驱逐舰的陪伴下，通过新加坡海峡后进入了马六甲海峡。
3: 也门胡塞武装13号说，该组织当天袭击了位于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的一座沙特阿美公司炼油厂。
1: 据胡塞武装控制的萨巴通讯社报道，胡塞武装使用两架无人机袭击这座炼油厂，袭击非常精准。报道称，此次袭击是对沙特方面侵犯也门领空和国家主权的回应。
4: 中国之声正
3: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 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

0: 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1: 今年继任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2: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正值第14个世界慰安妇纪念日前夕，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团体以及来自全球多个国家的战争受害者团体代表等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3: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2: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3: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2: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被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4: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1: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0: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接下来，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5: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当民和战俘。 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6: 也不能硬件对

0: 个小兵团呢？
1: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2: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3: 事实上呢，这种

0: 年轻一代正确认识历史。
1: 戦后自民党はね、
2: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3: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不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4: 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铁梁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6: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二回合结局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节制冠军诞生了。
6: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5: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破壁，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6: 其余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气象服务站，
7: 好，接下来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8: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明天开始呢，欧洲西部的降水会明显的增多，西班牙、法国、比利时等地会率先有大范围的小雨出现，随后几天呢，降水还会继续的向东蔓延。到了后天的时候呢，像德国、波兰的西北部、瑞士、意大利等地都会有大范围的小到中雨或阵雨出现。另外呢，在北欧、东欧未来两天呢也是持续的有大范围的降水，这其中呢瑞典的中南部等地的局地会有大雨。 新闻方面，随着雨水的增多呢，像英国、法国等地的炎热天气会率先得到明显的缓解。城市当中呢，巴黎的最高气温会从40度降到30度，伦敦的最高气温呢也会从15度以上出现高温天气。城市当中，像华沙还有贝尔格莱德呢，就

0: 是这样的高温炎热状况。再来看一下亚洲，先来看中南半岛和印度的天气。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明后两天呢，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部分地方降水是会比较强一些的。在印度西部沿海和中部地区，缅甸的北部和南部，泰国南部，还有老挝、柬埔寨等地，明后两天呢都是会多中到大雨，局地可能有暴雨。另外呢，在朝鲜半岛，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那预计呢，明天起朝鲜半岛南部将会出现比较强的降雨。明天呢，很多地方会有中到大雨，后天降雨还会进一步的增强，部分地方会有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好的，胡小丹。

0: 不舒服，试试好顺利。体验热线400706-5929。北京时间12: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在日内瓦第四公约同日内瓦公约得到遵守。伊朗外交部在声明中谴责以色列过去数年在巴勒斯坦、黎巴嫩和叙利亚实施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并称美国对以色列的支持进一步加剧了相关问题。声明还谴责美国和以色列近期针对伊朗实施军事行动，称相关行动造成包括儿童和学生在内的人员伤亡，并对医院、学校等民用设施造成破坏。声明称，美方官员针对伊朗基础设施、桥梁和机场等目标的威胁，表明相关行动是持续性和系统性的。伊朗外交部表示，根据日内瓦第四公约相关规定，应追究严重违反公约行为的人员责任。声明称，持续违反国际人道法可能削弱国际人道法体系，并呼吁各国履行相关国际义务。此外，伊朗方面呼吁国际社会采取切实措施，防止违反国际人道法的行为持续发生。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5:08，湖南涟源市杨梅山煤矿发生一起瓦斯突出事故，初步查明当班入井作业人员52人，安全出井44人，失联7人，1人正在抢救。目前市县两级已组织应急、卫健等相关部门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处置工作，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国马萨诸塞州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驳回美国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骚扰。斯特恩斯在裁决中表示，美国政府今年3月提起的诉讼未能合理证明哈佛大学校园内目前仍存在违反联邦民权法的行为。荷兰鹿特丹警方13号初步确认，当天发生在鹿特丹港一家能源公司厂区的爆炸属于工作事故。当天，贡沃尔石油贸易公司在鹿特丹港的储油罐区发生爆炸，爆炸已造成1人死亡、6人受伤。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当地时间13号发布报告说，2025年8月至2026年7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8.3%，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江淮、江南东部以及华南、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17到18号，甘肃南部、四川盆地、吉林东部和黑龙江。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我是博宇，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美国学者发文批驳所谓中国挤压论，部分国家发展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
1: 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日本为什么急了？
0: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共和党重金阻击民主党议员候选人。专家指出，美国金钱政治加剧政治斗争和撕裂。
2: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于8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
1: 文章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只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归咎于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那亚当·图兹是谁？他是如何拆解中国挤压论背后的逻辑谬误？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3: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4: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的必争市场。这正是此地的真实写照。全球制造商来自世界各地，都把中国视为最具竞争力的全球最重要的创新驱动力。
3: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图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两位印度学者的文章一直在进行
5: 学术理论研究，或者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等各方面呢，必须要客观真实的反映你所研究的这个目标国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在社会、在经济、在政治、在外交、在安全、在传统、在文化等各方面呢，你必须要客观的呢进行这种这个描述。理论研究的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这个主观性在里边，尽量的减少这种主观的臆断，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3: 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

0: 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2.0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先进出现的中国冲击3.0，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所谓典范路径，但各国发展不存在统一模板，绝非按固定顺序排队发展。其二是比例分配假设，简单的说就是依照人口规模均分市场。对此，滕建群认为，
1: 因为现在人口跟出口呢没有太直接联系，而且这种牵强的联系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就是为印度这样的国家呢，试图在国际市场占有更大的份额呢，找一定的依据。但是呢，国际社会竞争来看的话，它更多呢是靠自己自身的技术，靠自己的竞争力来划分，或者是呢，抢占世界市场的份额。所以呢，印度觉得这种逻辑呢也是行不通的。
0: 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说法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比如，美国工人丧失就业岗位，不是因为制造业空心化愈发严重吗？欧洲汽车产业停滞不前，不是因为技术保守和创新匮乏吗？印度未能承接中国转移出来的产业，不是因为内部结构性失败、基础设施瓶颈等原因吗？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7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2: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
0: 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3: 中国之声
4: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总统普京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方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俄媒体报道说，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
5: 日本方面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称，日本此前就乌克兰问题对俄罗斯实施制裁，普京此举被认为是俄方对日本的强烈警告。那普京此时登岛有何考量？俄日岛屿争端是否会升级？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王雪杰、杨君天的综合报道。
6: 俄罗斯总统普京第一站到访的是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的一家水产品加工厂。俄罗斯亚斯内水产品加工厂工作人员向普京介绍，
7: 伊图鲁普岛以及千岛群岛其他岛屿的海域里，金枪鱼数量非常多，个头最大的可达300公斤。我们之前完全没料到会这样，这里以前有个捕鲸场，您来的时候还能看到那些捕鲸叉，这些东西是我们在疏浚海湾加深航道的时候挖出来的，以前这里根本没有鲸，结果现在大马哈鱼一走，鲸就全过来了。
6: 南千岛群岛渔业资源丰富，是西北太平洋最重要的冷水渔场之一，其中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桌岛是南千岛群岛面积最大的岛屿，常住人口约6500人，也是俄军在南千岛群岛最重要的军事枢纽。随后，普京视察了一所学校和一家医院。克里姆林宫在社交媒体平台发布的视频显示，普京还与当地居民交流，称赞天气很好。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欧亚研究所所长李自国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普京此时登岛有两方面的原因。
8: 一个是最近日本和俄罗斯的关系比较紧张，前段时间俄军也轰炸了

0: 本企业在乌克兰的物流中心。在俄乌冲突的问题上，显然日本是站对了西方，成为西方援助乌克兰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所以俄日之间的关系呢，就在2022年之后就变得更加紧张。曾经一度启动的2+2会晤机制早已经取消。第二个问题呢，日本在二战问题上面一直是想翻案，俄罗斯在二战问题上一直是反对二战的方案，这是历史上的一个问题。因为这个历史问题呢，还涉及当前的主权的问题。单签到青岛是二战以后俄罗斯是战胜国的收获。
1: 据俄罗斯媒体报道，这是普京首次登上南千岛群岛。8月12号，普京就岛屿归属问题强硬表态，他说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8月4号，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公布，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之一。普京强硬表态。日本在最新的防卫白皮书中，首次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来源。我想指出的是，我们不会威胁日本的安全。相反，日本对我国。对于俄方举动，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3号下午举行记者会，强烈抗议普京当天登上争议岛屿。高市称，北方四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对普京此举绝对无法接受。他还称，普京此举进一步恶化了日本民众对俄罗斯的看法，也让中长期内恢复两国关系变得困难。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13号召见俄罗斯驻日大使，就普京登上争议岛屿表示抗议。但在李自国看来，日本难以进一步挑衅俄罗斯。
0: 我个人不认为日本有能力做出进一步的挑衅。应该说，在对俄历史上，日本曾多次的吃亏，而俄罗斯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很强势。所以这个问题呢，应该说只是日本单方面的以气愤填膺的这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满，但是又无能为力。
1: 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统一俄罗斯党主席梅德韦杰夫13号说，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过去、现在、将来都是俄罗斯的领土。日本首相高市早苗的有关言论不会改变任何事。而岛屿之争背后是更宏阔的国际格局变动。李自国指出，今天的俄日关系其实与国际大环境密切相关。当前关于争议岛屿的纷争不会对欧亚大陆的整体安全产生太大影响，但如果北约强行把亚太问题与欧洲安全问题挂钩，那将使得欧亚大陆不稳定。
0: 欧洲已经严重地透支了它的经济和军事能力，在亚洲呢，也是指望着日本能够对俄罗斯形成一定的牵制。但是呢，我觉得总体看呢，日本对欧洲战场的那个牵制能力是非常有限的。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北约国家试图把亚太问题和欧洲的安全问题拉在一起，为北约亚太化做一些注脚。它实际上是会使得欧亚大陆的东西两头都会处于一个更加紧张的状态，整个欧亚大陆也会变得更加不稳定、不安全。
1: 公开资料显示，千岛群岛位于俄罗斯远东勘察加半岛与日本北海道之间。群岛南部的四个岛屿总面积大约5000平方公里，俄罗斯称之为南千岛群岛，日本则称北方四岛。二战结束以来，四岛由俄方实际控制，因为在四岛的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美国中期选举。目前距离2026年11月的中期选举还有不到3个月，美国两党已展开激烈的烧钱大战。
4: 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报道，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最新斥资600万美元，自12号起在美国知名摇摆州密歇根州投放电视和数字竞选广告。 阻击该州民主党$5,000,000的竞选资金。
3: 民主党人同样投入重金，在上周举行的

0: 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胜出。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的数据显示，他获得了大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对手民主党内建制派人士史蒂文斯获得超过600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而其背后的最大金主就是一家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紧密的团体。
1: 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巨额资金投入只是选举烧钱大战的一个缩影。根据预估，今年美国中期选举的广告耗资水平将刷新纪录。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2: 根据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的报道，截至目前，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为中期选举在全国范围投入 3.54 亿美元。该基金会这么早就着手备战中期选举很不寻常，因为关联共和党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通常要到9月才大举投入资金。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一份预估报告显示，定于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预计达116亿美元，烧钱水平将刷新包括总统选举在内的联邦选举周期同类支出记录。其中部分原因在于一些州的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报告预估，今年中期选举广告耗资金额将超过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和2022年中期选举的89亿美元。据报道，选举资金将集中在数场激战中，其中俄亥俄、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联邦参议员和州长竞选选情焦灼，导致竞选广告花销激增。如此巨额资金是从哪里来呢？绝大部分的竞选资金都来自于筹款，包括个人以及一些政治行动委员会。据美国财富杂志七月底的一篇报道，单是美国的富豪已经向2026年中期选举投入了数亿美元。总台特约评论员苏晓辉分析指出，美国金钱政治的实质是利益交换。
3: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所以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4: 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当地时间13号，赞比亚举行大选，投票选举该国新一届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总台中国之声编辑杨君天报道。
5: 据悉，本次总统选举共有13名候选人参选，现任总统哈凯恩德·西奇莱马代表执政党国家发展联合党参选，他将在此次大选中寻求连任。据赞比亚选举委员会介绍，总统候选人获得超过50%的选票，
1: 致11人受伤。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报道。
6: 据英国铁路警察局13号的消息，一列火车当天15:54左右在英格兰地区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当地急救部门称，车上150人中的11人受伤，其中
7: 德国联邦经济和能源部13号发布报告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目前仍处于高位，预计未来几个月还将有大量企业申请破产。 报告援引德国哈雷经济研究所。

0: 企业破产趋势数据说，2025年八月至2026年七月期间，德国企业破产数量为18478家，同比增长8.3%。七月规模最大的10%的破产企业涉及1.3万个工作岗位，其中工业领域涉及近6000个岗位。
1: 刚刚我们关注到的是报告显示，德国企业破产数量持续处于高位。
2: 捷克干旱导致河流水位下降，90%小型水电站停运。总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3: 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最新数据显示，受持续干旱影响，捷克大量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90%的小型水电站已停止发电。目前捷克正经历一次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水文干旱。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全国多地水文干旱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已达到异常干旱等级。捷克总理巴比什13号表示，将推动恢复2018年成立的国家抗旱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挑战。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
2: 正午60分，近看国际风云。
1: 主持人罗敏、博宇，编辑赵九霄、依晨、李浩，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2: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世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
8: 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云听 APP 搜索7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6: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9: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6: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0: 曲项向天歌，白行
6: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9: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1: 好的，谢谢。
6: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北京时间13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我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是8月14日，世界慰安妇纪念日。韩国总统李在明当天在韩国政府举行的纪念仪式上表示，直到现在，否定历史、损害受害者名誉的反人权行为仍在继续。韩国政府将始终负责到底，确保每一位受害者的名誉和尊严得到完整恢复。韩国政府当天在位于首尔龙山区的白帆金九纪念馆举行了慰安妇纪念日纪念仪式。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在仪式上宣读了李在明的致辞。李在明在致辞中指出，铭记真相，守护来了解其他方面。日前在雄安新区的雄新高铁铺轨施工现场，随着建设者将最后一对长钢轨平稳铺设就位，标志着雄新高铁正线铺轨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雄新高铁正线全长342公里，建有桥梁77座、山岭隧道27座，以及雄安新区地下段城市隧道，全线桥隧占比达到89%。今年北京保障房中心已先后发布了两轮面向大学毕业生的专项配租，累计筹措房源6800套，其中第二批3300套房源已完成意向登记、线下看房工作，目前申请者正等待资格审核。房源重点布局产业聚集区、轨道交通沿线及高校周边，满足单人居住、同性合租等不同居住需求。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称，部署在中东的亚伯拉罕·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情况的媒体报道不实，称该航母上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称，过去48小时内，多家媒体就林肯号航母发布数条虚假信息。一则报道称，航母上7名水兵因斗殴而死；另有报道称，舰上人员自杀念头激增。这些均属虚假信息。声明还称，8月3日，该航母上1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据日本千叶县政府14号早通报，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致4人死亡、1人失踪，另有1人心肺功能停止、4人受轻伤。日本气象厅13号起下调，但部分地区仍维持4级警报。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南方地区降雨范围广，强降雨分布较为分散。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10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入境游热度持续攀升，购物车塞满惊喜，行李箱装
1: 指数集体亮相，释放何种信号？
0: 美国学者发文批驳所谓中国挤压论，部分国家发展困境不能简单归因于中国。

0: 大家听说过进货式旅游吗？如今这种旅游方式正在成为浙江义乌入境游的独特风景线。
1: 一些外国游客专程到义乌打卡，他们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还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那接下来呢，咱们也一起跟着外国朋友去体验一把进货式旅游。一起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2: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3: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4: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生机。
2: 这次穆罕默德·阿尔吉斯特意邀请定居卡塔尔的好友萨德·侯赛诺前来游玩。初次来到义乌，萨德坦言眼前所见远超预期。
5: Shocking.
6: 令人震惊的是，这个城市里拥有各种产品，像 AI 眼镜、会跳跃的机器人，我以前去过的很多地方都没有看到过，这让我感到震惊。
2: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7: I already visited Yiwu for 20 days.
8: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2: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9: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2: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5: It's an experience.
6: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2: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0: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2: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6: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2: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满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11: 王守义是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1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3: 三棵树马上住，
12: 更健康的中国区。
1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继续关注新闻。光伏组件铺满全球，工业机器人走进工厂，智能驾驶加速落地，这三条代表中国新智生产力的黄金赛道，如今在创业板拥有了专属的行情标志。深交所近期集中推出创业板、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三条主题指数，每一条精选50家龙头科创企业。随着今天创业板、光伏指数的正式亮相，三条指数全部落地。
1: 一边是千亿级产业集群扎根创业板，一边是超2000亿规模指数产品蓄势引流，产业与资本的对接通道正在形成。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究竟会给硬科技企业、资本市场和普通投资者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改变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邢思佳、刘玉磊的报道。
2: 如果把创业板比作培育科创企业的创新苗圃，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就是三棵早已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经过多年深耕培育，这三大赛道在创业板沉淀出规模惊人的产业底盘。比如其中创业板机器人企业在深交所同类企业市值占比过半，妥妥扛起整机核心零部件产业的半壁江山。过去投资者想要布局这三大赛道，只能在上千只股票里逐个筛选，很难完整捕捉整条产业链成长红利。而当下全新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就像给三条产业链或细分龙头。三条指数如何锚定产业特色，搭建样本框架呢？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指数业务部市场经理丁聪介绍，
3: 创业板在智能驾驶、机器人、光伏这几个细分领域已经培育发展了一批代表性公司，市值分别达到了6000亿元、14000亿元和7000亿元。其中机器人领域的上市公司在深市同类公司中市值占比超过了50%。这次发布的三条主题指数聚焦创业板市场的特色产业优势，从多个维度来反映创业板优质创新的特色。
2: 丁聪表示，14日正式上新的创业板光伏指数聚焦光伏产业的核心领域。
3: 创业板光伏指数样本股覆盖了原料及辅料、光伏组件、配套设备、光伏应用等细分环节，汇聚了一批优质龙头公司。近年来，深交所紧扣创业板服务成长型创新创业企业这一定位，持续完善指数工具箱，在市场广度和产品深度两个方面同时发力，加快推进核心指数、重点产业链指数以及相关产品的开发。
2: 丁聪拆解了指数的设计逻辑与长期规划，三条指数不只是简单新增行情指标，更是深交所完善创系列指数矩阵的关键一步。
3: 目前创系列指数家族已经覆盖了宽基、主题、策略、 ESG 等主要类型，境内外跟踪这些指数的产品规模合计超过2000亿元，有效助力各类市场主体高效配置。
0: 指数工具就位，千亿资金蓄势，那么这三条细分指数的落地对产业、机构、普通投资者三方分别意味着什么？又会给资本市场带来哪些深层改变？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指数扩容背后是资本市场适配新智生产力发展的制度升级。在民生证券机械行业首席分析师李哲观察看来，指数是细分赛道的产业名片。从市场生态看，创业板投资正从笼统投成长转向精准投赛道。
4: 专属指数呢，把整条产业链价值标准化打包，便于机构快速发行 ETF 指数基金，为产业链企业持续提供低成本直接融资。现在细分指数落地后，机构可以精准开展行业轮动与赛道长期配置，资金呢将持续向科创龙头集聚。对普通投资者而言呢，指数分散个股风险，可以小额资金布局新能源、高端制造全产业链，降低这个硬科技投资门槛。
2: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从一把粗尺到三把高精度细分标尺，2000亿被动资金迎来更清晰的配置锚点，也将适配差异化的科创产业，同时夯实产业长期发展的资本制度底座。三层逻辑层层递进，勾勒出 A 股服务新智生产力的改革主线。
5: 过去我们用宽基指数去度量，就像用一把粗刻度的尺子量精密的领界。那么这次啊，三条细分赛道指数同步推出，标志着 A 股对新智生产力的定价体系正在从这个模糊估值啊走向精准刻画，这是市场认知深化的必然结果。而且呢，要看这个资金的锚点，当被动投资

0: 规模突破临界点，资产配置的基本单元啊，就从个股迁移到赛道。创系列跟踪产品的规模啊，已经是超过2000亿。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资金的追击，而是中长期配置性资金啊，在用脚投票。他们不再满足买整个市场，而要买特定产业的趋势。指数在这里扮演的角色是连接宏观产业判断与微观资金配置的枢纽，没有这个枢纽，再好的产业故事也难以转化为可持续的资本流入。
1: 长远看，细分指数体系也是资本市场赋能实体的毛细血管，精准引导社会资本流向，完成金融赋能产业升级的闭环。田立辉认为，背后还有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配置效率和制度成熟度的系统性的约束。
0: 指数从来不只是被动的测量工具，它本身啊就是一种制度安排。一条权威指数的发布，意味着监管层、交易所、市场机构对某个产业方向形成了共识性的认定。这种共识啊，一旦确立，就会引导着研究资源的聚焦，吸引着做市商的参与，推动着衍生品的配套，最终啊会形成指数、资金、产业啊这样的正向循环。换句话来说，指数上新是在为新指生产力搭建资本市场的基础设施，意义远超短期行情的波动。所以啊，观察这次指数上新，不要只盯着代码和点位，要看到它背后是中国资本市场定价能力
1: 行情工具，而是资本市场精准服务新质生产力、优化资源分配的标志性一步。丁聪表示，
2: 随着创业板深化改革不断推进，深交所还将继续围绕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布局优势特色指数，持续完善指数产品体系和生态，引导中长期资金更多流向新质生产力领域，为优质创新企业注入更强的资本动能，助力构建高质量发展的新格局。
3: 新闻进行时，
4: 继续来关注新闻。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于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
5: 文章直言，中国挤压论根本不是实证经济分析，只是一套服务政治动员的话术，其核心目的是将复杂的全球和相关国家发展危机简单归咎于中国，刻意在国际舆论场妖魔化中国工业化进程。那么亚当·图兹是谁？他是如何拆解中国挤压论背后的逻辑谬误的？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6: 谁是亚当·图兹？1967年出生的亚当·图兹以其对欧洲史及全球政治经济史的研究而闻名学界。2019年，外交政策杂志将他评为十年来全球顶尖思想家之一。他出生于伦敦，童年和青年时期主要在德国生活，大学期间在英国和德国求学，获得剑桥大学经济学学士、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博士学位，曾任职于剑桥大学、耶鲁大学。2015年起执教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虽然生在欧洲、长在欧洲，图兹的目光也投向东方，他多次访问中国，比如今年三月在参加中国发展高层论坛2026年年会时，图兹就根据自己的观察感慨道，中国在极短的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
7: 最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正被视为解决全球共性问题的枢纽，一次又一次，中国市场已然成为必争之地。如果把这比作比赛，这就像奥运会级别，是真正力。
6: 八月上旬，图兹在新媒体平台 Substack 发表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直言今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的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 China Squeeze， 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图兹为什么这么说？因为首先，两位印度学者的文章一直在进行假设，而并不是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对于这种学术硬伤，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指出，
8: 确实我们都知道，在这个学术

0: 助理的研究或者是给政府提供咨询等各方面呢，必须要客观真实的反映你所研究的这个目标国的方方面面，不光是在社会、在经济、在政治、在外交、在安全、在传统、在文化等各方面呢，你必须要客观的呢进行这种描述。理论研究的有的时候呢，确确实实有这个主观性在里边，尽量的减少这种主观的臆断，这应该说呢是这个学术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
1: 图兹系统梳理了西方对华产业焦虑的三段演化逻辑。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是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的，是复盘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对美国特定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是渲染中国高端制造出口对欧洲汽车业的冲击。而新近出现的中国冲击 3.0， 也就是中国挤压论最为离谱，先假设了一个平行世界里中国没有实现工业化，再指责中国工业化挤压了其他国家的发展机会。除此之外，支撑中国挤压论的两大底层假设均存在致命逻辑漏洞，其一为所谓

0: 现实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他并没有挤压任何人。无独有偶，就在一个月前，今年七月，英国剑桥大学政治经济学者乔斯坦·豪格也写了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冲击 2.0 叙事的问题》。豪格提出，各类中国冲击说辞本质是西方为维护自身世界经济主导地位编织的片面叙事，背后藏着根深蒂固的等级思维。西方默认自身必须占据产业链顶端，后发国家只能固守低端制造分工，一旦中国实现产业升级，形成平等竞争，就被贴上冲击标签。有意思的是，豪格在去年的一个访谈节目中曾这样说。
1: 我经常说，如果印度像中国这样发展起来，我们可能会看到西方对印度有类似的指责，照样泼脏水，套路都一样。这种疯狂的部分原因就是被中国崛起的速度吓到了，而且就是因为中国模式与众不同。
0: 多位海外学者从不同角度戳破中国挤压、中国冲击系列论调的逻辑缺陷与政治底色，可以说进一步证明了中国现代化产业发展对世界不是中国冲击，而是中国机遇。
2: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3: 最近，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葫芦兄弟显神通创意短视频火爆全网。平日里医术精湛的中医师变身国民 IP 葫芦七兄弟，强烈的反差圈粉无数。记者采访发现，火爆流量的背后并非简单的趣味出圈，而是医院创新中医科普形式、精进医疗技术、用心服务患者的生动实践。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王德简、扬州台记者刘志远的报道。
4: 记者来到扬州市中医院小儿推拿科，二娃扮演者医生曹旭阳正在为一位6岁患儿做推拿调理。原本抗拒就医、不太配合的孩子，看到家长手里的中医院葫芦娃短视频后，逐渐放松了下来。家长高女士介绍，孩子消化功能不佳，此前刷到扬州市中医院葫芦娃医生的科普视频，感觉形式新颖，便专门带着孩子找到视频中的二娃曹旭阳进行中医调理。
5: 你觉得挺好的，然后孩子因为也很喜欢嘛，不抗拒，就是到医院来就医。
4: 扬州市中医院儿科医生二娃扮演者曹旭阳，
6: 看病的时候你正给孩子推着呢，然后家长会突然来一句，你那个二娃的视频我看见了，会更信任一些，觉得更熟悉一点。
4: 曹医生介绍，葫芦娃医生创意表演原本是医院趣味活动的即兴展示，被市民拍下上传网络后意外走红。
6: 因为毕竟是工作之余去参与的，也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诊疗活动，把自己该看的病看好。
4: 记者了解到，七位葫芦娃医生分别来自急诊科、儿科、推拿科等，覆盖多个临床科室，其中包括获评中国好医生的脑病科主治中医师李崇南。他表示，流量和关注是认可，更是责任。
7: 葫芦娃突然火了之后，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的着重点还是在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更好的为患者的服务上面。
4: 扬州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董娟介绍，趣味创意出圈早已成为该院科普宣传的常态，一系列接地气有创意的短视频作品都由医护人员自编自导自演，打破大众对中医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
8: 我们的初衷的话呢，也是想通过这些创意视频把我们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给拉近，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形象啊，显得更加有亲和力，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让群众对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科普知识或者一些文创产品更加深入的了解。
4: 董娟表示，中医药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创新表达，未来医院将持续打造接地气、有创意、有温度的中医药科普作品，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市民生活。
8: 我们希望一波又一波创意视频的流量转变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一步提升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9: 冥想现在的话叫正念嘛，因为有的人失眠啊，他是容易焦虑，要么就是完美主义。在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学里面呢，有一个方法就是

0: 练方法。其实冥想的话，不论说你保持一个什么姿势，非得什么什么双盘腿啊，实际上就是觉知到你每个想法啊，没有抗拒，不要去顺着它走，这就是冥想。
1: 出来去观察，
0: 可以，这就是正念。
2: 你当主播和他的医生朋友聊健康的播客，那些我们司空见惯的可能需要重新审视。上云听 APP 搜索53这个数字，点击收听第四集，主题是临床大夫是如何看待。北京时间13:30，
3: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按照国家自然灾害救助应急预案，今天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前期派出的救灾工作组继续在灾区实地查看灾情，指导和协助地方做好灾情核查、群众转移安置、基本生活保障等救灾救助工作。同日，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针对近期持续暴雨洪涝灾害导致河南周口、许昌等地险情灾情，根据灾区群众避险转移和安置救助需要，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凉被、夏装、家庭应急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此外，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2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海峡石遭到袭击，该公司表示事件未造成人员受伤。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是阿联酋国有石油和天然气企业，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商之一。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当地时间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乌军当天凌晨袭击了位于俄罗斯西南部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一大型炼油厂，袭击引起大火。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称，袭击目标距离乌俄边境1300公里，乌军将继续打击俄方关键设施，系统性削弱其作战能力。据报道，遭袭的炼油厂属于俄企萨拉瓦特石油化工公司，该公司是俄最大炼油和石化综合体之一，年炼油能力达1000万吨。当地时间13号，以色列国防军证实，当天早些时候，以军在加沙地带汉尤尼斯发动空袭，打死一名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下属军事武装的连长。以军称，该人员计划袭击在加沙地带作战的以军部队，哈马斯方面对此暂无回应。也门政府军一名消息人士13号称，数架胡塞武装无人机袭击了祖国之盾部队第3师位于哈德拉毛省阿卜尔地区的一处基地，造成至少3名政府军士兵死亡，15人受伤。该地区位于沙漠地带，靠近也门与沙特边境。祖国之盾部队是由也门总统领导委员会建立的一支军事部队，截至目前胡塞武装尚未作出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和华南北部高温发展，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云锦。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进入集中受理期，如何优化办理流程，护航学子求学之路。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远方飞来小候鸟，广东东莞暖童心，多方托举，如何守护夏日团圆。

0: 新闻进行时。高校开学在即，国家助学贷款也进入集中受理期，尤其是生源地助学贷款正在各地。
1: 五年底，国家助学贷款累计发放6958亿元，惠及学生超3000万人。今年有哪些申请助学贷款的新方式？各地又是如何优化办理流程，守护学子的求学梦想的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2: 在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助学贷款服务窗口前，几位学生和家长有序排队，工作人员正忙着审核材料、解答疑问。大学生陈俊瑞说：“
3: 大概是2万，一年2万，但是我们的学费大概也就是1万块钱左右，那个政策福利非常大。”
2: 目前，国家助学贷款主要分为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和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两种模式。学生收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时，会看到一份高校学生资助政策简介。如果家庭经济困难，可向户籍所在县、市、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申请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用于缴纳学费和住宿费，还可弥补生活费。江苏省宿迁市宿城区市民服务中心宿城区教育局服务窗口工作人员周海云介绍，随着开学日期临近，生源地助学贷款已经进入办理高峰期。
4: 我们助学贷款窗口由日常的2个增加到4个，工作人员由2人增加到8人，在一楼大厅新开辟了自助服务区，增添了电脑、打印机，提供饮水机、一次性水杯等，让办事群众更舒心。
2: 按照政策，全日制本专科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万元，全日制研究生每年最高可申请25000元。过去，首次办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需要学生和家长共同到场，部分在外务工的家长需要往返奔波，多有不便。今年，国家开发银行推出了助学贷款共同借款人远程办贷服务，家长可以在手机上完成签约授权，由学生代其签署助学贷款合同，实现家长线上办，学生现场签。大学生刘鹏飞：
5: 因为我的父母不方便到现场，所以说我用的是线上远程办理，只需要我的母亲或者父亲在线上完成那个人脸验证和签一个字，然后我自己可以带着录取通知书、父母的身份证和我们家的户口本，这样可以过。
2: 多地对贷款流程进行优化，将续贷业务受理时间与首贷业务错峰开展。大学生唐廷伟：
6: 大清早的来，我以为这个流程起码也得1个小时、2个小时吧，没想到这个效率也非常的高，大概前前后后，花了不到10分钟吧。现在我这个流程也是已经办完了。
2: 山东省德州市武城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科员李艳慧介绍，集中办理时期已经实行了周末在岗和延时服务，该服务将延续到9月中旬。
7: 我们致力于简化申请流程，提供便捷的在线申请平台，使学生能够快速的申请贷款，同时我们的工作人员也会提供专业的指导和帮助，耐心回答每一个学生和家长的问题，细心办理每一位学生的贷款，确保申请过程顺利进行。
2: 除了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目前校园地国家助学贷款也已开展受理工作，业务办理全过程。

0: 可通过线上渠道，续贷可足不出户远程办结，学校全程跟进贷款申请审核、回执、放款各环节。吉林大学研究生工作部副部长马坤介绍，
1: 针对家庭经济困难、受灾等特殊的群体呢，学校呢始终是落实全流程的暖心帮扶举措，对受到自然灾害的学生设立了临时困难补。
0: 广西、辽宁等地遭受暴雨洪涝灾害，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陈淑梅表示，入学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在家门口即可申办国家助学贷款，踏入大学校门时，全国所有高校都开设了绿色通道，对暂时无法足额缴纳学费、住宿费的新生缓收相关费用。
2: 开启大学生活后，学校将组织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根据认定结果，对受灾学生给予国家助学金、生活补助等各类资助，补助在校期间的学习生活费用。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每到暑期，在外来务工人员集中的地区，总有一批孩子如候鸟般从家乡迁徙到父母工作的城市。小候鸟们千里迢迢而来，可他们的父母却因为忙于工作，很难陪伴孩子过整个暑假。
5: 在制造之都广东东莞，每年大约有45万小候鸟在这里过暑假。应对阶段性的人员流动，实现对孩子们的看顾守护，是这座城市持续迫切的命题。儿童免费托管，父母带薪陪娃，多方合力托举，终于成全了小候鸟们的暑期团圆梦。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孙欣、孙兵的报道。
6: 作为三个小候鸟的母亲，冯杰今年又享受到了和儿女的暑期团圆时光。她和丈夫在广东东莞大朗镇经营的毛织厂依然激起轰鸣，孩子们在这里过的暑假也精彩纷呈。政府安排的托管服务，每一项她都给孩子们报了名。
7: 反正安排的我们都参加，那些动物园呢，像那些游乐场，我们在家里肯定还会带他们去。那有些就像政府
6: 研学活动中，冯杰11岁的大女儿李宇轩和8岁的小儿子李浩宇对东莞市科学技术博物馆之行印象最深。
8: 就是一个馆，还有很多玩的东西还参观的。
9: 哦，然后可就玩了好玩。
10: 我们还有一个超长的红伞，
11: 就是自由活动，然后可以玩的那种，可以跟机器人下棋，
12: 还有
13: 骑那个摩托车，就假装那种。
14: 没玩过，没玩过，因为都是妹妹的小东西。
6: 大朗镇巷头社区被称为中国毛织第一村。四川省广安市前锋区有8万余人在东莞务工，其中大部分集中在这里从事毛织相关产业。东莞市公安局大朗分局情报指挥中心主任张海雄告诉中国之声，基于人员的点对点流动，大朗镇前锋区两地警方从2019年起开展警务协作，合作过程中逐步关注到留守儿童和父母的团聚难、托管难问题。2024年，加强流动儿童关爱保护行动方案印发，同年暑假，两地警方首次联合举办护航小候鸟行动。127名孩子从广安市前锋区乘坐大巴出发，历时27个小时，完成了这场跨越1500多公里的逆向团圆。
15: 然后第二年的话就350人，到今年的话500多人。我们是公安加政府相关所有的单位人员一路的陪同，在车上我们都安排了工作人员对他们一个情绪啊，或者他身体啊各方面保障到位。而且现在公安部也全程的直播嘛，所以家长也知道你的小孩到哪里了啊，怎么样，所以他们很放心。
16: 好，各位小朋友啊，下面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教育局叔叔给大家讲课，好不好？
6: 小候鸟们一落地，大朗公安立即组织了安全第一课和法治第一课，送上逆向探亲的第一份礼物。除了集中教育，一张更细密的日常防护网已经铺开。张海琼介绍，所有小候鸟家长已加入安全联络群，警方会定期推送防溺水、交通安全等警示视频。对于存在心理困扰或家庭困难的少年儿童，女警护苗队随即启动1对1个案。
15: 这些信息我们首先我们做到一个底数清情况明，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也会针对这一个群体啊，要求社区的一些警长进行一个走访，看一下他居住环境，他的消防是否安全啊，父母的一些经济情况我们都会进行一个评估，然后再针对性的去一个援助也好啊，还是一个引导也好。
6: 大朗镇巷头社区里，两地警方是

0: 位置的一处乡情警务站，这是开展广安及小候鸟照护工作的下沉触角。广安市咸丰区桂兴镇流动党支部组织委员邓康兵在东莞大朗干了半辈子毛织产业，他现在还有个角色，乡情警务站的调解员，连接起公安部门的政策信息与乡亲们对小候鸟的托管诉求。
1: 我们这里毛场一般就是全天24小时就营业的，跟着机器走，它有三班倒的，有两班倒的。家庭作坊的话一般就是两口子做，这几年呢从这个活动搞下来之后，他知道我们有个警务站在那，知道有什么事需要沟通，可以去找政府啊，去找村委会啊，去找我们解决他们的一些实际困难，需要我们带着小孩去见一见世面啊，看一看东莞的发展啊，很多人是感受很好的。
0: 各部门很快意识到，如果这些广安级小候鸟只是暑期来到大朗镇窝在毛织厂，那便只是和父母在物理意义上相聚。东莞市大朗镇党建和组织人事办支委关工委办公室主任王田介绍，今年起大朗镇前锋区两地关工委首次建立跨省协作机制，基于这批小候鸟的年龄分布、知识结构，从千里护送到落地看护，碰撞出一套完整的暑期成长计划。家长也要参与父母课堂，学习如何在有限时间内给予孩子高质量陪伴。
2: 我们也组织孩子们走进我们大朗展览馆、东莞展览馆、东莞科技馆以及东莞图书馆等等，来感受这座城市的魅力吧。特别是我们还组织孩子们走进了父母工作的毛织车间，然后他们亲眼感受到从一根纱线到一件毛衣的这个制作的全过程，他们这种沉浸式的感受呢，更加的读懂父母打拼的艰辛，以及读懂我们东莞制造的故事。智能的智，就是我们在城市体验观的活动中呢，我记得有一个小朋友应该大概是3、4年级吧，他在最后的感受那里呢，就写到，以前我只知道大朗有爸爸妈妈，今天我知道东莞造的东西全世界都在用，真了不起。他们会为这一座他父母参与建设的城市感到自豪。
3: 在大朗镇还有不少制造业企业，这里的员工子女也有暑期和父母团聚的需求。爸爸妈妈在工厂上班，小孩去上厂托班，企业帮父母带娃。如何联动各方资源，让小候鸟？
0: 电热机械有限公司现代化的厂房楼宇中藏着一间充满童趣的教室，这是企业第13届安亲班的托管服务主场地，面向3到10岁的员工子女。教室里7岁的黄耀贤兴奋地向授课志愿者展示着他的创意成果。
4: 我今天做了一个毛线台灯，就是第一次学到了织毛线用台灯做的。
5: 哦，第一次用毛线织了一个台灯罩，对不对？
4: 对。
5: 那上面这些装饰是什么？
4: 情诗。
0: 郑志宇是这家企业第一届安亲班的小朋友，新学期他将成为研究生2年级学生。这2年的暑假他都会来到工厂，一边享受着和爸爸妈妈的相聚时刻，一边化身代课教师，辅导11岁以上小候鸟课业的同时，带给他们作为大候鸟的成长感悟。
6: 那现在呢，他们有一个好的学习环境了，那有老师教他们预习、复习、做功课，看到了自己小时候的样子。对，我会跟他们相处，主要是跟他们相处，要跟他们打成一片，也想给这些孩子们自己的学习经验啊，一些学习方法，给他们分享一下。
0: 在企业工会女职工主任、行政处常务部科长甘基红的记忆里，早些年企业初探托管服务时，远没有今天的丰富资源。这些年托管服务在不断进阶，
7: 最小的是3岁，最大的可能14、15岁，就是这么半大不小的孩子放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然后家长是不是特别担心，让他们放在这里，我们就会请一个老师过来对他们进行课业辅导，然后帮他们做一做课外的运动，就让孩子他们的一个生活逐渐的规律下来，然后又安全又充实。
0: 尽管企业愿意付出经济成本，尽一切可能聘请优秀教师看护小候鸟，但孩子们的年龄跨度太大，对托管的需求截然不同。来到这里的老师不得不一边忙着辅导作业，一边还要承担育儿嫂的角色。直到2020年，一次调研让企业暑期托管的痛点直观呈现出来。东莞市大朗镇总工会副主席叶美华介绍，
8: 企业开展托管班，它会存在一个缺老师、缺课程不够丰富等等一些问题，所以呢，我们就综合了他们的需求。一方面呢，我们就联动 团委那边招募一些大学生志愿者，给到他们一些人力的帮助，也联系了我们镇的十来个部门，集思广益，每个部门提供他们拿得出手的那一块，给孩子们上有趣的科普课程。比如说团委除了派出志愿者，他也会

0: 上一些青春的教育，然后我们的卫健部门有一些健康教育，司法分局它会提供一些普法课程，网格中心它会有一些安全教育，政总工会呢也会开展一些亲子研学活动，还有一些小小职业技能体验营，从小植下他们对各个行各业的一个小种子，还有走进我们大兰的一些企业，去了解各行各业它是怎么样生产。
1: 从单纯的作业辅导走向更丰富的课外拓展，在协助工会联动开展暑期托管，提升
2: 的文化资源比较丰富，就能调动的资源是包括市文化系统的整个系统的力量，高校的师资，以及我们的非遗传承人，各大艺术协会以及社会的力量都可以调动起来。我们是有一个跟总工会等相关部门建立了一个联动的机制，暑假的时候会常态化运作，企业有需求我们就送客上门，而且我们是根据孩子的各个年龄段的结构以及孩子想要学习什么之后就私人定制，他体验的过程中会感受到，哦，这是我之前在家乡里面是没有体验过的，而且也会为他埋下了一个兴趣的种子，或许未来某一天他就会往这个方向去发展。
1: 一个个长托班承载着城市与企业对外来务工人员的情谊，一堂堂精品课程，一次次沉浸体验，构筑起孩子们夏日里最美的成长风景。大朗镇来自天南海北的小候鸟，暑期有去处有人管，只是东莞托举起孩子们童年的一个缩影。中共东莞市委社会工作部社会工作和志愿服务科三级主任科员丁文清告诉中国之声，东莞连续三年推出的百千万管一下项目，将市镇级各类资源和社会资源统筹起来，合力成全小候鸟的暑期团圆。
3: 就是在前期的话，其实资源是很分散的，供需也并没有特别精准的匹配起来，可以说是有一点点脱节。那我们就是一共做了两个事情吧。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把所有的资源先统起来，各个部门的相关的文艺资源也好啊，人力资源也好啊，然后或者是一些资金方面的资源，能够说我们手里盘成一盘棋。那么在匹配这一块呢，我们是在去年成立了东莞市的志愿服务联合会，那把这个联合会作为一个中间的传输平台，让供需在这个平台上进行对接，直接匹配的话效率就高很多。
1: 丁文清坦言，把小候鸟的暑期生活安排好，就是守护这座城市的活力与未来，让孩子们感受到第二故乡的温暖，他们的父母才能更安心的工作，舒心的生活。
3: 你说靠行政命令强行去推，其实是很难长长久久把它做下去的。东莞各个村社区各个企业，它其实自己的资源禀赋是不同的，那我们就让它以不同的形式去开门卫星院这样的服务方式，就对这个候鸟群体服务进行补位。那么我们呢，就是一开始先盯紧几个重点的百千万工程的省级典型村社区，把资源沉下去，服务做起来，把品牌品质做好了之后，社会上呢，他就会发现说啊，你做现在这件事情其实不是百花架子，他们就愿意把自己的资源然后共同投入在其中，那大家能够把劲儿使在一处，那这个盘子就越做越大，良性循环也越来越好。
4: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四州针对原公司的联合诉讼12号在奥克兰联邦法院启动陪审团筛选程序，检方指控原公司旗下社交媒体平台成瘾性设计，对青少年造成伤害，并向其发起巨额索赔。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这一案件12号启动陪审团遴选程序，预计18号开庭。路透社报道说，庭审过程可能将会持续七周。原公司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照片墙负责人莫塞里预计均将出庭作证。提起诉讼的加利福尼亚州、科罗拉多州、肯塔基州和新泽西州四州总检察长指控原公司故意设计令人上瘾的产品机制，对青少年造成伤害。检方要求原公司对其旗下社交媒体平台脸书和照片墙面向青少年的运营方式施加一系列限制，同时支付高达1.4万亿美元。

0: 元的罚款，这一数字接近原公司当前的总市值。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法学教授文森特·乔拉莱蒙，
1: 他们胜诉并拿到巨额赔偿，所有其他没有起诉的州都会跟进。
0: 斯坦福大学法学院教授诺拉·恩格斯·特罗姆，
2: 本案可能产生巨额赔偿，但我认为更重要的是法院可能下达整改要求，实际上就是法院责令被告必须整改现有行为，这对公司是巨大威胁。有人用关乎生存这个词来形容，我认为这个表述非常准确。
3: I think that's a fair word for this lawsuit.
0: 不过原公司发表声明坚决否认指控，称相信证据将证明原公司始终致力于保护青少年群体。
4: 捷克干旱导致河流水位下降，九成小型水电站停运。纵台中国之声编辑伊晨报道。
5: 根据捷克可再生能源商会和捷克电力公司13号最新数据显示，受持续干旱影响，捷克大量河流水位持续下降，全国约 90% 的小型水电站已停止发电。目前捷克正经历一次持续时间长且强度大的水文干旱。捷克水文气象研究所表示，目前捷克全国多地水文干旱持续发展，部分地区已达到异常干旱等级。捷克总理巴比什13号表示，将推动恢复2018年成立的国家抗旱协调机制，加强政府科研机构和地方政府之间的协作，以应对日益严重的干旱挑战。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4: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0: 50分。
7: 对呀、啊，我在宇宙放心的话，这下几百块了。
8: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磊。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据法国方面消息，法国部分地区气温飙升至42摄氏度以上。法国气象局在该国中部的沙托梅扬测得 42.5 摄氏度气温，为当日法国最高。首都巴黎的气温也达到38摄氏度。当天法国大部地区发布了高温警报，多地气温冲到41摄氏度。英国眼下则正经历今年第五轮热浪。13号，英国气象局在伦敦西部测得 38.1 摄氏度高温，为该国今年以来最高，也是有记录以来第五高的单日气温。依照英国气象

据说法，今夏或成为英国有记录以来最热夏天。英国的医院接收的热射病患者数量不断增加，高温令医疗系统承压。在意大利，高温影响约2900万人，特别是西海岸、波河谷地、南部地区以及意大利各岛屿。伊比利亚半岛大部地区酷热难耐，西班牙约有2500万人受到影响。西班牙国家气象局记录到中部地区13号气温达到37摄氏度。法国方面依据德国气象局和欧盟委员会联合研究中心数据进行分析后估算，13号欧洲有3.4亿人面对30摄氏度以上气温。世界气象组织11号发布公报说，西欧经历了有记录以来最热的6月和7月，且这一趋势8月仍在延续。欧洲是全球升温最快的大陆，而部分地区应对高温天气的准备不足。接连不断的热浪和干旱令欧洲野火频发，造成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在生态环境法典即将施行之际，最高人民法院今天发布6件海洋生态环境司法保护典型案例，集中展示海事审判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保护海洋生态环境、推动绿色低碳发展的独特作用与专业担当，充分发挥典型案例以案示法、以案普法的示范引导作用，加大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力度，促进和深化生态环境法典的全面准确贯彻实施。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4号消息称，该国北苏门答腊省卡罗县13号发生集体食物中毒事件，5所中学的至少269名学生出现中毒症状，并被送医治疗。当地教育部门负责人表示，一些学生在13号午餐后陆续出现了中毒症状，截至13号晚，已有269名学生被送医接受治疗。目前所有送医学生情况稳定，暂无死亡报告。此刻提示：2026年南海海域休渔期将于8月16日12点结束，预计16日夜间至17日凌晨将有。

0: 各位听众下午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罗敏。台风白海豚带来的风雨影响逐渐减弱，各地的生产生活秩序也正在逐步恢复。那受台风影响，安徽黄山风景区于8月9号至11号临时闭园。随着台风影响明显减弱，景区经过全面排查检查和安全评估，已于12号起恢复对外开放，迎接8方来客。那目前景区的运行平稳有序，云雾缭绕，如诗如画，为游客提供了独特的游览体验。总台记者王丽、安徽台记者蔡薇、黄山台记者汪娜报道。
2: 雨后的黄山，一峰怪石时而轮廓分明，时而被翻涌的云雾包裹，如同一幅徐徐展开的水墨长卷。远处云海翻腾，层层叠叠地漫过山脊，清风拂过，云层间露出几道湛蓝色的天空。不少游客漫步山间栈道，不时驻足打卡，举起手机定格着云雾飘渺的动人瞬间。湖南游客谭哲坤
3: 听说景区开放了，就特地赶早过来，虽然山上就是有一些雾，但是这反而让这里更有意境了，就像走进了仙境一样，空气非常的清新，爬山也很舒服，还看到了非常著名的迎客松，玩得特别开心。
2: 江苏游客孙冉
4: 去很好，游览很顺畅，一路上也有很多工作人员来提醒我们。

0: 就是路上要注意安全，然后每个路口都有工作人员给我们引导，看到了不一样的风景。
1: 为确保游客游览安全，景区在闭园期间组织各片区综治组会同公安、园林、交通等部门，对游步道、沿线山体、植被、基础设施及水库河道等重点区域开展全面巡查排险。黄山峰景区综合执法局玉屏综治组组长助理吴浩文：
2: 为保障景区安全开放，我们提前对片区路段、游步道护栏、标识标牌等设施进行了全面的安全巡查，并对路牌和户外设施进行了加固修复。经过连续的巡查和清理，片区游步道畅通，设施完好，已具备安全开放的条件。下一步，我们将联合片区各单位共同维护好旅游秩序，为来山游客提供更多更暖心的服务。
1: 据景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几天黄山峰景区仍有降雨天气，请广大游客密切关注天气等情况，备好雨具，合理安排行程，确保游览安全。
3: 为快速应对台风过境后可能带来的大面积病虫害，连日来安徽池州、蚌埠等地农技部门组织工作人员奔赴各乡镇，现场指导农户采取针对性措施，以促进恢复。总台记者刘军、安徽台记者蔡威、池州台记者叶璐报道。
4: 在安徽省池州市东至县张溪镇万亩高标准农田示范片，农技专家正在对种粮大户佘世伟的农田开展一喷多促技术指导。
5: 我们这边那个稻飞丝啊，都是受台风影响过来的，迁移过来的，是吧？本地的虫害呢，我们
4: 当前高温及台风过境带来的病虫害等灾害威胁，农业部门组建下派50余支农技指导服务小分队，深入田间把脉问诊，引导广大农户推广应用一喷多促技术，助力全市100余万亩单季稻、双晚稻实现稳产增收。池州市农科院植保站站长姚伟平：
6: 正是这个产量形成的关键期，也是病虫的高发期，特别是近期台风呢造成的这个大风还有阴雨天气，对我们这个赛点这个穴道啊，这个重大病虫啊发生和流行极为有利，对此提前指导农户的科学防控、精准防控。
4: 安徽蚌埠市农业农村局聚焦灾后恢复生产，制定了多项针对性技术指导意见和部署措施，同时针对性开展农作物扶苗固株、病害预防、田间巡查等管护工作，保障作物正常生长。在受淹水稻及易感细菌性病害地块，重点监测蔬菜上的蓟马、软腐病及水稻迁飞性害虫，严密防控次生病虫害。蚌埠市怀远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经济作物技术室主任李雅杰：
7: 我们分类下沉指导各个种植基地，重点指导农户做好田间排涝和病虫害防治工作，排查各类农业生产隐患，全力守护农户收成。
8: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连日来江苏多地普降暴雨，保险系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多家保险公司迅速开启绿色通道，高效处置车辆涉水救援，农险理赔服务直达田间地头，从城市低洼道路到乡村田野，目前快速赔付工作正加紧开展。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刘雨薇的报道。
9: 在常州经开区横林镇绿叶菜种植基地，记者看到连片大棚塑料棚膜被大风撕开了大面积裂口。
10: 一早，某保险公司财险农险专员进驻田间，
9: 逐棚开展灾情核验与定损工作。常州经开区受损主体以果蔬种植散户与小型家庭农场为主，保险公司查勘人员通过现场拍照测量受损面积、核对投保信息等方式固定损失证据，为定损赔付提供依据。常州经开区横林镇果蔬种植户沈德平：
11: 现在有三农啊跟我们兜底，我们心里面踏实多了，以前都是靠天吃饭，以前受灾了自己砍，心里面压力大呀。
9: 本次台风白海豚的侵袭中，苏南地区成为江苏境内的超强风口，苏州多地出现农作物倒伏水淹、农业设施受损情况。
10: 张家港市杨社镇东
12: 少，就是那个树淹掉了好多，真是多。
9: 目前苏州农业农村部门已组织多支力量深入一线，通过排涝补种、设施修复等举措全力恢复生产，降 降低灾害损失。各地农险经办机构也开通了理赔绿色通道，优先处理涉农受灾报案，做到快查快赔，应赔尽赔。
10: 某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三农中心综合市场部总经理张翔宇表示，
9: 截至目前，公司已经接到涉农报案350多。

0: 件，快速赔付137件，总赔付金额超100万元。
1: 我们派了大概26个理赔突击队去现场查勘，现场能定的就定掉了，但是盆下作物的话，他要过段时间再去看一看有没有实际的损失，有省心放心安心的商服务的原则，就会快速理赔。
0: 台风天气，多地都相继发生因路面湿滑造成车辆事故、机动车遭积水浸泡损坏等事件，多家险企车辆理赔业务量明显增加。11号下午，在苏州吴中区吴浦上路，一辆因积水而发生故障的白色小车在路边趴窝。接报后，保险公司派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开展救援。
2: 是停在
3: 位置内，
4: 然后那个水涨起来之后，把你车给浮到上面去了。
2: 对，是浮上去的。
0: 记者了解到，台风天车辆受损主要分为两大类，树木、广告牌等高空坠物砸损，以及停放行驶过程中积水淹车，两类损失均在车损险赔付范围内。某保险公司苏州分公司理赔中心大案定损岗张斌表示，
5: 秉持应赔尽赔、能赔快赔的原则，一是加强前端的救援支持，帮助受困车辆尽快脱险；二是用好科技理赔设备，对于已经涉水的客户车辆到店后尽快排水检测；三是针对台风案件开通绿色理赔，实行免现场查勘、免气象证明、免事故证明的理赔服务。
6: 在江苏，受台风影响推迟的小开鱼按下了重启键。这两天，连云港、南通等地的渔船录新的报道。
7: 11号晚上7点左右，连云港市赣榆区的码头千帆进发，渔船一艘接着一艘驶离港口，驶向茫茫大海，开启虾蟹类、中上层鱼类专项捕捞。连云港市渔民匡立鹏。
8: 我们这次主要是海捕苏德线，为此我们也做了充足的准备，准备了800多条网，备足了水、油、冰，目前水情还是非常不错的，希望这次出去能有一个好的收成。
7: 今年连云港海域渔船休渔时间为5月1号12时到9月16号12时，刺网等四种作业类型原本从8月5号起开展专项捕捞，俗称小开鱼。由于台风影响，小开鱼的时间推迟到了11号。连云港市赣榆区青口渔港管理服务中心主任吕雷：
9: 出港前，工作人员登船对渔船的消防、救生通道等设备进行了全面检查，对出港人员的船员证书以及人证相符情况进行了检查，确保渔船依法依规生产。渔船出港后，专职船管员每日与在海渔船联系3次，掌握渔船位置、人员、生产情况，严格落实定人联船等举措，实时掌握渔船动态，确保所有在海渔船都在可管可控范围。
7: 南通市启东、如东、海门等沿海地区的特许捕捞渔船从由南到北的9个港口扬帆出海，开启今年伏季休渔后的小开鱼第一捕。11号晚上9点整，南通启东吕四渔港船闸准时开启，等候多日的渔船在夜色中有序驶出港区奔赴渔场。海鲜负责人江浩：
10: 主要带回来的就是梭子蟹和金钩虾，希望所有的渔船都满载而归，把所有的新鲜的海鲜带给我们市民的餐桌上。
7: 同样灯火通明的水产负责人何海军：
11: 这次我们先出去了2条渔船，现在主要捕的就像小鲳鱼啊、梭子蟹之类的，今天出闸以后可能在下面生产2-3天左右，估计能有400-500箱货回来嘛。
7: 据悉，开捕时间推迟，梭子蟹和虾类的品质可能会更好。因台风把海底的小鱼小虾等翻到海水上层，饵料充足，以此为食的虾蟹会更肥。待捕捞渔船回港，市场即将热闹起来，全国各地的食客们也将迎来休渔期后的第一口鲜。
6: 8月11号以来，山西东南部迎来持续性强降雨，汛情发生后，山西各地各部门启动防范应对工作，做好群众转移避险。在铁路方面，同步强化线路巡检，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保障能源运输与旅客出行平稳有序。来听总台记者贺威通的报道。
0: 本轮强降雨过程，山西省内汾河、沁河、涿漳河等主要河道水情平。

0: 全县未超警戒水位，各类水库运行状态正常，各地将人员转移避险作为防汛工作重中之重。截至目前，全省累计转移避险群众4567户，8579人，疏散游客20206人。持续强降雨造成山西东南部部分区域道路通行条件变差，作为我国重要的晋煤外运能源大通道，瓦日铁路沿线受到明显影响。降雨期间，线路实施限速管控。国铁郑州局长子南列检作业场技术员石凯强：
1: 为了保障列车安全，遇到雨天我们额外增加一轮重点复检。雨天视线差，很多隐患藏得更深，我们严格执行汛期作业要求，扩大检查范围，对制动、走行等关键部件反复核对，确保每一趟列车检查不漏项，隐患全清零。
0: 国铁郑州局长子南站设备维修副主任朱震介绍，针对汛期设备高风险运行特点，设备维修班组全员在岗值守，开展全天候动态排查。
2: 恶劣天气期间，我们对轨边探视站机房、室外机箱、线路监测设备实行加密检查，重点核查设备防水密封、防雷接地、供电运行状态，确保各类行车监测设备运行稳定。
0: 大方强降雨亦造成通信铁塔松动，线缆进水，机房积水。国铁郑州局晋城东通信工区工长何玉林说，巡检人员沿线徒步排查通信设施，及早排查化解各类风险。
3: 我们第一时间启动了防汛防台预案，重点对低洼处的设备机房采取防涝防渗措施，逐项排查沿线铁塔、轨旁设备隐患，紧盯线路通信设备安全，守护旅客的平安出行。
4: 受今年第十号台风美沙克影响，广西南宁横州市共有72所学校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失。灾害发生以后，相关部门和社会爱心企业等各方力量一起帮助学校加紧进行灾后恢复工作。目前这72所受灾学校已经全部完成清淤消沙，正在开展修缮工作，确保8月20号前具备开学条件。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陈小鹏、刘畅的报道。
5: 8月13日，记者在云表镇第二初级中学看到几台挖机正在对校园道路和操场进行平整作业，此前在洪水中倒塌的围墙也已重建，工人正在进行修缮工作。宿舍和教学楼1楼至2楼的墙面
6: 恢复，还有围墙倒塌的重建，还有被浸泡过的宿舍的刮白，还有补充宿舍里面的栅床、教室的课桌椅，还有电脑、白板这些呢。8月20号之前，我们尽量要达到不但解决好学生的吃喝拉撒睡，还要恢复一切正常的教育教学的秩序。
5: 云表镇一共有18所中小学教学点和幼儿园受灾较为严重，相关部门与志愿服务队组织力量进行清淤排涝、消沙重建工作，爱心企业和个人也捐赠物资和专项资金，支持受灾严重的学校翻新装修、设备采购，助力秋季学期如期开学。爱心企业负责人黄河：
7: 此前我们联合横州市实地摸排校舍修缮、设备更新等各项需求，兜底帮扶328万元专项保障资金，助力校园修复保障，确保孩子们如期开学。
5: 横州市教育局副局长潘子玉：
8: 目前呢，我们72所学校啊，现在正在全面的开展这个复工复学的工作。第一就是清淤消沙，72所全部完成。第二呢，就是关于饮用水的这个检测，我们全部按照这个要求送检。第三个呢，就是我们的课桌、多媒体的教室、学生的下床，目前呢全部落实了。我们学校的安防的设施设备和硬件的基础设施，在20号前能够得到全面的落实。
9: 中国之声连电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

0: 等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1: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2: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

0: 环流呢和冷空气结合会继续给我国中东部的很多地方带来降雨。那中央气象台呢今天上午还在继续的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上午到明天中午，在江苏、安徽、上海、浙江、湖北、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岛还有台湾岛等地的部分地方呢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江苏南部、广东的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明天也就是周六了，白海豚残余环流呢将会东移入海，我国的降雨范围会有一个明显的缩减，雨区呢会进一步的向东收缩。到了周日啊，华东这一带的降雨就会基本结束了。虽然说周末这两天降雨总体会呈现出一个减弱收敛的态势，但是呢在河南、湖北、安徽、浙江等地，前期这个强降雨是频繁的，土壤含水量已经接近饱和，所以呢还是要提醒大家啊，咱们周末出游一定要避开像山区河谷这样次生灾害的易发区了。另外呢，白海豚的残窝入海之后还可能会出现转折北上的情况，继而呢会影响到我国的东北地区。17号也就是下周一的时候，吉林的东部、黑龙江东部会出现明显的降雨，会有大到暴雨。像黑龙江的牡丹江下周一呢就会下起大雨，吉林的延吉下周一的白天也会有大雨出现，提醒当地的朋友要提前做好防范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博宇，
1: 嗯，好的，胡晓丹。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0: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天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到明天14点，江苏中南部、安徽南部、上海、浙江、湖北东部、江西北部和东部、福建西部和南部、广东南部和东部、海南岛东北部和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广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今天交通运输部点对点调度江苏省交通运输厅，要求保持高度警惕，紧盯强降雨密集地区和连续降雨高风险区域，加强调度，完善工作机制，压实各方责任，督促响应巡查管控，主动防御措施落实，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做好连续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落实排查巡查措施，确保力量预制，主动管控到位。交通运输部将根据天气预警变化，及时调整防御响应等级。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8月，最近一个多月也门局势骤然升温，冲突烈度达到2022年停火协议签署以来的最高水平，与此同时红海航道安全风险上升，引发国际社会广泛担忧。当前也门紧张事态升级是在中东整体局势加剧动荡的背景下发生的，是地区冲突负面效应外溢的结果，要解决好也门问题，必须将其放到中东整体局势下统筹考虑，采取综合性解决方案，推动地区局势整体降温。据日本东京电力电网公司14号消息，受强降雨影响，截至当地时间14号10点45分，日本千叶县内约有22800户停电。另据千叶县等方面统计，目前强降雨已造成6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阿联酋外交部14号凌晨发表声明称，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2艘油轮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遭伊朗袭击。声明还称，伊朗的袭击对地区稳定、民众安全以及全球能源安全造成威胁。阿布扎比国家石油公司14号凌晨发布消息称，袭击发生于13号晚，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据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13号援引政府官员的话报道，该国计划于2027年初发射月球探测器，探测器将配备土耳其自主研发的混合动力推进系统。此刻提示，近期杭州市中医院皮肤科收治了多例被风蛰伤患者，被风类蛰伤该怎么办呢？医生提醒，如果毒刺留在体内，不要盲目拔掉带毒囊的毒刺，可用针将刺挑出，避免用手抓挠，接着清洗伤口并冷敷以减轻疼痛和肿胀，蛰伤后密切观察半小时左右，一旦出现呼吸困难、喘息、头疼、呕吐、心悸、胸闷、四肢无力、手脚冰凉等症状，

0: 李姐，中秋快乐。
1: 哎呀，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0: 今年可不一样，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我一看那礼盒上的木棉花，就想起你了。
1: 有心了。

0: 这电影我也看了，特别有触动。
1: 做人讲究的就是情谊。还记得你和我一起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打开就能吃。再忙你也要照顾好自己啊！
0: 这份心意我收下了。
2: 中秋情谊里，选燕之屋晚宴。
3: 大家好，我是巩俐，
4: 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5: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0: 这里是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3号，伊朗方面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的控制下，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根据伊朗媒体的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司令部发言人13号在一份声明中表示，美国方面关于船只正常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说法纯属谎言。声明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和以前一样，在伊方的全面管理和控制之下，任何商船或邮轮未经伊朗武装部队的许可和监督，都不可能安全通过该海峡。声明称，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密切监控美国和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动向，并将在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的指挥下，继续捍卫伊朗人民的权利、国家主权等。声明还警告称，伊朗武装部队将毫不犹豫地对任何威胁作出回应。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3号表示，美国长期以来因情报失误而误判，针对伊朗的战争就是典型案例。美国如今在霍尔木兹海峡问题上出现了更大的误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
2: 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
0: 穆赫贝尔表示，当前局势已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地区内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为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兹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
2: 另一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国海军可以无限期地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因为美方会像过去那样继续轮换舰船。
0: 当前美国和伊朗持续对峙，双方均表示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中东问题专家王进分析指出，在双方互不妥协的背景下，美国与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将长期持续。
3: 美国和伊朗就霍尔木兹海峡管控所存在的不同解释，那么对于伊朗来说，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在伊朗自己的手中，尤其是伊朗不仅掌控着霍尔木兹海峡进出船只的管控，而且呢，也在未来有很大的可能性和很大的潜力来管理相关船只的这个通行，这一点呢，就意味着伊朗确实还在很大程度上能够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的畅通与否，能够施加所谓的管理。而对于美国来说呢，美国现在对于伊朗管控这个霍尔木兹海峡的这个能力表示出否定的态度，也就是不承认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事实管控。另外一个方面呢，美国也在维持在霍尔木兹海峡以外针对伊朗及其相关船只的这种所谓的海上封锁，所以说呢，美国也在某种程度上能够左右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的变化。所以说呢，现在美国也好或者伊朗也好，都能够对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航去将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主导权界定为有利于己方的这种表述和论述。所以说呢，双方现在出现了看似都在这个主导霍尔木兹海峡管控，但实际上都不能完全对于海峡的议题完全占有这个。

0: 个话语主导性。当然了，在此这个争论的背后，反映出了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争夺。这种争夺恐怕未来会长期持续。一方面呢，还是源于当前美国和伊朗对于霍尔木兹海峡的状态到底该如何界定，未来该如何安排相关的机制，存在巨大的根本性的分歧。美国还是要求海峡要回到本轮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就是2月28日，冲突爆发之前的状态。但是呢，伊朗则要求必须要承认伊朗对于海峡的主导性啊，这一点是美国没办法接受的。另外一个呢，更为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就未来的这个机制谁说了算，其实存在一个巨大的分歧。美国要求仍然由自己来加强主导，而伊朗呢，则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美国承认自己的主导性。所以说，双方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而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伊朗当前的矛盾和不信任还是非常的深刻，双方都认为对方不会遵守啊这个对于和平或者对于地区稳定的一系列的措施，所以在当前冲突对立情绪、冲突对立状态仍然持续的背景下，恐怕未来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争夺也将长期持续。
1: 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等媒体13号报道，美国多名民主党议员要求国防部和美国海军就林肯号航母被爆出存在物资短缺、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危机及甲板安全隐患等问题作出解释。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康涅狄格州民主党参议员布鲁门萨尔12号在致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和美国代理海军部长高雄的信中指出，该航母已超过200天未靠港停泊，已有大量报告显示航母上存在物资短缺、饮用水污染、管道故障、船员心理健康恶化、甲板安全隐患及邮件系统受扰等问题。他警告称，海军必须确保延长航母部署周期的决策，不仅考虑当前作战需求，还需兼顾其对船员安全、装备战备状态、维护周期以及航母编队应对未来突发状况能力的综合评估。布鲁门三尔要求海军尽快提交关于航母状况的独立报告。加利福尼亚州民主党众议员麦克莱文在社交媒体上援引媒体报道披露，林肯号航母上淋浴间发霉、厕所损坏、连续数周无热水、每餐仅半杯米饭和2张玉米饼，船员们身心俱疲。莱文要求美国总统特朗普撤换国防部长赫格塞斯。美国军队时报和星条旗报近日均报道称，林肯号上部分船员正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其中包括多人试图跳海的情况。亚力行监督调查。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众议员塞斯·莫尔顿表示，众议院军事委员会民主党议员将就相关报告展开调查。针对近期媒体曝光林肯号生活条件糟糕等相关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坚称，一系列描述林肯号航母上状况恶化、船员心理健康问题频发的报道完全歪曲了事实。
3: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是世界慰安妇纪念日。二战期间，包括中国在内的多个国家和地区，数十万名无辜女性被强迫沦为日军慰安妇，被当作所谓的军需品随军运输分配，遭受长期严重的身心摧残。
1: 今年纪念日到来前夕，韩国、德国等地举行活动，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泉综合报道。
2: 被强行带到战场，在死亡的恐惧中每天遭受数十次性暴力，最终甚至被屠杀。这是韩国总统李在明今年早些时候谈及日军慰安妇问题时对这一受害群体的描述。1991年8月14号，韩国慰安妇受害者金学顺老人首次公开证言，揭露了日军在朝鲜半岛强征慰安妇的暴行。此后30多年，每逢星期三，慰安妇受害者团体都会在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集会。
3: 必须赔偿，必须赔偿，必须赔偿。
2: 本周三，当地时间8月12号，韩使馆前

0: 举行集会。现场民众高喊口号，手持写有真诚谢罪、依法赔偿、阻止日本军国主义、反对美日韩军事同盟等内容的标语，要求日本政府正视历史，真诚对战时强征女性作为慰安妇等战争罪行进行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12号的集会是第1765次韩国市民团体在日本驻韩使馆前的集会。参加集会的韩国大学生白辉善表示，日本政府企图抹杀侵略历史和战争罪行，如果不遏制日本现在重新武装的企图，历史的悲剧恐怕将会重演。
1: 如果战争再次出现，像慰安妇问题以及强征劳工等战争罪行很可能再次发生。归根结底，普通民众往往在战争中遭受最大伤害和痛苦。
0: 第二次世界大战亚洲战场遗留至今的创伤在欧洲也有回响。在德国首都柏林，一场名为《打破沉默：女性控诉日本》的摄影展在今年6月开展，并将一直持续到8月18号。近日，摄影展现场还举行了一部慰安妇纪录片的展映活动，由日本摄影记者伊藤孝司拍摄的纪录片记录了一位朝鲜慰安妇幸存者及其家人的人生经历。柏林慰安妇博物馆工作人员萨布丽娜表示，讲述这段历史不仅是为了铭记过去，更是为了让更多人听见那些曾长期被忽视的声音。
2: The memory of the so-called comfort woman.
1: 长期以来，慰安妇受害者的声音没有被听到，所以我们要倾听他们的诉说，同时也要谨记，发生在他们身上的遭遇不应再重演。
0: 然而，对于历史记忆的守护，挑战从未停止。在柏林慰安妇博物馆附近的一处私人园区，为纪念二战日军强征慰安妇受害者而设立的和平少女雕像，近年来在日本政府持续施压下，从柏林市中心的公共空间迁至这里，其未来去留目前还悬而未决。德国历史学家雷吉娜·米尔豪泽表示，
3: 我希望德国政府能够表态说，这是一座由市民在柏林树立的雕像，因此它应当成为德国记忆文化的一部分。
4: 明天也就是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
5: 近期，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
6: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两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7: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8: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 1.5 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6: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

0: 注和审定教科书用语。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1: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0: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日本继承与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表示，长期以来，日本社会对强征劳工
2: 戦后自民党はね、
3: 战后自民党一直试图淡化，甚至停止讨论这些问题。归根结底，自民党一直希望掩盖日本过去所犯下的错误，包括强征劳工、慰安妇等各种问题，也包括侵略战争本身。他们不断试图在学校教育中减少相关内容，甚至将其从教材中删除，因此日本社会并没有充分了解这些历史。但我们认为应该重新在日本的教科书中认真讲述日本近代究竟做了什么，包括侵略战争是怎样发生的，强征劳工是怎样进行的，慰安妇问题又是怎样形成的。这些内容都应重新纳入教材，让日本的年轻一代认真学习历史，我认为这是我们应尽的责任。
0: 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1: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否认侵略历史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从教科书到资料馆，从从军慰安妇到南京大屠杀，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
4: 足且长，行则将至。
11: 胖哥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幼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海洋服务站。
14: 好，一起来关注海况方面连线。

0: 国家海洋局，有请海况分析师黄子涵。你好，子涵。
1: 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一起来关注海况。今天浪区主要集中在巴士海峡和南海，大部浪高2到2.7米，达到中到大浪级别，小船出海需要注意安全。台湾以东洋面也有1.8到2.3米的中浪区，东海、黄海、渤海以及北部湾都是轻浪为主，浪高普遍在1.5米以下，海况良好。现在城市海域方面，浙江、福建近1米及以下。航线方面，今天需要注意的是三亚到西沙北郊航线浪高1.8米，船体摇晃感强，出行可以备好运船药。深圳到珠海航线虽然浪小，但是有较强降水，乘船需要注意防滑。未来两天巴士海峡和南海的大浪区会继续维持，台湾以东洋面明天也会有大浪出现，提醒在上述海域作业的船只密切关注海况变化。那以上就是最新的海况消息。
0: 嗯，好的，黄子涵。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
10: 北京时间15点整。
11: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央气象台预计，明天开始，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会东移入海，届时对华东地区的降雨影响会逐步结束。但残余环流入海后，很可能随着西风槽进一步北上，未来东北地区又可能出现显著降雨。今天，江苏、安徽、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3:05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景德镇、赣州两市和宜春、南昌、上饶三市北部及九江、吉安、鹰潭三市南部的部分地区，降水可达50毫米以上，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防范强降雨可能引发的城乡内涝、中小河流洪水、山洪和地质灾害等次生灾害。江西省气象台今天14:08发布雷电黄色预警信号，预计未来6小时内，赣州、抚州、鹰潭、景德镇四市和上饶、吉安两市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雷电活动，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网络平台数据，

至目前，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元，暑期档连续34天单日票房过亿，观影人次超6.3亿，总场次超9374万。《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八仙》暂列2026年度电影票房榜前四，四部影片类型互补，受众分层，撑起全年票房基本盘。《给阿嬷的情书》陆续登陆新加坡、马来西亚、澳大利亚、越南、泰国等多个海外院线市场，目前影片海外票房持续稳步上涨，让本土温情故事成功走向世界舞台。总台记者获悉，台湾多个党派团体今天在台北举行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辟共同行动，严正反对日本右翼扩军与干涉台湾问题，绝不容许军国主义复辟。集会活动在日本台湾交流协会台北事务所门前进行，活动发表声明表示，台湾问题纯属中国内政，绝不容许昔日侵略者说三道四，历史不应遗忘，强烈谴责日本军国主义死灰复燃，坚决反对日本右翼勾结台独分裂势力。英国气象局当地时间13号表示，当天在伦敦西南部的英国皇家植物园秋园初步录得高达 38.1 摄氏度的气温，这使得13号成为英国今年以来最热一天，也是英国有记录以来第五热的一天。此刻提示，16号夜间到17号凌晨将有大量渔船从东西方向集中通过琼州海峡，琼州海峡客滚船将于8月16号17点到17号5点30分全线停运，为即将到来的南海开渔让出安全通道。海事部门提前启动护航保障机制，保障开渔期间海上交通安全。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还挂念着吗？
1: 哎，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2: 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口感温润又滋养。
1: 得，你心情不错呀。
2: 我的大项目顺利落地了，第一个想分享的人就是你。哎呀，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1: 好姐妹不说那些，就是现在为你高兴，这份心意我必须收下了。
0: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各位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博宇。
1: 大家下午好，我是主持人罗敏。这个时段啊，我们将带大家从深山里的便民快递路一路看到城市更新的暖心进展，再到智慧出行消费提醒和健康防护的实用资讯。
0: 深山里的物流难题如今正被一辆辆穿行在山间的公交车悄悄破解。近日，贵州省平塘县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投入运营，至此平塘全县11个乡镇街道中已有10个通上客货油公交。从去年9月试点至今，不到一年的时间，平塘公交带货快递坐车的城乡公交网络基本成型。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孟海、孟庸发回的报道。
2: 7点，10辆新公交车同时发车，奔赴塘边、掌埠、大塘、西凉等乡镇方向。

0: 沿途各站点陆续有群众上车，走亲戚的、赶集的、送娃的、看病的，公交车成了深山里的移动便民站。驾驶员罗阳：
1: 我跑公交车七八年了，以前开的是老公交，现在换成了新车，能拉人还能拉货，座位多了，乡亲们坐着也舒服。今天第一天跑塘边线，我一定稳稳当当开好。
0: 第一班车不装快递，只拉人，先让赶集的老人和上学的娃娃坐上，这是平塘客货邮公交定下的规矩，每两小时一班，准时准点。乘车群众罗石斌：
2: 这个车很舒适，并且价格也便宜，也很方便。早上七点，从平塘发去，两个小时一班，15元，很便宜的价格。
0: 8:30，长布县首班车抵达，车刚的群众也身着民族盛装，用布依巴音弹唱来迎接班车，掌声、笑声、歌声响成一片。长布镇群众韦景珍：
3: 今天终于东公交车到长布了，我就叫我家姐妹那些一起来，我们说要去热闹一下，这次我们长布交通方便了，好开心哦。
0: 长布镇浪马寨群众罗心灵一直在外务工，以前每到周末是他最揪心的时候，孩子放学等不到车，有时天黑才到家，老人进城也不方便。现在每天六班车定时定点发车，15块钱就能坐到村口。长布镇群众罗心灵：
4: 长布东澳这个公交车，带来我们很大的群众的福利啊，还有我们的小娃在上给便当住，所以很带来很多的方便。
0: 第一班车拉人，第三班车才拉货，那快递什么时候装？记者来到平塘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看到传送带高速运转，贴着不同物流公司标签的包裹从不同货车上卸下，进入同一个分拣系统，曾经各家跑各家的路，现在统一分拣，统一配送。平塘县寄递物流供配中心负责人傅庆尧：
5: 现在呢，就是说我们每天操作的快递量呢，进港有2.3万左右，成本的话从原来的9.5毛，现在呢降到了7毛以内。现在客货邮进村，当天从县城当天直接运到村里面。
0: 平塘最远的行政村离县城超过100公里，过去快递只能送到镇上，群众取一个包裹要跑半天。山里的百香果、茶叶、土鸡蛋等农特产品品质再好也运不出去。如今客货邮带来的远不止通车，快递直接送进村，百香果、茶叶、土鸡蛋当天采摘，当天装车，当天出山。2026年上半年，客货邮已累计配送中心主任石进：
6: 截止目前，全县11个镇乡当中，已经有10个镇乡开通了我们城乡客货邮公交专线。我们把学生上下学出行安全保证纳入了重点服务范畴。接下来，我们把学生出行作为一个定制服务，更好地保障学生出行安全。
0: 从去年9月首批6条试运营专线，到目前10个乡镇全覆盖，不到1年时间，平塘将深山群众最急的3件事——老人出行、快递进村、孩子上学，一站一站地跑通了。今年10月，折密镇公交也将通车，届时平塘11个乡镇街道将实现客货邮公交全覆盖，成为全省首批实现这一目标的县区，城乡公交一体化格局基本形成。平塘县公共交通有限责任公司负责人龙嘉林：
7: 我们也一定不负众望，努力把这件事做好，真正解决农村以老以小出行、学生上学返家、农产品出山的难题。
8: 城乡流通的便民网络让山里的距离越来越近，而在南京的老城区，一场城市更新的蝶变也正在让居民们的安家梦是安居梦是越来越近了。
9: 是的，近日呢，南京市玄武区魏巷片区危房改造项目迎来关键进展，项目1期4栋回迁住宅楼顺利封顶，2期签约难题也得以化解。作为玄武区首个居住类城市更新项目，这片拥有80多年历史的老旧砖木住宅区正通过精细化

0: 有机更新实现蜕变，首批居民有望春节前喜提新房，圆梦回家。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江奇慧的报道。
1: 魏巷片区危房改造是中央城市工作会议之后玄武区首个居住类城市更新项目，作为南京今年城市更新实施计划项目之一，这里改造十栋房屋，涉及居民47户，目前一期工程已经有4栋住宅楼封顶，地基加固、地下管网铺设等基础配套工程已全部完工。施工单位工作人员杨华林：
2: 我们从去年正式进场，计划金石5栋住宅，目前4栋已经封顶。相比过去，每户的房子都配备了独立的厨房、卫生间。计划今年年底5栋住宅全面建成，让居民早日搬入新家。
1: 相较于多数在建工地，魏巷片区施工场地空间狭小，四周被密集居民楼环绕，常规设备无法使用，项目便采用先建后排、再建临街的施工顺序，土方建材也大多依靠人工转运，挖机吊机基本上选用了市面最小型号，尽量减少对附近居民的影响。值得一提的是，项目兼顾不同群体日常生活需求，持续完善社区便民配套，片区规划打造适老化休憩空间与休闲健身场地，满足老年人日常歇脚、居民健身休闲需求。据了解，首批居民有望春节前喜提新房，圆梦回家。项目相关负责人杨斌：
3: 这里保留了东侧围墙，将把它打造成为一处具有纪念意义的景观展示墙，进一步丰富片区的文化底蕴。
4: 老城的居住环境迎来升级，城市里的停车体验也在迎来智慧升级。那今天山东首个 AGV， 也就是自动引导机器人停车楼综合体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正式投入使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5: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集智慧泊车、新能源配套、汽车服务、休闲文旅于一体，打造开放式城市会客厅，推动停车设施从单一功能向智慧复合、绿色便民迭代升级。据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负责人赵延超介绍说，广场总建筑面积2万多平方米，共设298个停车位，其中233个 AGV 智慧车位可以实现机器人的自动泊车、智能存取全流程作业。
6: 汽车文化广场深度贴合枣庄山水城市风貌，秉持融山纳水、自然共生的设计理念，以柔和流畅的建筑曲线诠释山水肌理，让现代建筑与城市自然风貌完美相融，整体造型现代新颖，是枣庄新晋网红打卡地和展示转型成果的全新名片，有力推动城市品质提档升级。
5: 山东枣庄凤栖汽车广场外立面为多组弧线组成的大跨度悬挑结构，定位放线难度大，安装精度要求高，建设团队创新采用了闭幕建模、三维激光扫描、机器人放线三位一体的智能化施工技术，精细化把控施工精度，将整体安装误差严格控制在了设计规范之内，保障了建筑结构安全与外观质感。中铁14局枣庄凤栖汽车文化广场项目总工程师张正林：
7: 项目2至5层及屋面大面积涉及弧形梁施工，单层弧形梁长度最长约161米，由17个圆心点组合成整体弧度，结构造型复杂，曲面精度要求高，施工管控难度大。建设团队依托闭幕数字化技术，创新采用以直带弧、线面兼顾的施工工艺，保障了曲面造型的完整性、流畅度与整体施工质量。
5: 目前全球首家机器人 6S 店已运营，浪潮等企业入驻，枣庄凤栖汽车广场投入运营后将有效补齐片区产业、文化、消费配套设施的短板，同时对全国同类资源型城市绿色低碳转型、民生服务提质升级都具有重要的示范借鉴意义。
0: 我们继续来关注，暑期呢是机动车驾驶培训消费的集中释放期，也是驾培领域消费纠纷的高发期。近期福建省

0: 消委会对今年上半年全省驾校培训类消费投诉开展专项梳理分析。详细情况来连线
1: 福建全省驾培相关投诉量较2025年同期增长57.7%，问题主要集中在合同不规范、履约不到位、招生宣传不实、收费不透明、教学服务缩水等方面。合同不规范是当前驾培投诉中最突出的问题，部分驾校利用格式合同设置退费障碍，无故克扣或拒绝退还学费，一些合同里直接写入考过科目一不退费、报名超期不予退费、中途退学转校不退费等无效格式条款。即便承诺退费，部分驾校也长期拖延推诿，甚至出现停业、教练失联等情况，导致消费者维权无门。虚假宣传、承诺不兑现同样是投诉的重灾区。有的驾校招生时打出包接送、一人一车、全包价、快速拿证、保过等噱头吸引生源，缴费后却拒不兑现，变相加价收费。更有甚者，在学员不知情的情况下私自转移学籍档案、变更培训主体，给后续培训和维权制造障碍。教学服务缩水、履约打折扣也是退费纠纷的重要诱因。有的驾校教练教学敷衍，训练车辆老旧、场地不达标、多人共用一车，大幅拉低练车效率。个别驾校甚至学时造假，在学员未实际参训的情况下虚增学时，并据此扣费。主持人。
0: 那在收费方面有哪些常见的暗坑？消费者报名学车啊，需要注意哪些事项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权益呢？
1: 收费不透明、私户收款、凭证缺失，往往都会加大维权的难度。有的驾校要求学员将学费转入教练或工作人员的私人账户，而非对公账户，出事后就以未入公司账目为由推责。部分教练还以加急费、补训费等名目索要额外费用。行业里还普遍存在低价引流、后续加价、分段收费、隐性收费等套路。消费者缴费后，驾校常以各种理由拒绝开具正规发票。福建省消委会提醒广大消费者，报名学车务必注意以下事项。报名前应该先核实好驾校的资质，优先选择口碑好、证照全的正规机构，不轻信快速拿证、保过等夸大宣传。缴费时务必转入驾校的对公账户，索要正规发票并妥善保存，坚决拒绝向私人账户转账。签合同前要逐条阅读条款，重点确认退费规则、服务标准、收费明细等核心内容，拒签含不公平格式条款的协议，全程留存好聊天记录、缴费凭证、培训记录等。一旦发生纠纷，先与驾校协商，如果协商不成，可以及时拨打12345、12315热线，或者向属地监管部门消委会投诉维权。主持人。
0: 好的，陈思妍。
2: 入夏以来啊，猫狗等宠物的情绪躁动攻击性增强，那加之市民外出活动增多，衣着单薄，动物抓咬伤事故呢进入全年高发期。医生提醒，狂犬病一旦发病，致死率是近乎100%，没有任何侥幸可言，一定要严格遵医嘱，完成疫苗接种。
3: 大楼一楼的动物致伤门诊，前来就诊接种疫苗的市民络绎不绝。市民姚女士家的孩子前不久被猫抓伤，她带着孩子前来接种第四针狂犬疫苗。
4: 我家孩子是去亲戚家玩，他拽那个猫的脊梁，猫急了，一下子这样反扑过来，抓到他的手面了。当时就给他用肥皂洗了一下，然后不放心，过了一两个小时又带过来打了那个狂犬疫苗。
3: 暑期孩子闲暇时间多，外出玩耍，接触小动物的频次大幅增加，随意挑逗拉扯宠物极易引发动物应激伤人事件。蚌埠市中心医院急诊科护士长、副主任护师李丽：
5: 暑假以来，我们犬伤门诊接种的病人已经进入了动物致伤的高发期。我院共接种了2000余例犬伤疫苗，日接种量高达100余只。在这里也是提醒各位家长，夏季儿童外出，避免接触陌生的小动物，避免儿童被抓伤、咬伤。
3: 狂犬病病死率接近100%，无特效治疗手段，唯有规范处置，提前预防才能规避风险。针对暑期高发的动物致伤风险，蚌埠市中心医院急诊外科主任、主任医师王海涛提醒：
6: 一旦发生抓伤、咬伤，立即使用肥皂水或弱碱性的清洁剂加流动清水交替彻底冲洗伤口，约15分钟。冲洗后使用吸碘伏涂抹伤口，禁止自行包扎缝合深伤口，涂抹牙膏、草药、酱油等偏方，且勿抱有自家宠物没事

0: 伤口很小，不用打针的侥幸心理，及时到正规动物智商门诊评估处置。
1: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2: 最近，江苏省扬州市中医院“葫芦兄弟显神通”创意短视频火爆全网。平日里医术精湛的中医师变身国民 IP“ 葫芦七兄弟”，强烈的反差圈粉无数。记者采访发现，火爆流量的背后并非简单的趣味出圈，而是医院创新中医科普形式。

0: 红，因为毕竟是工作之余去参与的，也没有影响到自己正常的诊疗活动，把自己该看的病看好。
1: 记者了解到，七位葫芦娃医生分别来自急诊科、儿科、推拿科等，覆盖多个临床科室，其中包括获评中国好医生的脑病科主治中医师李崇南。他表示，流量和关注是认可，更是责任。
2: 葫芦娃突然火了之后，受到了好多朋友的关注。对于我们来说啊，其实我们的着重点还是在提高自己的技术水平和更好的为患者的服务上面。
1: 扬州市中医院宣传科科长董娟介绍，趣味创意出圈早已成为该院科普宣传的常态，一系列接地气有创意的短视频作品都由医护人员自编自导自演，打破大众对中医严肃刻板的固有印象。
3: 我们的初衷的话呢，也是想通过这些创意视频把我们与老百姓之间的距离给拉近，这样的话呢，让我们医生的一些专业的形象显得更加有亲和力，也是为了让老百姓、让群众对我们的中医药的一些科普知识或者一些文创产品更加深入的了解。
1: 董娟表示，中医药发展需要与时俱进、创新表达，未来医院将持续打造接地气、有创意、有温度的中医药科普作品，让中医药文化走出诊室，走进市民生活。
3: 我们希望一波又一波创意视频的流量转变为医院高质量发展的新动能，进一步提升为老百姓服务的能力。
4: 五市服务站，
5: 好，一起来关注股市，连线投资顾问申瑞。你好，申瑞。
6: 你好，主持人。我们来看一下8月14号星期五 A 股市场的收盘。可以说呢，今天市场呢呈现了一个三大指数集体收涨的一个状态。截止收盘呢，沪指涨0.01%，深成指涨0.45%，创业板呢大涨1.12%。从整个成交量来看的话，今天只有2.1万亿左右。那么市场的较星期四呢缩量超过4080亿，可以说是大幅的缩量。热点呢可以说是盘面快速轮动，市场超过2900之后下跌。从板块来看的话呢，主要是 CDO 概念的逐渐性拉升，而算力租赁呈现了一个快速的回暖，多的品种出现涨停。盘中呢，食品饮料和医药板块呢出现了一定的活跃。而下跌方向的话，主要集中在这个高位股出现了一定的下挫，比如说像这个金筹发展啊、泰安股份啊、宝盈股份等等。那么反映了市场的短期呢仍然处于是在一个弱整理的状态之下，上证指数呢并没有真正的去突破啊3990点附近这样一个缺口，而是回撤五均线以后啊十日线附近这样一个盘整，呈现了一个市场呢没有热点主线之下的这样一个散乱的格局。那么下一周呢，我们应该关注市场能否回暖到成交量2.5万亿到3万亿，那么重新选择新的方向向上回补4000点这样的缺口。主持人。
5: 好的，申瑞。
4: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所谓智者无为，愚人自负，人们常喜欢给自己的心灵套上枷锁，这时看得开就是一种洒脱的心态，一种清醒的智慧。唯有看得开，我们才会有顿悟之后的豁然开朗，重负顿释的轻松愉悦，云开雾散后的阳光灿烂。然而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修一份豁达心境，活出生命的舒展与从容。上7065929。北京时间15:30。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明天就是8月15日，81年前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有何评论？陈曦表示，81年前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曾将整个亚洲拖入血与火的深渊，南京大屠杀、巴丹死亡行军、泰缅死亡铁路等暴行，给亚洲和世界人民带来深重灾难，日本人民也深受其害。然而战败后的日本没有真正汲取历史教训，长期纵容右翼势力歪曲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历史真相不能遗忘，正义和平不容亵渎。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23时许，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顶托挤压影响，河南省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出现溃口。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陆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今天上午10时，以上力量已到达现场，投入抢险救援工作。记者今天从国家邮政局了解到，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同比增长2.4%，快递进村工程的持续深入正不断激发农村消费活力，让越来越多村民享受到便捷的网购服务。据以色列方面14号消息，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蒂姆·霍金斯否认军方高层正推动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军事打击。据以色列媒体13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7号释放可能向土耳其出售 F-35 隐形战斗机信号后，一个多月以来，相关计划没有取得实质进展。据美国方面8月13号消息，土耳其装备俄制 S-400 防空系统是军售障碍之一。美国国会部分议员认为，土耳其只有放弃这一系统才能获得 F-35 战机。此刻提示，记者从国家发展改革委获悉，今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平均来看，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18元、0.19元、0.19元。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
1: 贵人来辅助。
0: 中秋节快到了，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晏殊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

0: 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给重要的人，就选燕之屋晚宴，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3: 燕之屋。
4: 进行时。

0: 欢迎继续锁定中国之声，收听新闻进行时。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那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一些民生领域。那想加盟的人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但叶某等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到底该怎么分辨呢？
0: 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3: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二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2: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4: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2: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4: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2: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5: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2: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6: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

0: 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2: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一段时间啊，速乘车这一话题呢引发汽车行业的热议，多家车企高管公开发声，围绕造车节奏、验证标准、行业内卷展开激烈思辨。
3: 如今的车越造越快，快到什么程度呢？为什么会被称为速乘车？车企又该怎样跳出同质化、速度内卷，走稳高质量发展之路？我们来听
4: 公司总经理李凤刚公开批评，部分品牌为加快上市节奏，删减必要测试环节，让消费者变相充当试车员，埋下安全隐患。
5: 有的品牌为了追求上市速度，很多该做的试验也没有做，客户呢从消费者也成为了一个试车员，这个客户肯定会带来非常多的潜在的风险。大家也都知道，那我们在零件上车的过程中，设计验证D位阶段和量产验证PV阶段，有的品牌呢它只做一个，其实这两个阶段呢应该说各有侧重点。这个设计验证的D位阶段主要是检查我们的设计方案是否可行，那在量产验证 PV 阶段主要是检查在量产模具和量产的条件下，那是否具备生产出来质量一致合格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么只做一个必有缺失，这也是有的品牌生产一致性比较差、质量波动大的原因。
4: 有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内共有超过600款新车上市，平均每天超过 3.5 款。虽然也有专家表示，上半年国内全新车型仅有165款，市面上流传500到600款的说法并不严谨，是车型与各类配置衍生款的合并统计。但即便如此，上半年国内平均每天也有超过 0.9 款新车上市。在燃油车时代，一款新车的研发验证周期普遍在36个月以上。高寒、高温、耐久、碰撞等全场景实车测试是不可省略的硬性流程。但如今，国内不少新车的开发周期不断缩短，平均在24至30个月，也有一些品牌将其研发周期压缩至18个月左右。缩短研发周期，快速推出低价车型，成为一些车企短期冲量、缓解现金流压力的被动选择。在存量竞争加剧、市场需求趋于饱和的背景下，车企陷入以新换量的同质化竞争怪圈。工信部信息通信经济专家委员会委员谭和林分析说，
6: 当前车市进入激烈竞争，中国家庭换车周期一般在5到8年，车市政策激励提高了短期汽车的销量，但也导致了未来汽车需求量的下降，于是车企竞争愈加激烈，而推出新车保持消费者的新鲜感，触发消费者换车动力，是当前车企促销的主要手段。
4: 速乘车的出现受到业内高度关注，日前不少车企高管接连公开发声，表达各自的造车理念，行业内部也由此掀起一场关于造车速度与品质安全的深度思辨。有车企高管直指速乘车的行业危害，还有车企高管直言，汽车不是快消品，它关系到千万家庭的安全，需要经受全球不同路况、气候、习惯的考验，有些时间绝对不能随意缩减。一些头部车企负责人也表态，高品质、高安全是造车不可动摇的底线。
7: 我们相信，高品质、高安全、全球化一定是造车的底线，是高于一切的硬性的标准。
4: 另一方面，围绕快慢与产品品质的讨论，业内也出现了不同维度的思考。某汽车品牌董事长卢放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开发时间短不等于速乘车，判断一辆车是不是速乘，唯一的标尺不是时间，而是它是否完整地走完了所有必须的验证流程。如果一款车在开发中违背规律、偷工减料、削减试验，那是速乘车，但如果它虽周期缩短，却一丝不苟地完成了法规和行业标准里的每一项测试，那就应该叫高效车。 一些专家也表示，近年来仿真技术的深度应用、平台化。

0: 开发模式的普及、模块化设计的成熟落地，都切实革新了汽车研发生产体系，大幅提升了产品开发效率，降低了迭代成本。谭和林也举例说，不少车企依托专属技术平台，将整车拆解为标准化核心模块，实现硬件通用、技术复用，让研发周期较传统造车模式大幅优化。
1: 当前的零部件模块化是车企快速迭代的原因之一，成熟供应链也是原因之一，而更大的原因是我们当前的车企实现了智能化转型，制造流程得到优化。其实很多互联网车企的背后是传统车企，他们的造车平台本身是比较成熟的。再者，其实很多新能源车企是在传统原有车平台的基础上做一些改良，融入了更好的设计，融入了智能系统，再加上电车结构本身比油车简单，电车的三电系统比油车的三大件门槛低，所以完全有制造的目的，就是加快车企的制造定制化能力。
2: 的确哈，技术赋能带来的合规高效迭代是产业升级的正向成果，但也要注意部分车企曲解提速逻辑，将这个周期压缩异化为删减测试、简化流程、拼凑产品的投机手段，这将彻底背离汽车研发的科学规律。
3: 真正的行业问题不在于迭代速度快慢，而在于是否坚守安全验证底线，是否遵循造车核心规律。一旦逐利大于守规，速度优先于品质，促成乱象便会随之滋生，对行业发展、消费者权益造成多重伤害，不仅埋下诸多行车安全隐患，更持续损耗消费者对车企的信任，长此以往必然动摇汽车产业稳健发展根基。
2: 为纠偏行业乱象、筑牢安全底线、规范行业竞争秩序，监管部门已经及时出手，通过完善行业标准、收紧准入规则，为新能源汽车产业健康发展划定刚性红线。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全国汽车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就三项新能源汽车定型试验规程公开征求意见，拟将新能源车型的可靠性行驶试验总里程统一提升至不低于30,000公里，与传统燃油车标准对齐。此外，工业和信息化部装备工业一司日前赴多家车企开展监督检查，重点检查企业的智能网联汽车安全保障能力、设计开发及生产能力、生产一致性保证能力等生产准入条件保持情况，现场随机抽取样车、动力电池等，转送至有关机构进行国家标准符合性等检验检测，以进一步规范汽车产业竞争秩序，提升汽车产品生产一致性和质量安全水平。汽车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来不是新车上市的速度，而是长期积淀的安全技术、可靠品质与用户信任。站在汽车大国向汽车强国转型的关键节点，国内车企唯有守住安全验证底线，以技术创新、差异化价值驱动发展，才能走出一条稳健可持续的高质量发展道路。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表示，
4: 作为车企来说，就是一定要在这个目前的产业的转型升级的过程中啊，通过技术创新来保持自己的竞争力，要积极要加大投入研发，来使自己的产品呢满足这个消费者的需求。针对现在市场上一些热点的技术、尖端的一些技术，要把它在它的产品里面体现出来，这样的话它的企业的销量才会逐年增高，它的这个营业收入包括利润呢才会稳定增长，恶性竞争呢是不可取的。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近期，福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了生态环境保护十大典型案例，涵盖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岷江水资源保护、古树名木保护、文化遗产保护等领域，让环境有价、损害担责从法律原则落地，落地为司法实践。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张金玲。

0: 你好，张金玲，来介绍一下其中较为典型的案例以及法院是如何判罚的呢？
1: 嗯，好的，主持人。嗯，首先我介绍一下第一个案例，是关于固体废物污染的案例。部分企业呢，在生产过程中会产生固体废物，不想规范处置，却盘算着跨域倾倒逃避追责。这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便有这样子的一个案例。此前呢，以谢某红与陈某为了逃避监管，策划别样的创业，他们将二次铝灰运走，另外找地方掩埋。很快呢，这两个人就联系了在福清的薛某，把福清市农田镇的一处废弃的矿坑提供给这两个人作为非法的倾倒点。那在三名从事再生铝加工的企业主呢，朱某为了逃避监管呢，为查验铝灰的去向，便委托这两个人去处置铝灰。随后呢，这两个人将106吨的铝灰倾倒到了矿坑之内，铝灰入坑，污染随之蔓延。经过福建省环科院鉴定，倾倒行为造成严重的地表水与大气环境损害，损害程度最高超过基线水平151倍。为了处置污染，累计处理废水45297吨，固体废物85.5吨。那此前呢，四被告已经因为污染环境罪被刑事处罚。与此同时呢，福州市生态环境局作为原告，向福州中院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损害修复的费用。福州中院经过审理认为呢，四个被告共同实施倾倒危险废物的违法行为呢，已经造成了生态环境损害，应该承担赔偿的责任。最终呢，判决四个被告呢支付生态环境损害赔偿金685万余元，以及鉴定费用52万余元。那福州中院相关负责人也表示说呢，本案实现了从刑事到民事，从产废企业运输人员到产地提供者的全链条的追责。那违法成本呢，显著高于收益，赔偿金高于清运修复，也可让受损的生态尽快恢复。把谁污染谁治理谁付费落实到了实处，也更能倒逼企业完善固废管理规范，委托处置，防范环境风险。那排污数据出了异常，不去查设备，走正规流程，反而动起了改参数的观念。那我现在要说的是第二个案例，就是重点排污单位的电子眼呢，经过的随意的更改，这样一个案例。这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这个数据造假的也公布了一个数据造假的案例，是一个某环保有限公司，它是福州市的重点排污单位，排放的尾水是含有氨氮污染物。那一个邱某呢，在这家公司工作，负责厂区生产、运营、调度、供应、调控，确保尾水达标排放。那此前呢，公司氨氮在线数据监控设备由于故障呢，多次出现了数据异常。那这家公司对于设备故障，本该有正规的处理流程，设人员修改重要的参数，干扰自动监测系统的正常运行。那案发之后呢，邱某与第三方公司签订了生态修复协议，缴纳生态修复金3万余元，并且呢预缴罚金2万元。然而呢，福州市闽侯县法院经过审理认为说呢，被告人邱某作为重点排污单位的部门负责人呢，违反国家规定，伙同他人干扰自动监测设备，篡改自动监测数据，排放氨氮等污染物，严重污染环境，构成了污染环境罪。最终呢，闽侯县法院呢依法判处这个邱某有期徒刑8个月，并处罚金2万元。破坏了生态环境是种树不绿赔钱修复，还是换一种方式来弥补呢？这一次公布的典型案例中，便有了3个案件给出了各不相同的选择。
0: 嗯，好的，张金玲。
2: 气象服务站。
3: 好，气象服务站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4: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看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末伏，那气温方面呢，今后期间我国中东部的气温会整体呈现出在波动中缓慢走高的态势。这其中呢，17号，也就是下周一之后，由于这个副热带高压会大幅度的吸收。

0: 加强，江南等地的高温天气又会发展增多。不过呢，在此之前今明两天啊，受到冷空气还有这个降雨的影响，像江淮、江汉、江南西部等地最高气温是普遍不足30度的，处在比常年同期偏低的水平。那16号之后呢，随着雨水的下线，副热带高压西伸控场，江南的高温又会发展增多了。城市当中呢，武汉今后7天的气温就会逐渐的上扬，到了18号起呢，会有连续的高温出现。长沙呢，预计在17号，南昌在20号，也都是预报会有高温的。另外，未来几天四川盆地的高温还会持续，成都呢，未来3天连续的会有高温。17号之后受到冷空气和降雨的影响，这里的高温会下线，但重庆高温耐力十足，今后7天啊，天天都会有高温出现，这其中还不乏38、9度的那种酷热状态。那对于北方地区来说呢，未来7天西北地区的东部、华北北部、东北地区大部最高气温都是基本不足30度的样子，总体呢是接近常年同期或者是略偏低一些。而在华北的中南部、黄淮等地呢，最高气温普遍会有30度出头，比常年同期要略偏高，但高温总体来看还是很少的，最低气温呢普遍也是不到25度，所以啊，天气总体的给人的感觉不会太闷热。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罗敏。
1: 嗯，好的，胡晓丹。
2: 活力是创新突围的锐气。
3: 已经开跑了，我们看到第一个出发的是机器人闪电，非常非常的快啊！
2: 是万家灯火的暖意。
4: 大家可以感受一下现场球迷山呼海啸般的呐喊。
5: 我是专门从大连
2: 那出发，是乡村蓬勃的生机。
6: 我在河北邢台种了400公斤香料，今年的麦子长得很饱满。现在种地啊，都是靠机械化收割，省时又省力。
2: 活力中国调研行，行走华夏热土，聆听奋进足音。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记者问，据报道，今年台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速降、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枕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受突发短时强降雨极端天气影响，今天6时30分许，浙江长兴县和平镇滩龙桥村发生泥石流，初步判定为山洪引发，致一栋民房垮塌。险情发生后，长兴县启动应急响应，

指应急、资规、消防、公安、卫健等部门赶赴现场开展人员搜救、医疗救治等应急救援工作。截至今天14时30分，经初步核实，灾情造成一人死亡、三人失联，应急救援工作正在全力开展。国际奥委会13号宣布，已向各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通报了2032年布里斯班奥运会各项目分项候选资格评估流程。该流程基于今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146次全会批准的奥运项目评估新方法，体现了国际奥委会在赛事规模控制与项目评估的基本单元从传统的大项转向分项。所谓分项，是指某一竞赛大项内需使用专门场地或对共用场地进行重大改造的若干小项集合。例如，世界泳联旗下包含游泳、跳水、花样游泳、水球和公开水域5个分项。美国财政部13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天拍卖的250亿美元3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5.216%，升至2001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显示美国政府长期融资成本大幅攀升。此外，美国财政部12号拍卖的420亿美元10年期国债中标收益率为4.683%。为2007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此刻提示：暑假是学生的出行高峰，也是涉未成年人交通事故的多发期。民警提醒，家长要切实履行好监护责任，引导孩子遵守交通法规，切勿因为孩子会骑自行车就放任其独自上路。对已经达到法定骑行年龄的孩子，家长也要为孩子选择合适尺寸的自行车，配备合格的安全头盔和护具，并教导孩子正确佩戴。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进行时，来自中国之声。各位好，我是博宇。
1: 各位好，我是罗敏。进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那此次调价将对消费者用油成本产生多大的影响？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处在下调预期。
2: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十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负 5.22%， 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3: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

0: 桥下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会减少13元左右。物流行业以月跑10000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在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暑假末尾以及短期内居民的自驾出行
1: 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2: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眼下，甘肃瓜州蜜瓜相继上市，在瓜州县金峰蜜瓜产销专业合作社种植基地，邮政揽收车辆在现场等待打包好的蜜瓜装车发运。合作社监事赵景田告诉记者，
4: 他们不光提供专用的防震防晒包装，还组织助农直播带货，线上订单稳定，增收也有了保障。
3: 在瓜州县各景区，特色摊位依次排开，品类丰富的蜜瓜整齐摆放，不时有游客品尝选购。为了方便游客寄递，快递企业在当地热门景区景点、高速服务区布设专属收寄服务点，实行运费优惠政策。一家特产店负责人江玉说，
5: 很多游客尝完蜜瓜之后都想邮寄给亲朋好友，现在顺丰直接在摊位集中设立了收寄点，不用我们县城送货，现场就能打包直发。
3: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6: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3: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6: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
7: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截至今天12点，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后劲十足。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于本周二，也就是8月11日全国公映。那此前三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纪录。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已逼近5亿元，表现抢眼。
1: 作为近年来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却始终贯穿着同一条脉络：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与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听他讲述这次创作的起点与归宿。
2: 很快就回去了，在家好好吃饭啊。
3: 嗯，你也是。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

0: 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
0: 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在乎你这么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比如说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0: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支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得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0: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行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就不成为故事了。
0: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1: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0: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

0: 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 好，谢谢。
2: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3: 继续来关注新闻。8月13号，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首航深圳国际邮轮母港，这是爱达摩都号首次驶入粤港澳大湾区并运营国际邮轮航线，迎来大国重器进湾区的重要运营节点。总台记者吴美苗报道。
4: 13号，深圳国际邮轮母港以隆重的水门礼迎接爱达摩都号首航。下午，近4600名旅客完成边检查验后，陆续登船，开启5天4晚到访越南的海上之旅。旅客周女士：
5: 这次我是跟着孩子第一次乘国产的大邮轮，以前坐过就是国外的邮轮，你自己国家就可以造大邮轮，决定上来来体验一下，非常高兴。
4: 自8月13号起，爱达摩都号开启深圳母港运营周期，将持续到9月16号，期间将直航多个国际邮轮航次，包括5天4晚、6天5晚、9天8晚等中长航线，旅游地涵盖越南、马来西亚、文莱、韩国等地。为此，边检部门优化了通关流程。深圳边检总站蛇口边检站边防检查处副处长赵卫东：
6: 我们调配警力，增开邮轮专用查验通道，应用便捷通关认证码。
4: 深客房，据爱达方面统计，自2024年1月1号首航以来，爱达摩都号已成功运营225个航次，服务超80万名国内外宾客。随着首艘国产大型邮轮进驻深圳，丰富了大湾区邮轮市场的供给。此外，记者了解到，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摩都号的姐妹船爱达花城号计划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并将于11月22号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为大湾区及国内外宾客带来更加丰富的海上度假选择。
7: 接下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都有哪些精彩赛事？来连线中国之声记者王宇。你好，王宇，来介绍一下。
8: 好的，先来看乒乓球赛场。 WTT 欧洲大满贯赛呢，正在瑞典的马尔默进行。在当地时间昨天的比赛里面，男单第二轮32进16，国乒选手林诗栋和周启豪各自获胜，向鹏和温瑞博是被淘汰。当地时间今天，也就是北京时间的今天晚间和明天凌晨，林诗栋和周启豪将会继续出战第三轮，争取8强的席位。林诗栋的对手是法国名将亚历克西勒布伦，也就是大勒布伦。周启豪呢要迎战日本选手松岛辉空。女单第二轮里边呢，昨天王曼玉、秦宇轩、蒯曼、王艺迪、石君瑶和陈毅全都是获胜过关了，只有陈幸同2-3输给了日本队的木原美优。今天的女单第三轮比赛，六位国乒选手也会继续冲击8强，其中呢两位队友相遇，王曼玉对秦宇轩，另外呢蒯曼对德国选手米特尔哈姆，王艺迪对日本选手大藤沙月，石君瑶对日本选手木原美优，陈毅对德国选手考夫曼。男双的四分之一决赛，林诗栋、温瑞博昨天输球被淘汰了，没有进入4强。女双四分之一决赛，王艺迪、陈毅以及王曼玉、蒯曼这两个国乒组合同样也是昨天输球出局。国乒在双打赛场里面，只有混双的林诗栋、蒯曼进入了4强。当地时间今天中午，北京时间今晚八分之一决赛最后两场比赛里面，中国选手张安达6-4战胜了英格兰的维克林，这样本次比赛的8强里面，总共还有两位中国选手张安达和周跃龙。此刻呢，四分之一决赛，周跃龙对英格兰选手吉尔伯特的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前两轮先后淘汰丁俊晖和吴一哲的吉尔伯特状态依然是非常好，目前周跃龙呢也是1-3落后。晚上7点半，张安达对另外一位英格兰选手宾汉姆的比赛也会开始进行。主持人，
7: 好的，王宇。
3: 继续来关注新闻。色彩缤纷、造型多变的拼豆游戏呢，如今成了不少孩子和年轻人的解压新宠。那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孩子沉迷拼豆导致近视骤增，不少家长就心里打鼓，这小玩意真的会让人伤眼吗？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福州台记者杜思思。思思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9: 好的，

福建省人民医院眼科主任医师曹明芳介绍，虽然暂未接诊单纯因为拼痘导致近视的患儿，但是类似的病例并不少见。长时间拼涂、搭乐高、填色、练琴、看谱导致视力下降的在门诊里比比皆是。和拼痘一样，这些活动本身并非近视的元凶，罪魁祸首是长时间近距离的用眼。他介绍说，前不久接诊了一名8岁男孩，半年近视长了200多度，散光也增加100多度。家长说，孩子是痴迷填色绘本，常常歪头趴着画上几个小时，这和玩拼豆的用眼逻辑是完全一样的。曹医生解释说，普通拼豆的颗粒直径只有大约5毫米，颜色区分度低，操作的时候玩家非常容易不自觉地凑近到20厘米以内，远低于33厘米的安全距离。因为按照国家近视防控指南，单次近距离用眼超过45分钟，视距不足33厘米的近视风险会显著升高。睫状肌残疾痉挛没有办法放松，眼球没有发育成熟的孩子很容易玩出真性。

0: 就既能够玩得开心，也可以守得住清晰世界。主持人，
1: 嗯，好的，杜思思。
2: 以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听众朋友，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李天骄、依晨、李浩、护月琪，主播罗敏、博宇。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好听，妈妈在唱歌啊，哥哥在捉虫。

0: 他家，这是我。
1: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固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2: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北京时间16:30。
3: 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4: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和澳大利亚近期举行防长会，并发表联合声明，对中国海警近期为仁爱礁采取的行动表达严重关切，敦促各方专业安全的开展行动，请问有何评论？陈曦表示，我们坚决反对菲澳对中方的无端指责和攻击抹黑。关于菲方在人

爱娇蓄意挑衅袭击中方人员一事，中国海警已经发布了消息，并公布了现场证据。中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专业克制，无可非议。需要强调的是，任爱娇说的就是尽快拖走非法坐滩的57号舰。中方将继续开展维权执法行动，坚决挫败一切侵权挑衅，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我们敦促有关国家停止渲染炒作、挑动对抗，停止损害地区和平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和冷空气及季风槽等影响，预计今天到16号，江苏南部、上海、浙江、安徽东部、南部、江西大部、福建南部、西部、广东中部、东部等地将有大到暴雨，其中江苏南部、浙江东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部将有大暴雨。预计太湖将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滁河可能发生2026年第二号洪水，沙颍河维持超保。水利部信息中心升级发布洪水黄色预警，提醒江苏、上海、浙江、安徽、河南、江西、福建、广东等省直辖市相关地区社会公众注意防范。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原副书记赵书月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贵州省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美国驻以色列大使麦克·赫卡比13号在社交媒体上说，近日在约旦河西岸围困巴勒斯坦居民的以色列定居者是恐怖分子。据以色列方面13号消息称，以色列定居者自9号以来持续对约旦河西岸城市纳布鲁斯以南古斯拉村的3处民房实施封锁，阻止居民进出。根据联合国方面的通报，此次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被以色列定居者实施封锁的3处民房，共有约15人被困家中。北约军事总部发言人14号表示，确认北约盟国战机当天紧急升空，应对进入拉脱维亚领空的不明无人机。刚开始皮肤白皙细腻，但停用之后却发生面部红肿、瘙痒、起疹子等严重不适，紧急就医后被诊断为激素依赖性皮炎。我国化妆品安全技术规范中明确规定，化妆品中禁止添加糖皮质激素类物质。医生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有相关功效的化妆品时，要尽量选择有国家备案批准文号、成分明确的正规产品，同时警惕商家虚假宣传和低价陷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今天两个小时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的收听和收看。
0: 节目刚刚开始，提示您，您可以下载并打开央视频客户端，进去之后呢，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我们广播的节目，同时呢，和我们聊一聊您今天感兴趣的新闻话题。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小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今天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昨天呢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八根厚度只有2到3微米的超柔性电极，经她的颅骨上一处直径大约1厘米的微孔，被精准的植入到大脑运动，
0: 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她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

0: 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1: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0: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1: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好了，接下来继续我们的新闻之旅，为您关注国家医保局发布指南，医疗检验类收费有了全国统一的标尺。
0: 还会聚焦入境游的热度持续攀升，购物车塞满了惊喜，行李箱装下世界。王高峰带您到义乌体验一场进货式旅游。
1: 国际方面，我们会关注一边表示无限期封锁，一边急调航母换防，美军在中东的救火式轮换背后暴露出哪些隐忧。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好，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家医保局最近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医疗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那么这也意味着我们平时常见的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
2: 更明确的收费标准将如何改善百姓看病就医的体验呢？详细情况接下来我们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西蒙，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具体做了哪些规范。
3: 好的，李宁。那么检验医学呢，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和预后评估都提供了重要的依据。但是以往呢，各地的检验收费项目名称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呢，长期制约着检验结果互认，也给老百姓的就医带来不便。那么此次立项指南呢，明确覆盖临床检验、输血和血型、微生物和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和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呢未来实行同检同价。怎么理解呢？简单来说，就是过去一项检查项目如果使用了不同的检测方法，可能在这个收费标准上要差出不少。那立项指南呢，打破了这一做法，不再区分检定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那如葡萄糖的这个检测呢，不再区分是肝化学法、酶法等不同的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胎儿神经管畸形风险筛查的叶酸检测及维生素 B9 的检测，没有纳入到维生素 B 的检测费，而是单独立项，便于公众理解。那么立项指南还明确呢，对于一次采样测多个指标的联检项目，价格费用要打折，那么减轻患者费用负担的同时呢，也能减少患者的采样频次，提高检验的效率。那么同时要求呢，医疗机构应当储存上传符合要求的检验结果和结果检验的过程和结果的数据，如未提供相应的服务的，每项的检验指标要减少收费10%，最高呢是不超过5元。那这也会进一步来推动检验检查结果的互认，减轻患者的就医负担。
2: 那说完了常规的，对于一些新技术新项目立项指南有哪些针对性的规定呢？
3: 那为了这个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呢，立项指南也是梳理了新增的需求。我们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了131项检验类的价格项目，如新增这种肿瘤类器官培养等价格项目，利用患者自身肿瘤组织在外培养这种体外培养型器官呢，最大程度保留这个肿瘤的相关特征，预测这个患者用对药物使用的实际反应，那么也可以促进精准用药。此外呢，与多数发挥这种辅助诊断的检验项目不同，在骨髓腺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检验项目中呢，部分检验的服务是可以直接形成诊断的分析报告，促进精准医疗的。那么检验类立项指南呢，也在服务产出中体现了直接诊断的功能，将做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1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那么从而推动检验医学向这个诊断服务来进行升级。李宁。
2: 公众也特别关注哈，目前国家医保局完成了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发布，这对老百姓看病会有哪些实质性的影响呢？
3: 我们说价格项目它其实是医院收费的一个依据和边界，也是医疗技术和服务价值变现的前提，能够体现相关技术和

0: 服务的价值。那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的副司长董朝辉就表示呢，统一规范价格项目是国家医保局的一个重要改革项目，对于这项工作的意义他也有一个概括，我们来听一下他的录音。
1: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编制医疗服务价格立项指南，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地能够发挥计价、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好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那么自2021年到现在呢，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了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的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那各地也已经平均落地执行超过了30批。那么其中呢，新增了181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的价格项目，比如说覆盖了手术机器人、远程技术，还有脑机接口等前沿的医疗领域。那国家医保局也表示呢，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呢已经基本形成，下一步呢，他们将指导各地医保局加快来对接落地40批的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内的价格水平相对是均衡的，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2: 好的，杜西蒙。
3: 新闻晚高峰，
4: 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2: 是，
4: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2: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5: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6: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7: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生意。
5: 市场里既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8: I already visited 义乌 for 20 days.
9: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5: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10: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5: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11: It's an experience.
12: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了。
5: 不少经营户主动拓展零售业务，研发出了适配多国语言的新产品。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经营户李树军介绍，店内的一款 AI 眼镜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13: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5: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 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12: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

0: 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1: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满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2: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他的丈夫曾发短信给他，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损坏的消息。近日，林肯号航母上服役人员的家属接受了采访，证实了相关说法。
4: 食物显然一直很紧缺，我的儿子跟我提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5: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3: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6: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的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号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军事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3: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 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

0: 得以。藤建群表示，
1: 尽管航天证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克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伞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19艘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0: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藤建群分析，
1: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国内政治特别中期选举的临近，那么美国在中东地区的资产包括美军基地呢同样会这个遭到伊朗随时的打击。所以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2: 再来关注国际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也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每家末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每家末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四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巴黎奥运会的2倍以上。我记得在巴黎的时候也有人挑剔啊，说奥运会的门票太贵了，看过世界杯的票价，好多人都不禁感慨1000欧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L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 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

0: 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三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比如可口可乐为了打败百事可乐，就出资1260万美元，富士胶卷呢以700万美元击败了只愿意出200万美元的柯达。最终呢，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1: 选板材要环保，
2: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为饵，行非法集资之实。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
5: 北京时间17点整。

0: 之声新闻晚高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近岸海域水体环境和生物多样性均处在常年波动范围内，总体保持稳定。红树林、海草床生态系统整体状况优良，红树林盖度在 75% 以上，植被群落稳定，生物多样性水平高，构成一道绵延数千里的海上绿色长城。珊瑚礁、滨海岩沼生态系统状况以中等为主，各监测区域的活珊瑚覆盖率均有所升高，河口、海湾生态系统基本稳定，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状况总体优良。保护修复公报显示，2025年南海区共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截至2025年底，南海区共划定海洋生态保护红线面积约266万公顷，海洋自然保护地面积约700万公顷。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下午，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陈希表示，八月中旬到九月上旬，中国与安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训练、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消息，甘肃省委常委、副省长程晓波涉嫌严重违纪违法，主动投案，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据乌克兰消息人士13号透露，乌方已向俄罗斯

斯提议在黑海停止相互袭击民用目标。近期，俄乌双方针对黑海商业航运和港口设施的打击持续升级。俄方在黑海和亚速海的多座码头相继停止运营，乌南部粮食出口重要枢纽同样受到影响，两国粮食出口大幅下滑，推高全球粮价。据一名知情人士称，乌克兰已通过第三方向俄罗斯提议，呼吁双方停止相互袭击黑海民用目标，目前仍在等待俄方回复。俄罗斯外交部副部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13号早些时候说，俄方尚未收到正式的黑海停火提议。此刻提示：遇到危险拨打110是人人都知道的安全常识，然而云南昆明一男子却将这条生命线当成了个人宣泄情绪的工具。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恶意拨打报警电话多达172次，最终将自己送进了拘留所。法律界人士提示：家庭琐事、邻里纠纷、民生投诉乃至个人维权等事项并不在110的处置范围之列。部分民众认为拨打110只是反映问题、表达诉求，并不会承担法律责任，这是一样。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我们今天的直播还在继续。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进入我们节目的第二个半小时了，要来关注强降雨导致堤坝溃口，记者一线直击河南抢险救灾的最新情况。

0: 闻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珍藏时酵，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
2: 河南周口市的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昨天深夜发生溃口，造成周口市第五人民医院院区和一所驾校被淹，积水的最深处达到 1.5 米。
1: 险情发生之后，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先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刚刚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3: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3: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

0: 卸料。
1: 它钓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退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钓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0: 从这个堤防的地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1: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0: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
3: 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4: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鱼溪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二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鸣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鸣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冷，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夹县鸣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无人员伤亡。
5: 既然鸣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7: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鸣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鸣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鸣堤。
5: 左其廷还表示，烂大堤
7: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鸣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3: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昨天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今天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调拨 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万件。

0: 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0: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2: 昨天晚上10点，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昨天村里就已经开始组织抽水排涝。
3: 从4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的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的把那些农田里边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积水面积比较小的，自己开始下地把那些排水沟都给挖开，往那个排水沟排水。
2: 牛亚南说，今天中午村里积水较深的田块基本排完。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 3.3 万亩，玉米倒伏面积总面积的 1%。 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4: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5: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2: 袁建生昨天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5: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嘛，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人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急速排出积水的话，今天排一下，明天就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鑫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积水，部分玉米地块出现倒伏。
6: 主要呢是降水量比较大的几个市面积大一些，比如说周口、开封、许昌、漯河、平顶山，其他地市基本上就是也有积水，有一些零星的。还有呢就是作物倒伏，因为长期的降雨之后，土壤比较疏松，稍微有遇风的话就会出现倒伏，所以也有一部分作物倒伏面积不大，就是有几万亩。
2: 据介绍，截至13号下午，全省已经组织投入各类农机具2.9万余台进行抢险排涝，累计排除技术指导。
6: 我们省级是派了6个专家组，另外还有市级还有县一级常年活跃在这个田间地头的大概有1.2万人次，也在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

0: 指导，因为持续的降雨造成田间这个比较湿，所以下一步我们是要重点要抓好病虫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一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江芳说，
2: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要加强一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起到这个增加粒重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臧秀旺提醒，
3: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白翁、调换酸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8: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聚焦天气变化，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为我们说天气。下午好，晓丹。
11: 下午好，黎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气温方面的情况。今天呢，我们进入到末伏，那暑热最突出的情况还是集中在两片区域，一片呢是在新疆干热为主，另外一片就在四川盆地，是闷热突出。那从目前的天气形势来看呢，18号开始啊，北疆的高温范围会明显的缩减。那对于南疆地区来说呢，今后7天里，15到16号高温会短暂的缓和，之后又会迅速的卷土重来，还会是一个高温频繁的状态。那今后7天里，吐鲁番高温全勤，南疆的不少地方像若羌还有塔中，未来一周里高温的日数也是可以达到5天的。而在四川盆地这一带呢，今后7天里高温是耐力强、后劲儿足、闷热感满满。城市当中像重庆未来一周天天高温，而且一直到17号，重庆的最高气温都会稳定在38、39这样的样子，酷热难耐。而且白天酷热，夜间还闷热，重庆的最低气温也是能够在，还是要做好跟高温持久战的准备了。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黎明，
10: 感谢胡晓丹的提醒。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2: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

0: 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1: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0: 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2: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主体的热血儿女。
3: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4: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5: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2: 千磨万击还坚信，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6: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7: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8: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7:30。
2: 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七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3.0%，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3.1%，贷款利率保持在历史低位水平，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满足。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布2026年七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初步统计，2026年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为463.27万亿元，同比增长7.4%。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证监会今天发布上市公司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会计监管报告。截至2026年4月30号，共5517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25年年度财务报告。

其中主板3201家，创业板1397家，科创板608家，北交所311家。按期披露年度财务报告的上市公司中，214家被出具非标准审计意见，其中被出具带强调事项段或持续经营事项段的无保留意见109家，保留意见87家，无法表示意见18家。总体而言，上市公司能够较好地理解并执行企业会计准则和产值、研发支出等方面存在会计处理或财务信息披露错误。记者今天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今年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未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有消息称这架无人机可能属于乌克兰，其在飞行过程中偏离原定航线。目前这一说法尚未得到拉脱维亚方面确认，乌克兰官方对此也暂无回应。此刻提示：一段时间以来，经常有人在国家体育总局训练局门口聚集蹲守，尾随偷拍、围追堵截驻训运动员、教练员。国家体育总局有关部门负责人表示，偷拍、代拍及售卖运动员照片、视频等追思行为，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法规，侵犯运动员合法权益，损害运动员身心健康，干扰运动员训练备战，并对社会公共秩序造成不良影响。请广大体育爱好者保持理性，共同抵制追思行为及其衍生产品。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开启了，油价会小幅下调，
1: 还会聊一聊预制娃暑期忙不停，下学期的内容提前在家学，该怎么看待假期的超前学。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 马牛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树马上住，
2: 更健康的中国区。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首先呢，来聚焦成品油价的调整。国家发展改革委的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和220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的报道。
6: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了此轮调价背后的原因。
7: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美伊紧张局势反复发酵，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

0: 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受原油价格的波动影响，本轮原油变化率负值范围内运行为主。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5.22%，因此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孟鹏分析，
0: 私家车方面，以月跑2000公里、百公里平均油耗在8升的燃油汽车为例，到下次调价窗口开启之前，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337元左右。
1: 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调价初始阶段预计上调幅度在150元每吨。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我们来说一说一个特别的词，叫做商业特许经营，就是咱们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4: 嗯，
3: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4: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啊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5: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
7: 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5: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7: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

0: 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系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7: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好，新闻晚高峰上半小时跟大家聊聊电影的话题呢，这一会儿呢我们再来进一步关注一下哈。截至今天中午12点，2026年的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250亿，飞驰人生三、功夫女足、给阿嬷的情书暂列年度票房榜的前三位，暑期档陆续上新了，可以说是后劲十足。
9: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三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 9.8 分的成绩，刷新了近三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截至目前累计票房呢，已经逼近了5亿元，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8: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我们一块来听。
10: 很快就回来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1: 你也是。
12: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0: 对，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12: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

0: 这类功夫菜哈、啊，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意味着什么呢？食物在片中是不是一种更柔软的文化表达方式？
1: 我觉得算了，因为中国人本身对自己的本国文化就有很强的自豪感。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面之后，他就有一种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0: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0: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得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0: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当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嘛。
0: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相关的问题。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导演，就是一个讲故事的人，然后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类型讲不一样的故事，希望跟现实有点关系，其实不太有定位感。我下次讲一个，如果是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
0: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0: 好，谢谢您文导，期待您的下一部作品，然后也祝您这部作品能再创佳绩。
1: 好，谢谢。
2: 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结果
6: 怒放结果，天域开放，中国无限战永远值得亮。
7: 平陆运河 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

0: 它的大通道。
1: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1: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3: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4: 好 City 啊。
5: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在讲的时候呢就成了二次加热。这个词呢乍听起来挺新鲜的，其实说的还是老话题，就是孩子们的超前学习问题。那么对于把教育提前量产，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8: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9: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8: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0: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初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8: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1: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8: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1: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8: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12: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
8: 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他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12: 有的孩子他很稳重很踏实，他能更好的就锦上添花。对于有一些慢热型的孩子，他可能雪中送炭，但是对于一些比较浮躁的孩子来讲，对自己掌握多少知识的认知并不是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制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让课堂上记得，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1: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情火炬，照亮前路。
0: 我这一辈子啊，

0: 生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这是我值得的选择。
1: 我们要不要向前进？要向前进，还要想赶超，就必须步子大一点。
2: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3: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你当大了，不能当你捡便宜了，对吧？你得当吃亏了，都干事了，都带领着这种反的了，对吧？
2: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5: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6: 能帮一忙就帮一忙，救人是第一位的，只要确定了人平安无事其实就够了。
2: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
7: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今天召开专题会商，启动水利部重大水旱灾害事件调度指挥机制，分析研判淮河流域沙影河汛情形势和贾鲁河堤防险情，安排部署洪水防御和险情应对处置工作。医药加强雨水情监测预报，密切关注降雨和贾鲁河上游洪水演进过程，精准把握洪峰流量、水位、历时和洪水总量，及时将预报预警信息直达地方防御一线。二，要立即开展地毯式排查，第一时间撤离洪水淹没区受影响人员，根据地形条件较低防巡查防守，配足人员、料物和设备，紧盯穿堤、交叉建筑物等重点河段部位，及时排查并处置管涌、渗漏等险情，确保沿线城市和堤防防洪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暑运进入高峰期，截至今天，今年杭州口岸出入境客流量突破300万人次，口岸流量同比基本持平，其中入境外籍旅客超27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2%，免签入境外籍旅客超16万人次，同比增长20%。入境外籍旅客主要来自韩国、越南、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当地时间14号，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报告称，一艘邮轮在驶出霍尔木兹海峡时遭无人机袭击，该邮轮轻微受损。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表示，船员安全且已清点人数，未报告对环境造成影响。据日本广播协会14号报道，日本关东地区13号遭遇的强降雨已造成千叶县8人死亡。据日本媒体14号报道，千叶市中央区截至14号1:40的12小时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新高。瑞典议会当地时间13号表决通过一项法案，将刑事责任年龄从现行的15岁下调至14岁。这是瑞典少数派联合政府在9月全国大选临近之际，自身推进打击犯罪政策议程的关键一步。体育方面，历时5天

在2026年国际跳级世界杯分站赛暨第五届新泰杯中国国际跳级公开赛今天在山东新泰落幕，中国选手赛亚夺得100格女子组冠军。此刻提示，山西省公安机关今天集中曝光两起舆情敲诈典型案件，重拳出击，坚决虚假信息、恶意炒作、敲诈勒索的行为，公安机关都将依法严厉打击，绝不姑息。企业应增强法治意识，面对不实舆情，应通过正规渠道澄清事实，切勿向不法分子妥协支付封口费，助长犯罪气焰。如发现有人利用网络舆情进行敲诈勒索、强迫交易等违法犯罪活动，请及时向公安机关举报。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闫玲。进入我们节目的最后半小时了，欢迎您继续收听和收看。
0: 接下来晚高峰冠军情将为您回顾盘点一周热点军情，
1: 还会聚焦斥资600万打广告，一个基金会累计投竞选资金5100万，美国两党烧钱大战暴露中期选举背后哪些潜规则。

0: 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敬酒邀您关注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明天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1945年8月15号，日本天皇宣布接受盟国的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在那6天前，1945年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
1: 最近，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大约30年来第一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被改为南京事件。从大屠杀到事件，一个词的替换却是对历史的篡改。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何新磊、王雪杰走进这家资料馆，揭开展陈更新背后的真实意图。
2: 日本长崎，全球仅有2座城市曾遭受过原子弹轰炸，这里是其中之一。如今在日本长崎和平公园附近的原子弹爆炸中心地，黑色石柱无声矗立，指向天空，也指向那段无法被轻易磨灭的记忆。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眼下这座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曾经在电视台从事新闻工作，采访过南京大屠杀幸存者的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3: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4: 如果只说南京事件，首先无法传达它的残酷性。关于南京大屠杀，我本人曾经做过相关采访，当时有1.5万名中国战俘被带到下关一带的江岸，日军把机枪藏在建筑物里，在墙上开孔，然后从那里突然向中国战俘集中扫射，之后又用刺刀刺杀幸存者，进行最后的杀戮，然后浇上汽油，把尸体焚烧后投入扬子江中。这些都只是大屠杀真实情况的一部分，还有掠夺，也有纵火。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2: 对于此次修改，长崎市给出的理由是，这恰恰暴露了日本政府

0: 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1: 事实上呢，这种行为呢，恰恰是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具体的表现了，那么也就是否认侵略历史，甚至美化侵略历史，来对日本的军国主义罪责呢，进行推卸的一种表现。之所以日本社会有了这种历史修正主义，日本的政府哈、官方是脱不了干系的，因为日本社会里边的历史修正主义呢，表现出关于右翼的教科书的编撰，但是呢，作为日本政府在审定教科书的时候，他是对这种历史修正主义采取一种放任，甚至是说他可以指导这种历史修正主义在日本社会的泛滥。
0: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停在爆炸瞬间的挂钟、原子弹模型、焦黑的饭盒和融化的玻璃瓶，大量实物及影像资料反复讲述着同一个主题：战争让普通百姓付出了怎样的代价。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1: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他们颠倒了这个因果关系，恰恰是以一个受害者的身份呢，掩盖加害者的罪责。我觉得这一点呢，是要引起国际社会高度警惕的。
0: 敬畏史实本是全人类的共识。然而日本政府及右翼势力始终拒不正视历史罪责，妄图抹杀这段沉重的战争记忆。但历史从不会因刻意回避而消逝，真正的国家尊严始于正视过错，承担责任，敬畏和平的真诚担当。吕耀东认为，历史不容篡改，罪行不容翻案。
1: 日本的历史修正主义泛滥，否认侵略历史啊，这样的一种做法，事实上是在挑战整个二战后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最后所形成的这样的国际秩序。在东亚地区的整体的和平与发展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看到日本恰恰是给这个地区的和平稳定了造成了重大的一个冲击。我们还是要引起高度的警惕，不让日本军国主义侵略的这样的一个历史再重演。
0: 日本右翼势力正以日拱一卒的方式逐个词语置换，逐段历史模糊，一步步淡化侵略罪责，模糊战争性质，最终要让那段铁证如山的历史面目全非。这不是孤立的文字游戏，更不是偶然的措辞调整，而是一场有步骤、有预谋的历史篡改，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战。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晚高峰
3: 公开拒绝美国十五点加沙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演习。有关本周热点军情的详细情况，我们接下来来听军事观察员梁永春的梳理盘点，采制总台记者王兵。
4: 最近几天，美国和伊朗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对峙持续，但局面相对缓和。另外，一直作为美伊之间调解方的巴基斯坦，在8月11号传出了美伊和平即将到来的积极信号。如何看待当前的美伊局势？军事观察员梁永春分析。
5: 这个星期，特朗普在伊朗问题上又往后退了一步。他表示，即使美伊双方没有在核问题上达成协议，他也愿意结束当前的冲突。特朗普低估了伊朗的抵抗意志和政权的稳定性，也高估了自己的技术优势，所以轻敌冒进，搞得现在骑虎难下。他现在哪怕割肉止损，也要尽快平息这场战争，缓解美国的通胀。但如果在谈判中什么都没捞着，他也没法向国内交代。所以想停战是一回事，真正签协议是另一回事。美伊双方谈谈打打，震荡磨底，恐怕还需要比较长的一段时间。
4: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近日公开拒绝美国提出的十五点加沙和平计划。针对以方的表态，美国方面称并不在意以色列总理的态度，只要接下来他继续按照美方的要求行事就可以。在梁永春

0: 看来，此事暴露了美以裂痕的加剧以及双方难以掩盖的分歧。
1: 这个方案不仅要求哈马斯全面解除武装，同时要求以色列在加沙停止军事行动，还要为巴勒斯坦独立建国创造条件。内塔尼亚胡公开拒绝这个计划，就是要迎合这些极端势力，帮自己在十月底的以色列大选中拉票。可是11月份特朗普也面临美国的中期选举啊，也是压力山大，他非常需要这个协议。而内塔尼亚胡呢，现在不仅是在加沙问题上和黎巴嫩问题上也不断的和特朗普唱反调，未来两个月时间里，这对好朋友翻脸的可能性很大。
0: 俄罗斯总统普京8月12号抵达俄远东城市南萨哈林斯克，指挥俄太平洋舰队最后阶段的演习。据了解，俄太平洋舰队8月4号起在日本海、鄂霍次克海及西北太平洋梁永春认为，
1: 虽然深陷俄乌冲突泥潭，但俄罗斯对远东太平洋地区还是比较重视的。他的太平洋舰队近年来列装了一些新型潜艇和护卫舰，巡航范围在扩大，目前已经成为控制北极航道东段的重要海上力量。8月15号，全球第一条中欧北极集装箱周班航线就要起航试运行了。这条航线从中国宁波舟山港出发，经俄罗斯东部沿海，穿过白令海峡，再跨越北冰洋进入大西洋，直达荷兰阿姆斯特丹港，比走苏伊士运河时间要缩短一半。这条航线的利用率越高，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和北方舰队的地位就越重要。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继续关注国际方面，聚焦美国。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足三个月，那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进入冲刺阶段，更因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
4: 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呢正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出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呢？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报道。
5: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艾尔·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 3.54 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对手史蒂文斯。赛义德获得约750万美元的广告支持，但史蒂文斯获得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州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记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 7.5 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 1.2 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

0: 然而，这些公开的抄袭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0: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好，新闻晚高峰，接下来呢，我们再一次关注一下天气情况。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胡晓丹。晓丹，你好。
4: 你好，眼玲，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来关注一下降水方面的情况。今天白天呢，白海豚残余的环流啊尚存，那跟冷空气共同影响之下呢，仍然是给我国的江汉、江淮、江南的很多地方带去了明显的降雨。像浙江和安徽的很多站点都是出现了大到暴雨，局地有大暴雨。另外呢，在冷空气和季风气流共同影响下，广东的很多地方也是出现了零散分布的明显降雨，并伴随着短时强降雨这样的强对流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6点呢，还在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今天的晚上到明天，江苏的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的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还有广东的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一些地方都会有大到暴雨。这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的东南部沿海等地的局地会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方呢，还会出现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这样的强对流天气。那要提醒大家的是啊，虽然说明天南方这个降雨会继续的整体向东收敛，但是像浙江、福建的北部还是雨势比较强的。城市当中呢，宁波、奉化、镇海、余姚、嵊州、新昌、天台、仙居还有诸暨等地呢，雨势都是不小的，都会有大雨或暴雨，宁波还会出现大暴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叶玲，
3: 感谢胡晓丹的介绍。
2: 高峰，新闻新鲜说。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5: 好，节目尾声，来关注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是第四个。

0: 个全国生态日，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也将自明天起施行。
1: 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明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第一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通俗地说，它如同车道线，可以实现船舶各行其道。
0: 今年南海伏季休渔。
1: 北京时间明天凌晨，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女单八分之一决赛当中，头号种子王曼昱对阵小将秦宇轩。明天还将进行女单四分之一决赛和女双决赛。
0: 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1945年8月15号，日本战败，宣布无条件投降。按照日本的惯例，日本政府8月15号在东京举行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历届日本政要在仪式上关于历史问题的表态备受关注。

0: 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零零演零代表责任编辑赵初南、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康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0: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6: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
2: 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

0: 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100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2: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山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1: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3: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定制一县一策，发展一县一业，推动沿海地区与山区海岛县共建发展飞地，共享产业平台和科创资源。
1: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4: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1: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
5: 袁谷春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1: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6: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雪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好。
1: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

0: 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1: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3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3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 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2: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3: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2026年6月底，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累计建成充电基础设施8.54万个，除部分高寒、高海拔地区外，基本实现全覆盖。今年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587.6亿度，同比增长60.2%。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56%和86%。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55.14万辆，占比87.5%；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65.09万辆，占比49.2%。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5: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6: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7: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悦：
8: 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7: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悦涵说，
8: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寄递服务需求。
3: 八月，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内销市场火热，出口势头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营

0: 来集中采收期。今年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苎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1: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2: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枝，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3: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地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2: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4: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
5: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斤左右，能卖到一个85块到30块钱斤的之间。
4: 常州一家生鲜物流公司负责人施玲玲介绍，新鲜起捕的六月黄会第一时间分拣打包，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6: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7: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8: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9: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8: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10: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1: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2: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3: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 原油期货价格下跌。

0: 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明显增加的利空，原油价格是再度走低。
1: 截至8月13号收盘，国内第10个工作日参考原油变化率为号汽油、零号柴油，分别下调 0.18、0.19、0.19 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2: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4: 穿上这身衣服，
5: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6: 进发了啦！
7: 这回出去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3: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8: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9: 嗯，你也是。
3: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导演文牧野表示，
1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3: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1: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2: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影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3: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3: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影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5: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随时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

0: 表示在岗值守，加密车次，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2: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3: 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4: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5: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6: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历史。
4: 在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里，整个场馆的叙事基调几乎全都聚焦于受害者的苦难，而关于那场战争是如何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7: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呢，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2: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1: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2: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测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1: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中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1: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2: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3: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0: 传
4: 北京时间19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水利部、自然资源部、中国气象局、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分别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黄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以及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江苏中南部、上海、浙江、江西东部和南部、福建中西部和东南部、广东中南部、海南岛东部和西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浙江西北部和东北部、福建西北部、广东东南部沿海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此外，河南东部、安徽西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等地局地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橙色预警。浙湖北西部等地部分地区发生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较高，黄色预警，请注意防范。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国家防灾救灾委、应急管理部针对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残涡及强降雨对河南的严重灾害影响，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欢迎来龙餐馆》开局表现亮眼，总票房超5亿元，口碑与票房不断走高，再次推高暑期档观影热潮。此外，中国动画电影《八仙》当地时间13号晚在美国西海岸第一大城市洛杉矶举行北美首映礼。作为海外上映计划的一部分，这部融合东方美学与侠义精神的喜剧影片14号开始登陆美国和加拿大院线。当地时间14号，俄罗斯外交部长拉夫罗夫表示，按战斗接触线停止乌克兰冲突的方案不可接受。拉夫罗夫表示，当下有越来越多来自各方的声音呼吁在战斗接触线立即停火。此刻提示，为进一步增强首都机场高速通行效能，补强道路安全韧性，全面提升交通服务水平，北京市将于8月21号23点正式启动首都机场高速扩容改造提升工程，预计12月底前完成主体施工。工程聚焦通行效能提升与基础设施更新，将优化车道的宽度，打通穿越市郊铁路东北环线瓶颈节点。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1: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今天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有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击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记忆，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

0: 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0: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在我们节目直播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您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到我们的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各位也欢迎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5: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6: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5: 数据显示，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38.19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7: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债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

0: 两名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5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0: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
1: 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2: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啊，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性工具呢解决的是准不准的问题啊。科技创新再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这些定向低宽的手段啊，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的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3: 贷款利率低了，其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

0: 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还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颍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今天上午，当地已经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3: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2: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3: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2: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3: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
2: 安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4: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目前险情处置还在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堤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5: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6: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进位住新家。
5: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6: 三棵树马上住，
5: 更健康的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1: 千谋万计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

0: 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

0: 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体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就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其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5: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3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7: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目前与美国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共和党人约翰·图恩有关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卜杜勒。

0: 赛义德。而这一行动只是全国布局的冰山一角。截至目前，该基金会已在全国范围投入高达3.54亿美元，全力护航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委员会，参议院领导力基金会已在该州累计投入约5100万美元竞选资金。就在8月12号，该基金会再度斥资600万美元在密歇根州投放电视与数字广告，意图阻击民主党推出的联邦参议员候选人阿庞共和党参议院选情。民主党方面同样不甘示弱，在上周结束的密歇根州民主党联邦参议员初选中，赛义德以微弱优势击败党内建制派的广告支持金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背后的最大金主正是一个与美国以色列公共事务委员会联系密切的团体。美国两党在密歇根州的激烈角力，仅是本届中期选举烧钱盛况的缩影。美国广告影响力公司六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艾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谓预期的收益。
0: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

0: 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1: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继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明天是8月15号，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3: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记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4: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还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

0: 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啊，都有很明确的规定啊。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核心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特别是涉及到油烟的，都可能要去做这样一个检查备，因为未来的执法部门肯定是要进一步的加强，让这个法律真正落实。所以其实对于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夜摊。那另外一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考虑因地

0: 质疑，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气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这个烟火气的感受，肯定是希望二者去寻找更多的平衡。而您觉得未来围绕这个事情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更多的注意事项需要提示的？
0: 我觉得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调我觉得是大家很清楚，因为现在我们对城市的生活环境越来越重视所以在这个大的背景之下，我觉得去推动这样一个法典的落地是非常有希望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要增强这样一种执法服务的能力。有成千上万家这种餐饮的店铺，不光涉及到这些从业者的生计，也会影响到消费者的就餐生活的便利性。其实一定要考虑，就是那如果它不合规，不光是关掉这些餐饮店的同时给老百姓又打开新的餐饮店，是要更好的统筹。就是我们不是说一刀切，我们其实考虑最终还是说老百姓能吃上饭，整个的环境能改善。其实我们现在特别强调，无论是在社区层面还是在街区层面，都能够实现各种服务，可以在一刻钟就能实现这种覆盖。其实也要去结合这样一些基层创新，对吧，把这样一些餐饮的配置能够去在这个层面上去统筹既考虑到生态环境，餐厅怎么样去配置，其实要走出一条新路这种新路的话，其实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既有烟火气同时又考虑到我们现在这个法律的执行，也有必要去探索一些比较好的有复制推广价值的优秀的案例，这种治理的智慧怎么样通过这种方式来实现。同时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这种行业的生态技术或者说是发展方向的转型，既健康也环保。我觉得这个方面其实对整个餐饮行业来讲也是需要去考虑去适应这样一个新的发展需要的。
1: 明天生态环境法典就正式施行了，这本来就是我们用法典这样的一个形式对生态环境大计的一种回应和保护。那刚才我们聊到的这件民生关键小事儿，我们也相信大家在细节上有疑问，制度会回应。法典刚刚进入落地通道，如同种子萌芽，植物生根，那未来的需求呢，会有若干枝干，我们有理由相信都会长出来，相关的法律保障也会是枝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 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

0: 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您在网上被确诊 ADHD 了吗？走神、拖延、思维跳跃，每一条好像都在说自己。曾经困扰孩子和家长的多动症，如今被一些网友加进了自己的主页标签。它为什么成了一种心理许可证？ ADHD 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区别？它会不会意味着更有创造力呢？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好转甚至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越容易患 ADHD 吗？相关内容各位可以关注今晚9点的新闻超链接。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心。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0: 正在收听小喇叭的小朋友大朋友你们好，我是楚楚姐姐。小朋友，你每天收听小喇叭，有没有想过讲故事的那些叔叔阿姨是怎样学会变出那么多的声音的？小喇叭的背后藏着一个什么样奇妙的声音王国呢？今年呀，小喇叭就70岁了，我们做了一个特别的声音档案，请回那些年在小喇叭里工作过的爷爷奶奶、叔叔阿姨，他们会把藏了几十年的秘密一个一个都讲给你听。我们还给这个经第七集，那些小喇叭曾经的声音。
1: 收音机前的小朋友大朋友们你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正经姐姐。1956年9月4日，小喇叭节目正式开播，从此伴随了几代人的成长和记忆。在很多人的童年印象中，小喇叭就像一个神奇的故事屋，里面住着好多会讲故事的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其中最受小朋友们欢迎的有三位故事大王，他们是谁呢？他们就是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和曹灿叔叔。今天就让我们一起循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回到那个装满欢笑与想象的故事世界，一起探寻他们为讲好每一个故事所付出的那份匠心与深情。
2: 这姐儿仨得给姥姥送点什么礼物啊？
3: 那我给姥姥找到好礼物了，这是我种的栗子。
4: 太好了，我爸爸是个面包师，他倒是需要很多很多烤面包用的铁。
5: 在非洲的埃及有许多大金字塔，
6: 这颗最大的最漂亮，
7: 这是夜明珠，在夜里可亮了。
8: 我是狗熊妈妈，
9: 我是狗熊妈妈。
1: 提到小喇叭的故事，有一个声音是我们永远的记忆坐标，那就是故事爷爷孙敬修的声音。他是小喇叭节目最鲜明的标志，也是无数人记忆杀每一个孩子轻轻搂进声音的怀抱，带我们走进一个五彩斑斓的故事王国。孙爷爷讲故事最特别的地方是什么呢？是他那份刻在骨子里的对象感。他呀，从不觉得自己是面对冰冷的话筒，而像是在和你，他最喜欢的小朋友围坐在一起，聊着你最爱听的故事。小喇叭节目中的小叮当栏目的邮递员叔叔张文兴老师是这样回答。

0: 孙敬修老师的。
1: 虽然咱们现场就是一个话筒，但是你一定要把这个话筒就是你的播讲对象，你一定要把这个播讲对象搂在怀里边，就像孙敬修老师啊，小竹竿是长又长，我当战士他当枪，乒乒乒，胖胖胖，要把敌人消灭光。孩子们，你们听懂了吗？他是这样说，他把孩子拉到怀里边，所以说呢，这里边呢，他就对象的
2: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西游记》呀，是咱们中国特别有名的一部神话小说。写这部小说的人是谁呢？叫吴承恩啊，姓吴，叫吴承恩。这部小说啊，说的是唐朝有一个姓陈的和尚，也就是唐僧，和他的三个徒弟孙悟空、猪八戒、沙和尚，他们一块儿啊到西天去取经。在路上啊，遇到了好多的妖魔鬼怪，他们把这个妖魔鬼怪呀，全都给打败了。到了呢，取回经来了。
0: 在孙敬修爷爷的讲述下，不就能看到孙悟空挥舞金箍棒的模样，听到猪八戒呼噜呼噜的鼾声，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是孙敬修爷爷独有的讲故事魔法。
2: 小朋友，现在我给你们说石猴这个故事。石猴这个故事啊，就是《西游记》里边的一段，也就是说呀，孙悟空是怎么来的。现在我就跟你们说了啊，说在大海里边啊，有一座花果山，这个山顶上啊，有一大块石头柱子，三丈多高，两丈多粗。有这么一天呢，这块石头啊忽然轰的一声裂了，崩，从里头啊崩出一个大石头球来。这个石头球啊，这边咕噜咕噜咕噜咕噜这么一滚，风这么一吹，你说怪不怪呀？这个石头球啊变成了一个石头猴了。个儿不大呀，这个石头猴啊眼睛睁开了，嗯，它活了，往地下一跪，朝着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啊，它就拜开了。
0: 如果说孙敬修爷爷的故事是充满想象的奇幻之旅，那么康英奶奶带给我们的则是一场与生活温柔相拥的邂逅。她的声音亲切恬淡自然，像邻家奶奶在午后阳光下为你轻轻地哼唱一首童谣，讲述一段身边的小事，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心底最温柔的地方。为什么康英奶奶的生活故事一听就会让你入迷呢？答案藏在两个字里，热爱。因为热爱，她用最贴近童心的视角观察世界；因为热爱，她从平凡的日子里提炼出闪闪发光的情节。这份爱不仅让他的故事成为一代人童年的慰藉，更照亮了像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宇老师那样后来者的路，成为他们心中不灭的灯塔。
3: 那时候刚刚改革开放，没有什么书籍和资料来阅读借鉴学习提高自己，那起的最大感受就是觉得他是一个很纯粹的人，对工作非常专注，他的精神世界很干净，是一个纯洁的人。
4: 有一只小白猪，它的名字叫皮小胖。嗨，这个皮小胖啊，整天撅着个小鼻子到处拱垃圾，要不就在烂泥里打滚，不洗脸不洗澡，本来白乎乎的身子弄得别提多脏了，吃东西也不管干净不干净，抓过来就吃，吃饱了

0: 就睡。有一天，皮小胖蔫儿了，他捂着肚子蹲在一个墙旮旯里，耷拉着两只大耳朵直哼哼。
1: 哎呦，肚子疼啊！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0: 小白兔经过这儿，哎，这是谁在哼哼啊？他走过去一看，嗨，原来是皮小胖。只见他脏乎乎的，一身是泥，身上发出来的臭味直呛鼻子。要不是看皮小胖生了病，小白兔早就走开了。这会儿啊，小白兔只好用手捂着鼻子问：“皮小胖，你怎么了？”“
1: 我肚子疼啊！哎呀，哎呀，哎呀！”
0: 小白兔见皮小胖病成这样，心里挺着急，把皮小胖送到医院去吧。可他那么胖，那么沉，个子又那么大，也背不动啊，怎么办呢？正在这个时候，小山羊走过来了。哎，小山羊，快来快来，皮小胖病了。
2: 哎呀，这么不讲卫生，还能不病？我去找个车来，咱们把他拉到医院去。
0: 小山羊和小白兔把皮小胖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大象大夫也没看清，喊了起来。小白兔连忙说：“大象大夫，我们拉的不是垃圾，是皮小胖，他病了，肚子疼。”大象大夫这才看清，原来车上拉的不是垃圾。大象大夫连忙戴上大口罩，给皮小胖检查。
3: 另一位小喇叭的主持人王小成老师回忆说：“
4: 你用什么样的声音来给他们讲？比如说神话故事，那讲得特别好的孙敬修爷爷，对吧？当时讲生活故事特别好的就是康英奶奶，哎，康英奶奶，这个大家都知道哈。其实我小时候也是听着小喇叭的，他们这些前辈们哈讲故事，说歌谣，那么起来的。当时就他们讲的这些东西，就深深的留在我脑子里头了，就多少年以后都记得特别清楚。
3: 1960年3月。小喇叭节目开设了听众信箱栏目，每周日家喻户晓的小木偶小叮当就会主持这一环节。而这个活泼可爱的小叮当形象，当初正是由康英奶奶所演绎，成为孩子们最喜欢的好朋友好伙伴。
5: 鸡蛋里小帽白光光，橘子里做我的红衣裳，绿辣椒做我的灯笼裤，蚕豆皮鞋咔咔响，你要问我是哪一个，我是小木偶，名字就叫小叮当。我是小叮当，工作特别忙，小朋友来信我全管，我给小喇叭开信箱。
3: 不同于孙敬修爷爷如春风拂面般的温厚嗓音，也有别于康英奶奶似邻里闲谈般的亲切讲述，曹灿叔叔的故事里藏着独属于英雄的磅礴力量，他的声音洪亮刚劲，正义凛然，自带一股穿透时空的感染力，一开口便将孩子们拉入那段烽火激荡的岁月，与革命先辈们的精神隔空共鸣。
6: 红军叔叔们为了消灭敌人，夺取泸定桥，他们不怕牺牲，不怕困难，放起了大火，把桥头的木头亭子烧着了， 烈火熊熊。

0: 黑烟滚滚，一个劲儿的朝红军叔叔们身上扑来。烈火把红军叔叔们身上的衣服烧着了，帽子烧着了，连头发和眉毛也烧着了。可是红军叔叔们没有后退，勇敢地冲进烈火，冲进浓烟，把一颗颗手榴弹投向敌人阵地。他们挥起大刀朝敌人狠狠地砍了过去。
1: 曹灿叔叔讲述的英雄故事为何总能如此震撼人心？关键在于他精准地拿捏了英雄故事的灵魂，那份融于声线的刚扬之气与赤诚敬意。他深知孩子们需要精神的引路人，于是用铿锵的语调勾勒英雄的轮廓，用饱满的情感点燃信念的火种，让文字不再是冰冷的符号，而成为有温度有呼吸的生命赞歌。王晓成老师是这样说的。
2: 另外像有些个革命故事，像讲得特别好的曹灿爷爷，他这讲革命故事那真是一绝。董存瑞炸碉堡，当然一个是男生，本身他的声音特点也是决定了他，再一个呢，他在一些处理上他的那种阳刚之气哈，也特别的把孩子们就抓住了，让孩子们特别愿意听。就他这个就是一个是故事的基调，一张嘴就把孩子抓住。
1: 从董存瑞炸碉堡的毅然决然，到革命先辈的不屈抗争，曹灿叔叔用极具穿透力的讲述，让英雄不再是课本里遥远的符号，而是可感可知、值得敬仰的榜样。这些故事如同种子，在孩子们心中扎根生长，滋养出勇气与担当，也成为小喇叭跨越时代永不褪色的精神财富。70年电波流人倾注心血的前辈，他们的声音已化作精神的养分，代代相传。然而有些东西从未改变，比如孙敬修爷爷呢把孩子搂进怀里的温柔匠心，比如康英奶奶从生活细微处提炼美好的热忱初心，比如曹灿叔叔致敬英雄传递信念的赤诚真心，还有那经由电波传递的永不褪色的温暖、勇气与担当。感谢孙敬修爷爷、康英奶奶、曹灿叔叔以及所有为小喇叭倾注心血的前辈们，是你们用声音搭建了一座跨越时空的故事屋，让我们不管走了多远，一回头总能望见童年里那片最纯净的天空。亲爱的小朋友们、大朋友们，今天的小喇叭70周年声音回响到这里就结束了。下一期节目我们将继续解锁小喇叭的幕后故事，又会揭开哪些藏在电波里的珍贵回忆呢？我们下期节目里再见。

0: 小喇叭校园广播站的小广播员罗子涵，和小喇叭做伙伴，一起听故事，真做
1: 好喇叭节目。今晚在广播里陪伴你的是楚楚姐姐。接下来我们会进入小喇叭讲故事时间。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听到很多小喇叭以前的经典故事。这些故事啊，曾经都是你的爸爸妈妈，甚至是爷爷奶奶小的时候最喜欢听的。那个时候的故事啊，是很多老艺术家还有播音前辈们演播的。如今在小喇叭节目

0: 即将迎来70岁生日的时候，我们专门再次演播了这些经典故事。今晚我请你收听《小猫钓鱼》。
1: 小朋友，你们都知道《西游记》这部小说吧？
2: 它是小朋友喜爱的小伙伴。
3: 在这个树林里，住着一群可爱的小兔子。
4: 儿童团长海娃去送一封鼎鼎重要的鸡毛信，
5: 白鹅毛针一边叫着一边努力地往天上飞。
6: 你千万可不能飞走啊。
0: 咦，露珠里还有一只可爱的小松鼠啊。
7: 小喇叭讲故事给你听，
0: 童话广播剧小猫钓鱼。喵喵，咪咪，太阳都升起老高的啦，快点起来吧。
8: 哎，咪咪，快起来吧，你看我都把衣服穿好了，你怎么还在被窝里躺着呀？
9: 哎呦，得了得了，我现在起来不行吗？
8: 你看你洗脸还不老实点，洗脸吧。
9: 那我不嘛。
8: 妈妈，你瞧咪咪不好好洗脸，又吹起肥皂泡来了。
0: 咪咪，你洗完脸了吗？
9: 马上就好了，妈妈。
0: 快点洗吧，一会儿吃完了早饭，我带你们到河边去钓鱼。
8: 真的吗？走，我们去吃饭。
9: 哎，
8: 妈妈妈妈，我们吃完饭了。
9: 哎呀，快走吧。
0: 好好好，拿上这个筐子，现在咱们就到河边去钓鱼。喵喵，咪咪，来，坐到这儿来，跟妈妈一块儿钓鱼吧。
8: 哎，咪咪，你也来吧。
9: 不不不，我就在这儿钓。
0: 好好好，别再往远处走了啊。喵喵，你先看妈妈是怎么钓鱼的，一会儿你就学会了。
8: 哎，哎呀，鱼钩动了，动了！哎呦，好大一条鱼呀！快放到筐子里吧。
0: 喵喵，你也来钓吧。
8: 好，
0: 妈妈，鱼上钩了，快帮我拉。
10: 哟，喵喵，你真能干呀，钓上这么大的一条鱼。
0: 咪咪，你姐姐钓了一条好大的鱼呀，你怎么样啦？
8: 哎，这个孩子到哪儿去了？
0: 在那儿呢。
8: 妈妈，你看，咪咪在追蜻蜓玩呢。
0: 咪咪，你又贪玩了，快过来。
9: 哎，来了。
0: 你看，姐姐钓到鱼了。
9: 哦，我也能钓到大鱼。
0: 咪咪呀，我知道你也能钓到大鱼，可是呢，你得安安静静地坐着，注意地看着鱼钩，可不要贪玩啊。
9: 哎呀，知道了。
8: 妈妈妈妈，我又钓一条大鱼啦。
9: 啊，哦，真大呀。妈妈，我上那边钓去。
0: 好，别跑远了啊。
9: 知道了。我还是钓鱼吧，这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0: 咪咪，咪咪
9: 啊，姐姐你快来帮帮我，你看鱼钩上有鱼了。
8: 来了来了。
0: 哎呀，这哪是鱼呀，是一只破草鞋。
9: 什么？我不要破草鞋，我不要破草鞋。
0: 咪咪咪咪，别哭了，下回呀，你要好好的钓。好了，时间可不早了，咱们该回家做午饭吃了。
9: 妈妈，鱼做好了吗？我的肚子都饿了。
8: 你呀，不好好钓鱼，光知道吃，真不害羞。
0: 喵喵，
10: 不应该这样笑话。

0: 弟弟。
1: 就是就是，妈妈，下次我一定能钓上一条大鱼。
0: 好啊，可是像你今天早晨那样光顾着玩了，那你呀，可永远也钓不到鱼了。以后钓鱼的时候要专心，记住了吗？
1: 哎呀，记住了，记住了。妈妈做饭，咦，姐姐洗衣服，那我干点什么呢？咦，对了，去钓鱼，这一次我一定要钓一条大鱼。

0: 我专心的钓鱼才钓了这么多。嘿嘿，姐姐，咱们快回家吧，好让妈妈高兴高兴。
1: 好啊。
2: 听故事的小朋友，今晚的小喇叭节目到这里就要和你说再见啦，明晚8点钟小喇叭和你。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农历7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应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将访华；
3: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做大蛋糕缩小差距，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
2: 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
3: 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
2: 南北各地时令果蔬与特色农产品集中上市，农业提质增效成果显著。
3: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印发，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
2: 长崎市拟将南京大屠杀表述改为南京事件，引起日本有识之士强烈反对和担忧。以下是详细内容。
3: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厄瓜多尔共和国总统丹尼尔·罗伊·希尔·克里斯特·诺沃亚·阿辛将于8月16号至2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他强调，要在推动高质量发展、做好做大蛋糕的同时，进一步分好蛋糕，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2021年5月，党中央赋予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的重大使命。总书记要求浙江要在推进共同富裕中先行示范，要把缩小城乡差距、地区差距、收入差距作为主攻方向。五年多来，浙江坚定不移以88战略为总纲领，以千万工程牵引城乡融合发展，在探索共同富裕的实践道路上不断迈出新步伐，取得新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今天的浙江，2500多家国家智能工厂昼夜不息，工业机器人精准运转，一批基础大模型每天支撑着全球数百万亿次的磁源处理量，综合性能稳居世界前列。今天的浙江，宁波舟山港日吞吐量近400万吨，超12万个集装箱，与全球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紧密相连。广袤乡村

0: 平均每天接待游客近百万人次，向世界展示中国乡村的多元魅力。这些正是浙江推动共同富裕的生动场景。共同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念兹在兹。在浙江工作时，他就做出88战略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实施了山海协作、千万工程等行动，引领浙江率先破解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近年来，浙江深入实施88战略，坚持在高质量发展中做大做好蛋糕。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共同富裕研究中心副主任潘晓栋：
1: 88战略是浙江推进共同富裕的根本指引，其蕴含的城乡统筹、上海协作等理念本身就是缩小三大差距的源头活水。浙江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就是要坚持以88战略为指引，一以贯之，久久为功，探索一条高质量发展共同富裕新路子。
0: 浙江把缩小城乡地区收入三大差距的着力点放在了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共同富裕示范区设立之初，全省90个县市区中，相对落后的山区海岛县就有28个，面积占全省近一半，但地区生产总值之和只占全省约1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共同富裕促进处处长林健：
2: 解题思路是让资源要素在全省自由流动起来，取长补短，我们因地制宜为山区海岛县援。
0: 升级山海协作，浙江对结对机制进行了优化，从原来的1:1迭代为3:1，增加了省直单位、经济强县、国有企业等，以需求为导向，与相对落后县开展全方位结对帮扶合作。衢州市柯城区就是其中之一。浙江省衢州市柯城区副区长郑航：
3: 我们迫切要解决的是传统产业的转型，省经信厅等部门帮助我们推动产业的提质升级，联动了杭州的余杭、临平，打造协作飞地，提升科创载体的能级。高校也和我们共建了创新实验室，增强了研发的能力。这些帮扶举措啊，不仅打通了症结，还增添了活力。
0: 正是在这种县域之间、区域之间、部门之间协同的机制探索下，柯城发展起光电、半导体、新材料等产业，不仅调出了相对落后县名单，还跻身浙江省工业大县。山海携手缩小地区差距的同时，浙江持续深化千万工程，激发乡村发展内生动力。在丽水市缙云县烧饼办，地图上每一个图钉就代表一个市场，能把烧饼卖到了全球16个国家和地区，缙云走的就是乡村片区组团发展的路。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农业农村局缙云烧饼品牌服务中心主任赵佳敏：
4: 我们把一个烧饼分解成若干个产业，芦塘村负责芥菜种植和菜干加工，昆宏村主打小麦种植，元谷村负责烤炉加工，北山村的烧饼烤制技术比较强，大家优势互补，抱团发展。
0: 片区组团将千万工程纵深推进，打破了以往单村发展力量薄弱的局限，以专业分工推动农村一二三产深度融合发展，向缙云烧饼产业链串联起18个乡镇街道、200多个村，带动50000多农民增收致富。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东方镇新深度村村民王立芬：
5: 很多那个年轻人在城里啊都回来了，搞那个民宿啊，还搞那个野学啊，烤饼都成了游客体验的项目，我们在这个家门口就可以上班了，多少啊。
0: 目前浙江850多个片区组团发展，覆盖5300多个村庄，乡村产业的蛋糕越做越大。今年上半年，土特产富全产业链带动651万人就业，促进农民增收270亿元。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厅长李迎斌：
6: 我们深入践行88战略，围绕富民做深做透、强城兴村融合三篇文章，进一步提升县城带动能力，迭代实施土特产富十群百链行动，推进城镇基础设施向农村延伸辐射。
0: 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实施扩中提低改革，持续缩小三大差距，全省城乡居民收入倍差。

0: 从 1.96 收窄至 1.81， 连续13年保持缩小态势，为经济大省中最低。今年上半年，全省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7,555元，同比增长 6.0%。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黄红红：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托，推动共同富裕先行先试，通过创新驱动、产业升级，把蛋糕做大做好，在不断夯实共同富裕物质基础的同时，让发展成果惠及更多人，力争到2030年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取得决定性进展，率先呈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生动图景。
2: 最新数据显示，我国高速公路服务区已建成充电基础设施枪8.54万个，覆盖全国超98%的服务区。我国充电基础设施数量显著增多，布局日益完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3: 记者从13号在湖北武汉召开的2026交通与能源融合创新发展大会上获悉，截至上半年，我国公共充电基础设施充电电量达 587.6 亿度，同比增长 60.2%， 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迅猛增长。2025年我国交通基础设施新能源开发与利用项目总量达5202个，总装机达4409兆瓦，分别同比增长 56% 和 86%。 交通网与能源网的协同互动更加深入，截至目前，车网互动聚合资源规模突破2000万千瓦，建成双向充换电桩超过8000个，累计放电量超800万千瓦时。公共交通绿色转型加速，截至2025年年底，新能源公交车保有量 55.14 万辆，占比 87.5%， 新能源出租车保有量 65.09 万辆，占比 49.2%。 中国交通运输协会会长杨省士表示，
4: 从产业层面看，交通运输与新型电力系统均处于技术转型的关键期。从商业模式看，规模化应用和供应链体系的日趋成熟，为能源交通制造和科技企业创造了广阔的发展前景。
5: 国家邮政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7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提升2.4%，日均业务量约5.5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6: 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表示，七月行业持续发力，细分领域不断激活内需增长动能，
7: 紧扣以旧换新、农产品上行、文旅赛事、毕业邮寄等特色服务场景，持续下沉服务网络，畅通流通渠道，通过定制化、精细化服务满足市场多元消费需求，带动市场规模稳步拓展，日均业务量约 5.5 亿件，为畅通经济循环、激活民生消费筑牢坚实流通保障。
6: 七月台风引发多地强降雨，防汛保通保畅压力加大，快递企业依托灵活的网络调度能力、智能化技术装备以及成熟的应急处置经验，积极投身防汛救灾和灾后恢复，寄递渠道的民生保障价值充分凸显。王月涵说，
7: 快递企业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机制，通过快件前置分流、调整运输线路、强化在途动态监控、开展车辆网点隐患排查、布设防水防损设施等举措，全力保障作业人员安全与快件完好，充分发挥无人仓、无人机、无人车等技术装备优势，快速恢复仓储配送能力，有效满足重点区域激增的基地服务需求。
2: 把优和报道。
8: 近日，吉林鲜食玉米迎来集中采收期，吉林高温天气频发，鲜食玉米采收窗口期缩短，为抢抓农时，多地推广新型柔性收割机，在采收玉米的同时还能精细粉碎秸秆，用于制作青稞饲料。采收后的鲜玉米第一时间送入加工生产线，经过预煮、冲淡、锁鲜、真空包装等工序，实现全年锁鲜销售。玉米段、玉米沙拉、即食烤玉米等多款产品远销海外。吉林一家食品公司项目经理王小敏：
9: 我们现在是出口了31个国家和地区，今年尤其是在外贸方面，我们也是加大了这个市场的推广力度，预计今年的国际市场销售额增长20%左右。
10: 四川攀枝花的晚熟芒果迎来了集中上市期，在攀枝花市仁和区大龙潭乡新街村，芒果园里硕果满。

0: 知，果农们正趁着晴好天气抓紧采摘鲜果。攀枝花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杜邦介绍，攀枝花芒果种植面积达到上百万亩，当地持续开展芒果种质资源收集和品种选育创新，芒果品质明显提升。
1: 单一的品种它栽培了到一定的程度啊，它的生理性病害居多，所以我们就要不断的创制一些新的品种，它有黄色的，有绿色的，青色的，而且它的风味也是各异的。
0: 今年攀枝花芒果凭借独特的晚熟优势和优良品质，外销势头强劲，一至七月攀枝花海关监管出口的芒果已超过1000吨。
2: 六月黄是大闸蟹完成最后一次蜕壳前的幼蟹，因农历六月集中上市而得名。眼下江苏常州金坛区的六月黄螃蟹已全面进入上市期，在金坛区的一处螃蟹养殖基地，蟹农刘卫东正忙着收起水下地笼，将一只只青壳白肚的六月黄捕捞上岸。
3: 今年每亩地六月黄的产量呢达到250。
2: 通过冷链物流、堂口直供、直播电商等多元渠道销往全国各地，
4: 是2-3万只左右一天，冷链送机场，空运到各个地方的，是从堂口打捞到商超，一般情况6-7个小时就能到了。
5: 国家医保局近日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报道。
6: 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不同检验方法，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服务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7: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抵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
6: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8: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9: 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消息显示，今天24点，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本轮成品油零售调价周期内，也就是7月31号24点到8月14号24点，国际原油价格涨跌均有，但价格重心下移。本周期内，原油变化率持续负值范围内运行，因此本轮成品油零售价格呈现下调预期。卓创资讯成品油分析师孟鹏分析，
11: 新一轮成品油调价窗口周期内，受美伊和谈接近达成一项重新开放海峡协议的乐观情绪提振，原油期货价格下跌。但是随后市场对美伊和谈达成潜在的和平协议的前景存疑，引发对中东供应中断的持续担忧，原油价格上涨。而尾盘因为美国原油库存，
10: 国内汽柴油零售限价每吨分别下调230、220元，折合升价92号汽油、95号汽油、0号柴油分别下调0.18、0.19、0.19元。本轮成品油零售限价下调确认后，私家车单次加满一箱50升的油后将少花9元。下一次调价窗口将在8月28号24点开启。后市来看，美伊针对核心问题谈判仍存在分歧，霍尔木兹海峡重开前景不明朗，双方各执一词。 海峡紧张局势仍没有消退，当前原油价格偏高位波动，重新计算后的原油变化率是正值开端，成品油。

0: 零售调价窗口呈现上调预期。
1: 今年暑期档电影持续热映，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250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3: 穿上这身衣服，
4: 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5: 进发了啦！
6: 这回厨师挣了钱，你是不是也？
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
7: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8: 嗯，你也是。
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
9: 味道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2: 欢迎来龙餐馆凭借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10: 通过打造电影家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
11: 在河南周口，受贾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的影响，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昨天深夜出现溃口。今天上午，当地已转移群众781人，目前溃口封堵抢险工作正在开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河南台记者赵鹏报道。
12: 溃口发生在昨天晚上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目前正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裹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上到桥面下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13: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自从我们开始抛，
12: 统计截至今天上午，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职业技术学院和1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4: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8月15号是第4个全国生态日，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自明天起实行。
11: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7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2.29万亿元，同比增长5.1%，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
1: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联合发布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自2026年9月14号起施行。通知内容包括在更大范围内支持中小规模跨国公司开展业务，便利跨国公司归集调拨本外币跨境资金，简化业务备案登记流程。
11: 雄新高铁正线铺轨日前全部完成。

0: 为线路按期开通运营奠定了坚实基础。雄新高铁东起雄安新区雄安站，经河北省保定市接入山西省忻州西站，设计时速350公里。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明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近日，位于日本长崎的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开馆30年来首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关于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将被改为南京事件，引起了日本有识之士的强烈反对和担忧。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3: 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着大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几个月后，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长崎市民团体负责人关口达夫指出，事件和大屠杀的性质完全不同，这种修改实质上是对历史事实的歪曲。
4: やっぱり南京事件という表現ではね。
5: 如果只使用事件，这些内容是表达不出来的。如果用大屠杀这个词，至少人们会产生一种直观认识，人们会想大屠杀到底是什么，然后自己去进一步调查，这样至少会推动人们去了解。
3: 发动的日军在亚洲各国做了什么，展陈只占了极其微小的一部分。中国社科院日本问题专家吕耀东指出，日本正在以受害者身份掩盖加害者罪责。
6: 不论是长崎也罢，广岛的关于原爆纪念活动的，都是以一种受害者的姿态出现，但是呢，他们恰恰是掩盖了一个，就是由于日本发动军国主义战争啊，侵略战争对东亚各国造成了重大的伤害，世界的和平遭到重大的伤害以后，才得到了应有的一种惩罚，这样一个因果关系。
3: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接连否认南京大屠杀、强征慰安妇等历史铁案。2021年，日本政府通过内阁会议决定，将从军慰安妇、强制带走等认定为不恰当表述。受此影响，许多日本出版社修改了其教科书中有关强征慰安妇和劳工的表述。
0: 其他国际消息，当地时间13号，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表示，针对西方国家扣押船只的强盗和海盗行径，俄方将从服务于西方国家利益的船只中自主选择扣押目标，不限事发海域。至于如何处理，将由俄方自行决定。
2: 美国马萨诸塞州联邦地区法院法官理查德·斯特恩斯13号驳回特朗普政府针对哈佛大学提起的一项诉讼。该诉讼指控哈佛大学未能保护犹太和以色列学生免受歧视和骚扰。美国司法部方面对该裁决表示不认同。
0: 随着新一轮热浪来袭，英国、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地民众13号遭遇高温。据估算，当天欧洲地区有超过 1.35 亿人被35摄氏度以上高温笼罩。
2: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13号发布初步调查报告说，上月欧洲一架波音客机发生乘客被吸出窗外事故，原因是飞机右侧发动机一片风扇叶片断裂脱落，碎片击碎舷窗并损坏机身多处。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郭明、张浩森、程慧，主播子文、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7: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8: 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
9: 我说那毕竟是三条人命啊，我不能不救啊，不救的话我一辈子良心我过不去啊。
1: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潘荣。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就美国务院发言人涉黄岩岛言论提问。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表示，黄岩岛是中国固有领土，建立并管理黄岩岛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中方主权范围内的事，美方无权说三道四，更无权依据非法无效的南海仲裁案裁决为菲律宾说项。中方敦促美方停止在南海渲染紧张、挑动对抗，停止再拿非法无效的裁决说事，停止借涉海问题污蔑抹黑中国。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受第十三号台风白海豚残余环流带来的流域性洪水划分规定试行，太湖流域发生流域性较大洪水。据预报，流域未来两天仍将有中到大雨，预计太湖最高水位可能超过4.30米，周边河网部分水位将超过警戒水位。水利部今天18点将针对太湖流域的洪水防御四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水利部太湖流域管理局会同江苏、浙江两省水利部门，强化流域水利工程联合调度。8月6号到13号，调度太湖拦蓄洪水19.5亿立方米，充分发挥太湖调蓄作用，为下游河网地区排涝创造有利条件。今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鸣堤溃口完成封堵，此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自然资源部南海局今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预警监测公报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9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为加强岛礁分类保护与管理提供了基础依据。巴基斯坦外交部14号发表声明说，巴基斯坦副总理路达尔重申巴方对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承诺，强调对话与外交对于实现持久和平的重要性。他说，真正落实伊斯兰堡谅解备忘录是推进问题解决的唯一途径。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4号自伊朗方面了解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当地时间14号，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中央火车站附近发生爆炸，已致3人受伤，近100人被疏散。此刻提示：江苏无锡市气象台今天18:27升级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预计今天夜里到明天上午，无锡市大部分地区，尤其是宜兴南部、梁溪区黄巷街道、惠山街道、新吴区华庄街道、太湖街道等地将出现暴雨，局地大暴雨，部分地区24小时累计雨量200毫米以上，请注意防范。按照无锡市防汛抗旱应急预案规定，经市防指综合研判，决定于今天18点启动全市防汛2级应急响应。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典型表现，您中了几条啊这样的内容吗？好奇心的驱使，有些朋友点进去一看，感觉条条都是在说自己啊。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它有所了解啊，知道它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火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哎，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哎，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哎，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哎呦，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 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确诊
0: 啊，
1: 其实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自己做点这个可能平时工作没那么积极啊什么之类的，但你看这不就有个理由了吗？
0: 对，这不是我不努力，而是我可能真的在神经上可能跟大家不太一样啊导致的，是吧？心理上好受点，这样说啊，
1: 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 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次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

0: 的。
1: 嗯，
0: 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啊，就叫注意缺陷障碍。
1: 嗯，
0: 啊，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哎，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
1: 嗯，
0: 啊。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啊成人当中啊，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
1: 嗯
0: 啊，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
1: 嗯，
0: 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
1: 嗯，
0: 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
1: 嗯
0: 啊，这个容易啊，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
1: 嗯
0: 啊，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1: 嗯，
0: 就是，
1: 明白了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哎呀，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哎，大家又会意识到，哦，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哈。所以呢，在我们通常说的这个所谓注意力不集中也好，好动也好，然后什么冲动也好，思维跳跃也好吧，他们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个时候我们大脑当中到底发生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0: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
1: 嗯。
0: 啊，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
1: 嗯。
0: 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
1: 啊，
0: 就是一个是哎，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
1: 嗯。
0: 啊，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
1: 嗯。
0: 啊，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
1: 嗯。
0: 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
1: 嗯，
0: 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哎，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神经有关。比如说什么呢？哎呦，我就不喜欢这门学课，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1: 很难集中，
0: 对吧？或者说，哎，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1: 是，
0: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上。他感兴趣的上，他往往也难以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还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为超专注的，
1: 是啊，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
1: 嗯，
0: 我们要去上课了，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
0: 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
0: 嗯，
1: 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
0: 嗯，
1: 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
0: 嗯，
1: 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
1: 嗯，
0: 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搭积木，对吧？
1: 嗯，
0: 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他是可以灵活的切换的。
1: 嗯，
0: 他可以从这个一个任务迅速的切换到一个另外一个任务的。
1: 嗯，
0: 哎，这尤其是什么呢？尤其是从原来这个像比如说打游戏还是要稍微动点脑子的，看电视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嗯，啊，那这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
1: 嗯，
0: 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
1: 嗯，
0: 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嗯。

0: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啊，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这
1: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0: 嗯，
1: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
0: 嗯，
1: 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0: 对
1: 吧？主动注意时期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0: 是。
1: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
0: 嗯，
1: 啊，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
0: 嗯，
1: 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
0: 嗯，
1: 可能就是了，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呀，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
0: 嗯，
1: 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疑似，但是一般不会确诊。因为这个里面就怕这个是发育的问题嘛，就怕这个是发育啊这个影响的，然后可能到了一年级左右，孩子很多的这个症状就会消失了，对吧？还有这个第二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
0: 嗯，
1: 哎，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哎，对吧？
0: 对，
1: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然后都很常见嘛，
0: 是的，
1: 对吧？
0: 嗯，
1: 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他至少要满足在2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
0: 嗯，
1: 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
0: 是，
1: 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
0: 嗯，
1: 啊，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
0: 嗯，
1: 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
0: 嗯，
1: 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
0: 嗯，
1: 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哎，正常的活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的，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
0: 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呢？
1: 差异还是挺大的。
0: 嗯，
1: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下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2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

0: 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啊，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他是至少要满足5条，啊，这个是稍微少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少了一条，啊，少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是啊。儿童 ADHD 还是成人 ADHD， 它很重要的就是一个就是疾病在12岁之前，啊，疾病在12岁之前，这个以前啊，13年之前再往前的话，它是疾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啊，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
1: 对
0: 啊，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啊，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
1: 嗯
0: 啊，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啊，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啊，打断别人啊，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经常这个笔可能啊，这个2天丢4根这种啊，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
1: 嗯，
0: 那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啊，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啊，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业，其实大学生当中有很多可能就是，啊，有。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啊，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啊，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之前可能相对来讲就比较明显，很就这个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人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啊，就是不啊，他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啊，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去这个就是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比如说什么呢？甚至可能会问 跟这个问他的家长啊，要求家长也来，
1: 嗯，
0: 啊，他的父母也来，包括有时候还会这个是不是去这个问问老师自己小的时候的一系列的表现，
1: 嗯，
0: 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
1: 嗯，
0: 都会这。

0: 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
1: 啊，
0: 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哦，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
0: 没错，
1: 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哎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啊，就是说啊，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

0: 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
1: 嗯。
0: 啊，尤其是比如说啊，今天跟孩子说明天啊，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啊，
1: 那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对呀、啊，他晚上睡不好，然后第二天去评估的时候，他各种指标非常符合。
1: 是。
0: 非常符合。然后这个时候医生又会问，前面6个月跟这个时候因为自己的这个情况已经发生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6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的问题，包括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那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主持人，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买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 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偶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说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 ADHD 这个标签。
2: 类似的身份标签似乎正在成为一种社交货币，给自己贴标签可以让人快速获得认同感和归属感吗？
3: 就是前不久大家也都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啊，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

0: 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1: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0: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但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1: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0: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 ，the fake it until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我们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儿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2: 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3: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如今在社交媒体上流行起了一股人均 ADHD 的风潮，这个 ADHD 的搜索量呢也是暴涨，有人把它解释成自己某些行为表现的一种万能钥匙，那有的人呢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大家好像都对它有所了解，但是呢又都有些误解。今天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刚才呢我们也说到了这个 ADHD， 很多朋友现在有一点点把它标签化的这个趋势哈。当然这个趋势当中我们要看到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呢就是大家可能确实能够通过这样的标签有一些减压也好，形成一些认同感也好，更重要的是它确实某种意义上可以消除或者是摆脱病耻感，那这个可能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好的方向。但我想知道的是，在这一个更有创造力的表现或者是根因，所以呢咱们之前也谈到有一些家长就会说，哎，我家孩子是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4: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3: 是
4: 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两倍。这个还真的是这样。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本身智商很高的，它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其实没有差异。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3: 对
4: 啊，怎么样，
3: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0: ADHD 是，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嗯，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啊。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0: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而是最多我们说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ADHD 症状。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非常快节奏的这种生活，它确实有可能会怎么样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的这个要求高效产出嘛
0: 之类的，
1: 这种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这个 ADHD 本身的这种暴露。另外，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的这个问题，也会引发类 ADHD 的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0: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
1: 孩子会越骂越笨？当然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因为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这个体内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 它会持续升高，
0: 是
1: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
0: 嗯，
1: 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

0: 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那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啊，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是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哎，对，直接确诊。另外呢，像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与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
1: 没错，
0: 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提到了一点，就是说过敏可能会也和注意力相关，就这个相关性是怎么来的？就过敏为什么跟 ADHD 会有一个相关性？
0: 因为过敏它是这样的，过敏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一定的可能性。当然，这个并不是特别明确的因果关系了，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0: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但是恰恰相反，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他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他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脱氨酸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
1: 平衡的、
0: 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

0: 啊，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嗯
1: 嗯，
0: 就是
1: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0: 嗯，哎，客气了。嗯，好。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你。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3: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 4.21 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 1.75 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导航以及测距的这样一套系统。各种各样的声呐到底能帮助我们来做些什么？我们首先说声音是测声仪。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哎，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部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3-4个波束，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束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平移，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

0: 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束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给潜水器在水下的航行提供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22连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据报道，菲律宾国防部长特奥多罗指责中国利用针对菲律宾人员的行动，就。

0: 非对中国公民执法行动向非施压，中方对此有何回应？郭家坤表示，在华外国公民应当遵守中国法律法规，中国移民管理机构依法履职并保障涉案人员合法权益，不针对特定国家。据我了解，此前亲自带武装部队抓扣在非正常合法务工中国公民的正是这位菲律宾防长。这个人一贯攻击抹黑中国，破坏的不仅是中非双边关系，也将损害菲律宾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防管蛹抢护单元100套、防汛抢险集装袋200个、防洪牵丝网500个、折叠式金属网箱500个、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余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中国人民银行定于2026年8月17号起陆续发行江泽民诞辰100周年纪念币。中国驻摩洛哥使馆14号通报，当地时间13号晚，摩洛哥拉巴特发生一起涉中国留学生，向当事人提供必要协助，积极协调摩相关部门依法立案侦查。根据通报，相关留学生目前正在接受治疗，身体情况稳定，摩警方正在侦办此案。我使馆将密切关注案件进展，切实维护中国公民在摩合法权益。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14号说，塞尔维亚可能于今年10月或11月举行议会选举。武契奇今年6月表示，他计划辞去总统一职，并争取出任政府总理。当地时间14号，赞比亚选举委员会宣布，因部分投票站计票过程中发生暴力事件，选举委员会决定暂停计票。赞比亚13号开始大选投票，约870万名登记选民开始投票选举总统、国民议会议员等。当地时间8月14号，法国宪法委员会宣布否决一项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使用社交媒体的法案，认为相关规定对表达和通信自由构成不成比例的侵犯。此刻提示，据气象预报，今天到明天浙江仍有大范围降雨，浙北和沿海地区部分50到70毫米，局部90到150毫米。水文预报，调溪、杭嘉湖平原河网水位将继续上涨。根据浙江省防汛防台抗旱应急预案，经研判会商，浙江省防指决定于今天20点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世锦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5: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命中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7: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1: 决胜时刻
8: ，China 赢！
9: 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正在浙江进行啊，今天晚间过后呢，赛程已经过半。比赛当中有没有什么好的成绩？正在备战的国家队的名将们状态如何？今天我们共同讨论。

0: 中超联赛第23轮本周末进行，今天的比赛当中呢，焦点战役是山东泰山面对青岛海牛的齐鲁德比，比赛情况如何，我们会稍后共同分析。节目最后呢，还有本周的共同体专栏。首先来关注一下田径赛场的比赛情况。2026全国田径锦标赛呢正在浙江进行，比赛为期5天，今天呢是第3个比赛日结束了。我们连线是田径评论员陈晨。陈晨晚上好。
1: 主持人老师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0: 陈晨先来介绍一下这次比赛的整体情况哈。我看这个一些我们说互联网短视频大家都发说啊，拍这么多名将，你们都认识吗？认识的话算是一个田径迷。那其实现在有很多名将参加比赛哈，这方面先给我们介绍一下人员方面的情况。
1: 这次呢基本上有70%以上的出征名古屋亚运会的国家队的成员基本上都要在这场比赛当中作为出征之前的最后一场大赛的历练，所以呢大家在这个地方聚的呢相对来说还比较齐，起码就是来了第一次崭露头角并且一战成名的田径名场面，包括比如说去年梁甜甜在去出征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之前就在这个地方就包揽了5000-10000的金牌，一下子为大家所熟知，并且呢像云南的罗霞去年的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然后又拿了5000米的银牌，结果到了全运会当中就复制了在全国田径锦标赛当中的这样的表现，就是也是拿到了1枚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以及5000米的银牌。还有呢就是大家在这个场地上认识了天才少女陈玉洁，认识了严子怡，认识了05后的男子跨栏的新星陈元将等等，这包括邓新瑞去年的10秒06啊，让大家看到了一个新的百米飞人。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在这块场地上其实在疫情之后其实给大家带来了很多田径的00后甚至是05后的新面孔，都是在这个地方被大家所认知的，而他们呢也不断的在比赛的场地当中刷新着记录比如说在昨天晚上进行的像女子100米和男子100米的决赛的赛场当中，像中国女子的短跑明星陈玉洁，也是我们所俗称的小孩姐，再一次的继全运会11秒10当时创造了亚洲 U18 的百米记录和亚洲 U20 的百米记录之后，把自己的百米 PP 做难，而且呢陈玉洁应该也是创造了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第二好的夺冠成绩，上一个11秒0几的夺冠成绩我们要追溯到1997年，当时的全国田径锦标赛四川的李雪梅指导当时的夺冠成绩是11秒05，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的赛会记录，而陈玉洁的11秒08不仅仅是再一次的刷新了亚洲 U20 的女子百米记录，同时呢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历史当中的女子百米的第二快的成绩，而距离打开11秒大关以及距离再次的刷新就是更新的全国田径锦标赛的女子100的新的赛会记录，而且是在新千年创造，要知道上一个已经是1997年了，那么基本上就差一步之遥了。当然我们也看到了像葛曼棋再次的慢慢的回归自己的职业生涯的再一次的高点，比如说又回到了11秒30的这样一个状态，同时呢谢震业战胜了一众00后甚至是05后的选手，再次以一个常青树的姿态10秒10拿到了男子100米的冠军，而且就在他即将带领着一众新的四乘100米接力队的全新成员去到名古屋亚运会，这个在这个节点上谢震业再次的扛起了大旗，他的梦想呢就是说这次实现一个亚运会当中的新老交替，同时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自己能够很好的发挥第二棒的这样一个优势，另外呢就是在明年的鸟巢田径世锦赛，谢震业是希望能够一步一步的再回到一个职业生涯的巅峰，在鸟巢让自己的职业生涯画上一个很好的一个世锦赛的圆一个梦想吧。另外呢在今天晚上包括昨天晚上像三级跳远的场地上面素文基本上就是一跳下班，一跳就是17米20，这个17米20的成绩基本上就是放在奥运会和世锦赛基本上是必进决赛的，而且大概能排到前6名的这样一个位置，在亚运会当中呢基本上就有具备的相当的夺冠的成绩了，而且在今年的刷新了亚洲纪录4米73的女子撑杆跳的牛春阁昨天也跳出了4米60的这样一个成绩，所以昨天的这比赛呢确实是达到了一个非常不错的高点。另外在今天晚上呢其实大家都看到了，就是像陈元将今天晚上呢也是出战了男子110米栏的半决赛会的男子110米栏的

0: 其实110米栏现在也已经成为了一个高点。比如说陈元将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今年是13秒14，这就是从80年代开始的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因为全国田径冠军赛的赛会记录之前是刘翔在02年创造的13秒50，之前在2023年的沈阳全国田径冠军赛就已经被湖北的朱胜龙刷新了，就是13秒25的夺冠成绩。那么陈元将呢是在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魁山体育中心以13秒14的成绩把110米栏在国内的比赛赛场上带到了一个高点。而全国田径锦标赛之前的赛会记录呢是05年刘翔在石家庄创造的13秒21的成绩，而陈元将在去年夺冠的时候就已经是13秒18了。这不仅是衢州这块场地的赛道记录，同时也是全国田径锦标赛的赛会记录。而陈元将呢今年带着这个13秒14的这样一个成绩，这也是中国男子110米栏仅次于刘翔和徐卓一的第三块的成绩，跟刘俊熙持平。那今年呢其实他也将带领中国国家队的男子110米栏到日本去挑战今年13秒整的全国军界和去年跑出12秒92的村竹拉希德啊，这样一个冉冉上升的新星，我觉得在名古屋的赛场上，在110米栏的场地上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精彩的表现的。另外在今天的女子铅球的决赛的场地上，中国女子的河北名将也是巩立姣的队友张琳如第二轮势头投了19米35，平了日照全国田径冠军赛的夺冠成绩，也是平了今年的全国的领先成绩。但是呢他在第五轮势头再次的刷新了今年的女子铅球的领先成绩，19米63。如果19米63这个成绩放在世锦赛上，基本上也能拿到前5名的成绩，在亚洲的话呢基本上是一个独一档的存在。女子三级跳的李毅这位选手呢也值得重点的关注一下，他是今年呢要带领国家队去亚运会去打女子三级跳远的比赛。他呢这个赛季是14米12，然后发挥率非常高，14米12是全国赛季的最佳成绩，而且基本上大赛每次出战避开14米。我们知道在亚洲基本上14米的女子三级跳是一个含金量非常高的一个一道线吧，只要是过了14，基本上在亚运会当中呢至少是银牌的实力。李毅呢是2011发掘出来，仅仅带了55天，他的成绩就从13秒19变成了13秒99，就是一个天赋异禀的一位选手啊。今天呢他也又一次的是在女子三级跳远的决赛当中是14米02拿到了冠军。而包括全运会冠军云南的罗霞女子3000米障碍是实现了蝉联去年的3000米障碍冠军，去年的全运会3000米障碍赛冠军，而今年全国田径锦标赛又实现了卫冕成功啊。而且在本场比赛当中北京比赛他还是5000米的铜牌，去年呢他就是5000米铜牌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那今天又是3000米障碍赛的金牌。所以整体的这种情况呢，我觉得在本场比赛当中亮点还是非常多的。并且大家在因为今年的8月23号就是北京田径世锦赛的达标周期的窗口期的场地赛窗口期的开赛日期了，那其实大家呢就要为进入鸟巢去做准备。那其实现在虽然没到窗口期，但是也就只有10多天的时间，包括亚运会其实也是北京世锦赛的重要的达标的一站啊，大家可以拿到无论是评积分还是评成绩啊，都是非常关键的时刻。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到来之前，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大家的整体的竞技状态继全运会之后还是有个很好的保持的啊。另外还可以提示大家，在就是可以关注一下上海的黄友文，今年呢他是20秒15的男子200的历史第二人的成绩，他将带领着就是中国男子200去到名古屋去挑战，比如说像水久保树志和提德飞宇日本的两大名将，他们也拥有跟黄友文今年的实力相当的水准，以及亚洲现在排名第一20秒03的泰国的普利波尔布森。但是呢我觉得黄友文因为今年在国内的比赛基本上都是放水，但是依然还是身居高位，所以我觉得到了亚运会的那个兴奋点可以把黄友文的那个兴奋度点燃，没准中国男子200可以再次去挑战20秒的关口。
1: 嗯，就是介绍已经非常全面了，包括今天晚间进行的男子110米栏的复赛和昨天的男女百米飞人的大战和一系列这个比赛哈。没提闫子仪，有朋友这个听众在互动说，闫子仪没打比赛吗？这次？
0: 是的，因为他现在呢，主要是以拿钻石联赛的总冠军啊作为自己的这样一个目标吧。而且我觉得有可能就是闫子仪其实现在比赛的过程当中，一个是确保拿到每站出场的钻石联赛的冠军，然后今年先拿一个钻石联赛的总积分排名第一，然后拿到总决赛的冠军啊，我觉得就是首先奠定一个世界排名的一个位置，

0: 然后第二一个呢是，其实马上八月二十三号的达达窗口期就已经到来了。他其实只要是在八月二十三号之后再参加一站钻石，然后直接投过达标成绩，那基本上就可以保证明年鸟巢的这样一个比赛。同时呢，有可能他的教练和他自己也希望，无论是在鸟巢还是在洛杉矶奥运会上，希望挑战斯波塔科娃的世界纪录。而且这个世界纪录如果是保证他现在的这样一个身体，不出什么伤病的情况之下，还是在自己的这个能力范围之内的。对，这样的话，中国女子标枪将真正迎来，无论是在世锦赛还是在奥运会上，会迎来一个历史性的时刻。
1: 嗯，我们说小孩姐陈昱杰呢，是让很多人特别关注啊。一个是年龄小，另外一个是跑得快。我看这个决赛比赛过程中，其实起步不算最快，但是呢，他的这个途中跑到最后的冲刺就拉开了一个无人区。然后今天我跟我们的编辑王宇还在聊这个事儿，因为他个子不高，所以他的这个比如步幅，你很难说这个再进一步的提升。但这个步频真的是非常快啊，这方面跟我们解释解释，说一说啊。
0: 他的现在的话呢，他是属于跟谢利安弗雷泽的这种技术动作是非常像，但是唯一的不足的地方呢，其实就是在于他的整体的力量跟世界级的水准的选手的话呢，还有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在亚洲基本上也是独一档的存在。他的这个步就是整体的技术未来的调整的话呢，可能不会去轻易的去调他的步幅，有可能会让他坚持他的步频，但是呢，整体随着他的身体发育，会让他去慢慢的在强调力量。这个赛季和上个赛季陈昱杰的整体的身材有一个最大的变化呢，其实就是他并没有像很多的16岁到18岁的这个女运动员一样出现了这个生理发育过程当中的体重的增加，反而变瘦了，但是他的这个踝关节的力量确实是还在不停的增长。因为女性运动员到了这个生理周期的时候，本身就是会随着身体的这个达到18岁甚至是接近20岁，力量它其实是远比15、6的时候要好一些。这个对于陈昱杰在不变不频，但是呢每一步的蹬身效果会更好更有力的情况之下，毕竟是力量是基础，才是能够支撑速度关键，然后再加上灵魂的技术，这个才能最后决定整个的技术动作更加的完美，甚至是再提升档次。所以我觉得陈昱杰未来可能他包括他的教练吴亚存指导，包括国家队的这些老教练，其实更多的可能是会让他在发展力量上面尽可能的去不断的提升。这样的话呢，自然会带来成绩上面的因为他的全程的节奏特别好，而且他又能兼200米的专项，所以说他的后程基本上是很难掉速的，保持速度的能力很好，而且全程的节奏呢匀速的快。最重要的是我们现在看到，就像刚才老师您说到的，就是他现在不去求起跑压枪直接出去，他哪怕不压枪，他的头七步依然可以把他送到第一位，起码在亚洲是这个水准。所以说陈昱杰其实在亚运会当中呢，他的女子100米其实有可能是去挑战一下11秒的关口，因为在国内他的兴奋度上不来。但是呢他的200米今年有一个20秒84的亚洲 U20 的200米的这样风的较量，看看陈昱杰有没有可能在200米当中直接冲20秒小几22秒小几的这个水平，就是冲破22秒80直接奔着22秒50的这个水平去，那有可能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个成绩。对，带着这样的成绩和自信的话，我觉得未来对于陈昱杰的下个赛季的备战北京世锦赛、备战训练甚至是再次的提升，我觉得都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心理成长当中的一个自信心的一个累积。因为未来他需要面对的就是国际的名将啊，需要冲击包括李雪梅、刘晓梅指导之前的11秒的百米关口，以及把中国女子200带到22秒小几的这样一个区间，我觉得这都是可能陈昱杰未来扛的历史使命吧。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下，包括北京队的薛坤芷、广东队的蔡子贤以及广东队的陈金泉这几个，还有包括湖北的朱静颖，当这几个05后的选手组成一支女子4x100米的接力队的05后阵容的话，一定是非常令人期待的。因为从现在来看的话，广东的蔡子贤和北京的薛坤芷，再加上现在已经有非常多的国际大赛的经验累积的湖北的名将朱俊颖，一旦他们形成一个05后的梯队，那他们的女子100的单项水准基本上都可以破11秒20。那如果中国有一个稳破11秒20，在11秒10区间的这四棒的话，我觉得中国不仅仅是在亚洲，在国际赛场。

0: 都有可能去冲击女子四乘一的领奖台的，而这都是05后的四棒希望之星给我们带来的一个希望，印象当中要呼之欲出了啊！这是一个特别让我们期待的一个阵容。
1: 是，我们也共同期待这支队伍的成型哈、啊。今天非常感谢陈晨带来的比赛的介绍，谢谢陈晨，再见。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来关注一下中超赛场。中超赛场呢，今天有三场比赛，那比较引人关注的呢是泰山和青岛海牛的比赛。泰山呢最终是3-1拿下了海牛啊。我们连线一下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老师晚上好。
5: 哎，主持人好。
1: 嗯，这场比赛呢其实对于山东球迷来说呢算是一道家宴啊，就是两支呢这个齐鲁大地的传统的球队彼此面对对方。海牛呢今年其实是有一个非常大的保级压力的，就之前我们一度会想泰山在今年争冠无望保级无忧的情况下会不会让让自己的兄弟，目前看比分呢这是没有任何的可能性的哈。先来说说这场比赛啊。
5: 这场比赛我觉得总体上来说还是打得比较精彩，这个双方都创造了很多的机会，泰山队刚单刀就丢了两个，还有一个门前的空门。海牛也创造了一些机会，包括于金勇也有非常精彩的扑救。但总体上来而言，青岛海牛两外援对阵山东泰山的五外援难度实在是太大了，拼尽全力但最终还是输掉了比赛。
1: 嗯，这场比赛我们看的是的确泽卡、克雷桑这个卡扎伊什维利都回来了，然后呢阿尔瓦罗也在队啊，所以是加上马德鲁加这球队呢，整体山东泰山是一个基本算全心全影的一个球队啊。然后主教练呢是唐田，唐田其实大家也不是很了解，他现在这个战绩换帅之后，您觉得就目前的这个成绩有没有转正的可能，还是说俱乐部啊对于这个球队未来的发展啊教练员方向还有一些新的想法啊？
5: 目前这个赛季因为还剩下最后七轮比赛了，打完这轮之后这个赛季应该就是维持现状。唐田带队之后3连胜，应该说执教成绩也不错，三场比赛中也都展现了不同的执教风格，比如说上一轮比赛田忌赛马，这一轮比赛就直接首发那个先发制人，五二人直接冲过足坛还是很多年，而且他跟过的这个外籍教练非常多比如说田忌赛马这个战术就和我们就看到了这个崔康熙崔指导的影子。这一场这个因为是齐鲁的比因为是这个家宴嘛，所以说也没有必要再田忌赛马了，所以说就先发制人。这个总体来说我觉得换帅之后泰山队的整个精神面貌还是不错的，至于能否转正应该赛季末进行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在去年的时候韩鹏这个临时这个救火之后曾经创造了11轮不败的战绩，但这个赛季其实也是磕磕绊绊。那么对于唐田能否转正，我想俱乐部大概率会比较谨慎一点。
1: 唐田应该是大连人，然后呢最早应该是过往一段时间辅佐过这个崔康熙是吧，然后呢应该是在崔康熙的这个身边学习了一些，包括最早裴恩才应该也是他启蒙的这个教练员岗位的一个恩师，所以那也是师从国内国外的两大名帅，应该算有些经验。但您刚刚说一点很关键，就中超联赛太复杂，就是你带球队取得个3连胜，有可能我们说这个新手保护期，就很多时候我们就说叫新手保护期这个阶段没过呢，那有可能后面俱乐部还要看一下具体的一个战绩和这个如何架构一支球队啊，包括是更衣室如何协调的这一系列能力，对吧？
5: 嗯，是的是的。
1: 嗯，
5: 唐导应该说这个经验还是比较丰富，他具备了，他这个经历和韩鹏不一样，韩鹏说实话没有太多的中超经验，很多场景他也没有经历过，但唐导实际上还是经历了很多的场景的。最终能否转正我觉得还是需要一个综合评估吧，因为随后还有7轮比赛。
1: 嗯，再来说说海牛，这个

0: 这场比赛泰山球迷开心了，但青岛球迷呢是不开心的，因为这么打下去青岛基本就要降级了。青岛球迷现在都开始考量中甲的形势了，就是大家已经考虑自己明年的一个所处的处境了。怎么看海牛现在的这个情况啊？
1: 海牛这个赛季其实还是和上个赛季差不多啊，上个赛季虽然最终保级了，但是在整个过程中，这个整个球队一直处在这个外援缺失的这个状态中。这个赛季海牛曾经创造了一个4连胜的战绩，实际上就是上半程从击败山东泰山开始，赢了泰山，赢了海港，啊。

0: 我觉得最后六轮七轮的再拼一下吧。尤其土匪他是因为那个锁骨受伤嘛，一旦恢复之后应该对状态影响不会特别大。嗯
1: 嗯，海牛是23轮14分，三镇呢是21轮15分，天津金门虎也是21轮17分，往前是申花和这个深圳23分，申花22分了，但是这两个队基本上降级的可能性不大了，对吧？所以真正是要去争夺的位置还是面对天津金门虎，但金门虎还有两场比赛，如果金门虎再拿分的话，对海牛来说呢就是难度非常大了。还有个话题哈，就最后是说一下这个本轮中超开始试行这个裁判员的现场播报系统，齐鲁比赛中实际上没有是吧，就是您怎么看待这个事情？因为这个在世界杯当中大家也看到了很多这个 VR 回放，然后呢裁判员在这个现场跟大家解释这个比赛什么情况，改判是因为什么，判点球因为什么，您怎么看这个从世界杯啊来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个一个变化，我们中超引用了哈。
0: 嗯，我觉得这个制度创新应该还是不错的，这个其实就是增加了这个执法的透明度嘛。这个既然国际足联已经开始使用这个规则，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正常的。因为在中超VR 实行以来，大家一直在呼吁，说我们看了半天，它有的 VR 显示的还是比较清楚，大家知道是越位啊，或者说什么。但是实际上，有些比赛中 ，VR 做出的判罚和那个转播方给出的字幕完全不一致。球迷就陷入了凌乱之中，但现在有了这个现场 VR 播报之后呀，我觉得对于球迷的观赛来说还是一个非常好的提升，对裁判来说，这个其实对业务能力也提出了要求。因为很简单，有时候这个做出了一个判罚之后，其实后面找补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但是你现场播报之后，实际上就杜绝了这种类似于那个赛后找补判罚的这种情况。从制度上是一个进步，中超迅速跟进，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必要的。当然了，这个使用了之后，武汉三队最精彩的一个连续两次倒钩的一个进球就被现场播报没了，但是实在确实也没办法，因为当时李昂的那只脚处在越位位置上。
1: 嗯，这个其实跟 VR 回放还不是一个概念，它是一个升级版本。你想 VR 回放，像刚刚这个您说的，很多这个裁判员的回放，他没有解释，直接点球一指，就是比赛下一步进行。那有很多的这个大家有疑惑点，对吧？有可能赛后还要成为一个新的一个争议点。当你看完之后，你跟大家解释，相当于你要坐实自己的判断，就是你这个判断你是怎么判断的。你是怎么认定的啊？这个认定过程其实说白了，裁判员不太好做，其他的一些变化处理了。就你要跟大家说清楚的，你是回去看的，你看完以后你要跟大家说清楚，而不是像之前你说我看了，我就这么判，我也不跟你解释。其实这时候多这么一个文字解释、口头表述，那裁判员基本上必须是正确的去面对这次，或者是很更认真的去面对这次的判罚。因为说白了就是你看完了，你看得清不清楚啊？你解释的通不通？这是一个递进关系，所以说呢，这是能够促进中超联赛啊某种程度上我们说这个准确性、公正性的一定的提升，对吧？这是一个很关键点。但是我有个担心，就咱这比赛其实有时候 VR 那裁判抱着看半天，跟看电影似的，看半天，然后比赛被切得七零八落，您怎么看这个？如何避免啊？
0: 其实我觉得还是和裁判员的业务能力有关。我们看很多国际比赛的时候，其实他们会看个别的时候也会比较长，但是裁判员到时候判罚的时候他会非常坚决，看完了直接回去判罚。但是我们会发现中超有个现象，裁判员看了半天走两步，再回去看一下再走两步，这就意味着他这个判罚是拿不准的。他既然来回在那犹豫，那球迷你自己都拿不准，那肯定我要质疑你的判罚。实际上和业务能力是有一定的关系，当然业务能力不仅仅是说对规则的熟悉，也包括心理的能力。但是我有一个观点哈，就是我们以前的中国裁判业务能力差，是因为只有中超是有观众的比赛，其他的比赛都是封闭的比赛，他锻炼不出他的心理素质来。但是现在城市联赛那场不是3-5万，对吧？在这种情况下，那么多的裁判在这种重大压力下比赛，我觉得3-5年之后，中国的裁判一定业务能力会强起来，心理素质会。

0: 好起来。
1: 对，我们说现在像苏超啊，一系列的城市联赛、省级联赛，其实这个很多时候压力更大，因为全是德比战，就每场比赛你吹的全是德比。像我们说这个苏超，大家彼此见彼此全是德比，没有一场不是德比战，所以这个对锻炼这个裁判的这个方面呢，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帮助，因为这个裁判很多时候要有这个抗压能力，对吧？
0: 是的，
1: 咱总说马宁某种程度你要夸他这个抗压能力啊，他越有压力我越强，越有压力我越敢吹。这个在亚洲杯的时候，大家也看到了。时刻，好，九点时刻，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啊。那今天是周五，照例呢为您带来体育产业对谈节目共同体。近期有媒体报道说呢，已经开票的洛杉矶奥运会的门票，相比较巴黎奥运会有明显的价格提升。那在经历了一届史上最贵的世界杯门票之后，奥运会在美国是不是又要涨价呢？那是不是会把美国这次奥运会的门票推到一个奥运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度呢？奥运会的商业化和它体现的全民性如何来平衡？今天呢，张文请到两位朋友啊，共同聊聊这个话题。
2: 共同体球同存异，聊聊我们共同关心的体育热点话题。我是张文，先介绍一下今天参与我们节目聊天的两位嘉宾。一位呢是我们的老朋友，体育大生意的罗冉峰，冉峰你好。
3: 主持人您好。
2: 另外一位是时隔好几年啊再来做客我们节目的体育营销专家冯涛，冯总你好。
4: 你好，你好。
2: 每家末世界杯我们三个人都在现场去看了，然后现在呢洛杉矶奥运会票面的价格不出意外的好像也创了一个新高，看完一个最贵的世界杯之后，可能马上又要迎来一个最贵的奥运会了。洛杉矶的奥组委他透露的价格是大概 5% 的门票，他的票面价格是超过1000元的，然后包括3350元的篮球决赛 A 类票，2461元的美元啊，我们说的都是女子的体操决赛，包括1718美元的棒球决赛，开幕式的最低票价是5519美元，和巴黎奥运会90%的票面价格不超过200欧元相比，根据已经抽到购票资格的网友整理，可能洛杉矶的奥运会它接近70%的 A 档票的价格都要在300美元以上。从整体票价上浮到高票价的增多，这可能就是我们所说的洛杉矶奥运会又会成为史上门票最贵的一届奥运会。我们先从刚刚经历过的世界杯来说啊，有人说是因为世界杯商业非常成功，所以给了洛杉矶奥组委一个底气。你们觉得这种高票面价格的世界杯，它的观赛体验是不是能够匹配呢？
4: 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吧。可能对比呢，本土体育市场、体育产业的这个过去这几十年的这个发展。那换句话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没有世界杯啊，没有世界杯今年在美国举办机，没有这个奥运会28年在洛杉矶的这个举办，很多年前的这个票价，你超级碗也好啊，你NBA 的总决赛也好啊，还有说你看那个美国的棒球、橄榄球，就是其他的这个常规赛事，票价都已经很高了。
2: 比如说2000美元左右的票价，对于每年都会出现的超级碗也好、NBA 总决赛也好，还有棒球的总决赛也好，它是一个正常的价格。
4: 哎，对，是一个正常的价格，而且2000美元都不算高，都算低的。而且这10多年前就是啊，美国以外的市场，大家过去没可能你只是看转播了，但是你并没有亲身到现场。但是其实十几年前的时候的票价就已经几千美金了。
2: 补充一下，当然你在美国看比赛，特别是看这种万人以上的场馆的比赛，你会享受到最好的硬件。这次可能很多观众通过电视屏幕也感受到了美国的很多体育场，比如它是游艇棚的，在非常炎热的天气里面，观众都可以在比较舒适的条件下观赛。包括对于山顶的观众来说，不少体育场它是有巨型的大屏幕的环绕式的大屏幕，我甚至觉得就如果你在山上的话，我在想观众到底是看底下的这个真实的人在踢球赛还是在看大屏幕，好多人可能抑制不住的我的眼睛就是在看屏幕而不是看底下的现场的比赛了。包括非常好的声效的系统，更舒适的座位，更便利的能够买到餐饮的条件等等，它可能都是一个相对而言我所经历过的最休闲的一个观赛体验。但是观赛体验可能不仅仅是说这些硬件的设施，可能我个人觉得正是因为这个票价和特别好的硬件，它把一些全世界的相对消费能力

0: 能力不这么高的球迷的群体拒之门外，造成的结果就是赛场内的气氛，我觉得足球赛场惯常的那种对抗的张力，它被稀释的比较严重。尤其是如果说这个比赛里面没有阿根廷或者没有巴西这种从南美过来相对比较方便，同时对足球非常狂热，可以说是砸锅卖铁来看球的球迷来讲，你就会觉得整个这个赛场的气氛，休闲的不太过瘾。这个是我的一个感受啊。但是这世界杯、奥运会的时候，跨国来看的群体都是美国观众，所以我在猜想届时的这个赛场气氛会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因为洛杉矶奥组委已经说了，这个票价政策是根据消费能力而定的。那么两位觉得洛杉矶的基本的消费水平和当地的消费体验的这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因为冯总，我们知道洛杉矶本身有非常多有名的球队，无论是棒球的，还是篮球的，还是橄榄球的，这些是不是都造成了当地的一个非常奢侈的，可以说是体育消费习惯了？已经，
1: 其实加州的 GDP 按现在的这个排名，加州现在已经超过日本，它已经排到世界第四了。由于它有这个很强劲的这个经济实力及庞大的当地居民人口，及过去这个几十年的这个西部等于是在加州这个职业体育及业余体育的这个发展，足可以支撑未来这个奥运会的所谓票价。另一个可以佐证的实际上就是84年洛杉矶奥运会。其实84年洛杉矶奥运会是对全球体育产业来讲是一个历史性的转折性的。
0: 其实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当时确实给全世界特别是国奥委会很大的震撼，就是美国人怎么可以把用体育来赚钱。比如当时他引入了电视转播权的竞标，也是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他达到的这个转播的总收入是赛前一届奥运会的三倍。包括这个现在我们很熟悉的独家赞助商的模式，也是在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初步形成的，就是说他每个行业只能有一家赞助商，而且他把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一个非常高的高度，这就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的竞争，所以也导致他那一届他的赞助商的所获取的收益也是非常非常可观的。自此之后，奥运会好像变成了一个可以赚钱，我觉得是体育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一个项目吧。但是现在呢，就是随着您刚才所说的奥运会它需要的投入越来越多，虽然挣的也不少，但是和相比于对一个城市的不仅是场馆，还包括整个什么交通啊等等这些基建的费用，可能一相比，就觉得好像办一届奥运会不是特别划算的。我记得冉峰咱们聊过杭州亚运会，当时其实也是创造了亚运会商业收益的一个突破，其中本土的消费力做出了非常大的贡献。尤其是疫情之后，我觉得大家平均对体育的支出和消费从参与的角度上在提升，从观赛的角度上，这几年无论是什么各地的城市超啊还是中超啊，好像都能看到，到了一定的阶段，大家对于观赛的热情好像就是有了一种提高，这种提高好像不是我们宣传造成的，就是到了某一个消费的节点，它需要在现场有这种体验性的消费。说到体验性的消费，冉峰，这次你去到洛杉矶之后，你觉得当地人怎么看待体育消费？或者是说他如果是有一笔钱想要花在体育上面，他会花到什么地方呢？
2: 洛杉矶的职业体育的俱乐部的数量是非常多的，篮球有两支球队，美式橄榄球在 NFL 联盟的也有两支球队，然后棒球同样是有两支球队，而且目前棒球最大的这个巨星，这个大谷翔平就在这个洛杉矶道奇效力。足球连足球也都是有两支球队，各位都熟悉了，洛杉矶 FC 和洛杉矶银河。那一个城市它居然能养活这么多的这个俱乐部，还有一支球队是挂洛杉矶的名字的，还有一支是挂阿纳海姆的 名字了，就迪士尼的所在地。这些俱乐部他们这样去呢，就更加集中性的出现在一个其实总面积也不算特别大的区域，光是观赏性的消费就有大量的智慧流入到对这些职业。

0: 俱乐部的支持里面的。刚刚洛杉矶加了25%提升的这个速度，也是证明了整个资本市场对洛杉矶这个地区的体育消费的这个看好。那这是这个大的，就是大家可观察层面上的情况。洛杉矶的这个天使的这个比赛时间居然是跟当时我要看的一场
1: 世界杯的比赛是
0: 世界杯的那个应该不算同时开球，但是我是肯定没可能这个两边兼顾的。那如果当时要看大谷翔平的话，其实我可以去同样是加州2个小时车程以外的圣迭戈。但是圣迭戈的情况就更加特别了啊！当时这个洛杉矶道奇要去圣迭戈这里打客场，直接跟世界杯的这个比赛是紧接着的，就是因为大概是一个世界杯结束的时间是之后，就是到这个圣迭戈的这一场洛杉矶道奇的比赛了。那这就是一个很生动的反应，哪怕是世界杯这样的这个全球瞩目的赛事，放到去洛杉矶非常庞大的体育消费市场来看，它只是这个市场的供应的产品的一部分。
2: 美国的有很多城市强大的球迷或者是体育迷的这个支撑在哪儿？它同时可以支撑几场顶级赛事。
1: 哎，这个我就是想说的是，就是我这次在美国，我觉得不同的城市或者说不同体量的城市，它反映出来的对世界性的体育赛事的关注程度其实也不太一样。因为我这次是先落地的洛杉矶，我一落地就是因为我和国乒是同机抵达，所以一出门看到的就是乒乓球元素，就是乒乓球站姐拿着长枪短炮，对，在拍王楚钦。在机场毫无世界杯的感受，在市区里面也毫无世界杯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洛杉矶人完全不关心世界杯这件事情。但是呢，后来我又仔细的去观察，洛杉矶有大量的南美裔，他们是非常关心世界杯的，无论是出租车司机还是送外卖的人，他们有自己的那个社群，包括在洛杉矶，他的西语的足球转播的收视率是高于英语足球转播的收视率近60%的，就是洛杉矶它有它的一个特色。到了中部的城市，比如说堪萨斯城这样的城市，你会觉得这座城市是完全的在世界杯的氛围当中，因为这个事儿对于堪萨斯城来说是真的是一个大事儿，可能对于洛杉矶不是，但是对于一个中部的美国城市来说，他也希望通过世界杯这样的舞台来去宣传。这个就是我们传统印象当中的通过一个体育赛事来做城市文化旅游发展的一个案例，只是说洛杉矶不需要。然后到了纽约之后又是另外一种特色，就是纽约人可能不那么了解足球，但是纽约人真的想了解足球，因为纽约人觉得这个是我们是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啊。足球在某种程度上说在纽约又变成了一种时髦的东西，就是它的每一个城市足球或者是外来那种体育的介入都是不太一样的。而恰恰就是洛杉矶我感觉就是那个足球味道最大，是世界杯更有票房的号召力还是奥运会呢？
2: 支撑这个大赛的主要的经济还是靠本地市场。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世界杯、奥运会也好，就是这种国际性赛事落地一个国家、落地一个城市，它的70%的观众实际上是本土市场，30%是来自国际的这个球迷也好。当然，有美国队参加的可能是一种状态。然后呢，因为奥运会项目又涉及的比较多，而美国呢又在方方面面项目处于在世界领先，所以也就是说到28年奥运会的时候，我们现在都可以想象得到奥运会的感觉。会可能要高于这次咱们在洛杉矶看世界杯的那个感觉。
1: 我也有这种感受，
0: 所以我认为洛杉矶奥运会的东道主的这个支配性元素应该会是非常强烈的。我相信哪怕你不在场馆附近都能很好的感受到，因为旅游区它肯定就有大量的餐厅、大量的咖啡馆之类的，那这些地方它到时候的这个大屏幕肯定也都会是被奥运会的节目占据。我想起巴黎奥运会其实有一张很经典的照片，在巴黎的一条小道上面， 好像是个远处的大屏幕，当这个大屏幕上面显示马尔上拿到游泳金牌的时候，

0: 这胡同里面的这些法国本地的居民都欢呼雀跃，这种场景到时候在洛杉矶会更频繁一点，可能会在更多的洛杉矶不同的区域出现。
1: 那它要是个动态票价的话，我估计临到洛杉矶奥运会开幕之前，可能它这个票价还要再涨。
2: 要是跟世界杯比，可能现在还便宜，但又不知道未来2年以后这个票价会涨到什么程度
1: 在某一些比
2: 啊？
1: 赛，比如说拜尔斯
2: 对，
1: 参
2: 有
1: 加
2: 些，
1: 的比赛，篮球的决赛可能会非常贵。
2: 开幕式啊，篮球决赛，百米啊，田径的这个百米和4×1，然后这个游泳，中国观众这个关注的一些项目啊，比如乒乓球、羽毛球、体操什么这个跳水等等这些项目，就这是我们中国体育关注的项目和。可能美国体育他自己关注的项目，如果把按项目拆分，这个票价可能到时候会有更多的这种涨幅。这40多年的世界体育产业的发展往前又走了一步，世界体育产业的展示的这个形态，除了这个竞技本身以外，等于全球这个体育产业的投入，全球体育产业的这个发展及办赛出发点也跟40几年前不一样了。以前的时候，可能更多的就是主办城市申办大赛，希望通过大赛来提升自己的城市。它是作为一个通过大赛来去作为一个向世界展示自己的一个窗口，展示自己的窗口。所以，他为了办这个赛，他就要有大力的这个投入，基建投入也好，和场馆的投入也好。诟病就是关于有一些奥运场馆、奥运主办城市一直在赔钱。这回这个美国世界杯，你可以看出来，他根本就没有新建场馆。但只是一些改造，无论是奥运会也好，还是说其他的等等等等的这些比赛，我觉得给全世界的各个城市也有一个新的一个启示。那你是否举办申办这个大赛的这个能力，花未来多少年的财政，是大赛给你城市赋能，还是主办
0: 基奥组委就是瞄准要用这个奥运会好好的赚钱。这样子来的，那它这样子会带来一个变化，就是刚才大家都提到奥运会近年的一个发展的一个挑战，就是越来越多城市不愿意办了，因为他们觉得我们本地财政投入了那么多，赚不了钱，那我只赚个吆喝有什么意义呢？后面我们城市的市民、城市的纳税人要一代一代的给这样一场比赛去买单，觉得不值。但如果洛杉矶奔着这个要赚更多的钱的路子能走出来的话，那他可能又会重新改变一个大家申办奥运会的逻辑，甚至也可能影响到一个国际奥委会对这些申办城市的一些想法。本身这届世界杯也已经很多东西是打，现场其实是看不到所谓的广告牌的。继续要往商业化这里迈进一步的话，那会不会这届奥运会除了那些赞助商的这些展台的元素之外，开放新的权益出来给洛杉矶奥组委去增加收入，甚至真的可能搞到本地的一些餐厅，如果要播奥运的节目的话，先交个什么名义的费用，肯定还是在各种各样的开辟财路。那这样子的思想来看的话，门票的上涨可能也是无法避免的。
1: 的确是这样。我觉得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吧，让奥运会挣钱是美国人的一个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他旗下的这个最重要的 IP 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的转身。只是有的时候想一想啊，40年的时间，奥林匹克运动会似乎又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84年之前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那个时代。那普通人能够接触到奥林匹克运动，是不是在这个时候就变成了可以被牺牲的，或者是说可以先把它放到一边的一个诉求了呢？这个也是让我有一些纠结和有一些怀疑的。也非常感谢啊，今天两位参加我们话题的讨论。我们先把这个问题留在这儿，咱们下期节目再会。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九人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今天答记者问，总台记者提问，中方将于今年8月17号到28号在大连举办亚太经合组织 APEC 第三次高官会，目前会期临近，能否介绍会议筹备情况，有何预期成果？郭家坤介绍，作为2026年 APEC 东道主，中方将于8月17号到28号在辽宁省大连市举办 APEC 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此次会议是出席人员规模最大、活动场次最多的一次高官会，将推动 APEC 框架下各领域、各机制达成更多合作成果，为11月领导人会议做好准备。会议期间将举行高官会全会以及高官会下设委员会会议、工作组会和研讨会等相关会议，涉及贸易、交通

通、粮食、海关、科技、能源、卫生、减灾、防腐败等多个领域，包括近130场会议活动。预计将有来自 APEC 各成员经济体、秘书处、工商咨询理事会、太平洋经济合作理事会等2300余名代表与会。会议举办地大连，是东北地区对外开放的窗口城市，产业基础雄厚，营商环境优良，区位优势突出，风景秀美宜居。郭家坤表示，欢迎各位记者朋友密切跟踪报道第三次高官会及相关会议，继续关注和支持 APEC 中国年。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自然资源部北海局正式发布2025年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公报显示，十四五期间北海区累计完成整治修复海岸线207千米，滨海湿地超2.7万公顷。总台记者十四号了解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请求美国最高法院允许其继续推贾玲，低于七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十四号在社交媒体发帖说，乌军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列宁格勒州一座能源设施。总台记者当地时间十四号获悉，英国埃塞克斯郡威克福德发生火车脱轨事故，这是继一列火车十三号下午在东萨塞克斯郡刘易斯火车站附近脱轨后，英国发生的又一起火车脱轨事故。据悉，火车发生脱轨后仍保持直立，目前暂无人员伤亡报告。此刻提示，浙江嘉兴市气象台今天21:40将暴雨黄色预警信号升级为暴雨红色预警信号。目前秀洲区新城镇思古桥村站降雨已达60毫米以上，预计未来两小时新城镇强降雨将持续，累计雨量将达到80到100毫米，请加强防范。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你好呀，我的朋友，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桔》。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之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

0: 思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2020年，潘向黎毅然离开热爱的编辑工作，转入专职写作，重新捡起停了十多年的小说创作。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出完美的金局，延续了潘向黎一贯的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菊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菊，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与怅然，到底是感情的落幕，还是人生的重启？故事全程轻叙事，重心境，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菊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菊，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菊，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菊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里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菊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 修之

0: 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菊，在别人的手中一点点抽芽蓬勃，开出小花，最终在十一月的阳光里，以满树金黄照射天下，看我多完美。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菊，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历来有多种书写方式：争吵、激情消退、背叛，乃至戏剧性的罪行，都是惯常的路径。潘向黎揭示的是普遍且难以被命名的损耗，就像希望金菊能自动开花结果，若它识趣便留着，若它不能便扔掉，奇异的轻盈。丈夫对妻子说，如果喜欢可以再买一盆试着种种看，说的是金菊吗？是，也不全是。它是迟到的清醒，也是真诚的祝福，愿下一次你能遇到一个懂得倾注爱意的人，或者成为那样的人。
1: 平淡的婚姻日常里，藏着成年人哪些最隐秘的情绪与执念？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翻开潘向黎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选自2026年第三期《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2: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女人给他留了一张纸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3: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2: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她，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时间会多一些，拍照的角度和清晰度也不一样。明白了，就是说，如果拍到一男一女走在街上，不能说明问题；如果拍到一个送另一个到家，也不算什么；要拍到他们眼神红丝勾肩搭背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

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告，他都不耐烦看那些蚂蚁一样的数据，而是直接看最后的结论。反正总归有这样那样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2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你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但意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5-6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但是这眼神是不可原谅的。很多年了，女人没有一次用这种眼神看过他，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心干枯的荆棘丛林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她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她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他不急，看谁急。现在他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他这里是6楼，他在看隔壁单元4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他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

0: 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他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他家的阳台上的，准确的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他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都不说了，也没有不必要的争吵。不想那个女人了，继续看花。几个星期前，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太太。
1: 谁说的？这都是主人不会照顾，我搬回去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一下。咦，

窄，竟然一下子就福太太打乱了他的部署，使他没能让金菊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他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

悄然浮现。枯败的金菊能否重获生机？这场无声的对峙又会如何改写男女主人公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FM 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老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败叶剪掉了，剪掉了很多，只留了几寸的样子，像个留长发的男人突然剃了个板寸。要不是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一小块一小块的碎瓦片，然后把一些颗粒状的不明物体放了进去，然后老太太拆开一个塑料袋，把里面的东西往盆里倒了一些，这回是土。这时候老太太才拿起那颗金菊看了看，把根

也修剪了一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盆里，举起塑料袋继续倒土。倒满了，把土轻轻拍实，进屋拿了一个可乐瓶的水浇了一些，看瓶子倾斜的角度，似乎浇得很慢，但浇了很久。为什么这样浇水？他不知道，也不关心。然后他看见老太太弯下腰，把重新栽好金桔的花盆慢慢地拖到了晒不到阳光的地方。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花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致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她的公司是忙季，她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了。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赶紧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

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警局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有的还说浸泡1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除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明白老太太在做什么，这让他有一点隐秘的喜悦。又过了几天，他又到阳台上喝啤酒，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她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7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金桔花一定很香。听谁说过，香花不红，红花不香，原来是真的。对了，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他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他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4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

0: 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
1: 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但是口气似乎和过去不一样，于是他也缓和下来。他知道，女人是个聪明人，不会能保住体面而不保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在阳光下，绿色的叶子和金黄色的果子都闪着光，而且似乎在微笑。看，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

0: 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他和那个女人的金局被扔掉的概率是极高的。完美的金局命中注定只能出现在别人的阳台上。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就怎么说想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适度取舍。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零点整，
1: 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45年8月10日，日本政府正式召会中国、美国、英国、苏联四国政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8月15日正午，日本天皇裕仁亲自宣读的所谓终战诏书录音向日本全国播放，以此形式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在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代表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人民经过14年艰苦卓绝、英勇顽强的浴血奋战，终于迎来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在此期间，中国新闻媒体纷纷加出号外，向国人迅速报道这一喜讯，也记录下全国人民欢庆胜利的情景。那么在欢庆胜利的时刻，国内报纸是怎样刊登号外报道这一喜讯的？解放日报是怎样报道延安各界欢庆场面的？毛泽东、朱德又是怎样通过报纸发表声明、下达命令，

要求各解放区展开全面反攻收复失地的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卫生府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的消息传来后，中共中央太行分局机关报《新华日报》太行版当晚就出版发行了第一号号外，主题为毛主席发表声明，抗日进入反攻阶段，副题为猛烈扩大解放区，消灭一切不愿投降的清零全文。接着该报又出版发行第二号号外，标题是大号黑体字，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是新华社延安十日急电，美新闻处旧金山十日电。据合众社本晚接获东京广播，日本政府已接受促其无条件投降之波茨坦宣言，唯一要求为保有日本天皇。8月11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又出版发行第三号号外，主题为朱总司令发布命令，副题为各解放区一切抗日武装部队立即出动，收缴日伪军全部武装，接洽受降。全文转发朱德总司令于8月10日发布的大反攻第一号命令。8月10日晚10时，重庆新华日报也发出号外，援引国内外通讯社的报道说，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无条件投降。寥寥十几个字，将中国军民前仆后继赴汤蹈火14年而取得的重大胜利的喜讯及时地报道出来。8月11日，山东解放区的大众日报出版单张整版套红号外，版面右侧赫然印有一行大字标题，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内容由多篇报道组成，其中包括毛主席发表声明，由于苏联对日宣战，抗战已到最后阶段，朱总司令命令所属部队收缴所有日伪军武装，苏联红军攻入伪满，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15日，解放日报报道称，据同盟社东京15日晨英文本历史上空前第一次，日本无线电台要求全国每个人都要听取日皇广播，同时今日东京所有晨间报纸均将至下午1时出版，以刊登日皇广播后的重要公告。8月15日，大公报用醒目的特大号黑体字和感叹号，日本投降已作为主题，副题为日本已答复四国接受规定条款，今晨7时四国首都同时正式宣布。报道称，外交部公布日本政府已正式无条件投降，投降电文经由瑞士政府转达，原文如下，关于日本政府8月10日召会接受波茨坦宣言各项规定及美国贝尔纳斯国务卿8月11日以中美英苏四国政府名义答复是，日本政府仅通知四国政府如下等等等等。当天的大公报一出现在重庆街头，就被民众抢购一空，大家争相阅读，奔走相告，山城顿时万人空巷，一片沸腾。这个版面是由时任大公报总编辑王云生精心设计的，他在次日大公报刊登的社论《日本投降了》一文中引用了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的诗句作为开头，剑外忽传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却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诗书喜欲狂，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即从巴峡穿巫峡，殿下襄阳向洛阳。日本投降的消息传到延安，人们的脸上都洋溢着喜悦之情。女作家、解放日报副刊编辑陈雪昭在1945年8月11日夜得知日本投降的消息后异常兴奋，夜不能寐，创作了诗歌《纪念的日子》，讴歌了编剧

0: 边区居民在毛泽东的领导下英勇抗战的光辉业绩，表达了边区人民迎接胜利的欢快心情。他的这篇文章刊登在1945年8月13日的《解放日报》上。文章写道：“我觉得今日的天色也变了，为了这个快乐激动的消息，使我如此奋激，彻夜不晚。 东南北各区到处举行盛大的火炬游行，全市灯火辉煌，欢呼声此起彼伏。机关干部与群众的乐队、秧歌队、腰鼓队纷纷走上街头，尽情地欢呼歌唱。新市场的商人来回奔跑，欢呼报信，寻找着柴棍扎成火炬，加入到游行的队伍中。实验工厂、廉政宣传队。 大众剧院、盐大、皖小等十余支秧歌队在新市场十字街口汇合，浩浩荡荡奔涌而去。斯大林、毛泽东、朱德的巨幅画像在熊熊的火炬中高高举起，人们振臂高呼：“中华民族解放万岁！”动员起来，支援前线，保卫边区。
1: 制止蒋介石发动内战等口号声震动山谷，响彻夜空。路边群众纷纷加入游行队伍，人越来越多，整个队伍像一股奔腾的铁流。庆祝胜利的人们高唱着歌曲：“前进！人民的解放军解除敌人的武装，去恢复交通和城镇，坚决、大胆、迅速向前进。” 谁敢阻挡，就把他消灭得干干净净。美军驻延安观察组闻讯后，也乘车赶到，跟随欢乐的人群扭起了秧歌。这天晚上，延安城的灯火彻夜通明，庆祝活动通宵达旦。朱德总司令在延安王家坪八路军总部举行鸡尾酒晚会。 邀请留在延安的盟国友人一起庆祝反对日本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人民庆祝胜利的情景感染了延安的作家、诗人。1945年8月14日的《解放日报》刊登了爱卿的文章《人民的狂欢节》，文章写道：“人群到处都是人群，感激传染着感激，欢喜传染着欢喜。” 个个都挺着胸脯，高高的举着火把，跟随锣鼓队涌向街市，所有的门都打开，迎接欢乐款待狂欢夜。萧三写道：“我还守着一盏残灯，山沟里死一般的寂静。忽然山上山下人声异常嘈杂，又听锣鼓喧天，有人甚至乱敲铜盆，有的用一吹喇叭。” 整个延安起了骚动，男女老少涌出窑洞，人似潮水流向街头，旗帜招展在星空，人们舞火炬，扭秧歌，喊口号，人们只是叫，只是跳，只是笑。1945年8月18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萧军的文章：“我们胜利了，但我们绝不能忘记。” 萧军这样写道：“我们今天胜利了，但是绝不能忘记，赢得来的胜利是艰难，而保有这胜利的果实不为豺狼所吞食，更需要无限的坚决和勇敢。”1945年8月10日，《解放日报》刊登了毛泽东主席于8月9日就苏联对日宣战发表的声明。声明说。 苏联政府宣布对日作战，中国人民表示热烈的欢迎。由于苏联这一行动，对日战争的时间将大大缩短。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的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 密切而有效力的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的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0: 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

已经到来了，全国人民应该加强团结，为夺取最后胜利而斗争。这则声明后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对日寇的最后一战。8月11日，解放日报发表时间内向我作战部队缴出全部武装，我军应立即占领城镇交通要道，实行军事管制，如遇敌伪武装部队拒绝缴械投降，予以坚决消灭。8月12日，解放日报又发表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出的第2至第7号命令，令晋察冀、晋绥和山东军区等部各以一部力量向察哈尔、热河、辽宁、吉林等地进发，配合苏联红军作战，消灭拒降的日伪军，令各解放区部队向本区一切敌占交通要道和城镇展开进攻，迫使日伪军无条件投降，对收复的城镇实行军事戒严，维护秩序，保护居民。毛泽东的声明和朱德的命令下达后，各解放区立即展开了全面猛烈的反攻。晋察冀军区组织了74万人的部队和民兵，向大同、太原、张家口、石家庄、保定等10几个城市的敌人发起了猛烈进攻。晋绥军区兵分三路，攻克了太原市外围的日军据点，晋冀鲁豫部队对开封、安阳、新乡、邯郸之敌发起了进攻，山东军区分为5路大军，向敌占城市和交通要道进军，对拒不投降的日伪军展开大反攻。华中的新四军、华南的东江纵队、琼崖纵队也向敌人发起了反攻，中央和延安总部还从晋绥、察北、山东、冀热辽等部队抽调了大批主力部队进入东北，与苏联红军共同作战。据不完全统计，在1945年8月9日至年底的全面反攻和歼灭拒降之敌的作战中，解放区战场军民共收复张家口等县以上城市250余座，解放了大片国土。1945年9月2日上午，同盟国联合受降典礼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战列舰上隆重举行。第二天，解放日报报道，抗日战争胜利结束，日寇签字投降。边区为庆祝抗战胜利，特决定各机关、团体、学校、部队于3、4、5日放假3天，以资庆祝。9月5日，解放日报发表社论，庆祝抗战最后胜利。社论指出，对于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中国共产党做了巨大的贡献。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始终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95%的伪军，壮大了人民军队的力量，收复了广大的国土，建立了19个解放区，收复200余个县城。敌后解放区是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的模范，是抗日战争取得胜利的决定因素之一。9月6日，解放日报报道称，9月5日下午20时，延安各界20000余人集会于延安南门外广场，举行庆祝抗战胜利大会。鲁毅、廉政、文协、顽晓等秧歌队喧闹的锣鼓声音随着欢呼的人群此起彼伏，涌进会场。会场四周的木牌上张贴着各种颜色的标语，从广场上、从两旁的山壁上传出了一阵一阵高昂的口号声。会议推选朱德、刘少奇、林伯渠等16人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曹立如宣布庆祝大会开始，乐队高奏《同盟国进行曲》。朱德在大会上首先发表演说，中国几十年来受日本侵略，今天得到了解放，这个胜利的获得是依靠全中国人民的努力、军队的英勇作战和同盟国的帮助。现在要做的就是建立一个独立、自主、

富强的新中国。讲到此处，会场上掌声雷动，与会人员高呼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朱德指出，陕甘宁边区团结和发展生产的成绩为全国所罕见，也为中外朋友所称道，承认解放区民选政府及其人民军队实为奠定今后和平建设的要土。朱德着重强调，汉奸必须严惩，伪军必须解散。他最后号召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坚持和平、民主、团结，建设新中国。陕甘宁边区的政协主席林伯渠随后发表讲话，他简述了半个世纪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并说道，我们解放区人民成立了民选的地方性联合政府，实行了减租减息，发展了生产，开展了文教运动，使大家有饭吃、有衣穿、有事做，同心合力致力抗战建国的大业。现在抗战胜利了，解放区同胞要努力实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三民主义，来巩固和发扬已得到的胜利果实。陕甘宁边区政府文化委员会主任吴玉章、教育家黄其生、开明绅士刘少白在大会上也先后讲话，盛赞边区的民主建设和八路军、新四军在抗战中的丰功伟绩。入夜后，延安民众举行了火炬游行，民众剧团在大众剧院公演剧目，各地各机关举行多种形式的晚会，以纪念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对于此种场面，1945年9月5日的《解放日报》发表了诗人飞涛的文章《为和平而歌》。文章这样描述道，啊，和平的阳光，这样的鲜明温暖，开始照耀着5000年的东方古国。而今你的儿女们4万万5千万双眼睛满含着欢喜的泪，望着这飘扬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旗帜，听着这荡漾在和平阳光里的胜利的音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解放军报》，原作者郑学富，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曲《红梅赞》给毛泽东留下深刻的印象，他提出要见见词作者严肃。
1: 一看主席，我也很激动，没说出话来，光说说主席好，就说这么一句。主席说的是湖南话，可是我明白主席是夸我呢，这我明白。
0: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小说《红岩》风靡全国，空军政治部文工团的创作员严肃根据小说创作了歌剧《江姐》。空军司令员刘亚楼提出还应该给歌剧创作一首主题曲。
1: 开始我觉得很容易，写了一个《长江水手歌》，行船那个长江上，哪怕风和浪，风起浪线也寻常，心中自有红太阳。长江水手歌，男同志唱的，然后女同志呢，实在是没辙了。我给上海音乐学院段水静教授写过一个红梅组曲，还没交卷呢，在口袋里头，第一首叫《红梅赞》，我说这也许可以。红颜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那时候还都不怕呢，
2: 都不怕，
1: 都不怕，一片丹心下。他们说拿过来不？
0: 有了歌词，作曲者之一的杨明最先写出一句主旋律的雏形。

0: 在此基础上加上了甩腔唱法。
1: 当时呢，我们这三个作曲为什么感觉好呢？因为这它有形象，这个形象一来了，我们这个音调就很容易粗吧。这个红梅来比喻江姐，梅外柔内刚。
0: 1964年9月4日，歌剧《江姐》在北京儿童剧场首演之后，一路南下，先后在南京、上海、广州等地公演。江姐的蓝旗袍和红毛衣一时全国流行，主题曲《红梅赞》也从此传遍大江南北。

0: 1980年，导演于洋找到作曲家王丽萍，请他为正在拍摄的影片《戴手铐的旅客》作曲。这是王丽萍第一次挑战故事片音乐。
1: 这么说的，他说：“小王，你第一次写故事片，你要写成了，这故事片的大门就朝你打开了。他也不能说门就关上了，反正是说，只许成功，不许成人。”
0: 戴手铐的旅客讲的是老公安侦查员刘杰遭受诬陷，在逃亡过程中与凶手斗智斗勇的故事。导演要求王丽萍把音乐写得洋气一点，最好是能在全国流行的那种作品。然而王丽萍看完剧本后感到左右为难。
1: 戴手铐旅客讲的是个老革命，我总不能让老革命抱着吉他唱我爱你。他是一个革命者，在逆境之中自己的信念始终不改，这种坚韧不拔和革命的友情，我心里有一种概念，艺术需要情感，情感需要真挚，不能放弃我对内容的艺术的本质的一种追求。
0: 当时王丽萍正要去云南昆明摄制组的外景地和导演于洋会合，火车摇摇晃晃开了5天，驼铃的词曲创作也在摇晃的列车上艰难完成。王丽萍最终选择了民族化的音乐风格，用的正是传统的琵琶、二胡加革命情怀这种略显有点土气的方式。和剧组会合后，王丽萍为大家详细讲解了自己的创作思路。
1: 我就讲他的战友接到通缉令应该装他，但是第二天早他嘱咐战友，宋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最后应该是英雄凯旋的时候，他呢又被戴上了手铐。这个时候机场上又响起了叮叮咚咚的驼铃声，我讲得很激情，他们听得也很尽情，大家都是眼泪汪汪。
0: 王丽萍最终说服了导演和剧组成员。随着《戴手铐的旅客》这部电影的上映，主题曲《驼铃》也迅速征服了全国观众，成为一个时代最感人的送别歌曲。

0: 哎，法官同志，哎，我不是的懒汉，哎，你看一下我的手嘛，全部都是干活路留下的疤。我就是想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咋个晓得砍树犯法嘛？
1: 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环境资源审判庭现在开庭。
2: 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总策划蒋毅毅，总监制李维平、邹翔，总编审洪启辉、刘道平，艺术顾问关玲，监制刘英、周岩，文学统筹吕慧，编剧潘海林、刘明慧，导演吕志、王瑞，领衔主演宣晓明、吴俊全。第一集。
0: 林大哥，林所长要出发喽，开门。
3: 长相你个蒋乖乖，哎，五点都来敲门板啊。
0: 喂，郝大哥，带你去现场看得清楚一些嘛。
3: 就为一棵树啊。哎呀，
0: 那可是红豆杉植物中的大熊猫，关系到人家要不要坐牢，牢到底要坐多久。哎，走嘛。
3: 哎呀，我说你中杉杉实验正是关键的时候，一走都是一两天，耽误事情的说。哎
0: 呀，放心，今天晚上就回来。哎，哪个让你是法院聘请的林业专家呢？遇到林业方面的难题就要请你出山嘛。
3: 昨天我就不该说照片看不清楚。
0: 哎，不要说了，走走走走走，车子停在楼下了。哎，快点啊，
3: 走走走。
4: 先把窝子打上，就等鱼儿上钩喽。快来哦，这里有吃的。现代化酒醉。
5: 哎，快点的人，快捕捉条鱼哦。
4: 小徐兄弟，哎呀，你好早哟，我在第二根杆才刚下水深。
5: 吴老汉，又是你，我跟你说好多道了，上间长江十年禁渔期，我们打鱼的都上岸做活路了，你咋个还总找那个江弯弯钓鱼嘛？哎呦呦，
4: 就是爱好嘛，手痒痒了。哎，不过今天呀，我窝子都没打好，一条鱼都没钓到。
5: 那个小娃娃都在唱，不吃香轩，不捕江鱼。我劝你呀，就莫再上江边钓了，要不然，你那个鱼竿渔具我统统没收。哎呦呦，
4: 小弟小弟，一根鱼竿好几百嘞，我马上就走，马上就走。
5: 哎，走走走，赶快走啊。哎，快点快点。哎，
4: 干嘛？
5: 那个消落带落下来的垃圾啊。
6: 有鱼啊，清理江岸了。
5: 哎呦哎呦，走法官。哎呀，呵呵，夜里那个江边上啊，逮到几个违规钓鱼的，我就拿你教的那个方法呀，先讲道理，再量法条，把他们全都给圈回去了。
6: 你这个副鱼队队长称职。
5: 哎，张法官，哎，你们这大清早去哪儿啊？
6: 上山，去现场看一下。
5: 又去现场啊？啊，你等一下哈。接着，
6: 哎，啥子？
5: 那个啊，是我们自家琵琶园刚刚摘的。哎，你路上添肚子啊。
6: 哎呀，小日子过得不错啊。哎呀，巡江还有琵琶吃啊。
5: 哎呀，张法官，当年要不是你劝我们夫妻两个收网捕鱼，现在啊还在那个江上飘荡起来。哎呀，我婆娘现在那个生态果园，琵琶、龙眼树，开花的开花，结果的结果，哎呀，那个蜜蜂满天都嗡嗡响啊，那个小日子跟蜂蜜一样。

0: 香甜。
1: 江水清了，果子熟了，好日子啊还在后头。
0: 就是的，现在的生活啊踏实得很。哎，赵法官，山路不好走，你们慢点开啊。
1: 哦，晓得了。
0: 哎
1: 哎，走了啊。
0: 哎，慢点啊。

0: 小刘，
1: 我做了30多年的菜，头一回遇到那么难走的路。
0: 这个还算好的喽，我见过更难走的。
1: 早晓得啊，我就不该理你。
0: 老朋友了嘛，这些年设计林业方面的案子，专业知识我少不了要请教你哦。
1: 以前都是开开会看看资料嘛，那没得跟你们进过深山老林的说。
2: 林所长，你这次又是哪个找了我师傅的道啊？
1: 前天啊，他拿了一张照片来找我。
0: 林所长，这个照片里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植物野生红豆杉，从照片看似乎是一个树兜上发出的四根树干，其中三根较粗一点的树干被砍了、你看看这红豆杉到底是整株还是分枝，那差一株刑期就有差别啊。
1: 不好讲哦，照片的角度不全，看得不是很清楚，没得法子判断了、
0: 你说你看不清楚，所以才要请你去现场看看嘛。
2: 林所长，我师父办案子有句口头禅，到现场去看一看，现场有会说话的证据。
1: 上了你们的车，走了你们的道，我都去看一看嘛。
0: 辛苦林所长。来吃皮吧。最近嘴巴痛，润一润。什么一咬东西半边脸都痛了、
2: 牙齿痛啊、上坡了，大家坐稳哈。
0: 咋了？
2: 哦吼，熄火了。哎呀，车子还陷在泥坑里了。
1: 这个山路好像从泥石流冲过，走不得了。
0: 不管咋样，我们都要去现场。我来搬石头垫子。来搭把手。
1: 我真是拿你没得办法。
0: 好了。
2: 发动了，发动了。好了，大家上来吧，
0: 上车。要抓紧了，森林警察在半山腰等我们会合呢。
1: 上帝啊，
0: 来一次法院，要先走下山，然后坐摩托车到镇上，从镇上坐中巴车到县里，再坐公交车到法院。哎呀，这一折腾就是一天了。他们家境本来就很困难，文化程度也不高，几十块钱的交通费都是很大的问题，更不要说提前到法院附近住一晚上。所以啊，只要是稍微有争议的案件，我们都尽可能的去看看。
1: 那你们一年要跑好多的路啊？
2: 没算过，反正啊，我师父几乎把大巴山都跑遍了。
0: 干我们这份工作，见过很多生活困难的人。有个当事人要开庭的时候，老婆病，家里两个娃儿还小，走不开。我们呢，就背着国徽到他屋头开庭。还有一个大娘一个人住在山上，腿脚不好，下不了山，山路上车又开不进去。我和小刘啊，就爬了5个多小时。

0: 去了他家送达文书，当事人来不了啊，我们就要上门去。哎呦，
1: 不容易，真的是不容易啊。
2: 师傅记得每个当事人的难处，他教我要学会处理法律的刚与柔，他站在当事人的角度，依法合规律为他们提供便利。刚开始我还不理解，哼，跑多了，这下
0: 不得动，但是还在落实。
2: 妈耶，这个石头怕有一吨重哦，
1: 差十米啊，就差十米，稍微开宽一点点，我们连车带人都要遭大石头压扁喽。
0: 都稳住，哎，先把车推到弯道那边。哎，听稳了，靠边站，靠边，都下车，下车。哎，小心，小心点，林大哥。
1: 老弟啊，太险了，命都差点丢了。
0: 哎呀，没得事，没得事，有惊无险。
3: 林所长，我跟你说，加上今天的事，我跟师傅死里逃生，都两回了。啊，
1: 还有一次啊？嗯，
3: 我们去乌溪县勘验现场那次，找了一天，到了都天黑了，我们就先在旅馆休着。第二天早上刚准备出发去现场，接到当地联系人打来电话，说我们要去的地方被泥石流淹了，没了脸。
0: 哪个不怕死，我当时也吓得是一身冷汗啊。哎，不过越是这样就越看到了保护环境的重要性，对不对？
4: 是法院里车吗？
3: 哎，是，
4: 你们别动啊，我过来。
3: 哎呀，你们可真是命大呀，刚才那块大石头就差一点砸到你们的车呀。哎，
0: 说来也怪啊，我们为老百姓办事，这每次都能死里逃生啊。哎，
3: 是，我在半山腰等你们，手机没得信号，我一看下雨了，怕你们不好走，就下来接你们。
0: 哎呦，谢谢了，谢谢了。哎，现在带我们上去吧。
3: 啊，还要去啊？嗯，那大石头拦着路，车过不去噻。
0: 行，你路熟，你带我们找路上去。哎呦，
3: 这刚下过雨，路不好走。
0: 啊，那个我后备箱啊有登山绳、登山杖。
3: 我去拿。
1: 哎，老弟啊，你是早上的路不好走，做好准备了说。
0: 那个当事人万老汉儿啊，婆娘肺癌晚期，四个孙儿等着吃饭，这红豆杉到底是一株还是三株四株，关系的。哎呀，
3: 这个路没法走了。那在林子里有的地方根本就没得路，
0: 我是没有你带路啊，我们还真找不到。
3: 哎，张法官，就是这里了。
0: 应该就是这里。老万说树长在崖壁上，要捆绳子才能上。
1: 啊，那个崖壁有七八米高哦。
0: 捆着安全绳爬上去。小刘，哎，来帮我拴上。哎，
3: 啊，你也要亲自上啊？
0: 这里手机有点信号了，我上去啊，再拍几张角度好一点。我就等你这句话。
1: 嗯，我还不晓得你激将法。
0: 好，那个绳子都绑紧一点啊。
3: 好，
0: 我们一起上。
3: 好，好。哎，

0: 没事，被树枝挂了。
1: 我上来，我拉你。
0: 好，来。师傅，刚才没受伤吧？
2: 就是裤子挂烂了。
0: 李所长，你看，
2: 万老汉砍的就是这棵红豆杉。

0: 这是异族红豆杉，被砍掉那几根都是分支，不是独立支柱啊。
1: 也就是说，万老汉只砍了靠下的三支，主根没有伤，是四支同根，对不对？
0: 嘿，是同一个树根。老张啊，这下子你可以放下心了不？
2: 是啊，这可是关系到量刑啊。
0: 哎，明白了。
2: 我跟林所长啊，再摆一下。啊，你回去吧。
1: 那行吧，那师傅再见啊。嗯，
2: 注意安全啊。
1: 哎。
0: 哎，往这边走。
2: 啊。
0: 张老弟啊，你跑那么远看个现场，你们这样子办案，累死过人喽。
2: 在大山里头啊，我见过很多生活艰苦的当事人。这个砍红豆杉被起诉到法院的万老汉，不认字，一家六口全靠他养活。开庭前，他向我伸出一双手，手上到处是裂口。指甲缝里都是泥巴。
3: 法官，法官啊，我不是的懒汉嘛，你看我的手嘛，都是干活路留下来的疤。我砍这个树就是要卖点钱给我婆娘打一口棺材。我这个婆娘啊，得了癌症，熬不了好久了。人家说啊，红豆杉的叶子煮水可以治疗癌症，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我咋个晓得砍树也犯法吧？
2: 林所长，那万老汉砍的是三四个分支还是三四株树？判刑轻重天差地别，我要不去现场亲眼看看咋个判，我必须要对当事人负责。
0: 也是啊，他家庭的那个情况顶梁柱不能轻易倒啊。
2: 很多当事人一辈子可能就只遇到一场官司，法官要是处理不当，他这一辈子啊都恼火得很。如果是我自己打官司，法官判得不公，我也会觉得怨，也会骂娘。所以我考虑啊，万老汉这样家庭困难的当事人，让他以劳代偿的方式修复生态环境，劳务代偿补种树木替代金钱赔偿，这比单纯喷矿符合申请条件，已经开始启动后续评估和救助流程了。
0: 哎，张老弟，我算是晓得为啥老百姓都愿意找你了。
2: 法官判的是官司，可老百姓过的是日子，能帮一把就帮一把吧。
0: 哎，好啊。
2: 哟，林大哥，到你家了。哎，你听，传讲好字。
0: 夜里头啊，经常听得到噻。
2: 我爷爷以前。

0: 前是纤夫哦，他说：“长江水急，人心要稳。法律是框框，人心就是衬托。”
1: 说得好，
0: 执法要有尺度，也要有温度。有时候啊，还要大胆去创新。这些年，我们也慢慢摸索出来了。当行为人不具备赔偿能力时，法院可以根据具体案情行使裁量权，判决当事人通过植树造林、森林管护等劳务活动来折抵部分生态修复费用。这不仅能解决执行难的问题，还能让他们从环境破坏者转变为生态守护者，岂不是一举两得啊？
1: 哎，这就对了，法律给人公道，社会给人温暖，两样凑到一起，老百姓这日子才有奔头。
0: 对，对，这就叫良法善治。
1: 冷了。哎呦啊！
0: 啊！嘴巴里刺痛啊！一到夜里就痛得恼火。
1: 哎呦，你天天熬夜，少熬点夜噻。哎，你明天必须。
2: 在哪点等个晚了还不回家？
0: 哎呦，那个，我送完李所长。马上就回来，
2: 搞快回来，睡几个小时。
0: 好好好，啊，挂了啊。林大哥，嗯，有空啊，我去看看你的钟珊珊。
1: 好，好，
0: 走了啊。
1: 哎，慢走啊。
0: 啊，你也早点睡。
1: 哎，这个小老弟，忙得脚不沾地，看我的钟珊珊干啥走？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守望青绿》第一集，制作人潘海林，责任编辑杨黎，音乐刘聪，主题歌作词海林，演唱任彦民，录制孙秋芳、林瑞，后期制作菊芳群，音响导演齐鹏飞，现场统筹恭喜，宣推何贤德、荣腾龙、冉劲松、甜甜、张洪波。参加演播的有李佳璐、王和音、惠龙、吕志、孙卓、严萌萌、任彦民、刘云思等。出品单位中共重庆市委宣传部，联合制作单位重庆市生态环境宣传教育中心、重庆市万州区人民法院。制作出品。

重庆三峡融媒体中心，特别鸣谢重庆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重庆市电视艺术家协会、中共重庆市万州区委宣传部、万州区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谢谢收听。

0: 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节目开场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则来自武汉的好消息哈。因意外脊髓损伤导致高位截瘫的胡女士，从华中科技大学附属同济医院出院了。她在这里接受了全侵入式脑机接口手术。
1: 而十天前，
0: 这八根比头发丝细得多的电极呢，能在毫秒间捕捉到每一次她响动的神经放电，为她的大脑与外部世界之间架起一座全新的数字桥梁。
1: 是，而接下来啊，她将连接外部脑机系统，实现脑控光标、脑控手机、脑控轮椅等等外部设备操控功能。同时啊，通过闭环训练逐步重建大脑和肢体之间的信息通路，开展康复重建，恢复上肢精细动作功能。
0: 脊髓损伤呢，被称为不死的癌症。数据显示，我国现存脊髓损伤的患者约400万人，每年呢新增约9万人，其中85%正值壮年。
1: 常规康复手段面对神经传导通路的物理断裂，往往是束手无策的。而脑机接口技术正试图从源头读取并且重发运动指令，为重度功能障碍患者重铸运动与交互能力提供了新方案。
0: 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新方案可以惠及更多的人。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这两年呢，随着咱们国家的免签朋友圈越来越大，外国游客游中国的方式花样也是不断的翻新啊。这里面呀，来中国进货式旅游的话题现在在海外的社交平台持续火热。
0: 是。
1: 而世界超市义乌更成为在中国进货式旅游的首选目的地。
0: 不少外国游客呢就专程啊去义乌打卡，他们是拖着空行李箱来，满载各类好物而去。扫货的同时呢，也沉浸式感受到了中国制造的活力。我们来听浙江台记者白知青、义乌台记者胡聪聪、方浩的报道。
3: 走进义乌国际商贸城，26个大类、210万种商品铺满各个摊位，来自全球各地的采购商、游客穿梭其间。来自叙利亚的穆罕默德·阿尔吉斯正和好友结伴逛市场。
4: I did live in really too much countries.
5: 我在很多国家生活过，像土耳其、瑞典、法国和迪拜。我确信全球70%到80%的产品在中国都能找到，所以你来这里总能找到商机。
3: 市场里。

0: 有初来乍到的游客，也有常年往返的客商。以色列客商卡梅尔此次在义乌停留20天，一边对接外贸货源，挖掘新品思路，一边为家中孩子挑选特色伴手礼。
1: 我已经来义乌20天了，在这里我为我的孩子们找到了这份礼物。每次我来这里的时候，总能看到新鲜的东西，简直难以置信。你想买的东西这里都能找到。
0: 入境免签政策落地后，凭借价格优、质量好的硬实力，义乌国际商贸城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义乌全球数贸中心成为不少海外游客都不想错过的打卡点位。商户阮小龙说，各类智能科技产品中，人形机器人最受青睐。
2: 现在国外的游客对我们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基本上80%都会直接购买，有的是购买样机，有的是直接给自己的孩子购买。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就是情绪价值陪伴。
0: 外籍游客在市场里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第一次来义乌的萨德体验后连连感叹，他仿佛置身未来的世界一样。
3: It's an experience.
4: 这是一种体验。我为什么来中国？感觉好像生活在未来。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就得来中国一次，需要跟进一次技术，因为发展太快。
0: 因为搭载了智能翻译器，销量大增。
5: 给他们适配了这种 AI 眼镜啊，这种智能的翻译器之后啊，给他们带来了很大提升的一个便利性，可以进行无障碍的沟通和交流。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像我们这一段时间就接受了很多这种，比如说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走的时候都会带自己喜欢的产品去，甚至还有会帮自己的家人朋友去带，走的时候基本上会拎一大袋子。
0: 巴西游客詹德森就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给家人买了很多礼物。令他更加开心的是，在这里不仅没有语言障碍，还能吃到正宗的家乡菜。
4: 这些产品是我买来送给我儿子和朋友的。我也去了义乌市中心的巴西餐厅，很好吃，很惊喜竟然能看见巴西人在义乌做生意。我会常来这里做生意或者是游玩，这里的东西我都很喜欢。
0: 作为浙江入境旅游创新发展先行试点，义乌已全面落地离境退税即买即退，退税商店从7家扩至42家，其中28家已实现现场退税。今年上半年，义乌接待游客超2000万人次，旅游收入超过174亿元，同比均增长近10%。政策红利叠加商贸生态，义乌正以更开放的姿态，让每一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带走商品，也带走一份美好记忆。
6: 好，聚焦国际方面，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13号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与此同时，据美国《华尔街日报》13号透露，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相关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7: 美军中央司令部13号发表声明，罕见主动辟谣，称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母上水兵斗殴致死、自杀念头激增等媒体报道不实，并称该航母上并无服役人员死亡。声明同时承认，本月3号航母上有一名水兵坠海，已被救起。这份声明试图平息林肯号航母状况引发的舆论风波，但与此同时，更多来自航母内部的负面信息仍在持续流出。据美国方面12号消息，林肯号海上部署即将满9个月，创纪录的连续200多天未靠岸。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到临界点，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有消息还称，上周在林肯号母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一场镇民大会上，有林肯号官兵家属向与会的美国代理海军部长等美军官员表达了对亲人的焦虑。一位军属说，她的丈夫曾发短信给她，称希望明天不要再醒来。今年4月就曾出现过对林肯号航母上恶劣条件的公开批评，并爆出了劣质配给食物的照片，还有关于航母上缺水、淋浴间发霉和洗衣机
8: 过。有段时间，他每顿只能吃半杯米饭、2张薄饼。我觉得是政府在提升士气方面没帮上忙。我认为航母方面已经在现有条件下尽力了，但我觉得政府应该为驻扎在那里的军人做得更多。

0: 航母的部署期越来越长，如果这种趋势持续下去，将影响美军的忠诚度，也会威胁到行动安全。
1: 林肯号航母2025年11月21号离开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的母港，原本计划前往太平洋，但在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前被部署到中东。这次部署原定于今年5月结束，但由于战争持续，已被多次延长。自离开圣迭戈母港后，林肯号上的5000多人仅2025年12月在关岛上过岸。原本的部署周期被一次次拉长，最终变成了一场看不到终点的漂泊。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向中国之声表示，
2: 从本身来看的话，原来美国航母比较富裕的时候呢，它一般的是在海上执行3个月，就是不超过100天就回港休整或者是补充。但是现在来看的话，比方说上一次我们看到是福特号航母在这个海上呢，从加勒比海到波斯湾呢，活动时间呢超过了300天，也就10个月以上。那么现在林肯号呢又在中东地区呢执勤或者游弋了250多天，使得呢舰上的补给、舰上的这个水手的精神状态呢出现崩溃，这都是呢装备或者是士兵疲劳的表现。
1: 就在航母状况引发广泛质疑的同时，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不仅称相关消息为假新闻，还表示美军拥有足够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7月14号宣布恢复针对往返伊朗港口及沿海地区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本月12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迫使59艘商船改变航线，另3艘商船失去航行能力，并登船检查了2艘商船。一边是濒临崩溃的航母，一边是无限期的豪言，两者之间的反差耐人寻味。有消息13号称，美国准备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前往中东接替林肯号。有美国官员解释，该轮换计划在人们对林肯号航母生活条件提出担忧之前就已制定，但美方越是强调计划之内，外界越是嗅到了几分迫不得已。滕建群表示，
2: 尽管华盛顿号在日本横须贺驻留了很久，但是呢它本身来看的话，它都没有完全实现这个起装满员的这种标配。而赫克塞斯呢现在只不过是放狠话斗狠呢，是他一贯的作风。从实力来看的话，现在要想对霍姆海峡进行全面的封锁，光靠就是美国军舰包括华盛顿号航母呢这种封锁力度呢显然是不足的。
1: 与此同时，伊朗方面态度强硬。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13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发言人在一份声明中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完全掌控中，未经伊朗许可，任何船只都无法安全通过。两方接连放狠话，美伊对峙的下一步走向何方？滕建群分析，
2: 现在确确实实美国和伊朗的对峙呢出现了一系列变化。一方面呢，伊朗似乎呢显得更加的有信心。那么从这个伊朗手里握有导弹和无人机的数量来看的话，现在似乎呢做出随时的这种反击呢也是这个绰绰有余的。而美国本身来看的话，随着怎么样保证面子，那么体面的撤出，同时呢又保证美军呢在中东地区的存在，这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的一个重大选择。
3: 再来关注体育方面，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4: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的贵票卖出去了，那么奥运会的票价会不会跟着涨呢？还真有可能。众所周知啊，美加墨世界杯两年之后，奥运会也会重回美国，这已经是洛杉矶第三次办奥运会了。1984年的洛杉矶奥运会是奥林匹克运动开始盈利、能够赚钱的开山鼻祖，再加上如此疯狂的世界杯票价，在美国仍然有人买单，让很多人对于奥运会是否也能看得起产生了担忧。事实上啊，4个月前洛杉矶奥运会的首轮门票销售就已经启动了。和往常一样，组委会都会说我们这票啊不贵，甚至真的会推出一些超级便宜但数量也很有限，你必须拼手速才能买到的山顶票。据洛杉矶奥组委说，我们就有100万张门票，售价是28美元起，你说便不便宜吧。先不说这个数量和总盘子比大不大，单说28美元叫做起售价，就不免让人心生怀疑，哎，怕不是这动态定价又要来了吧。

0: 更离谱的是，无论你是28美元还是1000美元，这都是不算服务费的。一旦您结账，就会发现，好家伙，还有24%的服务费在这儿等着我呢。洛杉矶组委会4月份的时候表示啊，在初始销售阶段不会使用动态定价策略，但可能在后续阶段考虑使用。有了美加墨世界杯打底，相信这个观察和考虑已经到位了。事实上，从实操来看，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的开幕式的门票最高售价已经达到了5000美元以上。田径、体操、游泳这样的热门项目也出现了大量的4位数门票，不少项目的同档票价已经达到了都能看男篮决赛了。这和美加墨世界杯比，那可是真划算了。但不瞒您说，挣钱还真就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最重要的任务。过去几十年来啊，办奥运是为了国家形象，拉动涉外旅游业，这些目标都已经做足了。不仅是洛杉矶奥组委，就是国际奥委会也寄希望于通过洛杉矶奥运会的盈利来重塑奥运形象。很多人可能忘了，84年洛杉矶之前呢，国际奥委会就经历了一场深刻的经济危机，连续几届奥运都产生了天文数字的亏损，让各国政府望而却步。在申办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由于前几届的财务黑洞，洛杉矶是唯一一个申办城市。更加严峻的是，他们在获得了主办权之后呢，洛杉矶市民因为担心重蹈覆辙，强烈反对动用公共资金。市议会和美国的联邦政府也都明确表示不会提供财政支持。洛杉矶奥运会实际上是一度面临着被取消的风险的。当时呢 ，LC 本身的经济状况也十分脆弱，仅仅靠捐赠和小额电视转播费来去维持。80年的时候，甚至他们账面上只剩下200万美元的房产和20万美元的流动现金了，好多人差旅费甚至都难以报销。就这样，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为了搞钱，创造了几项啊，我们现在看已经成为约定俗成的提案。第一，就是当时是第一次以转播权为招标方式出售，引发了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激烈竞争。最终 ABC 广播公司以2.25亿美元的高价拿下了美国转播权，加上向欧洲、澳大利亚等地出售，1984年洛杉矶的总转播收入达到了2.87亿美元，这是上一届莫斯科奥运会的近3倍。第二呢，就是改变了之前赞助商又多又杂的局面，规定每个行业只能选择一家赞助商，并且将最低的门槛提高到了400万美元，这直接引发了企业之间的排他性竞争。那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从32家赞助商当中筹得了3.85亿美元。第三呢，就是打破了只能现场购票的传统，首次实现了门票的分销预售，并且对最佳的观赏位置进行了高价销售。最终那届奥运会的门票收入达到了1.23亿美元。每一个流程，美国人都在想，我怎么才能多挣一点钱。而这次也就是2028年，美国人决定把体育场的冠名干脆也给卖了，这样呢又能多几亿美元的收入。您看，无论是1984年还是2028年，让奥运会赚钱都是美国人的底线，也是国际奥委会推动盛会可持续发展必须要实现的一个姿态转身。只是奥林匹克运动似乎兜了一个圈，又回到了先把钱赚了再把事儿办了的1984年。
1: 一些民间标会以民间互助为名，高息诱惑维尔行非法集资之时，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变味标会，守护自身财产安全。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眼玲。
0: 过去几天，在白海豚残余环流以及冷空气的共同影响下，我国中东部多地呢出现了降雨，河南更是成为强降雨的核心区域。部分地区24小时的降雨量都超过了200毫米，成为当地有观测史以来的最强单日降雨。
1: 受到连续的强降雨以及霞鲁河上游来水和沙颍河倒灌顶托挤压的影响，河南周口

0: 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1: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墙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0: 只有七八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1: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颍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2: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3: 另外啊，12号夜间，平顶山夹县长桥镇的北汝河段发生鸣堤溃口，溃口宽度大约47米，滩区的农田、村庄进水受淹，当地连夜紧急转移群众2000多人。目前溃口已经收窄到10多米，现场100多名抢险队员正在进行抢险抢排作业。
4: 这次险情呢，也让鸣堤这个词走进了公众的视野。那么鸣堤是什么？它与大江大河的堤防有什么区别？鸣堤溃口会不会冲击核心的防洪工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长元、朱胜宇、钟前伟的报道。
5: 在夹县长桥镇于西村北汝河堤岸的鸣堤溃口现场，救援人员采用混凝土浇筑方式封堵溃口，同时在河堤内侧开挖排水渠，疏通排水沟。被淹区域积水正快速流向北汝河主河道，部分农作物和生产道路已经露出。平顶山市水利局2级调研员张桂生告诉记者，鸣堤也叫生产堤，是群众自筹人力土方自建的低矮土堤，主要用于保护滩地耕地和零散民居，不属于国家标准化防洪工程。
6: 它的特点可以概括为民修民守，由群众自行修建、自行管理和自行防守。与由国家投资修建管理的干堤相比，民堤堤身相对较小，基础也较为薄弱，一般保护范围较小，主要保护周边的耕地和村庄。
5: 郑州大学水利与交通学院教授左其廷进一步解释，水利部门明确，鸣堤溃口属于中小型河道汛期常规水毁险情，区别于干流大堤溃决、水库垮坝等重大灾害，全域防洪风险可控。
7: 鸣堤位于河道内侧滩地，与主干堤防有宽阔滩地缓冲，溃口洪水仅在滩区漫流消冷，不会冲击核心防洪设施，不威胁城区交通干线等重要基础设施。在此次夹县鸣堤溃口险情中，主干堤防稳定，全程5人员伤亡。
5: 既然鸣堤防洪能力弱，为什么不拆除重建呢？左其廷表示，滩区耕地是沿岸农户的主要生计来源，一刀切拆除会导致土地常年漫水，无法耕种。
7: 目前各地实行弹性管控，汛期提前转移群众，不靠鸣堤挡洪，汛后简易修复保农耕。长远来看，推进滩区群众迁建，有计划逐步清退主水鸣堤，保留确有必要又不影响新洪的鸣堤。
5: 左其廷还表示，鸣堤通常只能抵御日常小洪水，汛期漫溃属于可预判的常规险情，并非防汛主工程失守，一般情况下不会冲垮主干大堤。
7: 仅极端特大洪水存在极低连锁风险，现有防洪预案已分层设防，提前防洪。总的来说，鸣堤是简易农耕配套设施，不能作为防洪屏障。区域防洪安全有标准化堤防、水库兜底，相关部门提前研判风险，优先保障群众生命安全，统筹兼顾新洪安全与沿岸民生。
3: 连续的强降雨还导致河南青弋河水位持续高位运行，许昌市鄢陵县青弋河段的仓头村段发生了溃口险情，鄢陵县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做好人员转移和风险防范工作，目前没有人员伤亡。
4: 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针对河南省的严重灾害启动了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
3: 国家防。

0: 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折叠床、褥子、毛毯、夏装等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
1: 当前呢，也正是秋粮生产管护的关键时期。河南地区的连日强降雨导致低洼农田自涝风险增加，持续积水会影响秋收作物的生长，给秋粮生产带来威胁。目前，河南省农业农村厅已经派出了专家组赶赴雨情严重的地市，指导各地及时排除农田积水。水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最大限度减轻强降雨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0: 那么全省受淹农田规模有多大，田间排涝作物管护又该怎么科学的去推进呢？我们来听听总台记者管新、王涛、河南台记者刘佳的报道。
2: 河南平顶山市宝丰县闹店镇火神庙村的田间地头仍有排涝机械设备在积水地块持续进行抽水作业。火神庙村党支部书记牛亚南告诉记者，全村耕地约有2/3的面积出现积水。
3: 从10号的晚上开始下，下到12号的晚上，咱村上是出动了有4台挖掘机，开始对这些沟渠、排水沟都开始挖，挖开了先将那积水严重的地方水先给它倒流出来，就是避免那些庄稼在长期在那个水里边浸泡。就只有20多台抽水泵，就村民里有那些种粮大户的。今天一天都在不停地把那些农田里的积水往外边排，动员咱村上的农户们。
2: 来自平顶山农业农村局的数据显示，截至8月12号18时，经过初步统计，平顶山市低洼区域农田短时积水面积3.3万亩，玉米倒伏面积2156亩。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总农艺师徐伟民对中国之声记者介绍说，田间积水面积仅占全市秋粮总面积的1%，目前全市已经出动排涝队伍1630支，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沟，力争2天内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渍。
4: 总体上对秋粮的收成影响有限，主要是还是发动群众组织这个机械进行这个排水沟的疏浚，然后加快这个排水的进度。短时积水就是3天以内的积水，对这个产量的影响很有限。
2: 河南许昌有近6万亩农田出现了积水情况。许昌市农业技术推广站站长袁建生告诉记者，13号早上雨停以后，全市农业农村部门都在全力组织人员抢排积水。
5: 目前看的情况是，个别地势偏低的一些地方使用一些抽水的机械，组织群众来疏通沟渠，这个抢抓排涝的黄金时间，通过包括疏通那个围沟、腰沟、渠沟等等，来开挖临时的导流沟，包括这些来实施自流，包括自由排水，对低洼地块来启用抽水泵强制排涝，来加快田间积水的外排。
2: 袁建生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从全市摸排调度情况来看，田间积水排涝进展顺利，虽然大风强降雨天气确实对秋粮作物有一定不利影响，但短时积水对秋粮生产影响有限。
5: 如果长时间积水，根系缺氧，根系缺氧容易出现烂根，再一个是还会容易出现一些病害。但目前看，及时排出积水的话，叫及时排出的话，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全市的积水面积目前看那个效果很不错，主要是提前做了一些工作吧，比如说那个我们做了沟渠连通，近2-3年我们就做好防范。
2: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粮食作物处一级调研员李新对中国之声表示，8月10号以来，河南出现了大范围的持续强降雨，目前有40多万亩农田出现了短时

0: 害的防控。玉米高杆作物三天之内及时排除积水，不会对产量造成太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要超过一周，长期的积水，那个就可能会对产量有损失了。
1: 针对此次降雨引发的农田自涝风险，河南省农业农村厅派出专家组紧盯重点地势，围绕排水、减渍、科学追肥等指导农户分类科学管理。河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岗位专家、河南省农科院粮食作物研究所研究员乔湘芳说，
2: 对一些低洼的地块呢，要第一时间把积水排出去啊，尽量的降低我们根系那么在水里面这个浸泡的时间。旱生虫涝生病啊，要加强移喷多速，就是把我们的杀虫剂啊、杀菌剂包括叶面肥进行一次性喷施啊，起到这个啊增加粒重啊、提升产量的这个效果。
1: 另外，河南夏播花生也陆续进入结荚至保果关键期，此阶段更是对涝渍病害极为敏感。河南省农科院作物分子育种研究院研究员张秀旺提醒，
3: 由于这个雨水比较大，这个花生呢容易造成旺长，我们要及时喷施这个加派翁、跳完三钙或者西药唑来防止这个旺长。对于缺肥的田块啊，我们要及时补充营养。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和冰雹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突然，天气变化剧烈，破坏力极大。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夏季是强对流天气多发时段，要密切关注气象部门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提前做好防范准备，避免前往山区、河谷、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不要在暴雨期间到这些地方游玩、露营或进行野外作业。如果居住在山区或地质灾害易发区，要注意观察山体、河水等变化，如发现异常及时撤离。居住在可能积水区域的居民，提前用沙袋、塑料薄膜等对房屋门口、地下室入口等进行封堵，防止雨水倒灌。检查和清理自家的排水管道，确保排水畅通。打雷时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关闭家中电器开关，关闭且远离门窗、水管等。
5: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6: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7: 珍藏实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8: 昨日新闻重现，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0: 好，接下来我们聚焦今年的暑期档电影，这个热度持续的攀升哈。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93亿，2026年年度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250亿。《功夫女足》《八仙》《蜘蛛侠》《崭新之日》《给阿嬷的情书》《欢迎来龙餐馆》领跑了票房榜。
11: 所以可以说呢，当前档期是供给丰富，类型呢也是多元，多地呢还在不断拓展观影的新空间，电影家丰富活力，热力十足。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的报道。
12: 暑期档国产新作与重磅进口片接力登场，档期后劲持续释放。本周二，文牧野执导、沈腾主演的现实题材电影《欢迎来龙餐馆》正式登陆院线。
13: 穿上这身衣服，龙餐馆就是你们的家。
14: 进发了啦！
12: 故事讲述了厨师徐福远赴异国，在中餐馆里做饭谋生，遭遇了战火硝烟的磨难，表达普通人在乱世中的抉择与坚守。影片跳出传统叙事框架，以美食为纽带，探讨和平、人性与普通人的生存意义。
15: 很快就回去了，人家好好吃饭啊。
16: 嗯，你也是。
12: 好好吃饭是片中反复出现的一句台词，也是最核心的表达。 导演文牧野表示。

0: 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
1: 超前点映开启后，影片就开始收获观众好评。
2: 整个题材是一个反战的题材，然后看到之后触动是比较大的，现场有很多的朋友都在流眼泪。
1: 值得关注的是，欢迎来龙餐馆采用 IMAX 特制拍摄，除了大量实景拍摄，真实还原的中东城市景观更让观众有身临其境的感觉。凭借反战加美食的独特叙事，收获良好口碑，上座率与票房稳步走高，成为暑期档下半场国产片主力。进口片方面，蜘蛛侠崭新之日持续长线输出，克里斯托弗·诺兰的史诗巨制《奥德赛》登陆全国 IMAX 影院。此外，还有《逃出绝命街》《不想失去你》《我想留在你身边》《怒之杀》《大唐妖探》等多部影片已定档。电影市场持续火爆之余，光影流量还在持续转化为消费潮流。湖北武汉举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把观影场景搬到城市户外，电影加非遗、电影加美食等新业态成为激发消费潜能的经济增长点。武汉市青山区委副书记、区长王永胜介绍，
3: 通过打造电影加融合消费新模式，市民游客有了丰富的消费体验，商圈商户有了真金白银的收入，文化流量实实在在转化成了城市发展的增量。借助本次嘉年华，青山区也拓展了夜经济、体验经济的消费新场景，商文旅融合的城市效应不断释放。
4: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
5: 巨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9: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0: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4: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0: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1: 昨日新闻重现，
12: 新闻晚高峰。
13: 俗称的加盟连锁，通常啊常见于这个餐饮、零售、酒店等民生领域。
14: 嗯，
13: 想加盟的人本来是希望借此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不料却有人利用这种心理实施诈骗。
14: 嗯，之所以要关注这个关键词呢，是因为最高人民法院呀、日前就披露了一起这样的典型案例，被告人利用饮品品牌蜜桃里的商标，骗取了300多人的加盟费5400万元。那么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如何分辨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15: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出，叶某、谭某是套路加盟的老手。此次犯案，他们先成立一家公司实际控制并经营，却指使他人担任法定代表人、股东，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6: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

0: 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2: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2: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行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3: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4: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5: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6: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7: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8: 暑期档陆续上新了，
9: 其中呢，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哈、是在本周二，也就是8月11号全国公映的。此前3天点映呢，便以网络购票平台最高9.8分的成绩，刷新了近3年国产影片点映口碑的记录。
8: 嗯，
9: 而且呢，点映以来上座率与票房持续攀升，表现是十分抢眼的。
8: 作为最近这些年深耕现实题材的导演，文牧野从《我不是药神》的看病，到《奇迹笨小孩》的赚钱，再到这一部《欢迎来龙餐馆》的吃饭，三部作品题材各异哈，却始终贯穿着同一脉络，就是普通人在极端境遇中的生存本能和生命诉求。影片热映之际，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专访了导演文牧野。

0: 野，我们一块来听。
1: 在家好好吃饭啊。
2: 嗯，你也是。
3: 片中反复会出现“好好吃饭”这句台词，给很多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也说过这是最本质的表达，但其实在战火纷飞的中东，那里不具备好好吃饭的环境。那您希望通过简单的这个四个字来传递一个什么样的表达呢？
1: 它还是一个念想。好好吃饭其实是一个人最朴实的一个诉求。比如在咱们和平的国家，比如说我们跟家里打个电话好好吃饭，它是一个特别不容易被注意到的一句问候，但是在那边好好吃饭就变成一个特别强烈的诉求。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状态下，吃是永远不可能从我们生活中剥离出去的。像徐福这样的角色在战火里面，他能表达出来无非就是好好吃饭，他也做不了别的判断，他也做不了其他的事情，他最多最多就是落在这个点上。这种我认为既宏大但是又特别渺小的一个诉求。
3: 片中徐福初期坚持做松鼠桂鱼这类功夫菜哈，拒绝做美式中餐，即便是用当地的食材也要做铁锅炖，这种对纯正中国味道的坚持在您看来
1: 那中餐文化又是集大成者。我是听说过很多中餐厨师到国外之后，他那个自豪感和那个对于正宗味的那个执念其实比在国内还要强，那肯定啊，对吧？因为你到了人家国家里边，你手艺稍微掉点，其实丢的不只是自己的脸了，丢的还有国人的脸。所以徐福到了外边之后，他就有一种我带着中餐文化来征服你们的那个欲望。所以当扎伊德说出来我不带你这么正宗的时候，他是很生气的。所以他说了那个话，我才不做这些东西。然后但是没想到的其实是他说了这句话之后反而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那扎伊德也觉得毕竟当时的那个环境下美国是在用霸权主义侵略他的。所以当这两个人都用一种很刚的方式互相抬杠的时候，反而徐福得到了扎伊德的尊重。
3: 这是一个发生在中东的故事啊，但是内核其实是中国的。您说支持您拍这部电影是中国人最朴实的最扎实的道德感，那在您看来，您作为中国电影的创作者秉持着一个怎么样的创作态度呢？
1: 我觉得首先是人类的本身，比如说衣食住行生老病死，无论是哪国人他都要经历的，这是一个共通的，是一个人类大同的一个状态。然后另外一个相同的层次，他又是必须得是一个有中国情节的人，所以这两个必须得是相加才等于在这个环境下叙事的一个根本出发点。首先是人，然后呢还要是一个中国人，然后再细化到是一个父亲，是一个厨师，是一个善良的人，自私的人，就再慢慢再往下去讲。我有时候觉得其实人能够做一些到后来大家觉得了不起的事儿，它就是一瞬间的冲动。
3: 影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很多人的选择，那都是他们的本能选择，但可能就是因为经历不同或者是文化影响不同，可能选择方向也不一样。
1: 真的是的，徐福是一个底色善良容易共情而且有担当的人。其实能看出来前面的做的无论是跟扎伊德在中餐层面两个人的较劲，还是跟马俊生说我两年后走把股份给你，还是对扎伊德的女儿每次都给人做点小虾，人家预知分红主动的拿过来，还是把这么二十多个孩子，虽然他自己嘴里说我要用他们当服务员，但其实对他们挺好的，后来还给租了宿舍，就各个层面上这个人实际上是有爱的，他是有共情感的。他嘴里说我最讨厌小孩，但看出来他其实没那么讨厌小孩。
3: 反战加美食这样的组合其实在华语电影里面是比较少见的，把这么沉重的战争题材和美食元素放在一起，这中间是需要平衡的，它最难平衡的是什么？作为主要演员之一，沈腾在这部片子里面确实突破了观众对他表演风格的印象啊。那是不是这恰恰也实现了这种平衡呢？
1: 我觉得肯定是它缺一不可。美食元素它首先它是带来两个东西，一个是它的松弛和除了战争的严酷和黑暗之外在电影里面有一抹亮色，这个蛮重要的。中餐还是能成为一个相对独立存在的一个美学体系，所以把它跟战争放在一起的时候，它自然而然形成一个双强并行的状态。我要做的其实无非就是让他们的出现都在电影里面合情合理，而且它都有各自的目的和每一顿饭都有各自的表达方向吧。
3: 我们也能看到啊，从我不是药神到奇迹笨小孩再到欢迎来龙餐馆，您一直在现实题材里面探索，那这次尝试之后您对自己作为现实题材导演的认知有没有发生变化？
1: 我就是个导演，比如说我将来拍一部科幻片，它的质感也是偏现实，然后它探讨的里边回归的点其实一定也是一个相对更现实的跟人息息相关的问题。我科幻片如果是奇幻片，它可能最后落点也是一个现实的问题。我是觉得好像刨开现实的问题故事就不太存在了。对，
3: 而且现实也比较容易让大家去共情和共鸣。
1: 对啊，因为要不然大家看故事的时候，如果跟自己身边的现实，跟亲情、友情、爱情、希望、自由、信仰这些我们常提的人类的所有的共鸣，衣食住

0: 情、生老病死都没关系，那其实就不成为故事了。
1: 最后一句话吧，您希望观众走出电影院的时候心里留下什么？
0: 好好吃饭，觉得生活在一个和平年代很幸福，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很幸福。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4: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5: 三、二、一，点火！
6: 怒放邪光，烟雨弹奏，烽火无间断，永远值得亮。
7: 平陆运河建成后，将在我国西南地区开辟一条由西江干流向南入海的大通道。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8: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9: 上海 City 不 City 啊？
10: 好 City 啊！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3: 这个暑假呢，不知道各位家长朋友哈，有没有听说过一个词叫做预制娃。所谓预制娃呢，就是让孩子啊趁着假期提前把下学期的内容学一遍，家里呢先把知识做熟了，开学之后老师们怎么看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沈阳的报道。
1: 你提前学了吗？采访中不少孩子表示，这个暑假确实没闲着，不少人都在提前学，有的甚至跨年级超前学。
14: 我觉得在暑假完成马上要学习的这些内容，在上课的时候可以学习得更轻松一点，这样的话上课的时候也会吸收得更好。
1: 家长王女士的孩子开学上初二，她说孩子从小学高年级开始假期就在外面提前学了，到了初中课程更是排得满满当当。
15: 初二开始上物理，但他跟不上，所以假期的时候我给他报了一个物理课，20节课，老师基本上就是把初二会涉及到的物理的一些主要知识都给他们过了一遍。数学呢，是因为觉得现在越来越难了，所以希望他能够提前学一下，到了开学的时候，尤其是面对后面的一些大题啊，就至少他有一个比较好的底子打着。
1: 南京外国语学校河西初级中学的刘静静老师观察到，近几年提前学的学生越来越多，从班级里的个别人发展到如今的绝大多数。至于该不该让孩子提前学，刘老师认为不能一概而论。
16: 觉得作为老师来讲，看到孩子能够在做提前预习，我们还是很高兴的，说明我们的教育的氛围环境还是比较向上的。但是现在就是这个预制娃他可能会过度了，比如说他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把我们一个学期或者是一年的内容都已经压缩式的这样上完，那孩子对于原理的探究、过程的探究就不会有那么详细。比如说像理科实验这个方面，他是需要自己去探索去得到结论的。
1: 刘静静建议家长要理性看待自己孩子的真实需求，不要盲目跟风，保护好孩子的学习兴趣，培养好的听课习惯，往往比多背几个公式、多记几个单词更有长远意义。
16: 孩子也是有成长的规律的，希望家长就是说，一可以预习，但是不要过度的让孩子做很多很多非常深奥的练习。这个任务应该是在学校跟我们的老师、跟学生之间的交流之后来进行沟通的。
1: 南京市第九初级中学副校长陈晶晶也认为，提前预习本身是培养自主学习能力的好事，但现在很多孩子的提前学已经异化为快节奏的暑期集训班，背后隐患不少。
17: 家长这样做呢，我们也可以理解，但事实上预制的效果如何，在进行加热之后是不是就一定能可口全熟，这个是因人而异的。因为有些孩子他学习能力比较强的话，也许他不预制他也能学成这种状态，但是如果对于一些接受能力一般的孩子，开学之后也并不是就像想象的一样就能突飞猛进。学习习惯的培养和孩子的这种能力啊，你不能通过一个暑假的学习就让他能够立马跃升，这个也是不切实际的。有的时候孩子反而会形成一个依赖性，觉得我在外面学过了，在校内他就不太专注。

0: 陈晶晶认为，比起抢跑，站稳更重要。她建议家长务必向孩子们传达一个观念：即便暑期提前预习了，回到学校后还是要认真听课，紧跟老师的节奏，把基础打牢、打扎实。
1: 有的孩子他很科学，到了学校之后，他的学习状态可能还反而不太好。你是否预知和你进入初中之后考试的成绩不一定是成正比的，老师上课堂上的阶段，课堂是不可复制的嘛。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黎明、演玲代表责任编辑赵初楠、黄天卓，监制杨超，感谢您的陪伴。

0: 北京时间2点整。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您在社交平台上刷到过 ADHD 的七大特点。成年人 ADHD 的全称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也常被叫做所谓多动症。不少朋友都对他有所了解，知道他跟注意力比较差、拖延等等相关，但是呢又好像没那么了解。开始就有一些比较离谱的赛博确诊的方式就在网上流传起来了，比如说抖腿那是 ADHD， 邋遢那是 ADHD， 拖延是 ADHD 啊，鼻炎也是 ADHD 等等等等。对比下来，很多朋友都觉得自己有 ADHD 的这些表现，认为自己就是 ADHD 啊。有些人呢还会把它标明在自己的网络主页的介绍当中，一时间它甚至成为了部分人的一种时尚挂件。有评论就指出，别再让这些赛博诊断遮蔽掉 ADHD 患者的真实困扰了。那么 ADHD 到底是什么？和一般的好动有什么样的区别？ ADHD 患者会更有创造力吗？他的一些症状会随着年龄增长而好转和消失吗？短视频刷得多，包括接触快节奏的信息越来越多，就越容易患 ADHD 吗？今天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呢，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 ADHD 到底是什么。今天我们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东南大学生物科学与医学工程学院儿童发展与学习科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助理杨元奎博士。杨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
0: 就像刚才说到的，最近啊在社交媒体上讨论 ADHD 内容挺多的，有一些朋友呢也会跟大家去分享说，我自己就是 ADHD 啊，为什么呢？因为我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表现。一些网友听了之后也觉得，这个事儿跟我也挺像的呀，什么拖延呀，到了周一早上起来上班的时候，就觉得状态特别的低呀等等，大家觉得

0: 哎，那我是不是也是 ADHD 啊？所以呢，现在网上就夸张一点说，叫人均确诊 ADHD。所以这当中是不是有一些大家对于这个事情本身的误解呢？
1: 这个误解还是挺多的，
0: 嗯
1: 啊，就是其实公众吧，很多这个在网上赛博这个
0: 确诊啊，
1: 其实哎确诊啊，很多其实最后吧也是哎呀一个自我解嘲的这样的娱乐化的一种这个说法，
0: 哎
1: 啊，然后给自己找点理由嘛，哎自己做点这个可能
0: 这样说啊，
1: 哎被娱乐化了，而且往往更多我们认为还是自我解嘲的更多一些，但是确实呢也是有一定的比例，很有可能确实就是承认 ADHD。
0: 这个 ADHD 刚才说到叫做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有的朋友在解释这个 ADHD 的时候就会说，这就是俗称的多动症，所以它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疾病呢？
1: 就是如果说用生活当中的这个名称的话，就是说多动症，实际上多动症呢，它是代指了我们在医学上所讲的这个注意缺陷多动障碍，就是 ADHD。所以生活当中讲这个多动症，其实它指的就是 ADHD。
0: 明白了。
1: 但是实际上，如果严格来讲的话，它多动症和它其实只是指向了 ADHD 当中的一种这个表现，就主要是指向的是多动的问题，但实际上 ADHD 它有三个核心症状的，第一个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注意缺陷，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注意力严重不集中，所以它不是一般性的注意力不集中，是严重的不集中，而且是它是有泛场景化的、跨场景化的。第二个是什么呢？第二个是多动，第三个是冲动。而且怎么样呢？这它要有三个核心症状，要同时符合这三个核心症状，只不过呢这个它又有不同的亚型。目前呢一般来说呢把它分成三个亚型。第一个亚型呢是以这个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这个呢以前也叫 ADD, 就叫注意缺陷障碍。就叫注意缺陷，它没有明显的多动啊，这个最核心的问题就是注意力严重的不集中，经常丢三落四啊，做事拖延啊。其实主持人您刚才讲的这个做事拖延本质上是确实可能是注意缺陷的一种表现哈。那另外怎么样呢？在这个在成人当中确实这个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漏诊，因为很容易代偿。这个是叫以注意缺陷为主型的。还有一种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这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多动症，比如说典型的坐不住啊，小动作很断啊，很多啊。这个容易甚至容易发脾气啊，大喊大叫呀，撒泼打滚呀，然后这个动手啊等等，有攻击行为啊，冲动啊。等等，这些呢就是什么呢？就是它是以多动冲动为主型的。那还有比较常见的就是混合型，也就是这两种亚型的这个两组症状同时都会出现的，这也是在临床上最为常见的一种类型，也就是混合型。所以其实生活当中所说的多动症，严格来讲的话，它只是 ADHD 的一部分的表现，并不能覆盖所有的亚型。但是生活当中一般讲这个多动症，它指的就是注意缺陷多动障碍 ADHD。
0: 明白了。您刚才其实在说这三个具体的表现方向的时候，就是比如说注意力不集中，然后呢多动好动，然后还有冲动，这三种表现概念说起来的时候，其实我觉得大家心里面都会咯噔一下的，说这注意力不集中，我有时候也注意力不集中啊，说冲动对吧，我也冲动消费啊，对不对，是吧？但是您在说到那些很具体的状态的时候，大家又会意识，那这确实还是跟我这不太一样的，对吧？没有那么严重啊。所以呢在我们通常是改变呢。
1: 那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区别就是我们会强调一个是什么呢？它的持续性。第二个会强调什么呢？这个跨场景性，就是泛场景性。第三个呢就是我们能不能自主调控。就是一个是这个三个还是这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区别。这个是，所以就是具体的表现一说，可能大家就觉得我没这么严重。没有，对吧？没有这么严重。而这个 ADHD 非常典型的就是什么呢？这种有特质性、持续性，而且是跨场景性。至少说在生活当中，比如说学习、工作，或者说在平时娱乐当中，在家里面或者在学校至少要符合在两个场景下，都要符合这样的一些这个症状，它才有可能是 ADHD。所以其实本质上还是有很大的这种差别的，不太一样。所以这个一般来说呢，我们平时所说的我自己注意力不集中啦，或者说好动啦，它更多是跟状态有关、情境有关。比如说什么呢？我就不喜欢这门学科，对吧？那我可能上课的时候，我可能就听不进去嘛，
0: 很难集中，
1: 对吧？或者说我昨天晚上一个晚上没睡好，
0: 是，
1: 那我今天可能这个注意力也会不集中，对不对？所以这个就是状态性的、情境性的，但是 ADHD 它是特质性的，而且是跨场景性的，即使他喜欢做的事儿，他感兴趣的事儿，他 往往也难。

0: 这个啊维持注意力。而这个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容易被家长误解的一个点是什么呢？
1: 嗯，
0: 就是 ADHD 的这个孩子，他容易进入到什么呢？他不是简单的这个难以维持这个注意力，他有的孩子是容易进入到一种不受控的超专注的状态
1: 啊。
0: 其实对的，很多家长可能以为，你看我孩子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你看他超专注的，
1: 是啊，
0: 可能三四个小时或者是怎么样的哈。
1: 嗯、
0: 这个但是要这个呢，就是要看他能不能灵活切换到，比如说我马上现在需要你做这件事了、
1: 哦、
0: 啊，你现在就是要从你当前这个状态要脱离出来，要做这件，比如说我要出门，了，我们要去上课了、
1: 嗯，
0: 他没有办法灵活切换，其实这个本质上也是 ADHD 的症状。
1: 嗯嗯，
0: 那所以这个很容易被误解，就认为我孩子注意力没问题啊，你看他做这个能安静做一件事情很长时间，对不 对？但是这种超专注如果没有办法灵活切换也是有问题的。
1: 这个事情咱们再来好好理解一下哈、比如说、很多家长朋友们会发现小孩子在打游戏的时候异常专注、对吧，你跟他说什么话、他听不进去的那个时候、这个也是一种表现吗？这个我们要厘清啊。
0: 如果他能从打游戏比如说马上说停，他可以停下来之后，可以比如说马上我们要去学习了或者要去干嘛了，他能够迅速的切换过来，那就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他在打游戏，包括可能比如说很多孩子打积木，对吧、比如说还有阅读，确实很多孩子都很容易进入到这种心流的状态。
1: 是的，
0: 这种状态但是对于正常的孩子来说他是可以控制的，
1: 是，
0: 但是那个真的几乎就是不用动脑子。
1: 是、
0: 那个对吧，那个是被动注意嘛、所以他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可能会稍微好一点，但是需要他迅速切换到那些需要主动注意的那些任务的时候，他可能难以切换、这个往往就是有问题了。
1: 明白了。
0: 嗯，
1: 现在呢这个时间已经到了差不多八月中旬了嘛，所以呢、很多家长平时都在互相交流的时候就在问哈，你家孩子这个暑假作业写怎么样、对吧，哎呦我家孩子这个作业呀现在一点都没动呢，然后疯狂的在补作业呀，为什么呢？因为我家孩子有 ADHD。 然后所以很多家长在交流的时候就会说自己家孩子有特点，就是什么好动啊，啊坐不住啊，然后这个沉浸不下去，你让他写作业哎呦这可费劲了呢。所以说这是不是就是 ADHD 呢？另外呢你看还有一些家长现在有这么一个倾向啊，倾向于给自己的孩子贴一个 ADHD 的标签儿。哎，这个咱们一会儿可以好好的再来说一下啊，因为哎，可能他觉得这个有这样标签的这个孩子，实际上意味着某种意义上的聪明或者是怎样哈。我们这样先从儿童大脑发育的特征来看，就正常的小孩子的这个好动这样的这个特征哈、和咱们刚才说到的这种病理性的多动，这个之间我们怎么区别？这个边界在哪儿？
0: 首先呢，这个好动其实是这个正常的，而多动很有可能就是有问题的。
1: 嗯，
0: 当然这个必须要考虑到一个什么呢？年龄的问题。所以我们会非常强调这个叫年龄的这个适配性。就比如说啊，这个我们也都知道，孩子小的时候他坐不住是很正常的，
1: 对
0: 吧？主动注意持续可能也就10分钟、15分钟。
1: 是。
0: 但是这个里面有一个相对来说这个比较客观的一个年龄节点，就是什么呢？按照学段来算吧，一般来说是以二年级为限。以二年级为限，就是即使是在这个孩子一年级的时候，如果即使确诊 ADHD， 再往前很难确诊。就是即使在一年级的时候，如果确诊 ADHD， 医生一般也会谨慎用药，也会先用一些非药物的一些方法，先进行一些干预，然后再看。但是到了二年级以后，这个一般来说，如果还是依然这个维持比较严重的 ADHD 的症状的话，这个相对来说可能就是多动症了。可能就是了，就是，但是这个二年级之前，一般来说还是以观察为主和行为干预为主，啊，非药物的方法为主，啊，所以年龄适配性很重要。所以很多家长啊，孩子还在学前啊，孩子坐不住啊，这个动来动去的啊，很多家长就担心自己的孩子有 ADHD 了，这个倒是大可不必啊。如果真的担心，可以去做一下这个专业的一个评估。但是5周岁之前呢，一般来说医生是不会确诊的，顶多是说会这个高度一次，但是一般不会确诊。非常重要的特点就是跨场景的一致性。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正常的活动它往往只是在特定的场景下。这个比如说他要不就就是不喜欢这个学科，然后要做这个学科的作业，他肯定就各种磨磨蹭蹭，各种拖。对吧，
1: 对，
0: 这个是很动来动去的，在那转笔呀、啃这个咬指甲呀、啃笔呀，都很常见嘛，
1: 是的，
0: 对吧、但是如果是病理性的，它至少要满足在两个场景当中，比如说在家里面、或者说在学校或者在公共场所、都存在同样的问题。也就是跨场景很重要，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指标。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功能有没有这个损害、就是我们有时候也叫功能损害性，这是其实这个是最核心的。最核心的一个边界就是说，如果这个

0: 孩子的这个好动啊，动来动去，哪怕我们观察到的这个注意力不集中，但如果没有影响到孩子的学业，没有影响到孩子的人际关系，那这个其实也是很没有办法，也是不能这个把它界定为是这个 ADHD 的，或者说是这个多动的这个问题的，他要看这个功能损害性的。但是病理性的这个多动往往会怎么样呢？导致孩子比如说频繁被批评啊，本身学业的落后啊，和同学之间经常关系处不好啊，甚至会出现一些这个可能伤害动手的一些情况，这些啊就是出现了功能的这种损害性，认知的、情绪的、行为的，出现了功能损害性，那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边界。还有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什么呢？叫时间的持续性。时间的持续一般来，正常的好动它是随着年龄的增长啊，比如说这个有一些规训啊等等之类的，它可以迅速改善的，或者说我们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啊，比如说在电影院看电影，跟他说你不能大喊大叫，那么多人在看电影呢，他可能就不叫了，不喊了，对吧？但是这个多动的这个症状的话，它是一个持续时间比较长，第二个它是即使有了一定的规训，它依然会控制不住，而且整体发育明显落后。所以其实符合这样的几个这几个维度，是我们一般判断究竟是好动还是多动很重要的这几个指标。
1: 明白了。
0: 这个维度
1: 就
0: 是、
1: 您刚才说到的，所以就比如说不受控，包括跨场景的，包括影响功能的，包括时间持续可能会比较长的，就这些是不是目前临床上诊断 ADHD 需要的一些核心的这个条件？另外呢，还想知道的就是成人跟儿童的这个症状可能是不是会有一些差异？
0: 差异还是挺大的。
1: 嗯，
0: 从诊断上来讲呢，就是按照现在目前这个 DSM-5 啊，这个它有一个 TR 版本，就是修订版之后，它关于这个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六条。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这个是稍微扫雷，这个每个维度里面扫雷。儿童的这个多动症的诊断，它在两个维度当中，一个是注意缺陷的这个维度，一个是多动冲动的这个一个维度。这个孩子至少要满足每一个里面孩子至少要满足6条。或者是累计加起来要满足12条以上。这个是什么呢？这个是诊断儿童的。那诊断成人是每一个维度里面它是至少要满足5条。这个是稍微扫了一这个每个维度里面扫了一条。而这个就是不管前的话，它是起病于7岁之前，后来是放宽了。放到了12岁。而这个具体的表现差异表现在什么地方呢？这个对于孩子来说它更外化。他很容易观察到，比如说坐不住就是坐不住，然后可能动来动去的小动作不断，那在小学还比较常见，像低年级他有可能突然莫名其妙上课就站起来了，这个上课好好的站着，或者甚至下来走一圈，走下来走一走，上课的时候各种插话，打断别人，这个抢着答话，做事情比较莽撞，丢三落四的，经常这个笔可能这个2天丢4根这种，丢三落四也不知道去哪了，这个是儿童期的，非常容易观察到，他的表现很具体很外化，但是成人期不是，成人期呢是比较内化的，他更多的是表现为注意力的问题啊，多动冲动的这个情况呢也有，往往内心是不安的，坐立不安的，经常是比较紧张的，无法放松，但是做事情确实容易拖延，时间管理啊，你这个是管理不好了自己的时间，那也健忘，容易做一些冲动的这个决策、消费等等之类的，难以完成一些长期的任务，这些是成人期的，并且对这个学尤其学业失败的，在成年人当中主要会可能也表现为比如说经常换工作呀，这个难以一个工作长期坚持做下来，动了换来换去的做事情往往虎头蛇尾，一开始做事情的时候特别冲动，还要觉得这个事情可以做我肯定能做好，但做了一半可能就不做了，这个所以不太一样。
1: 需要长期耐力的时候，这个时候可能就会出现或者说表现出一些问题。您刚才也说到这个12岁的症状是不是在12岁之前就会一个明显的出现，然后呢就此很多家长可能会觉得那是不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个 ADHD 长大之后可以某种程度上的自愈，它就自己就消失了，这个事儿是这么理解吗？
0: 如果是 ADHD 的话，这个大部分 不并不会随着孩子年龄的增长自然变好，
1: 嗯，
0: 而这个会怎么样呢？甚至会越来越严重，部分会越来越严重啊，这个大部分会慢慢这个症状会越来越隐性化啊，就是不啊，它往往不会再明显的表现为这个行为方。

0: 方面的问题啊，更多表现为注意缺陷，或者说比较冲动的一些做一些事儿，其实这个就很难被界定为传统的我们意义上理解的这个多动症了，所以越来越隐性化，所以就非常容易被忽视掉。那为什么会要求是有一个很重要的特殊要求是症状必须要在12岁之前出现呢？这是原因什么呢？这个其实涉及到 ADHD 的这个疾病，它本质上它的本质究竟是什么？它的本质属于叫做神经发育异常，它是一种神经发育障碍，它并不是成年以后再获得的疾病。它是儿童期，就是表现为它就是非常明显的这个神经发育异常，说白了就是脑发育出问题了。脑发育出问题了，所以严格来讲 ADHD 并不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心理问题，它是一种神经发育异常，神经发育障碍。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会说要这个有一个很特殊的要求，就是12岁之前，成年以后其实更多的是一些继发性的一些注意力的问题或者这个行为的问题。
1: 如果比如说这个 ADHD 它只是可能有一些轻微的这个症状，尤其是您说到的在成年之后哈，可能有一些相对就比较隐性了，它没有表现出非常严重的影响生活的这种状况，那它可能具体会给患者带来什么样的困扰呢？就比如说如果没有一个特别明显的症状的这种情况之下，它是不是可以不被算作是 ADHD 呢？
0: 也不一定，就是说这个怎么样呢？即使在童年的时候12岁之前没有被确诊过，对吧？他还是怎么样呢？还是成年以后还是有可能这个确诊的。但是呢，他需要非常严谨的这个相应的病史这个佐证，所以这个时候医生就会有比较多的访谈比较多的访谈会要求什么呢？这个看医生的这个患者可能要这个提供很多自己童年的一些经历的表现成绩啊，包括有没有一些这个严重当时出现的一些叛逆的严重的这个一些行为啊等等之类的，都会这个是要去进行一个旁证的，要进行旁证的。如果有了这些足够的旁证这个即使在童年的时候没有被诊断的话，也是有可能这个医生也是有可能做出确诊的也是有可能。但是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什么呢？现在比较麻烦的是一般的医院是没有专门针对成年人的多动症门诊这个大部分医院绝大部分是没有的。这个多动症门诊一般来说都还是面向儿童青少年的主持人。
1: 所以您刚才提到的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这个 ADHD 它是一个神经方面的一个问题，而不是说偶尔的我的这个精神状态也好，它还不是这个，或者是心理状态它还不是这样哈。所以有哪些常见的所谓叫伪 ADHD， 就是可能你从这个表现上来看起来像是 ADHD， 但实际上它可能是因为有其他原因引起的，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去避免误判为你这个是 ADHD 呢？
0: 首先就是说伪 ADHD 在我们生活当中非常普遍，就是我们会说是类 ADHD 症状。这个太多了，这个诱因也非常很多，非常直接。非常直接。就是如果说要严格去诊断的话，那必须要符合这个诊断标准当中的一些这个指标，对吧？满足多少条等等之类的，包括这个持续的时间啊，跨场景性啊等等，这些都是需要满足的，否则是不能确诊这个 ADHD 的。但是我们生活当中有很多伪 ADHD 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表现，这个不管是儿童还是这个成人，儿童青少年还是成人都很多。比如说最常见的睡眠的问题，最常见的睡眠问题就是睡眠不足啊，或者说睡眠当中睡眠障碍，睡眠当中出现的一系列的问题，它对孩子这个不管是孩子吧还是这个成年人影响都比较大。像比如说成年人比较常见的像这个睡眠当中可能呼吸暂停、熬夜等等之类的，都容易引发类ADHD 症状。像孩子呢，他有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过敏性鼻炎。另外在儿童当中有一个非常常见的一个问题，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孩子的注意力有很大影响，甚至也会引起类 ADHD 的这个症状，甚至在诊断的时候也很容易被误诊，就是什么呢？这个腺样体肥大。因为腺样体肥大会直接影响这个晚上睡眠过程当中大脑的供氧它会直接影响这个睡眠，直接影响睡眠。这个是所有表现出来的这些表现和 ADHD 的表现是非常类似的，是非常类似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DHD 的这个诊断一次诊断往往是不准的，尤其是比如说今天跟孩子说明天这个我们到医院去看一下医生那
1: 晚上睡不好了，对不对？是，
0: 改变了，这就很容易理解为前面六个月这个一直是这样，
1: 对，
0: 一直是这样，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经常容易被过度诊断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1: 嗯
0: 啊，那另外还有本身情绪的问题，情绪障碍、营养的问题，因为大量的研究发

0: 发现铁、镁、锌，包括维生素 D 的这个缺乏，都会影响注意力。包括在发育过程当中，这个欧米伽三类不饱和脂肪酸如果长期摄入不足，也会影响注意力，甚至也某些研究认为是就是引发，也是引发 ADHD 非常重要的这个营养学方面的一个诱因之一啊，这些原因之一。另外还有本身很多孩子他就是有学习障碍，学习障碍的孩子他很多的症状和 ADHD 很类似，也很容易被诊断为 ADHD。 当然 ADHD 它本身也会引发一部分孩子出现学习方面的一些问题，但不一定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特定学习障碍。另外还有就是什么呢，家庭养育的问题，对孩子大骂吼催逼，对孩子过度关注了啊，这个对孩子过度干预了，都有可能会引发这个类 ADHD 的这个症状。
1: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为什么说跨场景的观察，包括时间持续时长等等的这些观察，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哎，
0: 还有功能损害，
1: 对，这些非常的这个重要哈。但是呢，我们在社交平台上看到这个 ADHD 啊，似乎正在逐渐从一种神经发育的障碍变成了解释自己某种行为表现的万能钥匙啊。比如说，喜欢说走就走的旅行，不是浪漫，不是文艺啊，很可能是 ADHD。剁手停不下来买，不是成瘾，不是物质主义，谁是 ADHD？ 只有截止日期逼近了才有动力开工，不是懒惰，不是拖延，很可能是 ADHD。 会议上频频打断他人，饭桌上总是侃侃而谈，不是有想法，不是爱表达，很可能是 ADHD。 做事虎头蛇尾，兴趣三分钟热情，不是耐心不足，不是毅力不够，是 ADHD。 刷手机可以一晚上不睡，但是写报告却迟迟不行，不是摆烂，不是自制力差，很有可能是ADHD 等等等等。这个 ADHD 的标签啊，为什么会成为人们的一种心理的所谓许可证？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常务副主任唐一成的解读。
2: 打开社交平台，类似三个表现说明你可能是 ADHD 这类内容，为何总能让人成功对号入座？
3: 发散五效应呢，指的是人们容易相信一个笼统的一般化的表述嘛。那网上类似这种表述 ,ADHD 的经典内容啊，常见表现啊，比如说列的都会是什么容易走神啊，做事拖延啊，什么经常丢三落四，这种非常泛化的表现。那这些表现呢，本身就是普通人常有的日常体验，那它不是 ADHD 的专属。那同时呢，也没有达到诊断学的意义啊。那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多少会找到一些共同点，觉得说的这就是我。除此之外呢，我觉得还有一个叫确认偏误，就是人们会主动筛选和自己符合的细节，而忽略不符合的地方啊。比如说我们可能去比照的时候，就只记住了自己走神的时刻，就忘了自己还能专心工作呢，或者说我们也忘了上次自己执行力很强的一些时刻，所以就会越看越像。那么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的认知特点产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有很多是环境诱发的，叫做类 ADHD 的一种认知状态，不是真的患病，而是我们当下的一些信息环境，比如深度思考不足啊，就实实在在的抑制了我们的一些认知能力，尤其是执行功能和注意力啊。那所以其实我们就会表现出来一种，和 ADHD 很像的一种认知衰退啊，比如说就是，很难深度思考，或者说注意力时间变短，或者延迟满足能力变差，会让我们感觉自己好像和这种诊断比较像，容易去认领，又在认领说我是强迫症是吧，或者说有完美主义障碍等等，背后的原因是很相似的，就是它会让我们获得一种低成本的归属感。所以它甚至会变成了一种社交货币啊，还有叫社交宽容啊。那归属感就是我们有标签了，就宣告了自己的特质，能吸引同样有困扰的人去抱团儿，那形成一种社群认同。那不只是 ADHD 啊，我们可能也会很热衷于一些心理测试啊，或者即便是一些比较负面的标签啊，比如回避型依恋对吧等等，这些其实都会让我们容易去认同啊。那么找到和自己相似的人本身是一种正向的体验。
2: 打破完美人设的标签为何也会受欢迎？
3: 其实是一种示弱性的一种社交缓冲带，那他把注意力不集中啊、拖延这种原本的个人缺点呢，那归因成了 ADHD 的特质，那其实就把自己豁免了，相当于提前给对方打了个预防针啊，我不是故意拖延，这是我的特质，去减少社交中的一些自责和压力。
2: 当一个人给自己贴上某种标签后，是否会不自觉地让自己的行为更符合标签的设定？
3: 心理学上也叫自我实现的预言嘛，叫 fake it until you make it， 就是我们想成为一个人的时候，就把自己先装成像那样的人，或者说我们想

0: 让自己变得自信的时候，你不断暗示我就已经是自信了，对吧？那 ADHD 也是如此，就是慢慢的，你认同这种标签之后，你身上可能真的会有很多丢三落四、拖延等等现象。这个一方面会有一些认知上面的直接改变啊，另一方面呢，也是我们的一种自我豁免和包容。以前可能拖延对你来说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啊，你可能会有一些自律的动力。自打认领了 ADHD 就觉得啊，拖延就变成我的特质啊，好像我也没有必要再去很用力的控制自己了啊。那于是像这个拖延、像走神这种现象就会在自己身上愈演愈烈啊。所以其实也不建议去，让认领 ADHD 这种事情去变成干扰你正常生活的一种行为，还是要去了解认领这种疾病的一些负面的效应。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你死。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

0: ADHD 很自豪的来说这个事情的，然后呢甚至会有人把这个 ADHD 包装成为这个天才开关，你是 ADHD 你才有可能成为天才，你才具备某种天才的这个资质也好哈。那这种说法有科学依据吗？
1: 这种说法呢有这个非常有限的这个科学依据，还是有一点的，不能说完全没有。
0: 嗯，
1: 但是呢它在生活当中呢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嗯
1: 啊，确实有一些研究发现，比如这个 ADHD 的一些特质，因为它什么，因为它控制不住啊，它控制不住，说白了什么呢，它就怎么样，思维可能会更加发散一些，
0: 是
1: 啊，或者说联想，它的这个联想的这种能力啊，尤其是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它确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啊，这个 ADHD 孩子跨领域联想的能力大概是普通孩子的2倍。
0: 嗯，
1: 这个还真的是这样。
0: 嗯，
1: 这个所以一些高功能的一些这个 ADHD 啊，就是说啊，本身智商很高的，他这个在艺术创这个等等各个方面可能确实会表现出一些优势。
0: 嗯，
1: 但是关于 ADHD 的这个群体和正常群体啊，这个关于智商的这样的一些研究啊，大规模的大样本的追踪的一些研究，队列的研究结果发现，它其实没有差异。
0: 嗯，
1: 啊，其实没有差异。
0: 嗯，
1: 所以这个我们依旧也是可以认为 ADHD 群体它智商的分布和正常群体的智商分布是一样的。
0: 嗯，
1: 啊，是一样的，它没有临床意义的啊，没有临床意义的。那确实呢 ，ADHD 有一些特质使得他们在一些跟创意方面有一定的这个优势，但是对于绝大部分的 ADHD 的孩子，他没有这样的优势。啊，他并没有这样的优势，所以这个往往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幸存者偏差，或者是我们经常开玩笑会讲叫这个身边统计学嘛，就身边有了一两个这样的例子，就很容易被放大。你看那个 ADHD 啊，对吧？
0: 对
1: 啊，怎么怎么样？
0: 你看哪个名人，他就是 ADHD， 至少他说自己是嘛，对吧？
1: 是的，是的，经常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是被严重夸大和神化了的。
0: 那 ADHD 它是先天的因素更重要，还是后天环境等等因素的影响也同样重要呢？
1: 目前呢，就是关于 ADHD 这个研究啊，目前的比较公认的一些这个公认的一些结论是怎么样呢？这个 ADHD 的核心病是先天的神经发育这个为主啊，它大概这个遗传度，尤其在双生子当中的这个研究结论是比较明确的。它的遗传度大概是多少呢？遗传度大概是70%。就是遗传贡献率大概是70%。这个意味着什么呢？这个意味着其实这个跟身高的遗传度是一样的。身高的这个遗传度大概也是70%。所以这两个这个数据，我们经常 ADHD 和身高的这个遗传，我们经常会放到一起来讲。因为都是在70%左右啊。ADHD 呢，这个它是属于多基因的，它不是单基因调控的，是多基因的一种遗传疾病。它这个在遗传是有非常明确的这个证据的，而且被认为是最主要的这个诱因啊，最主要诱因。而后天环境呢，这个这些年的研究发现，后天的环境也是有一定的风险会导致 ADHD 的，也就是说先天可能没有任何问题，没有基因方面的问题，但是因为怎么样呢，比如说在孕期的时候比如说这个妈妈可能这个用了一些药物一些药物的一些影响，包括在孕期的时候烟酒的暴露，包括感染，包括早产啊，低出生体重等等，这些本身都是影响胎儿发育的很重要的这个因素嘛。所以这些不良因素啊，风险因素放在一起，它可能就会增加这种患病的风险。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即使孩子出生了以后，比如说啊，像这个啊，铅中毒，这个以前会经常会说铅中毒，当然这些年比较少了，另外还有脑损伤，还有营养的问题啊，营养的问题，还有什么呢？比如说家庭的这个因素，比如说亲子关系的问题，教养育方式的问题。其实还有另外一个这几年比较重视的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是大气污染。大气污染就是大气污染比较严重的地区，整个总体来说，儿童青少年 ADHD 是比较高发的，而且是有一定的显著性的。所以其实除了遗传的因素之外，还有很多其他的因素，但是最主要的还是遗传。最主要的目前认为还是遗传。
0: 如果我们从后天的这个角度上来看，有一种说法是现代社会的这种认知负荷，比如说像信息过载啊，包括多任务处理啊，你要不停的去切换你的这个注意力啊等等，包括比如说对高效产出这种事情的一个长期要求啊，可能是成年人出现 ADHD 样症状的这样的一个重要诱因。那您怎么看这个观点？这是真正的这个 ADHD， 还是说可能因为环境而制造出来的这种注意力方面的问题呢？
1: 其实这个如果说还是养伤之前如果没有多动症症状的话，他成年以后再出现，他就不能称之为成人 ADHD 了，就是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这个 ADHD， 而是

0: 或是 ADHD 的样症状或者类 ADHD 症状。
1: 嗯，
0: 哎，确实像比如说啊，这个短视频啊，包括碎片化的阅读，包括呢，有可能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但是它不会引发导致 ADHD， 但是会引发注意力的一系列的问题。确实现在这个大家的这个认知和各种信息太多了嘛，对吧？每天面临这个大量的信息流，还有这个大家手上都不是一件事，好多的工作多任务在处理，包括这个绩效啊，这个对绩效求高效产出嘛
2: 之类的，
0: 这种哎呀，对吧？长期这种要求确实会引发注意力的问题的。像孩子小的时候很典型的就是你催他催多了，他注意力也会出问题。也会出问题，其实是一回事儿啊，一回事儿，就是必须要明确，我们必须要明确的是，现代环境它不是说会制造 ADHD， 但是它有可能会放大各种各样的这些症状，所以这个确实是有可能的。
1: 那这个事情在孩子的身上，
0: 它本身也会引发，即使没有 ADHD，
1: 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些放大呢？比如说，您之前曾经提到过这个小孩子呀。但是有可能会越骂越笨的，对吧？那如果比如说家长对孩子的压力比较大，那是不是有可能会强化这方面的问题？另外呢，就是对于可能怀疑自己孩子有注意力方面问题的家长，有什么样需要特别提醒的呢？
0: 确实这个孩子会越骂越笨，但是这个也不绝对啊，但是这个风险会大幅度上升。就是为什么从脑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就是如果长期啊被批评被责骂的这个孩子，他的整个脑和身体会处在一个应激的一个状态，尤其会处在慢性应激的状态，这个时候会导致啊这个体内啊这个跟压力高度相关的一种这个激素，叫皮质醇，它会持续升高，
1: 是
0: 啊，而且这个水平往往居高不下。虽然我们人体有一定的这种适应性，但是呢，长期的持续的这个水平很高，它是会损伤脑的功能的。因为皮质醇是一种小分子，是一种类固醇分子，它会直接穿透血脑屏障，然后进入到人脑当中。它对人脑当中呢两个地方影响是最大的，它其实对全脑都有影响，但是有两个地方影响最大，一个是海马，一个是海马啊，另外一个就是前额叶、前额皮层啊。前一段时间我们也聊过这个前额叶损伤这个梗啊，这个梗啊，那它是怎么样呢？它这个前额叶啊，我们都知道是负责这个注意这个整个人脑的高级认知功能嘛，注意力、自我控制能力等等。所以呢，确实孩子会越骂越笨，因为会影响脑的发育，尤其是影响前额叶的发育。所以会导致孩子注意力的控制、自我控制能力就会越来越差啊，越来越或者说发展不起来。那其实对于家长来说，如果怀疑的话，或者听了我们今天这么聊，怀疑孩子可能有这个 ADHD， 对吧？这个第一步就是什么呢？先别上网去，哎，先做测试。
1: 是，
0: 这个很重要。然后一测了之后啊，这个另外一定要
1: 直接确诊
0: 的。对，直接确诊。另外呢，需要排查怎么样呢？生活当中要排查一些可逆性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长期过敏，尤其是过敏性鼻炎，还有包括像睡眠的问题，作息的问题，饮食的问题，这段时间压力是不是很大呀？我们家庭养育方式有没有问题啊？等等等等，先要去排查这些因素，能改变的家里要先改变，先做。如果实在是这个觉得，哎呀，这个很担心啊，那就要到正规医院去寻求专业诊断，这个一定要去正规医院啊。这个各个好多科都可以看，比如说发育行为科，比如说儿童精神科、多动症门诊啊，或者学习困难门诊啊等等之类的。当然，很多地方现在不能叫学习困难门诊了哈。这个包括生长发育科，很多都是能看的啊。总而言之，这些科可以先去看一下，由医生来完成，而不是由我们自己上网去这个赛博诊断哈。
1: 没错。您其实刚才还
0: 提呢，它毕竟是什么呢？毕竟啊，这个会引发一定的这个炎症反应，引发一定的炎症，所以体内的炎症因子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体内炎症因子一高，它的这个有的会直接影响中枢神经系统，就是会影响脑的功能。还有另外一个非常直接的，就是过敏性鼻炎。过敏性鼻炎呢，这个它会引发什么呢？会引发比如说鼻子塞，就是堵嘛，这个会影响呼吸。
1: 对，
0: 一旦影响了呼吸，这个会影响氧气和养分的供应，所以这会导致脑身体整个代谢可能会跟不上，会出问题。就是我们总体如果代谢一旦跟不上，我们总体就可以理解为能量跟不上了，能量跟不上了，这个叫神经效能啊，学名叫神经效能的问题，神经效能跟不上，所以这就会导致孩子的脑没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控制好自己的注意力，控制好自己的情绪行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长期下来，它确实容易引发比较严重的注意力的问题，甚至也有研究发现，长期的这种过敏啊，它可能会真的有的因果关系啊，可能会引发 ADHD。但是最直接的注意力的问题、多动的问题，这是非常明显的。主持人，
1: 另外您还提到，就是提升孩子注意力的一个最有效的方式之一是户外有氧运动，这个事儿有的时候有点反直觉哈，就是。

0: 你要专注，要提升注意力，难道不应该坐下来好好认真的去提升吗？就是户外运动为什么可以影响到注意力呢？
1: 其实这个涉及到什么呢？涉及到这个公众对于这个 ADHD 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理解，就是孩子注意力不集中，动来动去的，控制不住，对吧？那我们可能在平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 ADHD 是由于脑里的神经细胞太兴奋了，
0: 是，
1: 就是神经太兴奋了引起的，对吧？所以过于兴奋了嘛，所以动来动去嘛。
0: 对，
1: 但是恰恰相反，恰恰相反 ，ADHD 如果非要从神经兴奋性的角度上来讲，它是由这个实际上是由于脑里的神经不够兴奋引起的。不够兴奋引起的，所以其实反过来就是说，要想提升孩子的注意力，他是要提升孩子神经兴奋性的。那么在医学上，他可以用各种药，比如说盐酸唑嗪汀或者盐酸白甲酯等等这些药物，去想办法去这个提升脑的这个神经，当然主要是跟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有关了，对吧？去提升脑的神经兴奋性。但是在我们生活当中，我们教育当中，我们不能给孩子直接用药啊。那么在我们生活平时教育当中，最主要最这个也是最公认性价比最高最经济最便捷的方法，就是尽可能多一些有氧运动。而且怎么样呢？这个有氧运动还最好是在户外，尤其是户外的自然环境，因为在户外自然环境当中本身也符合一个关于注意力很重要的一个理论，叫做注意恢复理论。它不需要刻意集中注意力，它慢慢的就能够得到休息，得到放松。这个时候比室内的运动其实改善效果研究发现是要更好的，更好的。另外像比如说球类，我们非常推荐乒乓球，非常推荐乒乓球，它对于这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包括骑行等等需要协调的，需要快速决策的，平衡的，灵敏的，协调的，这个我们特别强调这三种身体素质嘛，对吧？它对于孩子的这个注意力啊，包括执行功能都有非常好的提升，效果要比单纯跑步要好得多得多。所以其实不仅是户外，还要看这个具体孩子在做什么，玩什么，什么运动。
0: 好的，我们也谢谢杨元奎博士今天为我们带来的观察和分享，谢谢您。
1: 好。
2: 昨日新闻重现，
3: 健康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4: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5: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3: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6: 妈，我上班去了。
7: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3: 健康生活，
6: 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8: 好嘞。
3: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9: 娇娇，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0: 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3: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2: 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人类如今已经能够探索万米深海，但是人类如何能够在水下听到百里之外的船只？在海底怎样进行测绘？怎么画一份地图呢？其实和大家现在听到我们节目一样，靠的是声学。然而深蓝之下到底隐藏着什么样的声音呢？到了大海之中，声音又是如何变成探测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的呢？中国科学院科学公开课，我们一起跟随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宋国立，去听一听人类如何在看不见的世界当中学会观察。
11: 如何用声音听懂海洋？声音是目前唯一能够在海洋中进行远距离传输的信息载体。声音的速度在海洋当中是一成不变的吗？那么在海洋中的声速啊，它会随着温度、盐度以及压力的增大而增大。科学家发现啊，温度是影响海洋中声速的最主要的因素。温度每升高一摄氏度，声速大约增加4.21米每秒左右。那么，随着我们的海深越深，深度每增加了100米，我们的声速约增加1.75米每秒左右。我们说声音在遇到障碍物的时候会沿着原来的介质来返回的现象叫做声音的反射， 它是遵循了一个入射角等于反射角的规律，在海洋当中声波的传播依然也是

遵循这样一个反射的定律的。比如说海豚，它会发射声波来探测周围有没有鱼群，然后经过声音的反射判断距离我自己到底有多远，这就是声音的反射特性。那么声音呢，除了可以回头，它还可以拐弯，这个呢就叫声音的折射。那我们所说的水声学呢，它其实研究了声波在水下的产生、传播与接收，并且用来解决与水下目标探测和信息传输过程有关的各种声学相关问题的这样一门学科。我们说声呐是利用声音进行探测。我们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我想要一张地图，哪里有湖泊，哪里有河流。其实海洋当中也有海沟，也有海脊山。那么呢，所以科学家就发明了叫测声仪的这样一种设备，它通过垂直向下来发射声波，接受海底的回波的时间来测定深度。那么通过我们对上万个点进行一个深度的测定，通过我们的回波时间，我们去反推回来海洋的深度。所以最后呢，我们就可以绘制出来一张三维的海底地形图。那么有了海底地形图了，我们如果想知道海底有什么东西怎么办呢？那么我们就需要叫测扫声呐。测扫声呐，我把它叫做是水下的照相机。测扫声呐呢，它是在一个托鱼的两侧各布设了一个换能器的阵列。那么这个换能器呢，它会向两侧去发射一定频率的声信号，就像两个探照灯这样去打到了海底。那么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它在遇到水里的目标或者是到达海底以后，同样也会返回。那么我的换能器接收到这个声音的回波的强度，就可以测量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地貌，到底是岩石啊，还是沙质啊，还是泥质。声波遇到了是一个比较软的海底，那么它的回波强度是比较弱的，所以就根据回波强度的一个变化，我们可以知道海底到底是什么样的底质类型。我在水下，我还想知道自己的速度，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用到多普勒的导航声呐。这个多普勒导航声呐呢，它是在船上安装几个换能器，比如说我向前后左右各发射三四个波数，那么我测量了每个波数海底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这样就可以我们测量到了我们的自己的船相对于大地的一个速度。那么多普勒的效应呢，它是说我们的声音的频率会因为观察者与声源的相对运动而产生变化。比如说当汽笛声面向我们越来越近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越尖，或者说频率越来越高。当驶离我们的时候，我们听到的声音就会越来的越低沉。那么呢，这个多普勒导航的声呐，也就是利用了这种特性，利用了每一个波数它反射回波的多普勒频仪来确定本船相对大地的速度。好，我有了地图，有了自己的速度，那我还想知道自己的位置在哪儿，这就要用到定位声呐。定位声呐呢，其实是在母船上去安装一个定位声呐的机阵。那我的潜水器呢，在水里，它需要安装一个应答器，那么借助声波，这二者可以实现一个通话。那么在母船的这个定位声呐机阵呢，它会有很多只耳朵，比如说它收到了潜水器的喊话以后，会去计算每一只耳朵与潜水器之间的距离，这样就可以精确地定位潜水器。那么我们有一个安全保障。那么目前呢，我国的这种定位技术啊，已经从最初的一个从一个跟跑变成了一个并跑，现在在万米级的这种定位精度上，我们已经处于了一个领跑的阶段了。声音还能来干什么呢？它还可以是渔民的一个好帮手，就是声音可以被制作成鱼探仪。那么如果我们测量声波在固定路径上的传播时间，反推出海水的平均温度变化，那么就可以来反映全球的气温的变化趋势。所以我们科学家就想出了这样的一个办法，利用声音来测海洋的温度。

0: 度，所以声音可以是测深仪、水下照相机、速度计等等，它是我们听懂海洋的顺风耳。
1: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郭靖，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彭玉基、贺佳、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妹，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1: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也就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了。
12: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3: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4: 撞玻璃上了，
1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1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14: 路边有只，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4: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18: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天三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1: 有观点，我是王贤。暑假还没结束，各地的博物馆都还在高光时刻，游客众多。不过有两家博物馆不约而同被格外关注到，居然都是因为错别字。一个呢是浙江省博物馆某版画作品展当中有多处文字错误，另外一个是家长带孩子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的时候，孩子发现这个安检的提示牌上存在多处错别字，比如把匕首写成七手，单刃写成单刀。而就在上个月，还有一个10岁的小朋友指出甘肃博物馆的文物名称有错误，还有5年级的小学生在参观浙江某非遗馆的时候说，哎，怎么把手叉腰写成了手右腰呀，丢了一个点儿。我们能想象这些错误很可能是输入时候的一时疏忽，但是问题是怎么博物馆那么多工作人员每天进进出出都发现不了这些错，每次都是被小朋友给指出来呢？博物馆是什么地方啊？是展示文化、凝聚认同、最集中传播文化的地方之一。博物馆的低级错误如此普遍频繁，我们不客气地说，太不专业了。而且让人觉得啼笑皆非的是，小朋友给博物馆纠错，还经常获得博物馆的友好回应。这个事情很容易成为一段关于互动的友好佳话。那博物馆写错别字的人，你们脸红吗？说实话，如果我是当场指出错别字的小朋友，受到大家对自己求真的褒奖，同时对博物馆这种专业文化场所多少会有点失望，甚至可能有几分趣味，那博物馆也不冤吧。错误不是洪水猛兽，但是如此大量且哪怕再看一遍就可以避免的密集的错误的确很可怕。我们敬畏博物馆，不仅是因为它往往是文化地标，外观和展陈都充满了文化意蕴，更因为我们对文化有高山仰止般的尊重。专业的文化工作者更该以专业的能力来托举普通人的敬畏，请博物馆们对自己的要求再严格一些。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去医院抽血化验的时候

0: 后有没有注意过同一项检查在不同地方的收费可能不太一样？最近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将血常规、尿常规等检验类项目统一规范，未来检验类医疗服务的项目收费有了全国一把尺。咱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介绍。
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同一指标按不同方法学分别定价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不再区分检测方法，根据检验指标定价格项目。如葡萄糖检测不再区分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检验方法，项目名称均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这将进一步推动检验结果互认，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2: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于保障检验质量、规范应用、减低成本、控制费用都有积极意义，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1: 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法，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等130余项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与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2: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行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1: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辉表示，
3: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1: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定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0: 过去我们查个葡萄糖，不同方法不同价，那患者听着可能就犯晕。如今同检同价，项目名称统一了，价格怎么算，结果可不可以互认，心里呢都有了一本明白账。对咱们老百姓来说呀，最直接的好处就是少跑腿、少花冤枉钱、少做重复检查。而且像肿瘤类、器官培养这类新技术也被纳入立项，今后有了合规收费渠道，为后续落地纳入医保报销创造条件，医疗服务价格规范了，我们看病才能更省心、更放心。
4: 时尚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昨日新闻重现，
6: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各位继续留在新闻有观点，我是王鑫。

0: 钱。您留意过吗？如今企业借钱搞经营，咱们老百姓贷款买房，利息负担是不是比前几年轻了？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2026年7月金融统计数据报告显示，金融总量合理增长，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稳固。这些数据的背后藏着咱们老百姓和企业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支撑实体经济的资金活水又是如何流向最需要的地方的？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带来的专家解读。
1: 最新金融统计数据显示，广义货币 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均保持在合理水平，为经济持续向好向优创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七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社会融资规模涵盖了贷款、债券、股票、非标融资等多种融资方式。广义货币 M2 的创造方式同样丰富，包括银行发放贷款、增持债券、向非银净融出、向企业和居民净结汇等等。社融和 M2 这两项指标分别从资产和负债的不同角度较为全面地反映了金融总量的变化。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2: 总量层面呢，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并没有减弱，但是结构上出现了显著的变化。
1: 数据显示，七月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61.94万亿元，同比增长 9.3%， 以上均高于同期各项贷款增速。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0.2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3: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贷款是社会融资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是广义货币 M2 的一个创造渠道，它并不能反映金融支持实体经济的全貌，特别是当前我国的融资结构正在发生深刻的转变，企业融资选择更加多元化。
1: 近年来，以银行贷款为主体的间接融资占比持续下降，包括债券、股票在内的多元化融资占比稳步上升。15五规划明确提出要提高直接融资比重，发展多元股权融资，加快多层次债券市场建设。未来债券市场、股票市场等多元化融资渠道对市场主体的支持作用还将继续加强，对贷款增长产生良性替代效应。七月，我国贷款利率保持低位运行。纵向对比看，本轮降息周期以来，政策利率累计下调 1.15 个百分点，而企业贷款平均利率降幅约为 2.6 个百分点，降幅明显大于政策利率。横向对比看，美国零政策利率时期，平均贷款利率还有 4.3% 左右。相对而言，我国贷款利率也已处于较低水平。业内专家分析，利率下行的走势体现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娄飞鹏观察，
3: 价格是反映供需关系的基础性信号，如果说价格持续下行，通常意味着商品市场供过于求，信贷市场同理，在资金供需双方的共同作用下，贷款利率趋于下行，说明信贷投放总量是相对充足的，市场融资需求已经得到比较好的满足。近年来，我国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产业结构持续深化调整，经济增长的动能有序转换，信贷供需格局的变化正是经济结构转型在金融层面的体现。信贷与一般商品相通，核心目标是适配市场主体生产经营和居民生活的合理融资需求，而不是片面追求规模的增长。当前我国 M2 与 GDP 的比重已经处于较高的水平，信贷供给总体能够覆盖实体经济正常的融资需要。
1: 当前信贷结构优化，资金使用效能提升值得关注。近年来，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观察金融赋能实体经济，不能只看新增贷款的变化，体量庞大的存量贷款也正在持续为经济托底。目前，我国贷款总量已经突破280万亿元。田立辉观察，这超280万亿的资金不是转瞬即逝的流动数据，而是深度沉淀在经济体系中的资本存量。
2: 这280多万亿元啊，不是用完就丢掉的流量，而是沉淀在经济体系当中的资本存量。在这些存量贷款支持下派生的货币资金形成的企业资产，仍然在这个经济循环当中啊，长期发挥着价值。一座用贷款建成的工厂不会因为贷款进入还款期就停止生产，一条用信贷资金铺设的生产链啊，不会因为这个新增贷款放缓就

0: 断裂。所以啊，评判这个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不能只盯着每个月的新增量，新增是活水，存量是水库，水库的水位依然充沛，不能说经济缺水。那么这个企业债券和这个政府债券的增速啊，明显的快于贷款，更精准的去讲是融资结构的再平衡。
1: 展望下半年，专家观察认为，货币政策走向有核心线索值得重点关注。首先，适度宽松的政策基调保持不变，但政策工具运用将更加精准。七月政治局会议明确，将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和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田立辉指出，
0: 当然，宽松不等于大水漫灌，贷款呢降速提质已经被央行明确定义为新常态。这意味着呀，政策重心从量的扩张转向价的引导和结构的优化。二呢，是这个结构性的工具呀，将会承担着更多的重任。总量工具解决的是够不够的问题，结构在贷款总需求偏弱的背景下，反而更能发挥杠杆效应。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这个资金能否从金融体系顺畅地流向实体、流向消费、流向投资？打通这个最后一公里，靠的不是央行一家，而是财政、产业、就业政策的系统协同。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而且信心比数据更重要。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2: 贷款利率低了，企业借钱搞生产，个人贷款买房的负担都轻了不少。小微企业拿到资金能继续运转，工厂车间可以开足马力，这些最终都会变成就业岗位和百姓收入。当然，钱放出去了，更得用在刀刃上。当前信贷正加速流向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这些最需要支持的领域。金融数据看似离咱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像经济的体温计，温度合适了，咱们的日子才更有底气。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来关注河南周口的汛情。贾鲁河是河南境内重要的行洪河道，受到近期持续强降雨，上游来水汇集，再加上沙引河水位高涨，河水倒灌回流，堵住贾鲁河的泄洪出口。周口川汇区新北环桥下的贾鲁河东岸堤防出现溃口，洪水直接威胁周边村镇、学校和相关单位的安全。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和南台记者赵鹏从抢险一线发回的声音。
4: 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形状灵活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5: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4: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5: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的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4: 发生溃口的堤防有经过硬化的堤面可供车辆通行，此外还有部分石料等从溃口上方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往下调运到现场。目前相关路段已经
5: 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调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4: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5: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4: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处溃口宽30米左右，已转移781人，包括两个行政村、一家医院、一所职业技术学院和一家蔬菜研究所。目前沙引河周口段水位已呈现缓慢回落态势。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6: 当前水位已朝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险情处置争分夺秒进行，洪水退去不等。

0: 于风险彻底解除，接下来呢，既要争分夺秒推进溃口合龙，也不能松懈提防的巡查值守，严防次生险情。水情还在动态变化之中，水文部门也会持续跟踪研判水位流速的波动，我们也会持续关注周口抢险一线的最新进展。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1: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
1: 更健康的中国漆。
3: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革命。
4: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5: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6: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3: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7: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
8: 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3: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3: 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0: 昨日新闻重现，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逛街的时候，要是看到奶茶店、小吃店招加盟，您心动过吗？可要是碰上个假加盟，那投进去的钱可能就要打水漂了。商业特许经营，俗称加盟连锁，常见于餐饮、零售、酒店等等民生领域。想加盟的朋友呢，本来是希望通过加盟使用特许人的经营资源，及早做起生意来。但是有的人却利用蜜桃里商标骗取300多人加盟费5400万元。真实的加盟和以加盟为幌子的合同诈骗怎么分辨？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将此案作为典型案例发布，警示套路加盟合同诈骗要承担刑事责任。下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听听法官们怎么说。
11: 从最高人民法院披露的案情可以看，然后购买蜜桃里商标转让，注册至自己公司名下，蜜桃里就是他们招商加盟的资源。江苏省南京市秦淮区人民法院知识产权庭副庭长黄倩介绍，
12: 叶某和谭某他们在明知道自己控制的公司并不具备特许经营资质，没有特许经营资源，也没有成熟经营模式的情况下，却去委托另外一家公司提供短期快速招商加盟服务，用蜜桃里这样一个品牌对外招商加盟，所得加盟费用再由两家公司按照22:78这样一个比例去分成。叶某等人控制的公司拿小头，还要承担其委托公司派出的线下商务及其他人员的工资、提成、食宿等费用，然后他们委托的这家公司则主要负责招商，还能拿大头。
11: 涉案招商公司的招商人员采取虚构蜜桃里饮品品牌与其他知名品牌属同一集团或有合作关系等方式，诱骗被害人到南京市蜜桃里直营店考察商谈。江苏省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南京知识产权法庭副庭长刘方辉说，
13: 想加盟蜜桃里的人到直营店实地考察时，就由涉案招商公司派驻在直营店的方某、乔某及其团队接待，他们会继续采取贴靠知名品

0: 牌，虚增经营业绩，虚构与外卖平台、宣传推广平台有战略合作，以及购买知名品牌产品、冒充自有产品等方式，诱骗被害人签订加盟合同，骗取加盟费。他们真正的目的并不是想将蜜桃里这个品牌餐饮做大做强，而是赚取加盟费。
1: 证据显示，加盟商们交了加盟费后，叶某等人消极履约，不能提供实质性的加盟经营指导、技术支持和业务培训等服务，放任加盟商经营失败。截至案发，叶某等人骗取300多名被害人加盟费，共计5400多万元。法院经审理发现，叶某、谭某此前从事过类似商业模式的经营，产生大量纠纷，并在短期内频繁更换品牌，继续使用类似方法招商加盟。刘方辉分析，
0: 结合叶某、谭某二被告人的职业经历，因同类行为受到行政处罚及相关宣传推广、相似的招商加盟流程等情况，能够认定二被告人主观上具有通过签订合同骗取加盟费的非法占有目的，并非合法的民事特许经营。石某、乔某作为线下商务团队人员，对上述套路明知并积极参与，四被告人的行为构成合同诈骗罪。
1: 最终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分别判处叶某、谭某、石某、乔某有期徒刑12年至5年，并处罚金。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助理王少涵告诉记者，
2: 司法实践中，当大量特许经营民事纠纷指向同一品牌或者同一公司的时候，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了，就要警惕有人借用特许经营加盟的外壳，打着这样的幌子来实施合同诈骗犯罪。
1: 如何对套路加盟情境下合同诈骗罪认定？最高人民法院民三庭法官白雅丽分析，
3: 审理此类案件应当遵从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从行为人有无实际履行能力、是否采用欺骗方法诱骗对方签订合同、是否实际履行合同、是否转移隐匿财产等方面，准确评判行为手段、损失结果与非法占有目的，通过合理划定特许经营加盟行为的刑事、民事界限，严厉打击以民事特许经营为幌子的合同诈骗犯罪，从源头上防范特许经营矛盾纠纷，有效遏制套路式、欺诈式特许经营不良趋势，为促进特许经营行业规范运行、优化特许经营发展环境提供有力司法保障。
4: 这起案子可以说是给所有想加盟创业的朋友提个醒啊，考察品牌不能光看门店热闹、话术动听，更要看他有没有真实经营能力，是不是真心的做长久生意。那些交钱之后就不管不问，换个牌子继续招商的，从一开始就是冲着加盟费来的。法律已经给套路加盟画了红线，但是咱们自己也得擦亮眼，多想一步，多查一查，这才能让血汗钱不打水漂。
5: 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6: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7: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8: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5: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9: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0: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补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线道。
5: 江河不畏高山，
11: 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5: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2: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3: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

0: 长蝴蝶飞，春分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1: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树叶，瞬间照亮了整个世界。
0: 八月白露降，湖中水芳老，旦夕秋风多，衰荷半倾倒。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距离2026年11月美国中期选举投票日已经不到三个月，这场决定国会两院控制权的政治角逐正在进入冲刺阶段，更因为创纪录的竞选资金投入而被外界称为美国政治广告史上最烧钱的一季。在摇摆州密歇根州，巨额政治广告正在以前所未有的密度轰炸选民，而这场烧钱大战的背后暴露了美国政治体制的哪些顽疾？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4: 选战硝烟最浓处，当属被誉为关键风向标的密歇根州。

0: 影响力公司6月发布的预估报告显示，2026年中期选举广告总耗资预计将达116亿美元，不仅远超2022年同期的89亿美元，甚至高于2024年总统选举的112亿美元，刷新美国政治广告支出历史峰值。报告指出，部分关键州联邦参议员竞选支出激增是推高总额的主因，而8月到11月将是最烧钱的窗口期。该时段广告费用预计占全周期总开支的58%到67%，其中10月单月占比就将高达28%到36%。与此同时，州议员选举等低关注度竞选的广告支出也有望达到37亿美元，很可能打破2022年创下的32亿美元纪录。巨额资金正集中涌向数场激战。在俄亥俄州，民主党人切罗德·布朗与共和党籍现任联邦参议员乔恩·赫斯特德将激烈争夺联邦参议员席位。当下，全州竞选广告花销预计将接近7.5亿美元，较先前预估攀升约3亿美元。阿拉斯加、爱奥瓦、德克萨斯和缅因等州的参议员及州长选举同样陷入焦灼，广告投放持续攀升。海量资金究竟源自何处？绝大部分竞选资金来自筹款渠道，包括个人捐赠与各类政治行动委员会。据披露，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计划通过其政治行动委员会投入约1亿至1.2亿美元，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中获胜。然而，这些公开的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不过是冰山一角。围绕资金乱象，我们不禁追问，当亿万富翁和特殊利益集团无限注入政治现金，选民的意志还能在投票箱中真正体现吗？对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分析，
1: 表面上来看是超级政治委员会在提前进行布局，是要在摇摆州加大投入以换取选票争取优势，但是我们会看到超级政治委员会其实它是巨额竞选资金的通道或后门，其背后真正发挥作用的仍然是形形色色的利益集团。比如说美国全美步枪协会一直在进行投入，其核心目标是影响美国的枪支政策，为自己保留获益的空间。而另外在近年来，加密货币行业也在加大投入。那么同时在当前美伊冲突仍然在僵局之中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那么在美国国内亲以色列的游说团体在通过间接甚至是隐秘的方式来对今年的中期选举对美国政治在进行影响。
0: 金钱政治究竟将把美国引向何方？苏晓辉进一步揭示这种金钱游戏的本质逻辑。
1: 美国金钱政治它的实质其实是利益交换，如果相关的投入能够进一步的影响美国国内的政治版图，为自身推进立法以及争取法律方面的支持有更大的空间的话，那么对于这个行业相关的利益集团来说就获取了所预期的收益。
0: 纵观全局，当竞选变成资本的角力场，政治广告成为利益集团的提线木偶，普通选民的呼声反而被淹没在数亿美元的声浪之中。对于这一系统性困境，苏晓辉总结指出，
1: 金钱政治带给美国的并不是团结和稳定，反而是加剧政治斗争，同样也在加剧撕裂。金钱政治它的核心的诉求并不是回应民众的需要和利益，而是在刻意的忽视美国老百姓真正希望改变的一些最基本的问题。而此时我们会看到金钱政治包括今年的中期选举，其实它的代表性是不足的，也不平等，所以这再次暴露出的是美国政治体制的痼疾以及对美国后续造成的深远负面的影响。
0: 100多年前，美国俄亥俄州参议员马克汉纳曾说过一句名言，在政治里有两样东西很重要，第一是金钱，第二我不记得了。对美国政治而言，这一判断的含金量还在增加。可以预见，随着投票日临近，广告轰炸将愈发密集，金钱与权力的共舞也将在美国政治舞台上继续上演。
2: 当选举成了一门生意，选票就成了待价而沽的商品。这场被金钱裹挟的中期选举，最终选出的或许不是人民的代表，而是资本的代理人。而对于美国政治来说，只要金钱是政治的母乳，这个基因不改，那么所谓的烧钱季就不会只是2026年的特例，而将是其永远无法摆脱的宿命。
3: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 八月

0: 15号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的日子。作为我们国家生态环境领域的第一部法典，它备受瞩目。更重要的是，它将会改变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现实细节。比如说这两天很多人都关注到了一个角度，关于餐饮油烟。生态环境法典规定，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法典同时说，违反本法规定，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的，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确定的监督管理部门责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责令关闭，并处10000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款。这首先是引发了一波热烈的支持，不少楼下有餐饮店的朋友说油烟大、噪音大，那大家有目共睹，而且晚上啊都不敢开窗。餐饮店的废弃物严重污染居住环境，这要是不让开的话可太好了。但是呢，也看到一些担心，这样的管控会不会是一刀切？市井烟火气会不会消失？居民的就餐成本会不会提高？良好的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不仅关乎国之大者，也细致地回应了百姓身边的关键小事，大家都很关心。而且刚才我们说到的这件小事当中呢，有很多细节值得关注。法典说不要新建、改建、扩建，那原有的怎么办？法典提到了商住综合楼的专用烟道，那我自己加个烟道行不行呢？如果大家还是困扰于油烟扰民，那该怎么解决？头绪好像有点多啊。那我们请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的马亮教授来一起聊一聊、理一理。
1: 马亮老师，这个是生态环境法典的要求，所以我们能理解一定是为生态环境所计的。但是大家的心情呢略有矛盾。如果被油烟困扰的朋友呢，那他肯定觉得是大好事儿。但是大家下楼吃顿便饭可能会不会没那么方便，这个市井的烟火气是不是就会少一些，现在这个略有矛盾的心情怎么解决这个？
2: 总体来讲，大家会有这种矛盾的心态，大家希望下楼就能吃上热乎乎的好吃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可以看到很多的住宅面临这种问题，在楼下有一些餐饮店，特别是油烟比较大的，那在楼上的话，空气、噪音这些方面的问题都是非常突出的。但是如果我们去细究这个法典的话，你会发现有不少网民可能是误解法典。你可以看到规定还是很明确的。第一呢，就是在区域范围方面，居民住宅楼不可以有这样一些油烟比较大的餐饮店。包括商住综合楼也有具体的要求，所以这样的话，其实到底在哪个区域可以经营餐饮店，这个法典还是很明确的。第二呢，其实就是它还是具体到这个违法行为，开餐饮店没问题，但是呢，要符合相应的排放标准，如果是超标排放油烟污染物的话，那可能就是触及到相关的违法行为，所以这是从行为角度来去定义。第三个其实就是还有很多人会关注到这个烧烤的问题，它有专门的条款就明确，就是像露天烧烤食品啊，你只有说在特定的区域和政府允许的时段才可以。所以这样来看的话，实际上不是说不允许有餐饮店，你像如果你没有油烟，对吧，这种轻食或者说是一些冷饮店，那还是可以的。不是说一刀切只允许商住综合楼可以就是居民住宅楼不可以，不是的。它其实就是说关注那种带来油烟污染的餐饮，包括如果你有油烟污染，但是你有专用的通道，或者说进行这种达标的治理也是可以的。所以我觉得从整个的法典来讲，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严重，好像是一刀切让我们将来没有办法下楼吃饭，我觉得没有到那么严重的程度。它只是说对现有的这样一种餐饮行业提出了要求，就是在区域的分布方面，在你的排放标准方面都有很明确的规定我觉得也是更好的保障大家便利就餐的同时，可以享受比较好的环境质量。就这两者之间，我们通过这样一个法典，我们尽可能的实现两者是协同的。我觉得这是我们去看这个

0: 法典很关键的一个地方。
1: 其实是找在某种度的这个限制范围之内去找到一种平衡。但是这个里面确实有一些细节上的要求啊。我们现在看呢，法典说新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这种餐饮服务，那可能在这个区域范围这样的规定之内就要受罚。那大家问，这过去的存量是不管吗？您觉得更有可能会是什么样的主张？
0: 这个法典的规定来讲，它是考虑到我们餐饮行业转型提供了这样一个过渡期，从8月15号开始正式施行，你这个住宅楼就不可以再批准有新的有油烟的餐饮去开设。同时的话，你如果改建的话也要去换位置，或者说采取一些技术措施。其实很明确就可以看到，它是为整个餐饮行业提供了一个缓冲的时间。法典是8月份开始施行，但是在此之前你像3月份就已经通过，那实际上有持续几个月的时间，给到了餐饮行业一个缓冲的时间。所以我觉得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其实就是，即便是在这些住宅楼或者说商业综合体去运营的油烟餐饮不去改建扩建，它也要去符合新的要求。这个要求其实就是你要做好相应的处理。对于我们讲的这种新的餐饮店和旧的餐饮店，它都提出了要求，只不过提要求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对于旧的餐饮店，其实就是你要满足要求，你满足不了要求你也要退出。其实所有的餐饮店，我们整个餐饮行业来讲，这个方面的要求会越来越强。也就是说，你不光是说把这个菜做好，你还要考虑你可能对生态环境带来的影响。
1: 是的，是的。所以在考虑影响的时候啊，我相信看到这样的新法之后，餐饮店的经营者大家也会琢磨自己的这个店我开的合不合理。他在位置上也圈定了像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和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那大家就问了，说我这个一楼沿街的门面房啊，楼下我就摆这在马路上的地摊烧烤，它属不属于整改范围？
0: 对，在法典中第三个方面就是涉及到这种露天烧烤食品，你只有说政府划定的区域和特定的时段才可以去经营。在这个管理方面，它不光是只管我们讲的建筑，建筑外的空间也是管的。管怎么管，其实是有很多可以拓展的可能性。因为现在你看很多城市都在去发展外摆，地摊经济啊，希望这个城市有烟火气。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哪些区域不允许有这样一些夜摊。那另外一个方面，其实政府也要去考虑你比如有一些这种特色的美食街，还有一些这种美食节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呢，让大家有地方去消费，给这些业态呢也有一个空间去发展。就是一个方面我们是要明确划定这些红线，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可能也要提供这种空间，让这个业态能发展，让消费者能选择。而且这个规划要精细化，我觉得除了我们这个法典以外，非常有必要去配套一个数字地图。就每一个想开餐饮店这样一个从业者，他可以去到地图上去看，你点一下哪个建筑，点一下哪一个区域，你就能看到这里面允许不允许开设餐饮店，允许开设什么样的餐饮店，在什么时段。其实是我们相关的部门要和我们这些数字平台进行这种合作，就让大家知道，就是哪个地块、哪个楼层，甚至哪一个单元，我是可以去开设这个餐饮店的，而不是让大家去试错。很重要就是我们配套的这样一些措施，特别是数字化的手段要用上，真正的方便我们的业态去做这样一种选择，包括也方便我们的消费者和居民去监督，就这个是个透明的，对吧？我觉得这样的话大家都在一张纸上，这个对于我们去做好这种监管和执法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我觉得很对啊，就是对于普通人来说，不能光看到法条本身，还是希望看到我自己周边的这个环境当中，我到底怎么来去做取舍。甚至有朋友会问说，现在讲的是没有专用烟道的这个底商你不可以搞，那如果我自费加装一个外置的专用烟道，那是不是能行？可能确实有很多的细节指南需要摆出来。
0: 对，实际上有很多的老字号或者说是口碑很好的这样一些餐饮店，它还是有发展的空间的。但是这个时候我们在严格执法的同时， 怎么样去考虑因地制宜，这个我觉得还是需要关注。一个就是我们有一些店铺，它可能需要考虑就是专用烟道怎么样去设计，甚至我不光有烟道，我这个烟道还要去相应的处理，让这个排放的空间。

0: 达标。所以这个方面其实我们的生态环境部门要出台相应的技术标准。就这个技术标准既考虑消防的也考虑生态环境的。同时的话也要去考虑周边居民的反馈。你这个烟道只是解决了我们讲的这个空气污染，那有没有噪音的问题？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最终考验的是我们基层的具体的执法部门，在我们讲的法律当地的实际情况，还有一些我们这种传统文化之间可操作的方案。我们的从业者他可以踏踏实实放心的去营业，我们周边的居民呢既有便利也不受到环境污染，达到这样一个平衡，其实是很考验我们基层的这种能力的。我觉得一个就是加强顶层设计，自上而下要把这个数据底座做好，就是哪些区域可以开什么样的餐饮店哪些区域不允许。那同时的话，我们在基层其实也要让大家形成这样一种协商沟通的能力，所以其实要大家能够参与进来进行这样一个决策。你像在上海还有很多城市，其实现在就鼓励这样一种社区层面的参与，所以我觉得很有必要就是配套这样一个法典的施行，我们需要明确一个牵头部门，统筹协调相关的部门，来去为我们的餐饮行业提供这样一种服务同时也能接受居民和消费者的监督。因为你这个时候的话，你看遇到这个问题，可能大家就不知道到底找哪个部门。那我们现在其实意识到或者预见到有这样一种可能性，那首先就去明确哪个部门的具体哪一个办公室或处室来去负责，无论是从业者还是消费者都知道我这个电话打给谁，我去找哪个部门，我觉得也会减少很多的不必要的扯皮和纠纷。
1: 给大家一个更明确的指南，一面是环境的改善，一面是大家生活的便利。甚至
0: 在这个法典的施行过程之中因为涉及到大量的存量的餐饮店在这种执法过程中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阻力挑战但是整个的基

0: 繁叶茂的一棵大树，荫蔽我们所有的人。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客、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

0: 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
1: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2: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1: 哎呦，这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1: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对不住他了，一定把秦腔唱下去。
1: 北京时间4点整，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又到了文学期刊之夜的时间。今晚我为您带来的文学期刊是2026年第三期的中山杂志。我想为您推荐的作品是刊登在本期中山上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潘向黎，自幼浸润在古典诗词的气韵里，这让他的文字自带一种清丽温润的独特质感。上世纪90年代，他就开始创作中短篇小说，曾以短篇小说《白水青菜》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一直在文学杂志和报社副刊当编辑的潘向黎，原本希望一边当编辑一边当作家，但他写小说需要像老僧入定般进入一种沉浸的状态，而这是作为报社的首席编辑很难奢望的。所以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潘向黎只得暂时放下了小说，开始了散文创作。结果他的散文和古诗词评鉴不仅赢得学术界好评，也受到读者喜爱，他的书常年居于畅销榜。可是在潘向黎的心里，小说始终还是割舍不下。他曾说，散文像友情，小说像爱情，友情可以陪伴一生，但是爱情过了特定的时间段就没有足够的生命力来支撑了。潘向黎的小说擅长描写都市生活，他偏爱以克制细腻的笔触描摹都市男女的情感困境与内心波动，以冷静又温柔的视角洞悉世情人心。他笔下的人物情绪内敛，行为克制，但却藏着汹涌的内心波澜，这让平凡的都市日常生出绵长的文学韵味，也让每一位读者都能在故事里看见真实的自我与生活。刊登在2026年第三期中山杂志的这部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延续了潘向黎一贯

0: 创作风格，是一部以小见大、余味悠长的治愈系现实短片。作品没有轰轰烈烈的爱恨纠葛，只聚焦一对即将离婚的中年夫妻，围绕一盆被遗弃又被捡拾的金桔缓缓展开。潘向黎用极致生活化的场景，剖开当代婚姻最真实的细碎裂痕。小说最打动我的一点是，它跳出了婚姻题材非黑即白的叙事套路，不评判对错，不宣泄情绪，极致还原了成年人的情感拉扯与内心博弈。男主人公重获自由后的松弛，窥见妻子别样温柔后的酸涩，执念胜负的隐秘心态，细腻又真实。一盆凋零的金桔，究竟是一段衰败婚姻的缩影，还是一场自我和解的开端？邻居老太无意捡走的举动，为何会精准戳中男主人公的执念与不甘？那些婚姻里未曾说出口的委屈，藏在体面下的计较，独处后的清醒，处处留白又处处藏着深意。潘向黎没有给出标准答案，却让我们直面成年人婚姻里的体面与狼狈，自由与空洞。越是平淡的日常细节，越能戳中人心，这也是这部短片最动人、最值得细细品读的魅力所在。为什么会以一盆金桔为意象，书写一段平淡却戳心的婚姻百态？为什么会选择用极致克制的笔触，展现成年人情感里的细腻与纠结？我们来听听《完美的金桔》责编汪楚红怎么说。
1: 潘向黎《完美的金桔》，故事内容并不复杂，一段走到尽头的婚姻，一对彼此倦怠的夫妻，一纸协议久拖不决，这样的素材稍有不慎便会滑入自怨自艾或剑拔弩张的俗套。然而潘向黎不动声色地在故事中摆了一盆金桔，整篇小说的气质由此不同。金桔原是别人送的年宵花，未曾受到过喜爱和重视，一直被遗忘，一如婚姻被省略的体贴，被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消磨殆尽的温柔。待丈夫发现时，金桔早已是枯枝败叶，果实零落，命运是去往垃圾房。这时一个老太太出现，潘向黎用细致的书写呈现出笃定和耐心，修枝换土，疏花疏果，用烟丝泡水驱虫，每一个动作都轻描淡写，却在旁观者的心上积累着重量。丈夫俯视着这一切，以为自己身处高处，占据着裁定的权利，可真正拥有高度的人是每天弯腰翻动叶片的老太太。这场无声的对峙让小说有了沉默的力量。时间流淌，曾被断言必死的金桔在别人的手中一点，他终于了解，他从未真正拥有，甚至从未真正想去拥有的，是对生命持续的、专注的、不问回报的凝视。他从未给过金桔，也不曾给过妻子，乃至于或许从未给过他自己。婚姻的失败

0: 隐秘的情绪与执念。七中山，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1: 他又在阳台上站着，过去他在阳台上站着一般是抽烟，因为那个女人不允许他在家里抽烟，说二手烟会长久留在家里对健康不好。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他可以在家里抽烟了，从厨房到主卧到次卧到客厅，甚至做那个女人最痛恨的事，在厕所里抽烟。是的，她自由了，因为那个让她不自由的人已经不在这里了。女人只拿走了一拉杆箱的衣物和化妆品，这个家表面上几乎看不出什么变化，但是她觉得大了好多，而且一下子好安静，他有点不习惯，但是有一种冲天的自由感，那是很多年前条就走了，上面写着
0: 我走了，说了很久的事情最近就办了吧。
1: 确实他们俩说要离婚已经说了两三年了，女人说自己暂时住在闺蜜家里，可是她不确定女人是不是真的在闺蜜家，还是在另一套房子里。若是在另一套房子里的话，是自己一个人住着，还是另外有一个男人陪着？她不喜欢猜疑，直接找了私家侦探。侦探问她：你是要了解真相，还是要收集对方过错方证据？有什么区别吗？证明过错方的话，要能成为证据，那我花的力气和

搭配一起进门，那才能证明对方过错。才想到这里，他不知道为什么觉得有轻微的恶心。大概知道一下就好。那比较好办，就是一个起步价。两星期后，在咖啡馆，私家侦探给他递来了一个塑料文件袋，里面是一份根据时间顺序的调查报告和一沓照片，全部是七寸的，非常清晰。他没有碰那些，并不是害怕。每次看体检报的问题，总归不会令人愉快的，何必还细细咀嚼、品味、回味呢？此刻，他也用同样的心情冷冷地说：“先说结论。结论就是，女人确实住在那个闺蜜家里。”江滨名苑某号某层某室，正常上班，生活规律，每天下班后回到这里，夜里大概1点睡觉，早上8:30出门。过去2星期内，没有男人出入这套房子，房主，也就是那个闺蜜来过3次，每次都带着鲜花和各种吃的。但是，女人在外面和一个男人见过面，聊了很久，距离正常，无法判断是什么关系。照片都在这儿，您看看，如果需要进一步

0: 步调查，你再联系我。他说暂时不用，然后把钱付了。等侦探走了以后，他续了一杯咖啡，然后仔细看那些照片，那个男人长得眉清目秀，偏单薄的身量，没有什么健身的痕迹，外的看上去挺年轻，明显比那个女人年轻。有一张照片是他们面对面坐着，女人化了妆，看上去年轻了五六岁，长发可能还用卷发棒弄了一下，带着一种自然的微卷，整张脸和平时不一样，有一种半正式半明媚的感觉。大部分照片也看不出什么，但突然有一张让他呼吸紧促起来。照片上的两个人在对视，那个男人正在说着什么，嘴角带着笑意，笑意里有讨好的意思，但眼神却是沉稳的，有把握的，似乎正在做出承诺。那个女人呢，虽然没有笑容，却被眼神出卖了。女人非常专注地看着他，是那种期待、信赖，甚至略带崇拜的眼神。未见这个男人，女人做了发型，还化了非常妥帖的妆，这些都可以视作社交礼貌，都可以不计较，过分了。两个人在一起的日子确实不开心，不开心久了，他的胸中就长了一大丛的荆棘。女人走了以后，荆棘逐渐枯萎，现在因为这些照片，一颗火星掉进了干枯的荆棘丛里，顿时成了一片燃烧的荆棘。本来就谈不拢的离婚条款，那就继续谈不拢吧。这个女人也真是，如果住回父母家，如果显出一些失意憔悴，至少没有和另一个男人一起喝咖啡，而且用那种眼神看别人，她也许会宽容地和女人谈妥条件，把协议签掉了。现在看来是没可能好好谈了。而且她发现现在这样自己一个人生活，不用看任何人脸色，其实真的很好。什么时候在法律上离婚根本无所谓，她不急，看谁急。现在她在阳台上站着是为了看花，看楼下人家的花，她这里是六楼，她在看隔壁单元四楼的花。那个阳台正好在她的斜下方，头往左一侧，视线向下，自然就把这家的阳台尽收眼底。这家种了很多花，但是她只看其中一盆，那是一盆金桔。这盆金桔原来是在她家的阳台上的，准确地说是那个女人的盆栽。女人也没有种盆栽的兴趣，但是逢年过节总会买一些花来。金桔是别人送的年宵花，去年春节前送来的，当时女人还轻声嘀咕，
1: 也不送盆蝴蝶兰或者大花卉兰，金桔便宜多了。
0: 她随口回了一句，金玉满堂，大吉大利，讨个好口彩吧。也可能他没这么说，只是心里这么想。结婚久了以后，好多话他都心里想想就算了，懒得说出口，说出口有时候就引起一番口舌，没意思还累。养成这样的习惯以后，两个人可说可不说的废话。他在阳台上抽烟，突然发现自己脚边的这盆盆栽不行了，太久没有浇水，金桔的果子几乎都掉到盆里了，还有两个耷拉在最高的枝上，但比掉下来的看上去更不新鲜。原来深绿的叶子变成了米褐色，几乎都掉光了，在盆里积了一堆，裸露的细枝像白头发一样苍白干枯。这盆死了的

0: 的金桔看着不但难看，而且带着一种衰败晦气的感觉，他受不了，他要不要让那个女人来拿走？不行，女人一定会误会是自己没事找事，要么想在离婚条件上再拉扯，说不定还会误会成他有悔意想挽回呢。他突然很庆幸过去没有养宠物，要是他们一起养一只狗或者一只猫，现在病了或者死了还真的不好办。谢天谢地，他们共同拥有的有生命的东西只有这盆金桔，现在这盆金桔死了，看着碍眼，他决定处理掉。他把金桔运送到楼下垃圾房，垃圾房里有几大分类：干垃圾、湿垃圾、可回收垃圾、有害垃圾。他不知道这整盆花算不算干垃圾，花盆和土和干枯的植物要不要分开。正在细看墙上的分类图示，管理垃圾房的清洁工走过来，笑嘻嘻地对他说：哎，你就放这儿吧，啊，放地上，我来处理。他略感惊讶，可以吗？没事，你放地上吧，交给我。哦，谢谢啊。走了几步，他还是有点好奇，到底要怎么扔呢？是盆归盆，土归土，植物归植物，还是整盆一起扔掉？他就在楼下架空层的椅子上一坐，抽支烟。风大，还有点冷，但是他不想上去，似乎不看到清洁工处理完那盆金桔，一件事儿就放不下。一支烟没有抽完，他听到一个来扔垃圾的邻居说：
1: 哎呀，这盆金桔扔了，好可惜呀。
0: 是啊，年过完了，这种过年的东西嘛，看过就算了，留着也不会再开花结果了。那个邻居是个白发苍，
1: 肯定能救活。
0: 哦，真的吗？
1: 哎，你帮我放进这个手拉车里，我带回去。
0: 金桔就这样被放进了一个陌生人的手拉车里，然后跟着别人走了。这是一个他没想到的结果。再次站到阳台上，他有意无意地向附近几家看得见的阳台张望了一下。咦，冤家路窄，竟然一下子就发现了那盆金桔。那个老太太家就住在隔壁单元的四楼，所以他居高临下看得清清楚楚。这个老太太打乱了他的部署，使他没能让金桔从自己的视线里消失。可是他已经扔掉了，扔掉了就和自己无关了，人家要捡去好像也没有什么办法阻拦。这个老太太真讨厌，说是主人不会照顾，可是怎么就不明白主人根本不喜欢这个盆栽，是主人不愿意照顾呢？啊，就你善良仁厚，就你有情怀，切，莫名其妙占据道德高地，其实是自己多管闲事。他不相信老太太能救活金桔，因此他意外地有了一个小节目。他要等着看老太太灰溜溜地再次把盆栽扔到垃圾房里去，那时候他会在物理空间和心理的双重高处对老太太报以轻蔑的嘲讽的微笑。这个隐秘的舒爽应该很快能实现，他有预感。
2: 一段看似释然的独处

一盆旧金桔，再起波澜。男主人公心底的较劲与不甘，启功的关系，解开婚姻的困局。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请大家欣赏任素汐带来的歌曲《枕着光的他》。稍后，我们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

0: 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郭静。让我们继续在文学期刊之夜欣赏2026年第三期中山刊登的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曲》。通过前面的小说演播，我们已经知道男主人公与妻子的婚姻早已满目荒芜，濒临破碎，一盆被疏于照料彻底衰败的金菊成了这段感情的缩影，被男主人公随手丢弃。可邻居老太执意将干枯的金菊捡回，男主人公心里暗自较劲，笃定金菊绝无重生的可能。这场无声的观望与博弈之下，枯败的金菊能否逆袭重生？它怎可能变成完美的金菊？请继续欣赏潘向黎的短篇小说《完美的金菊》，演播杨洋、李杰、黎春。

太太的第一个动作是把枯枝掰叶，那个熟悉的花盆他可能都认不出是那盆金菊了。过了几天，天气暖和了，他看见老太太在阳台上忙活，原来在给花换土。只见老太太把整棵植物连土一起倒了出来，用一把小铲子铲掉了外围的土，到了中间部分就直接轻轻地磕，把原本的尘土磕掉了。然后老太太把那棵根系暴露的植物放在身边的报纸上，先往盆里铺了一层什么东西，好像是

过了几天，他发现金桔已经被移到了阳光最充足的地方，并且再也没有动过。他想，这种植物喜欢照太阳。过去在他家，这盆金桔一直扔在最晒不到阳光的角落里。这么说来，就算他记得浇水，这玩意儿也得死。老太太出来了，今天是捧着一个大可乐瓶给花浇水。然后老太太把每盆花都端详了一遍，有的用小剪刀修剪一下，有的用小喷壶喷几下。那颗在阳光最充足位置的金桔看上去没有什么变化，但老太太的阳台已经是一个春天的阳台了，五颜六色，像打翻了宝石盒子，所有的花都茂盛明亮，颜色饱满。嘿，这老太太真是个有闲心的人呐。有一天，他突然发现金桔上冒出了星星点点的绿色，隔着直线十几米的距离，他大吃一惊，马上用手机镜头对准放大来看。哎呦，可不是，真的是绿色的叶芽。没多久，叶芽变成了一簇簇的叶子。他心里往下一沉，但又想，还早着呢，后面怎么样还不一定呢。还有一天，他看见老太太拿着可乐瓶出来了，里面是一种不太透明的黄色液体，也许是某种化肥，应该是。老太太把液体浇在了金桔的根部，奇怪的是，老太太只浇了金桔。接下来，老太太又恢复每隔几天浇一次水。再看金桔，像是被施了魔法，整颗长满了绿叶，而且整颗金桔成了一个葱的圆形，就像刚睡醒的少年一样精神十足。他恍然大悟，那个老太太在剪枝的时候下手就有讲究的。四月了，阳台上的阳光更加舒服，老太太的阳台继续五颜六色，但对金桔依然特别照顾。除了浇水和浇其他不明液体，老太太还往叶子上喷什么。她实在好奇，就查了一下，估计也是施肥，叫做叶面喷施，这样一种做法。接下来他的公司是忙季，他出差多，在家的时候又经常加班，回到家都很晚，没时间站阳台，当然也没顾上看什么金桔。其实就算不忙，他也不会再那样关注了，他心里已经放下。金桔被救活了，他和老太太无声的赌局结局已定，他已经认输，这件事就翻篇儿吧。六月，他被升职了，成为部门主管。有一个周末，天气和心情晴朗，就把阳台上的茶几擦干净，搬了把椅子出去，坐在阳台上喝啤酒。老太太出现了，到金桔面前看了一眼，皱起眉头，翻起了一些叶子，看了看背面，转身进去，不一会儿重新出来，把一个烟灰缸放在阳台护栏上，里面有不少烟头。老太太家也有人抽烟，而且就在家里抽的呢。他想，这个现在已经不重要了。他继续盯着老太太的动作，只见老太太拿起烟头，一个个撕开，海绵头不要，只留烟丝，然后把烟丝都塞进一个装满水的玻璃罐子里。这是干什么？他立刻在手机上查了，种花的人用烟丝做什么？网上答案告诉他，是为了自制杀虫水。他恍然大悟，金桔遭虫子祸害了，所以老太太在想办法对付。网上还说，烟丝至少需要浸泡2个小时，

0: 有的还说浸泡一个晚上之后效果最佳。那他今天看不到老太太怎么出虫了，那就不必等了。他进了房间。有一天下班早，他到阳台上一看，老太太拿一个喷壶正在给金桔喷水，不是往土里喷，而是往叶子上喷，准确的说是往叶子背面喷。老太太一手拿喷壶，另一只手不停地在翻动叶片，让叶子背面露出来，然后用喷壶喷上几下。天哪，这个过程可真是繁琐。不过他心里明白，那个喷壶里装的不是水，而是烟丝浸泡，然后过滤去渣子，然后按照一定的比例稀释而成的自制杀虫剂。他边喝边四周张望，突然视线被什么撞了一下，然后一下子被吸住了，是那颗金桔。满树的绿色中间星星点点的点缀着许多白色的小点儿。他用手机镜头放大一看，居然是密密的花苞。这时老太太出现了，他想老太太肯定要停在金桔前好好欣赏了吧。这颗满树绿叶点缀花苞的金桔和当初在垃圾房捡到的样子可谓是判若两树了。老太太倒是在金桔前坐了下来，但端详了一会儿，就把手伸向那些白色的花苞，把其中的好几个花苞给摘掉了。他以为自己看错了，但他很快看见老太太摊开手心儿，把那些被摘下来的花苞凑到鼻子前，好像在闻花苞的香味儿。不是要让金桔开花结果吗？真是奇怪的老太太。也许人老了总要做一些任性的事情来满足掌控欲吧。再次注意到金桔的时候是七月了，这盆金桔更醒目了，因为被升高了，现在放在了阳台上一个放花的铁架子上。树上开出了很多白花，虽然小但雪白，非常醒目。绝大多数花都是空心的，花瓣只是薄薄一层外衣，但金桔的花仿佛是一个实心的小球炸开了一样，花瓣厚实而且线条锋利，基本上就是一个长三角形。花瓣顶端也特别尖锐，因此虽然花朵很小巧，里面花蕊也只是淡黄色，但一小朵一小朵的，就是既精致又利落，特别有力度。老太太经常站在金桔面前，有时候凑过去闻，看老太太的表情是妈妈说的，她想起好久没有给母亲打电话了，今天就打一个。但这盆金桔为什么要放到高处呢？是为了方便观赏，是为了更好的通风，还是另有原因？老太太这么做肯定有道理。这颗金桔现在已经是他完全不认识的金桔了。他没注意到花什么时候谢的，剩下的阳台可站不住。有一天终于下大雨了，凉快了一点，他突然想起来，特地到阳台上往四楼的阳台上看去，发现现在老太太的阳台比较萧条，没什么花，基本上都是各种叶子，金桔的白色小花也早就谢了，冒出来一个个绿色的小果子，很多。他有某种预感，觉得这些绿色的小果子不会被保留下去。然后，像要验证他的预感似的，老太太出现了，又到金桔前看了看，然后动手摘起小果子来了。老太太的身后，房间里似乎有人在说什么，好像是质疑或者反对的意思。老太太回头喊着回答，
1: 当然要输掉一些呀，让养分集中嘛。

0: 过了一会儿，老太太又回头喊：“
1: 哎呀，舍得舍得，要肯舍，才会得嘛。”
0: 这老太太喜欢概括中心思想啊，以前是中学语文教师嘛。长三角的天气，九月还是很热。这种天气对植物来说肯定是干燥的。他几次看到黄昏之后，老太太往叶片上喷雾，他还是没有主动和那个女人联系，心里的火已经熄灭，也不是不能联系，但是没有什么动力，所以就那么不明所以的拖着。然后女人用微信发来语音了，起初说
1: 大家都忙，如果一直没进展也可以让律师来接手。
0: 他猜女人本来是等着不耐烦来给他一点威胁暗示的，他心里想找律师，他们两人之间应该还不至于吧。最后他说天太热了，等凉快一些吧。结束之前他多问了一句你最近过得好吗？女人似乎意外他会这样问，迟疑了一下，
1: 挺好的。
0: 哦，那就好。女人沉默了几秒钟，
1: 那先这样。
0: 十月了，总算是凉快些了，他又经常在阳台上很放松地欣赏四楼阳台上的花。现在老太太的花重新热闹了一些，虽然比不上春天的时候，但也算得上一个鲜花点缀漂亮的阳台了。金桔的果子变大了，变得和当初刚进他家的时候差不多大了，有的果子开始从绿色变成黄色，先是淡黄，然后变成金黄色。等这批先头部队变成金黄的时候，原先绿色的那部分又开始变成淡黄，似乎是不同的声部在此起彼伏。十一月，那颗金桔完全变样了，整颗又大了一号，然后满树的金桔都变成金黄色，有的甚至带了一些橙红色。我多完美。是的，他承认这是一颗完美的金桔。他现在明白老太太为什么要输花输果了，眼前的金桔浑圆饱满而又疏密适中，不至于压得树枝承受不住。他不觉得这是复苏，因为现在老太太阳台上的这盆金桔不但和他扔掉的那颗完全看不出联系，而且比当初送来的时候还要好看。这是起死回生，也是脱胎换骨。他服了，他和那个女人都不会种花，都根本没有想要一颗金桔，就莫名其妙拥有了一颗。在金桔挂着金黄果子的时候，他们看了几眼，然后就把金桔遗忘在阳台上了。要他像老太太那样日复一日地去观察去照顾这盆金桔，怎么可能？在他心目中只有很有价值的东西才值得这样做，金桔当然没有这个价值。什么有价值？曾经的学业，现在的工作，肯定有。他也确实付出过长久的努力，数不清的时间和心力，失望挫败的时候也没想过放弃。为什么呢？因为作为男人，作为社会人，工作是他的立足点，他别无选择。那么，婚姻呢？

0: 烟头烫到手指了，他急忙在烟灰缸里摁灭，内心的幕布突然被撕开了一角，他有点吃惊，也有点刺激。他过去觉得婚姻不顺利，是因为没有找对人，后来渐渐意识到，也许双方对如何维系婚姻并没有真正明白，有些关键的地方更没有努力到位。今天他突然想，是不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其实婚姻的价值并不高。如果是那样，今天的结局从一开始就注定了。老太太不知为什么一扬头看到了他，他也没有躲闪，老太太对他笑着说，
1: 啊，今天天气真好。
0: 哦，是啊，好天气。
1: 哦，你喜欢花吗？
0: 他有点窘，停了一下，您种花种得很好。
1: 这有的花啊可以分株的，哎，你如果喜欢我可以分给你种啊。
0: 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1: 干嘛急着拒绝呀、啊、我又不收钱。
0: 我喜欢看花，但没有喜欢到自己种的地步，如果种不好还会有负罪感，要种好又很麻烦。
1: 哦，你是个想得很明白的人，那就我继续种，欢迎一起来欣赏。
0: 好啊，谢谢。
1: 哎，谢什么，我又没有额外做什么，多一个人看我的花儿，我还多一份成就感呢。
0: 又过了一个周末，他给那个女人发了一条语音，哪天有空我们签了吧。女人很快地回过来语音，
2: 那几条还没谈好他怎么说通了？
0: 没什么，就是觉得这样更好。女人好像一时不知道说什么好，停了一会儿。
2: 你知道吗？刚搬出来的时候，我找私家侦探查过你。
0: 是想把我弄成过错方？
2: 不是，我就是突然有点想确认一下。不是都说如果男人有外遇，他身边的女人是最后一个知道的吗？
0: 不好意思，那让你失望了。
2: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你别生气。
0: 这时候他突然明白了，那个照片上的男人是谁，那是私家侦探。幸亏他没有想把那些照片当成把柄。他发现自己想笑，但他不能笑出来，也不知道该聊些什么。突然他想起来了，啊，对了，你那盆金桔已经死了，如果你还想要，我可以陪你一盆。对不起啊，我没有照顾盆栽的经验。
2: 不要了，我也不会照顾。
0: 女人的声音带着一点羞愧，这是事实。话说到这里，就真的没有再往下说的必要了。但是这时候他听见自己说，如果你喜欢，你可以自己再买一本，试着种种看，好像也蛮有意思的。
3: 听完这个温柔又清醒的故事，您想到了什么？

0: 很多人在婚姻与情感里受到的困扰，未必是剑拔弩张的对峙，也不一定会走到彻底决裂、一别两宽的地步。在感情婚姻里，真正让人疲惫内耗、暗自神伤的，往往是日复一日的疏于经营与慢慢疏离。我们总执着于输赢对错，为了体面暗自较劲，忙着计较一时得失，却忘了感情和草木一样，需要用心呵护。世间从没有天生圆满，所有完美都是舍得放下执念，用心经营的结果。与遗憾和解，与生活温柔相处，便是最好的成长。好了，亲爱的朋友，今天的文学期刊之夜就到这里。主持人郭静，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李星怡、全真玉，责编大梦，制作周天纵，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 有一天

0: 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
2: 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1945年的8月15日是亿万中国人永远铭记的日子。这一天，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华儿女奔走相告，人们欢呼着庆祝这来之不易的胜利。如今的中国巍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那段浴血奋战、团结御侮的不屈岁月永远铭刻在我们心中。中华民族面对强敌时的万众一心、百折不挠，始终是民族复兴伟大事业中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3: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11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千里江山图》。本书讲述上世纪30年代发生在上海的一件隐秘而伟大的历史事件。主人公陈千里临危受命，重整队伍，继续执行秘密计划。千里江山图计划就此展开。
4: 第20集。
5: 那天在四马路菜场，巡捕房围住了菜场，你是怎么跑出去的？
6: 我应该是第一个冲出房间的，后面跟着一个大个子，我不认识他，不是一条线上的。我进了楼梯间，跑到3楼就知道不好，从2楼到3楼的楼梯上有很多脚步声，我赶紧推开3楼边上那道门，躲进了走廊的厕所里。我想想那地方也躲不了多久，又赶紧出来朝另一个方向跑，没想到大楼背后也有电梯，是送货的。到楼下出了电梯，正好看见常带人来京租处租房的李太太，我就是帮她提着单。其实在京租处我也不敢久坐，拿了单子说一声出去跑街就出来了。在马路上逛了一整天，那一天是真冷啊，风吹的人牙都疼了。到了晚上，我战战兢兢回到家，在弄堂口站了半天，到半夜才敢进门。那几天就上班下班，到了3天，我一个人跑到菜场，没敢进去。卖菜小贩说那天抓了不少人，都是共产党。你后来有没有找过老方？ 我找过，按照规定如果发生重大情况可以向他发出要求见面的信号，但是他没有回答我，等了一个礼拜都没有回音。我想他可能也被捕了，我不知道可以做什么，也许我应该撤离，但我能够接头请示的上级领导就是老方和老易，他们俩全都不见了。我把家里清理了一遍，防备特务冲进门，有一份前年的苏区报纸不知什么时候到了我那里，不舍得扔掉。红色中华上面有第三次反围剿取得胜利的消息，其他就没什么了。前些时候老方让我多准备一些铺保单子，他特别跟我说让我先不要告诉老易，我想那可能是另一条线上的工作，组织上可能需要临

0: 时租一批房子，如果是短时间租用，就可以使用这种假单子。我常常经手这些单子，有些店铺的主人不太在意，你说丢失了，他可以再盖一次印。有些人做这种生意，租一个铺面，挂个经租处的牌子，专门给人做保。我自己上班的经租处也可以担保，盖印要找经理，不过总有机会多盖几份空单子。老方一说我就办了，可是这些单子放在家里就会惹麻烦，万一被特务搜到，我就说不清楚了，也许会给组织造成损失。想了又想，我就把这些单子都烧掉了。我在这里上班，如果没什么事情，马上再找几份也不难。老方让你不要跟人说，你跟我第一次见面就都说了。
1: 陈千里把桌角上的火柴盒推给魏达夫，让他点上那只在手里夹了好久的香烟。
0: 你后来真没告诉过老易？老易说你是上级派来的，你是老易的上级，对我就是上级的上级，我告诉你肯定没有问题了。不过当然不能说给老易听，规矩我懂的。你不要看我话多，我嘴紧着呢。这几天你有没有见过老易？今天见过。老易刚通知我明天晚上到一个诊所开会，从现场逃出来的被捕释放的都要去。老易说现在看来大家是要在一起开个会，我们要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不然队伍要乱了。怎么回事？老易说有些同志正在互相怀疑，他骂了一句说闹得太不像话了，他没仔细说，我也不好打听，他是上级。
1: 陈千里想了想，
0: 你给我找一个房子吧，房子要大，进出要隐蔽，最好在租界和华界交界的地方。倒是有一个房东是个宁波人，娶了新太太去广东那边做生意，估计是不回来了，就算回来他们也肯定不愿意回那里住。我原来打算将来有机会自己顶下来的，所以一直没有带人去看过，找时间去看看。
1: 陈千里忽然笑了起来，
0: 这个你可别告诉老姨，虽说是他让我找你租房子的。
2: 大年三十上午，陈千里从城中中学边上拐入薛家浜路，小商贩沿墙摆了一路地摊，陈千里像个无事的闲人，不时地停下来望望看看。下海庙大门对面茂海路口电线杆下一阵锣响，有人牵出一只猴子在地上翻滚跳圈，不一会儿就围起了一堆人。他混入人群左突右挤，很快从人群另一边转了出来，把身后的尾巴甩脱了。他进了一家布衣铺，出来时换了一顶灰泥礼帽，早上他特意戴了醒目的棕红色帽子和围巾。先给他们一个显著的特征，注意力就会集中在他上面。不称的小马路，马路北侧一排红砖楼房，屋顶上朝阳开着老虎窗，街边浓烟滚滚，裹着头巾的外国老妇拿着一把蒲扇蹲在煤球炉旁。一个老头推门出来，手里抓着用旧报纸包着的酒瓶，橙色小圆帽上有一大块可疑的污渍。他鬼头鬼脑的出门，很可能是想趁机逃出去，却被老妇一眼看见，顿时叫嚷起来。陈千里看了看门牌号，正要上台阶，老妇忽然停止咒骂，警惕地看着他。我找陈千元，陈千里告诉他。
3: 停止给。
2: 老妇突然冒出一句上海话。
1: 陈千元没想到敲门进来的是自己的哥哥，更没想到哥哥就是老易口中那位上级派来接头的同志。这个他曾经朝夕相处的兄长，瘦削的身形变得健硕，眼角隐隐有了皱纹，一眼看去仿佛换了一个人。陈千里望着弟弟问道：“

0: 爸爸妈妈都还好吗？
1: 陈千元眼眶湿润。
0: 他们都还好，你离开后组织上把他们转移到老家乡下去了，这附近住了不少侨民，这些年不少外国人来上海以后聚居在这一带。这多少是个掩护，不过现在的上海也没有绝对安全的地方了。
1: 陈千里沉默良久，才长长地舒了口气。
0: 涅克拉索夫，这些年你还读吗？
1: 陈千元愣了一下，直起身背诵了一句。
0: 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
1: 这是他们俩自己的街头暗号，有一阵他们喜欢用这句诗来证实青春和热情。每次陈千元从俄文补习班回家深夜敲门，两个人隔着门就对这句暗号。千元住进城中中学宿舍后，每个周末回家他们也都要对一次，每个人说半句，无论谁先说。不，陈千里在心里对自己说，不是两个人的暗号，是三个人的，还有叶桃。他们说暴风雨即将来临，我不禁露出微笑。他当然记得这首诗，他曾用毛笔工工整整把它写在朵云轩的信笺上送给叶桃，信笺上印着一只桃花。
0: 你去哪儿了？
1: 是千元在说话。
2: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3: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2: 好听在云听。
4: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5: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代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6: 第16集。

38岁的贺龙站在湖南西部一个长满香樟和苦竹的山顶上，目光越过山下的一大片平坝，在对面同样葱郁的山岭间游移。他想看见哪怕是瞬间闪现出来的那个熟悉的身影。个子不太高，但显得十分结实的贺龙与个子同样不高但显得有些瘦小的萧克之间的不寻常的友情，在中国革命史中堪称佳话。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娶了一对亲姐妹为各自的妻子，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具有同样政治信仰的共产党人志同道合。山下的那一大片平坝被当地人称为十万坪谷地，这个南北长约15公里东西宽约4公里的平展坝子面积之大，在湖南西部连绵的群山间十分罕见。一场为摆脱围困而进行的伏击战就要在十万坪谷地中打响了。这是1934年11月16日的向着凶险莫测的湘江上游移动，而此刻贺龙的眼前却是阳光灿烂，宁静的平坝在暖洋洋的冬日阳光的照耀下浮动着一层金黄色的晨雾。贺龙的部队是1934年分散在中国的数支红军武装中的一支，在当时中国工农红军的序列中被称为第二军团。湘西是贺龙的家乡，原名贺文长的贺龙1896年出生在桑植县一个名叫洪家关的村庄里。

他的祖父是清末的一名武举人，其父虽然以农为业，但仍继承了家传的武艺。这个家族的从武传统对贺龙一生不改的强悍性格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少年贺龙为了谋生，曾经在这一带的崇山峻岭中走过马帮，因此对这里的每座山每条水都了如指掌。18岁时，贺龙成为由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中的一员，这个以推翻袁世凯为政治目的的政党下达给贺龙的指令是拉起一支队伍并组织武装暴动，但是由于消息走漏，暴动没有成功。1916年，20岁的贺龙给云南护国军首领蔡锷写过一封信，请蔡锷派军队进入湖南帮助他再次举行暴动，他的邀请被蔡锷拒绝了，于是贺龙决定自己干。那是初春的一个晚上，贺龙带领20多个青年袭击了盐局税务所和团防分局。袭击时，他们手中只有一支老式火枪、3把马刀和3把菜刀，而袭击的收获却是缴获了枪支和财物。在把财物分给当地的贫苦农民后，这个20岁的山村青年成为湘西护国军左翼第一梯团2营营长。在混乱的年代里，无论各路军阀如何利诱，他从未改变过对孙中山的忠诚。到了1926年，孙中山领导北伐战争时，贺龙成为国民革命军第9军第1师师长兼湘西镇守使。战争一年以后结束，他升任国民革命军第20军军长。同年，在共产党人策动的南昌起义中，贺龙的部队成为起义军主力。就在国民党开始残酷屠杀共产党人的时候，贺龙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自此确立了至死未曾改变的信仰。南昌起义军转战广东失利后，贺龙在湖北南部的洪湖地区第4军任军长。在国民党军和地方军阀的疯狂围剿下，这支红军武装数次陷入危机，数千人队伍曾一度仅剩下不足100人。但是无论环境如何恶劣，贺龙率领的红军始终转战在湖南与湖北的边界地区。1930年，第4军与另一支红军武装第6军会合，成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1931年初，红2军团改称红3军。红三军先后开辟了湘鄂西和洪湖2个革命根据地，鼎盛时期部队发展到20000多人。然而令这个在死亡面前都不会退缩的共产党人悲愤的是，不断发生在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1931年，王明派夏曦任湘鄂西分局书记，竟然将贺龙也列入到审查名单中。肃反运动不但令许多红军干部遭到错杀，最终还导致了2个革命根据地的丢失。贺龙的姐姐贺英在战斗中牺牲，妹妹贺荣姑被敌人追到一个山洞里残酷杀害。1934年夏，当江西南部的中央红军开始准备军事转移的时候，贺龙率领的红三军经过艰苦转战，在一个更偏僻的地区，四川与贵州交界处的苗族和土家族聚集地，开辟出一个狭窄的立足点。军指挥部就设立在四川境内酉阳县一个名叫南腰界的小村庄里。在南腰界，贺龙从当地小学校里弄来一张国民党当局的报纸，他在报上看到这样一条消息：江西萧克匪部第6军团窜入黔东，企图与贺龙匪部会合。此时由萧克和王震率领的红6军团已经从甘溪的围困中冲出，官兵正分成数股顽强地向红3军所在方向艰难靠近。红6军团转战如此遥远的路程，遭遇如此残酷的战斗，突然之路前出贵州方向，他对红军官兵说：咱们去撞6军团。

两天之后，红三军第九师到达名叫千场坝的小镇。当他们准备宿营的时候，与湘军周谢青部遭遇。第九师二十六团被湘军从行军序列中阻断分割出来。二十六团团长常德善、政委汤成功正纳闷湘军为什么会出现在如此偏僻的地方，却突然发现山下的小河边有一小股部队在慢慢移动。二十六团立即派出部队前去与那股小部队接触，在远远地开了几枪试探之后，二十六团的红军官兵在草丛中发现了一个令他们眼睛一亮的东西，一顶缀有红五星的军帽。他们放下枪，轻轻地喊，大声地喊，然后他们奔跑过去。躺在草丛中的人已经无力站起来，红三军的红军官兵小心地走到跟前，把这些红六军团的士兵扶起来，然后他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几乎与此同时，在贵州沿河县的水田坝村，由贺炳炎率领的红三军团独立团的官兵把一支大约百人的队伍带到了贺龙面前。尽管百人中无一人不是衣衫褴褛，但贺龙还是一眼就认出了站在最前面的那个万分消瘦的人是红六军团的参谋长李达。这一瞬间发生在1934年10月下旬。第六军团以巨大代价揭开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序幕。尽管这一过程使这支红军武装经历了太多的艰险与苦难，但他们终于与红三军在贵州、湖南与四川三省交界处的荒僻群山中汇合了。可以想象，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萧克和留着胡子的贺龙自南昌起义之后再次相逢时的情景。

同样是湖南人的萧克，17岁便只身来到广州。萧克在湖南宜章担任一支农民武装的指挥官，而后参加朱德领导的湘南暴动，跟随朱德的部队上了井冈山。他先后在红一方面军中担任独立第5师师长、第22军军长、第8军军长。1932年出任中国工农红军第6军团军团长，那一年他刚满24岁。10月26日，红三军和红六军团的官兵在南腰界举行了联欢会，红三军恢复了红二军团的番号。贺龙与萧克两个性格坚强的共产党人从此生死相依。

0: 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活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共中央党校王杰教授，一同走进荀子的人生进阶课，重返战国末年，听荀子如何在乱世沉浮中博采众长，上承孔子，下启汉儒。这是一场穿越千年的思想对话，也是一次关乎成长与进阶的人生修行。
3: 大家好，我是王杰，欢迎跟我一起开启荀子的智慧之旅。君主的用人智慧有哪些？这个话题选自荀子第九篇《王制篇》。我国历朝历代都重视官吏的选拔，中国历史上凡是有作为的政治家都懂得为政之要、为在得人的道理。治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到人才，治国之道守在用人。君主如何识人、选人、用人，不仅关乎政权兴替，更决定着国家的命运。荀子以深邃的政治智慧揭示了君主用人的原则和尺度，为后世治国理政提供了重要启示。荀子对君主选人用人问题有着系统而深刻的思考，他不仅关注如何选人用人，更重视用什么样的人和如何衡量人。荀子有两句话：远恶不待教而诛，中庸民不待政而化。这段话讲的是对于有德有才的贤人，不必拘泥于贵贱等级次序，要不拘一格，大胆任用。对于那些无德无才之人，不必拖延等待，应该立即予以罢免。对于元凶巨恶，无需道德说教，当立即诛杀。而对于普通百姓呢，应先施以道德教化，若教化无效，再进行惩治。第二句话是：虽王公士大夫之子孙也，不能属于礼义，则归之庶人。虽庶人之子孙也，积文学，正身行，能属于礼义，则归之情相士大夫。这段话讲的是，即便是王公士大夫的子孙，如果他们的言行不符合礼仪道德的标准，就应该贬为平民。那些平民百姓的子孙，如果积累学识，端正品行，言行契合礼仪道德规范，就可以擢升为情相士大夫。在荀子看来，君主如何用人蕴含着很深的门道。对于真正贤能的人，在关键时刻选拔任用不应循规蹈矩，墨守成规，而应突破常规，破格任用关键人才，或许能见其功。这体现了荀子用人思想的灵活性和变通性。我们知道姜太公年老的时候曾经隐居渭水垂钓，

世人皆视他为隐士，对他并未有器重。当周文王与他交谈以后啊，发现姜太公啊胸怀远略，智慧过人，于是便破除了门第之限，认他为师，尊为太公望。姜太公后来辅佐文王、武王，正是体现了贤能不待辞而举的用人智慧。战国时燕昭王为雪国耻，筑黄金台，广纳贤才，原来是魏国人的乐毅

0: 最严厉的惩罚，以儆效尤。对待这类人，唯有严惩才能够收到预期的效果。而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呢，若有行为失范之处，应该先以语言道德教化，使其明辨是非，知错改错，最大限度地修正其认知。教化好百姓啊，始终是荀子追求的目标。荀子还通过王公贵族子孙与平民百姓子孙的对比，说明君主用人应该有平等的理念，不能因某某人是王公贵族的子孙，便在选人用人上以予优待；不能因为某某人啊是普通百姓的儿孙，便轻视小觑。即便是家世显赫者、领导者，也应一视同仁，秉持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的态度，不带任何偏见。评价人才应该以礼义道德为标准，衡量贤能，而非戴着有色眼镜识人。出身不代表品行和能力，内在素养才决定外在的高度。所以选人用人时，应剥离外在的光环，回归本质，以礼仪道德为标尺，不因出身卑微而轻视，不因地位显赫而高看。唯有秉持平等之心，方能得出啊中正的判断。荀子对君主用人智慧的精辟阐述啊，为当代执政者和领导者带来了诸多的启示。选拔人才，既要有求贤若渴的真心，同时也要有明辨善恶的眼光，针对不同类型的人采取差异化处置，方能做到人尽其才，事尽其功。评判人才的时候，应摒弃门第偏见与身份桎梏，以德行、才能、礼义为核心标尺，秉持中正平等之心，方能发掘真正的贤能之士。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语音，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讲讲寻常中药有心解，健脾益气吃大枣，养血安神效果好。
4: 大枣与桂圆自古便是备受推崇的经典养生好物，长久以来早已深深融入日常生活之中，它们看似寻常熟悉，实则背后还藏着不少鲜为人知的养生妙用。今天我们首先解锁大枣暗藏的养生功效，聆听来自陕西中医药大学张景明教授的精彩讲解。
5: 神农本草经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药物学的专著，在神农本草经当中对大枣是这么来论述的，他说味甘平，主心腹邪气，安中养脾，助十二经，平胃气，通九窍，补少气少津液，身中不足，大惊四肢重，合百药，久服轻身长年。他向我们阐释了三重意思。第一，讲到了大枣的性味，味甘，那就是吃的甜甜的。中药当中讲甘能补，凡是具有甘味的都具有着补益的作用。第二层意思，他讲到了大枣的归经，它归的是脾经、胃经和心经。

0: 然后第三层他就讲到了大枣的作用，很多作用，最后给我们总结了一句话，能轻身，就让我们的身体很轻健，而且能够让我们长寿。所以大枣是一个补益性的药物，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
1: 那么大枣在我们国家的种植历史可以说是非常的悠久了。
0: 对，可以追溯到新石器时代。比如说在河南新郑裴李岗文化遗址就发现了8000年以前的碳化枣核，所以这两粒碳化枣核的发现也点燃了中原农耕文化的一缕曙光。
1: 但这大枣啊，自古以来大家都非常的喜爱，另外这个枣那是非常的有这个喜庆的寓意的。
0: 对，比如说在《礼记》的内则当中他讲，他说子是父母，就是儿子去侍奉孝敬父母，父是舅姑，就是女同志回到娘家去看看她的舅舅啊，看看她的姑姑呀，都拿什么呢？大枣、板栗、饴糖、蜂蜜，都是些土特产。你看这几味呢都是甘味的，甘味的具有着补的作用。因为在古代或者过去呢，人们的生活水平不高，发生一种慢性的疾病，常常会表现出是虚损类的疾病，所以就拿上这些东西呢，干的可以补，就补养身体，补养身体，这种习惯一直流传到了今天。你看今天我们说，谁家有个病人，我们要看望人家，一定是拿的这种甜味的东西，说补养的东西，补品就是这么来的。
1: 而且这看着吧，你瞧这个色泽红润，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尝这个大枣的美味了。那么奥利呢给我们制作了一段视频啊，是他亲自参与制作的关于大枣的美食，我们来看一看。
2: 大家好，我今天要跟奶奶一起做南瓜红枣发糕。奶奶经常给我把红枣切成这种小丁，我特别爱吃红枣，然后把这个枣放到这个南瓜面团里来揉面，大家看看吧。
3: 这南瓜面是怎么做成的呢？把南瓜蒸熟之后，完全用南瓜打碎了和面，不用放水，然后搁上酵母，基本上像这个天气20分钟半小时就发起来了，然后我们再把枣放在里面给它揉一揉，
2: 这个感觉上感觉好软呀，特别的舒服，好像解压玩具呀。
3: 看看我们放在这个蒸屉上，给它拍薄拍均匀，因为你蒸完之后它要胀大胀厚了，所以要给它拍薄一点。这样呢，给它拍好之后放在锅里，然后还得20分钟之后再开火。
2: 发糕蒸好了，现在奶奶给我们切吧。
3: 好嘞。发得太好了，真的面包一样，
4: 还很有营养。
1: 如果啊，我们南方人晚上好吃点这个粥，就是稀饭，然后呢我就会加这个发糕，就吃起来嘴里很软糯，然后很香甜，这真的满满的都是童年的回忆啊。
5: 真的是。而且像这种发糕吧，我觉得对于小朋友还特别健康，它发酵之后我觉得很蓬松，口感还很好。然后奥利之前其实对枣虽然喜欢吃枣，但吃不了那么多，所以这种发糕呢你自己说说是不是比之前能吃的多一点？
6: 因为加上了枣。
5: 那如果自己单独吃这个枣能吃几个？
6: 就只能吃个两三个，要加上枣能吃5-6个。
1: 枣觉得一个还不够。
7: 你吃得了吃，你别老拿着，你要不吃你先给我。
1: 你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呀？我看你的面前。
7: 我这个看着像不像就是那个鲜枣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家特别爱吃的一种，叫醉枣。
1: 醉枣，这个还是很难买到啊，我觉得。
7: 这个不用，你要是外面买吧，不如自己做着放心。
1: 你自己做的呀？
7: 对，你把那个新鲜的枣给它打下来之后呢，别让它落地。一个是落地呢有点脏，二一个呢可。

0: 么一摔它，它就容易有一些伤口上。
1: 你是落在酒坛子里是吗？
0: 不是，你给它让它就隔空给它接住了，别让它受伤。
1: 嗯
0: 啊，如果那样的话，泡出来就效果不太好了。二一个，给它洗一洗啊。那我们小时候根本就不洗。
1: 嗯
0: 啊，给它洗一洗之后呢，放在一个罐子里，密封罐子里，完了倒上那个高度的白酒。不用说这酒很多啊，有一些酒就可以了，根据你枣的量啊，淡个三分之一左右就够。然后焖上坛子之后，让它浸泡个15天左右，完出来之后，你就会发现这枣呢，在这个酒精的刺激下呢，反而没有原来就比如枣皮呀、会有点涩呀，会有点硬啊，也软了，里头这个枣肉呢也更糯了。不是那么脆了，
2: 对，黏黏的。
0: 但是这枣香加酒香
1: 哦，我吃过的。其实那种酒的味道还没有那么的浓，
0: 对，
1: 其实是比较清香的，对咱们的这个身体有补益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张老师？
3: 大家带来了枣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运用，所以我们把枣叫做铁杆庄稼，木本粮食。它已经完全融入到了我们的，发得非常好，然后把枣嵌在里边，色香味美，食欲很强。我们还可以把小米和这个枣做到一块儿，把它叫做八宝饭，也可以把大米把它做到一块儿，你看有熬粥，所以它完全融入了我们的生活当中了。所以枣本身具有着补益性的作用。在《黄帝内经》的《素问·脏器法实论》当中有这么一句话，他说：“五谷为养，五果为助，五畜为益，五菜为充。”你看这个地方，他讲的就是我们中国古人的一个膳食标准，而且他完全符合今天所说的营养金字塔。这个地方的五果为助的五果，大枣就在首位。这是在我们的膳食当中，大枣还可以作为药品去使用。它作为一个补益的药品，我们说它具有着健脾益气、养血安神的作用，所以在一些虚损类的疾病，比如说脾胃虚弱、吃饭不好，是吧？有点腹胀，然后有点腹泻，脾胃虚弱类的疾病当中呢，经常放几个大枣。那么在对这种气血亏虚的人，比如说气血亏虚啦，面色不好啦，疲乏无力啦，或者说我睡眠不好啦，在这种药方子当中也放几个大枣，所以它既是药又是食，完全是一个药食两用的这么一个物种。
1: 那么印象当中这个大枣好像会比较多出现在这些名方当中啊。
3: 是的，比如说有一个非常经典的方子叫做归脾汤，它就是治疗气血亏虚所引起的失眠或者心慌的，这个里边就有着大枣啊。归脾汤的药物组成比较多一点，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归脾汤的汤歌。你看它的汤歌里边，我们用红字标出来的兼加姜枣益心脾，所以这样一看就知道大枣是养心的、养脾的，益心脾嘛。再比如说张仲景还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甘麦大枣汤，就三味药，甘草、麸小麦再加个大枣，而且大枣的用量很大，是啥的呢？就是治疗我们今天所说的神经官能症。有些人可能受到了刺激，表现出来了表情抑郁呀、心里恍惚呀，容易症，他就用了甘麦大枣汤。它里边大枣你看用到了50克，所以用量还是大的。谈到张仲景，我们不能不说张仲景真的是把大枣用的是出神入化。《伤寒论》，他的书，《伤寒论》里边记载了113首方子，其中112首方子是有药物记载的，在这112首方子当中，有40首方子用到了大枣，《金匮要略》当中记载了262首方子，有48首方子用到了大枣。你看，在《伤寒论》里边，他用大枣多的时候。用到几十枚，40枚都可以用到，那就40粒大枣。少的时候呢，也会用到4-5枚。 一般。

0: 般的常用都是12枚左右，所以这就说明河南这一带大枣的种植面积很广，而且大枣确实有着非常好的作用。张仲景把它用的是出神入化呀。
1: 大枣的种植面积是很广的，我们国家地大物博，这个枣啊是有很多种的，而且每个地方产的枣的特色是不太一样的。接下来我们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这个枣，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枣呢产自于哪里，有什么样的特色。
0: 现场这五种啊，它只是代表了生产于我们五个不同地区的五个枣的特性。有关枣的技术最早要追溯到尔雅当中。哇，在尔雅的诗目里边，它就记载了有11种枣，比如说它有胡枣、药枣、白枣，还有酸枣、奇枣、羊枣、大枣、甜枣、苦枣、无实枣等等，这是在尔雅诗目当中的。再往后边走就到元朝了，元朝有一本书叫做《打枣谱》啊，在这本书当中呢，记载的枣的品种有72种之多，
1: 这么多呀？
0: 对。再到清代的乾隆年间，还有一本书叫《植物名识图考》，说他画的是图。这个里边对地域当中五个地方的特色的枣。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我的站位在天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
3: 华子同志，我们势必必得。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6点整，
4: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26周年庆准备了超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 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栏目今天播出；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
3: 重点关注：国防部举行八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2: 新闻聚焦：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完成着舰单飞考核。
3: 环球军情：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
2: 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
3: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 持续深化政治整训，记者军营看变化。
3: 习主席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提振干事创业精神状态，构建科学的政绩考核评价体系，动态更新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清单，深入纠治五多，为基层减负。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认真学习贯彻习主席重要讲话精神，坚持把深化政治整训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统筹推进，通过建立正反向清单机制，积极营造有利于干事创业的良好环境，推动部队建设持续向上向好。请听特约记者张林峰、王天宇、崔霍阳的报道。
2: 盛夏时节，喀拉昆仑高原的雪峰之下，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正在召开军人大会。旅党委书记宣读完第二季度正反向清单和奖惩决定之后，台下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向记者介绍说，旅党委坚持每季度公布正反向清单及奖惩措施，通过表彰先进数典型、揭短亮丑找问题的方式，把正确政绩观从抽象的思想要求转化为可对照、可考核、可问责的具体行为规范，有效激发了广大官兵干事创业的激情与活力。
4: 此前调研时，有党员干部向旅党委反映，干好干坏一个样，谁还愿意干？责任心、积极性又从哪儿来？我们举一反三，梳理发现，以往工作讲评表述笼统，拳头就像打在了棉花上，一些同志重表态轻落实，存在差不多的过关思想，所以解决存在的问题不能再一团和气，必须以抓铁有痕的力度推动问题真正解决。
2: 习主席指出，要建立崇尚实干、带动担当、加油鼓劲的正向激励体系，树立体现讲担当、重担当的鲜明导向。在这个旅第二季度正向清单中，记者看到了保障部助理员张磊的名字。通过进一步了解，记者得知，在前段时间部队组织的高原驾驶员道路复训中，张磊针对高原路况复杂、训练场地分散等难能力，高标准完成了任务。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磊：
5: 说实话，高原复训这块硬骨头啃下来，靠的不是我一个人，但旅党委把这个事列入正向清单，全旅通报表彰。我感受最深的是，这个清单不是凭谁加班多、材料写得好，而是凭谁为战斗力解决了真问题，啃下了硬骨头。现在机关各科室都在琢磨，今年自己能为打仗贡献什么实实在在的成果。
2: 与正向清单对照，

0: 反向清单则直指问题，揭短亮丑。采访中，记者了解到，有战士曾多次向上级机关反映某型武器射击科目训练方法与高原实战环境脱节的问题。一开始，这个问题没有得到重视，直到旅党委成立专项检查组，才发现多个专业分队都存在平原思维打高原仗的积弊。随后，旅党委在军人大会上将这一问题列入反向清单，点名批评机关分管科室干部与营主官，同时选派人员督导业务科室蹲点基层，在限定时间内完成了全旅轻武器高原射击科目训练方法的梳理优化。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张登林：
1: 看到旅党委真刀真枪解决了我们反映的问题，就感觉心气儿顺了，大家干事也更有奔头。后来在某型武器重难点科目攻关任务中，我们连的战士们深入风雪交加的高原腹地，一扎就是几个月，最终梳理总结出一套实用的战法训法，有效提升了分队在高原快速反应和精准打击能力。
0: 记者看到，在持续深化政治整训的过程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通过正反向清单机制，立起了鲜明的奖励先进、鞭策后进的导向，进一步改变了机关工作作风。现如今，旅队机关主动靠前服务，开设一站式服务窗口，努力实现一窗受理限时半截，全力减少官兵跑腿办事时间，让他们将更多精力聚焦到实战化训练中。陆军第76集团军某旅饶鹏安：
2: 政治整训的成效最终要用战斗力来检验，正反向清单说到底是我们立起战斗力标准的具体抓手，正向清单激励的是畏战担当，反向清单纠治的是和平积习。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个机制嵌入到战备训练、比武考核、任务锤炼的各个环节，让每一项工作都经得起。
3: 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研讨会。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深刻回答了在世界新军事变革蓬勃进行，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深入发展的历史条件下，如何积极推进中国特色军事变革，保证人民军队打得赢不变质的问题，指引我军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了安全保障。理论创新每前进一步，理论武装就要跟进一步。新征程上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一刻不停推进政治建军，全面加强练兵备战，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以崭新政治面貌迎接建军100周年。
0: 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八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4: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首先发布了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及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的消息。
5: 八月中旬至九月上旬，中国与埃及两国空军将在埃举行文明之鹰2026联合训练，重点开展空战战术、制空作战、战斗搜救等科目训练，并进行兵力运用演练。这是双方第二次举办该系列联训，将持续增进双方互信与传统友谊，深化两军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
4: 有记者提问，八一期间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引发国内外舆论高度关注，请发言人进一步介绍有关情况。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截至目前，致胜全媒体触达量超79亿次，该片真实还原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牢记初心使命、聚力备战打仗的火热实践。
5: 境内外受众通过练兵实景、装备实战，看到中国军队联合作战体系建设成果，特别是新制战斗力方面取得的标志性成就。有网友看后感言，解放军的制胜锋芒不只是大国重器的闪耀夺目，更是这支军队信仰、意志、智慧与奉献在新时代强军实践中的集中迸发，更加坚信人民军队捍卫国家

0: 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过硬能力。近年来，从追光逐梦到淬火攻坚，再到制胜，这些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行进式呈现了人民军队的新风新貌和冲锋姿态，传递了全军官兵向着建军100年奋斗目标阔步前行的必胜信念和坚定决心。
1: 有记者提问，81年前的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但现在日本右翼势力不断篡改历史，扩军备武，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总额约为8.9万亿日元，再创历史新高。请问对此
0: 否定侵略罪行，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近来，日方更以所谓外部威胁为借口，大幅提升防卫预算，大力发展进攻性力量，大举扩张军工产业。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今年台湾汉光42号演习期间，赖清德演练战时逃亡路线，台军发生坦克零件掉落、战机冲出跑道等事故，模拟通信降速、阶段性断网，引发民众恐慌。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表示，
0: 所谓汉光演习从来都是装腔作势、劳民伤财的把戏，今年更让我们看清了赖清德假防卫真逃跑的胆怯本性。民进党当局还肆意妄为地制造战争恐慌，加速把城市变战场，让民众上前线，破坏台湾社会安宁，损害老百姓安全福祉。正告民进党当局，台独死局演不赢，改不了，解放军整戈待旦，背时当下，持续提升反分裂、反干涉实战能力，始终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台海和平稳定的稳固底牌。
2: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海军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全部通过昼间着舰单飞考核，这标志着海军舰载机女飞行人才培养工作迈出重要一步，海军航空兵人才梯队建设进一步完善。着舰单飞是舰载机飞行员成长的关键关口，也是通向海天实战的资格证。据介绍，首批女飞行学员着舰科目训练中，推行了教官带飞、分层递进、梯次放单的组训模式，充分挖掘女飞行学员沉稳细致、操纵柔和的特质，同步补强姿态感知、仪表判读和偏差修正等薄弱环节。训练计划逐人逐科目量身定制，从地面模拟推演、空中实施到复盘讲评，全程严格把关。通过飞一次、平一次、升一次的闭环训练，首批舰载机女飞行学员舰机协同能力得到稳步提升。下一步，他们将依次展开编队飞行、夜间着舰等高难科目训练考核。
3: 本台消息，中泰鹰击2026空军联合训练适应性训练近日在泰国空军乌龙基地展开，这是中国和泰国空军第9次开展合作训练。这次联训，中方派出多型战机以及地导装备参训，与泰方开展联合防空、人道主义、医疗救援等科目训练，旨在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应对共同安全挑战。
2: 总台记者杨颖影像资料，这次捐赠的史料中包含一批极具价值的纪实图像影像。本次捐赠的所有史料将由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南京大屠杀文献研究与交流中心统一整理、修复、归档并系统化保存，后续将全面纳入专题展陈、学术研究资料库及公众爱国主义教育素材库。
3: 总台记者孙崇峰、牛中伟报道。昨天，中国海警梅山舰编队在我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4: 你 您现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1: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近日开展跨昼夜防空实弹射击演练，请听报道。
2: 接到指令后，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防空分队官兵迅速行动，依据地形地貌快速完成装备架设、阵地伪装、参数校准、通信联调等战前准备，各作战单元紧密协同梯次部署，构建起远近衔接、高低互补的立体防空火力网。
3: 指挥所，指挥所，雷达站报告，东南方向发现多批目标。
2: 演练刚进入火力待机阶段，多架模拟敌机快速向目标地域突袭。
4: 伴随掩护队对动两批目标实施抗击，直接。
2: 指挥员快速研判战场态势，精准分配射击任务，锁定来袭目标后，炮弹呼啸而出，精准命中目标。陆军第82集团军某旅程志雄介绍，这次演练他们还随机嵌入复杂电磁特勤、战损装备故障、地面袭扰等十多项突发险情，全面检验官兵特勤处置能力。
5: 这次演练全程没有任何提前提示，前一秒还在正常对空瞄准，下一秒就接收到雷达受干扰，立即转移阵地的突发命令。这种临机情况对于我们来说更贴近实战化的战场考验。
2: 夜幕降临，演练仍在继续。为掌握暗夜环境下装备参数变化规律、目标机动特征，官兵们反复实操训练，规范夜间搜捕、精准打击、应急处置等动作法，推动单兵技能与班组协同深度融合，有效检验了部队快速反应、全域防空、应急处置的实战能力。
4: 我们立足实战，构建一体化指挥体系，在体系协同作战中打磨官兵专业技能，实现体系协同与单兵强能双向同步，全面锤炼部队防空实战打赢能力。
2: 特约记者刘宏宇、任小凯、张小乐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美国白宫当地时间8月13号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已经允许美国海军在海外建造舰船，并下令海军在新建舰船时放弃电磁弹射系统，重新启用蒸汽弹射系统。特朗普签署的国家安全备忘录要求对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进行设计变更，放弃使用前三艘舰所采用的电磁弹射系统。
6: 据以色列媒体8月14号报道，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霍金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有关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推动对伊朗发动新一轮打击的报道纯属捏造，根本不是事实。据此前报道，库珀日前访问以色列时说，正在推动对伊朗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军事打击，以迫使伊方改变当前立场。
1: 总台记者李耀阳报道，当地时间8月14号，一架无人机进入拉脱维亚领空，被执行北约波罗的海空中警戒任务的意大利台风战斗机击落。拉脱维亚军方发布声明说，无人机在该国东北部巴尔维地区上空被击落，目前已经确定残骸位置，相关部门正在现场开展调查。拉脱维亚官方暂时没有公布无人机型号及发射方。
6: 总台记者董海涛报道。朝鲜外务省发言人8月13号发表谈话说，美国和韩国宣布将于8月17号开始进行2026已知自由之盾大规模联合军演，这次军演本质是侵略战争预演。朝方说，美国公开表示，这次联合军演与过去五年的演习截然不同，将把重点放在熟练适应现代战争新模式的战争执行能力上，这表明军演目的在于完善同朝鲜实际开展军事对抗的准备。朝方认为，这次军演的挑衅性和危险性远超去年，对朝鲜的国家安全以及地区的安全环境造成严重威胁。朝方表示，朝鲜将以新遏制力应对新威胁，以坚决的正当防卫彻底粉碎任何挑衅。
7: 品读军旅文学，感受家国情怀，欢迎收听每周六特别节目《军旅文学之窗》。
1: 日前，来自国防部的一条消息引发社会广泛关注。2026年，广大学子持续踊跃报考军校。

0: 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近20万人报名，22所军队院校录取考生17000多名，录取考生成绩排名平均位列各省的前 6%， 报考热度与生源质量均创历史新高。军校是强军育才的沃土，更是热血青年逐梦军旅的起点。今天的军旅文学之窗，我们为您安排的是散文《我的军校记忆》，映霞湖畔的青春。作者通过回望军校生活的难忘记忆，为我们展现了一名军校学子从青涩到坚韧的成长轨迹。作者周艳虎，播音朱江，编辑郝志宏。
1: 前不久，我回了一趟老家看望病中的父亲。闲聊的时候，父亲突然指着我说：你18岁考到军校，那时候头发乌黑乌黑的，现在也有白头发了。听着父亲的话语，初入军校时的点点滴滴顿时涌上了我的心头。我是高中毕业直接考入军校的，我命令我立即到俱乐部去理发。来到俱乐部，我瞥见墙上还贴着几份没有撕下的进疆进藏申请书，上面写着：缺氧不缺斗志，缺氧不缺精神，我要把我的青春献给雪域高原，我要做一个距离太阳最近的兵等等话语。虽然只是匆匆扫了几眼，但这些话语在我的内心激起了不小的波澜。小伙子，发什么愣呢？听到理发师傅的喊声，我才从前所未有的新鲜感中缓过神。我坐到椅子上，理发师傅两手一抖，麻利地给我戴上了围布。我理了30年的板寸，一推子下去，头发长度保证不会超过2厘米。不一会儿，一个标准的板寸就理好了。我对着镜子自己看了看，剪掉的是缕缕长发，展现出的却是一个精神饱满的新学员。刚入学时还是盛夏，校园里杂草疯长。报到的当天下午，队里给我们每人发了一把镰刀。来到食堂前，我们开始割草。同学们入学前大多没有割草的经历，没一会儿就有人把手心磨出了血泡。队长把我们集合起来，讲解割草的动作要领。先用镰刀把草拢起来，手握住草尖，镰刀向下倾斜一点，勾住草根，紧挨着地皮向后割。他一边讲解，一边熟练地挥舞着镰刀，杂草不断地倒在他的身后，所有的切口都整整齐齐。割草是个体力活，也是个技术活，要巧干，不能蛮干。果然，按照队长教的方法，割草变得轻松起来。由此，我也知道了什么叫示范性教学，而这种示范性教学方式伴随我度过了整个军校生活。傍晚时分，我回到宿舍，简单冲洗后才想起自己并没有带换洗衣服。细心的班长看到我穿的还是白天的衬衫，问清缘由，就把自己的一套衣服借给了我，还把我的脏衣服拿到洗漱间帮忙清洗。他给我讲起他的故事，他以前当兵的时候，遇到野外驻训或有重大演训任务时，常常忙得一连好几天都来不及换衣服，经常灰头土脸，一身汗臭味儿。他说，这也是对人的一种磨练，环境越是恶劣，条件越是艰苦，越能激发人的斗志，磨练人的意志。到部队要学会吃苦，有时是身体的疲惫之苦，有时是精神的煎熬之苦，各种苦都要尝一尝，尝多了也就不觉得苦了。还有一次，在我刚入学不久的一个清晨，一阵清脆的哨声陡然响起，惊醒了睡梦中的我们。起床，班长猛地一喊，然后把被子一掀，双腿一蹬，双手一撑，身体仿佛从床上弹了起来，一样站在那里等我们了。这时的他眼神里透着一股威严。你们以后都要走上指挥岗位，集合战队先到位， 做任何事都要带

0: 带头做好。班长语重心长的话语再一次让我铭刻在心。班长的这些话，我当时虽然听得似懂非懂，但主要的意思我明白。作为一名军校学员，未来要奔赴基层带兵指挥，因此必须具备甘于吃苦、迎难而上的品格，还要有身先士卒的担当与带兵育人的本领。多年以后，毕业留校的我成了学员队的一名教导员。有天清晨下起了小雨，学员骨干跑来请示能不能取消早操，我毫不犹豫地拒绝了。站在雨里，我把当年班长的这番话讲给了学员们。我说，年轻人不经历一点风吹雨打，怎么能成长？温室里长不出雪莲花，庭院里也跑不出千里马。在很多军校学员的记忆里，可能最难熬的是新学员期间的强化训练。对我们当年那一届学员来说，除了强化训练，还有声势浩大的建院劳动。学院西北角原先有一处荒滩，学院党委决定开展一次建院劳动，把荒滩变成人工湖。建院劳动前后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最终昔日的荒滩变成了风景秀美的人工湖。因为湖的西边就是轻武器射击场，每每从此经过，我们都要高唱歌曲打靶归来。一位学员大队政委从胸前的红花映彩霞歌词中得到启发，灵机一动，为这个湖取名叫映霞湖，得到了全院师生的高度认同。如今工作之余，我时常漫步在湖边，当年我们栽下的纤纤柳苗，如今已经亭亭如盖，垂影如莲，映衬着湖光，温婉而亲切。而一代代军校学子也向着日益繁茂的柳枝，在这里淬火成钢，奔赴四方，扎根于祖国的大江南北，守护着万家灯火。看到他们，我仿佛看到了当年的自己，一腔热血投身军旅，在军校这片沃土淬炼初心，奔赴山海。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程程，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收听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3: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5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3。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9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浙江劳技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
3: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察改，把学习成效转化为惠民生、助发展、兴边富民的实践。
4: 我国首次集中发布西中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
3: 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广义货币余额同比增长 7.7%，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4: 多部门调派力量，调拨物资，驰援河南抗洪抢险，全力以赴守护群众安危。
3: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我国防部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停止再军事化危险行径。
4: 美方称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伊朗称拦截并

0: 摧毁一架死神无人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稳步推进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五年多来，浙江始终牢记总书记嘱托，稳步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满足群众高品质多样化生活需求，切实把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成果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美好生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这两天随着台风消散，浙西南山区逐渐放晴，巡回诊疗等服务车辆开进山区村落，恢复了常态化服务。浙江省丽水市龙泉市锦溪镇上锦村村民刘守芬，
4: 量血压的，还有。

0: 规范化巡回诊疗点，实现行政村医疗卫生服务全覆盖，让服务去找人，通过对供给方式的改变，实现优质公共资源的统一调度和精准下沉。这种固定加流动的服务模式也在全省推开，服务类别向金融、助农、养老等多个领域拓展延伸。中国式现代化，民生为大。在浙江工作时，习近平同志坚持把解决民生问题放在一切工作的首位，深入开展千万工程，提出把公共财政资源向农村欠发达地区倾斜，建立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使社会发展成果惠及全体人民。20多年来，浙江一以贯之，如今超88%的建制村通了双车道，城乡公交一体化率达90%，农村供水规模化率达92%，水质达标率超99%，8.9万台公共充电桩遍布浙江乡村，实现有需求的乡镇全覆盖。浙江省政府办公厅三处处长蒋国峰：
1: 我们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深入践行88战略，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公共服务体系实现从有到优的跨越，在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进程中，我们加快探索增强教育、医疗、养老、就业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均衡性、可及性，不断满足基层共性需求，
0: 抓好一老一小服务保障，让发展成果更具体、更有温度。在宁波市孔浦街道，85岁的涂恒凯老人只需一通电话，就能在家享受助餐、助节、代买等养老服务。宜江社区居民涂恒凯：
2: 他们居家养老了，能够直接给我送菜送到家里来，还有帮助我搞家务、搞卫生。我们老年人的生活呢，现在确实是非常幸福的。
0: 幸福的背后是浙江正在探索的养老服务分类施策路径，为居家老年人打造智慧康养平台上门服务，为特困老人配套提供设施较完善、服务质量较高的公办养老机构，为失能失智老人提供长护险、养老服务补贴。一系列政策举措初步构建起从城区到山村、从健康老人到失能老人的全链条守护。浙江省宁波市民政局副局长邬俊岳：
3: 养老服务更需要因需施策，我们在实践中发现老年人的需求各不相同，养老服务不能一刀切。我们开展权益评估，结合制度申请和专业机构评定，对老年人情况进行精准识别、动态更新，结合年龄、健康等条件，分类别多场景的提供服务，努力让每个老人得到最适合的照护。
0: 在温州瓯海区的这个幼儿园，今年新推出的暑期托育服务解决了不少家长的后顾之忧。家长缪倩敏：
4: 离家只有大概2到3分钟的车程就到了，费用比较低，然后师资有保障，把孩子交到这里非常的放心。
0: 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是浙江省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重要举措，解决3岁以下孩子入托难、入托贵问题。浙江打破部门分割，将原本分属教育、卫健等部门的管理职能深度整合，推动幼儿园开展托育服务，逐步构建起2到6岁连贯教育体系。浙江省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研究指导中心执行主任严从根：
5: 托班不是简单的小小班，必须遵循婴幼儿成长特点和规律。通过托育教育一体化改革，将学前教育资源布局与教师队伍的优势与卫健的益养特长拧成一股绳，提供全托、半托、临时托等多种托育服务，健全幼儿园与家庭、社区的协同育人机制。
0: 目前，浙江已有近5000所幼儿园针对3岁以下幼儿开设托班，在托幼儿10.3万名。共同富裕示范区建设5年多来，浙江树立全省一盘棋思维，在全国率先开展基本公共服务一体化改革，省级96项基本公共服务标准实现城乡无差别。基本公共服务均衡普惠可及的水平持续提升。面向15五，浙江计划到2030年基本建成高质量发展、高品质生活先行区， 幼有善育，学有优教，老有

0: 康养等七优享工程提质扩面，一老一小服务更有温度，群众就近享受基本公共服务更加便捷。
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黑龙江黑河一体推进学查改，学干结合，知行合一，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惠及民生、服务发展、兴边富民的生动实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云南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乡镇村寨走访调研，查补民生短板。这里有不少村寨地处山区，物流配套薄弱，村寨里的农产品不好卖出，村寨外的快递送不到村民家门口，是群众反映较多的问题。为此，当地出台专项行动方案，联动多部门，整合物流企业，组建起了流动供销致富车队，在平价配送农资百货的同时，还帮着收购本地山货。目前已开通13条固定运营线路，布局82个村级服务网点。云南省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勐海县勐混镇曼国村村民玉坎班，
3: 我们在那个手机上购买，然后流动供销致富车帮我们送货到家门口。我们有土特产也可以卖给他们，他们可以帮我们销售，方便了很多。
2: 学习教育中，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积极收集群众诉求，推动解决教育、医疗、养老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2700多件。云南省西双版纳州委组织部副部长李文婷：
4: 我们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指定性意义，经济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以钉钉子精神抓整改进机制，聚焦民生服务、生态治理、产业发展发力，以实干实际增强各族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文旅产业是黑龙江黑河市兴边富民的重点产业，今年以来，当地出入境客流大幅增长，特别是个性化旅游需求增多，文旅产品和服务急需优化升级。在学习教育中，当地党员干部实地走访摸排，针对文旅产业面临的新情况，统筹文旅市场监管、口岸联检等部门，在业态布局、基础设施、涉外服务等方面，一对一常态化帮扶重点文旅企业。黑河市旅行社经营者鲍志同：
5: 文旅部门派出专人与我们对接，带着我们一起升级服务，帮我们和全国各地旅行社搭建客源互送渠道。我们跟上了文旅消费的新需求，经营效益实现稳步提升。
2: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黑河市已查百问题清单1000多个，并建立长效机制推动解决。黑龙江省黑河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杨松玲：
6: 我们把学习习近平党建思想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紧密结合，立足群众需求和开放发展需要，组织党员干部为群众办实事、解难事，打通发展堵点，厚植为民情怀。
7: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等19家部门和单位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学习宣传工作。通知提出，生态环境法典作为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是新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又一重大成果，对以法治理念和法治方式推进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加快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通知提出，充分利用8月15号全国生态日和生态环境法典正式施行这一时间节点，广泛开展社会宣传和主题活动，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不断提升生态文明法治素养，自觉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积极投身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实践。
1: 今天是全国生态日，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昨天正式发布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首次集中发布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系统状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8: 我国南海区主要包含广东、广西、海南三省区，拥有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滨海岩沼等多种典型热带、亚热带海洋生态系统。根据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公报

0: 去年，我国南海区实施海洋生态修复工程项目共66个，总投入资金近50亿元。自然资源部南海局总工程师兼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吴玲玲介绍，经过各方协同发力，南海区红树林、珊瑚礁、海草床等保护修复工作成效斐然。
1: 我们南海局技术团队去年在黄岩岛泻湖北部调查发现了成片的海草床，是我国已知面积最大的原叶丝粉草海草床。随后我们也开展了遥感繁衍，发现随着我国在黄岩岛的生态保护力度不断加强，该海草床面积分布从2010年的64公顷增加到去年的185公顷，由最初的斑块分布逐步发展成为连片的集中的分布。
0: 而2025年南海区海洋生态预警监测公报则首次整体评价了西沙、中沙和南沙岛礁生态状况，重点展示了其中九个岛礁的真实生态图景。吴玲玲介绍，去年海南文昌近海首次监测发现体长约8米的成年鲸鲨，北部湾海域监测到布氏鲸、真海豚成群巡游、惬意觅食，而这些物种的发现离不开一批走在全国前列的海区海洋监测创新成果。
1: 比如广西首次将环境 DAA 技术投入涠洲岛的珊瑚鱼类监测，仅依靠海水取样检测即可识别数十种礁栖鱼类，大幅降低潜水调查成本。海南搭建珊瑚礁智能预警系统，搭载珊瑚白化长极海星 AI 预判模型，斩获全国智慧海洋大数据赛事二等奖。
0: 根据两份公报，2025年我国南海区海洋生态状况总体稳定，但海洋生态系统质量和海岸防灾减灾能力仍需提升。吴玲玲表示，展望十五五将深入推动蓝色海湾、美丽岸滩、和美海岛建设行动，科学布局海洋生态保护修复工作，系统提升海洋生态产品供给能力和交易活力，持续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建设。
2: 中国人民银行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七月末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广义货币 M2 余额保持合理增长，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3: 货币 M2 余额同比增长 7.7%，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同比增长 7.4%， 同经济增长、价格总水平预期目标相匹配。七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5.1%。 结构上看，普惠小微贷款余额 38.19 万亿元，同比增长 9.0%， 不含房地产业的服务业中长期贷款余额 61.94 万亿元，同比增长 9.3%。七月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略低于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 0.2 个百分点。中国邮政储蓄银行研究员娄飞鹏表示，
4: 当前企业贷款利率、发贷利率等主要融资价格指标都处于低位，这也是社会融资环境保持宽松的重要体现，表明资金的供给比较充裕，实体经济有效融资需求得到充分的满足。
3: 当前金融活水加速流向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普惠小微贷款、科技贷款、绿色贷款增速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分析，
5: 金融数据啊是经济的体检报告，说明金融体系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是适度超前的。从这些数据来看啊，我们是总量无忧，结构在变，信心的根基在于我们政策的确定性和改革的连续性。
6: 受近期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多条河流高位运行，周口市、许昌市、平顶山市三地发生溃口险情。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昨天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抢险舟艇15艘、救生衣1000件、照明设备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国家防灾减灾办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3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河南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工作。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昨晚平顶山市夹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已完成封堵。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8月12号，河南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宽度约47.5米，当地两批次共计转移群众2182人，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最终在昨晚完成溃口封堵作业。受夹鲁河上游来水与

0: 沙影河水位顶托倒灌叠加影响。八月十三号深夜，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发生险情，溃口宽度约30米。目前，救援队伍正昼夜不停奋战在抢险一线，集中大型工程机械全力推进两侧果头加固和错车平台修筑，加快封堵施工进度。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
1: 集结了200余人，150多台的装备，主要以重型装备、推土机、挖掘机、装载机，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进行合拢。
0: 险情出现后，周口市第一时间组织力量，及时转移安置群众。在周口市第23，
2: 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每次群众吃饭之前，都由我们的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精心准备了一个医疗团队，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0: 与此同时，周口市对沙影河沿线桥梁加强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隐患的桥梁实施交通管制封闭，组织人员上堤巡查，已发现的渗水、管涌等险情均已妥善处置或正在抢护。目前沙影河水位还在持续下降中。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
3: 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0: 八月十三号，在许昌市鄢陵县桃城镇，影河支流青弋河发生一处溃口，当地组织救援力量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连夜开展群众撤离与溃口封堵工作。目前，溃口下方区域所有村庄的人员已安全转移，抢险封堵作业还在紧张有序进行中。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浙江中南部和东部、福建中北部、广东东部和南部沿海、广西西北部、云南南部、川西高原北部、西藏东部及海南岛西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铁路部门计划对今天河杭高铁、宁杭高铁、杭开高铁、杭深铁路、京沪高铁、沪宁城际、沪宁沿江高铁等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采取限速运行、临时停运等措施。广大旅客可关注车站公告或登录12306网站，及时了解列车开行信息，妥善安排行程。
5: 本台消息由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活动昨天在天津启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以2026电影经济促进年为契机，围绕电影加经济推出系列创新活动，打造全民共享的沉浸式电影文化盛会。活动现场暑期重点国产新片欢迎来龙餐馆大唐妖探主创团队分享了影片创作体会。天津市相关部门现场发布会商会游系列举措，将推出票根优惠计划、暖心惠民服务系列主题活动，打造文商旅融合消费新场景，以银幕流量激活消费增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综合频道文化创意融媒体项目合作意向书现场签署，总台品牌合作伙伴天津市场促消费行动同步启动，国家级非遗项目传承人现场推介跟着电影文化嘉年华赏非遗活动。 CMG 电影文化嘉年华天津专场市集在金湾广场与滨海文化中心同步开启。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国家外汇管理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我国经常账户顺差26174亿元，其中货物贸易顺差36284亿元。
4: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七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24.2，同比增长2.4%。七月
5: 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领海内维权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1945年8月15号，在中国和世界反法西斯力量的沉重打击下，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年后的今天，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深刻反省其历史罪责，而且妄图挑战战后国际秩序，成为地区和平稳定的破坏力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综合报道。
1: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近期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前夕，日本右翼势力仍在不断上演篡改历史、扩军挑衅的闹剧。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的致辞当中，与此前历任首相不同，高市早苗对无核三原则的表述只停留在正在坚持的现状陈述，并不含未来承诺。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日本防卫省即将提交的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高达 8.9 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观察认为，日本右翼正在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但这条道路注定通向失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指出，
2: 和平发展依然是历史大事，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希昨天表示，近来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可谓是图穷匕现，祸患不得不防。我们敦促日方深刻反省，认罪赎罪，严格恪守战后国际秩序，停止再军事化的危险行径。再入歧途，只会遭受更惨痛的失败，更彻底的清算。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表示，美国将在经济上对伊朗实施严厉打击，他很快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成为美国领土。
0: 伊朗方面14号发布消息称，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干省上空拦截并摧毁一架 MQ-9 型死神无人机。
3: 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
0: 美国商务班大学当天公布2026年8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 51.0， 低于7月的 55.2， 环比下降 7.6%， 同比下降 12.4%。
3: 英国铁路警察局14号证实，一列火车当天下午在英格兰地区埃塞克斯郡脱轨，这是英国连续第二天发生火车脱轨事故。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4: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4: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
0: 浇筑如何极大提升封堵效率？
1: 国家医保局发布立项指南，全国医疗检验项目有了统一的价格标准，怎样为精准用药提供收费依据？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开幕在即，从动起来到派上用场，机器人选手如何举一反三，在真实环境中大显身手？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无人配送车、社区云仓储，当人工智能嵌入快递业全链条，如何绘就行业数字转型新图景？
0: 外观上高度相似，借出容易归还难。记者调查，高仿共享充电宝如何流入市场？
1: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只有正视历史，才能防止再度误入歧途。日本再军事化图谋为何必败？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昨晚河南省平顶山市夹县长桥镇北乳河段民堤溃口完成封堵，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溃口封堵作业。更多相关情况稍后新闻纵横将为您详细报道。记者昨天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调拨编织袋100多台、排涝设备10台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昨天发布消息，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自今天0点起，国内汽柴油标准品价格每吨分别下调230元、220元。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5点58分，在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印尼当局随后发布了海啸预警。据伊朗媒体14号援引伊朗环境署消息报道，初步评估显示，伊朗格什穆岛沿岸3.2公顷海滩和9公顷近岸水域受到原油污染。报道援引伊朗环境署一名官员的话说，污染源据信来自海上，在洋流和季风的作用下飘向海岸。格什穆岛位于霍尔木兹海峡北侧，近期多艘油轮在附近海域遭袭。

0: 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声称伊朗正遭受惨败，在彻底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国际油价1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15美元，收于每桶82.40美元，涨幅为1.42%。10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1.45美元，收于每桶88.52美元，涨幅为1.67%。法国内政部14号宣布，自7月以来，全国已有474人因涉嫌蓄意或过失引发野火被捕，其中包括183名未成年人。据官方初步统计。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当地时间14号继续进行，混双决赛中，中国组合林诗栋蒯曼3-1战胜中国香港组合黄振廷杜凯琴，收获冠军，这是两人搭档夺得的第5座 WTT 大满贯混双冠军奖杯。女单1/8决赛中，王曼玉、陈毅、蒯曼、王艺迪、石洵瑶分别战胜各自对手。15号将进行男双、女双决赛以及男女单打1/4决赛。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一下河南涯县北汝河段民堤溃口封堵工作的最新进展。受极端强降雨及上游水库大流量泄洪的共同影响，12号晚上，涯县长桥镇北汝河段出现民堤溃口，溃口宽度约 47.5 米。昨天晚上，溃口已经完成了封堵，这次溃口没有造成人员伤亡。更多最新消息，马上连线总台记者王涛。你好，王涛。
2: 你好，主播。
1: 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昨天晚上封堵工作完成的情况，那么后续还有没有可能出现新的溃口的风险？
2: 好的，昨天晚上8:06的时候啊，整个的溃口封堵是完成了合拢。那目前呢，北汝河的水啊也在持续下降，下降了不少。那么另外一侧漫堤进入农田的水，在整个溃口封堵的过程中啊，也一直在往外排水，水位啊也下降了1米多。那如果后续没有强降雨，并且上游啊没有大的来水的情况下，目前的积水对溃口的风险并不大。
1: 那么从此前的这个现场画面里面呢，我们也看到溃口导致了当地不少农田被淹。那目前现场都采取了哪些举措来尽量的降低农作物的？
2: 在过程中啊，这个漫堤过去的水呢一直在向下的向北汝河道内排，如果呢在溃口完成之后啊，这个水位已经退去，也就是说在2天内水已经退去，这样的农田会对它后续的产量影响不大。但是也有一部分就是完成封堵之后啊，仍然有积水在农田里的这一部分，要进行加紧排涝。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其实不仅是我们所在的这个鱼溪村啊，其实在平顶整个平顶山市，这次都是河南降雨最集中的部分。现在啊，平顶山市它低洼地区的农田积水啊，有3.3万亩。那目前我们了解到啊，全市已经出动了排涝的队伍啊，1600多只，现在啊正在组织疏通沟渠，打通断头渠。要力争在2天内啊，全部排除明水，降低暗泽。
1: 好的，王涛。刚才记者也提到了哈，从昨天开始呢，抢险小组采用混凝土浇灌、投放铁丝网、开挖引流渠等多种方式来加快封堵缺口，抢险救援效率明显提高，最终完成了溃口封堵作业。
3: 在以前的很多抢险堵漏作业当中呢，我们常常看到的是用沙石、水泥块甚至载满石料的卡车来阻断溃口的流水。那这一次为什么会用上混凝土浇灌的方式来堵漏？您可能也会有这样的疑惑哈，混凝土浇下去不是很快就会被冲

0: 走吗？那这种能够快速封堵溃口、不惧水流冲击的特殊混凝土到底特殊在哪儿？我们继续来听总台记者王涛昨晚从封堵现场发回的报道。
1: 我在现场也是请教了专家，那第一个呢，它这个民堤啊，现场的道路比较狭窄，所以大型机械进不来，手递手的方式来进行这个沙土石块的一个投递，这个效率并不高，指挥部决定改用这个混凝土来进行浇灌。那其实这个混凝土呢，并不是一个很高科技的东西，它这个就是我们平常能够在路面上见到的普通的水泥混凝土。那为什么它浇到水里不会散呢？用到了一个关键的东西，就叫塑凝剂。其实我们在现场也看到了，有水泥刚刚喷出这个出来之后，还没有来得及进水面，工作人员就迅速倒一桶塑凝剂到上面。如果一个普通的水泥，比如说在陆地上，这样的温度下可能要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凝固，那加上这个塑凝剂之后，最快40秒到50秒就能凝固了，这个加固就非常牢固了。此次呢，也是为以后的这种抢险救援缺口封堵啊，也提供了一个思路。如果在大型机械进不来的
0: 地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坝13号夜里出现溃口，溃口宽30米左右，暂无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调派中国安能工程救援力量200人，携带动力舟桥、水路两栖挖掘机、装载机等大型工程机械装备110台套，紧急驰援周口灾区，连夜开展溃口封堵抢险工作。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白杰哥的报道。
2: 昨晚救援队伍采取人歇机不停、轮班不间断的模式，连夜开展抢险作业。中国安能第一工程局现场指挥控制组组长薛湘晨负责组织溃口下游段的夜班封堵工作，
3: 主要是加固果头，这个水流的冲刷减到最少，以及100到200米左右建立一个测试平台，就是把堤防的某一个区域加宽，大型的设备就可以进行回转错车，提高我们杂料运输以及我们设备的运行效率，向上游推进。我们争取的是1个小时有1米左右吧。
2: 溃口发生在13号深夜11点左右，正在河南备勤的中国安能等救援力量连夜赶往周口，经过专家研判，从溃口两端共同作业开展封堵。中国安能西安救援基地副主任罗西告诉中国之声，抢险人员运用工程机械在堤防溃口处迎水面的果头抛填可塑性强的牵丝笼应对水流冲刷，再用装满石料的集装箱稳住后续抛填的更多石料。
4: 牵丝笼它正好紧紧的就裹住了那个果头，包裹住它，就像我用手抱住你一样，这样的话你怎么冲都把我冲不开。
5: 集装箱会用到什么位置？
4: 果头护住以后就放在中间的位置，因为它体积大嘛，体积大了水冲不走，然后这样我们抛下去的这些石块就更容易的就在那个地方。
2: 发生溃口的堤防为南北走向，位于贾鲁河东岸，上方横跨东西走向的北环路贾鲁河大桥，地面经过硬化，可供车辆通行运送石料，也有部分石料从溃口上方的大桥往下调运，目前相关路段已经交通管制。罗西介绍，这样可以提高运料效率，但是到后期堤面与桥面之间的高度限制也可能影响车辆翻斗卸料。
4: 它掉上游是可以的，因为那个上游溃口处正好在那个桥面下面，可以直接掉下去，但是在这个下游这边离得还是有一定距离。
5: 从这个堤防的堤面上到桥面下面的这个空间有几米啊？
4: 只有7-8米吧，没多高。在进站的过程中，就是封堵这个溃口的时候，我们的自卸车啊翻斗的时候还是有影响。自从我们开始抛填以后，溃口是越来越小，因为现在都没有下雨了，上游的这个降水量也减少了，这个水位略有下降，但是流速还是比较快的。
2: 根据当地主管部门统计，这一处溃口宽30米左右，受影响的包括2个行政村、1家医院、1所驾校和1所职业技术学院等，积水深达1.5米。
6: 我先躲。
2: 消防等救援力量
7: 3个安置点，在这个安置点一共安置了903个群众，卫健部门提前做好消杀工作，有这个突发情况能够第一时间处置。
2: 流经周口的沙河也在川汇区孙嘴村段出现漫堤和管涌险情，武警河南总队周口支队官兵连夜填运沙袋5000多个，封堵管涌，加固堤防。

0: 当地还在持续开展水文监测。周口水文水资源城区测报中心副主任刘佳介绍，
1: 当前水位已超历史最高水位，水势正在缓慢回落。我们实行24小时在岗值守，加密测试，实时监测水位涨落、流量变化，精准做好洪水预报预警，及时推送各类水情信息。
2: 总台记者昨天从国家发展改革委了解到，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00万元，支持河南省做好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重点用于灾区受损道路、水利等基础设施和学校、医院等公共服务设施灾后应急恢复建设，推动尽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3: 应河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的请求，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昨天调拨编织袋10万条、覆膜编织布10万平方米、长丝土工布10万平方米等中央防汛物资，支持河南做好抗洪抢险工作。
4: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
5: 雷电是伴有闪电和雷鸣的一种放电现象，汛期强对流天气增多，出现雷电的概率也明显增大。雷电往往优先光顾地面上高处的尖端物体，比如高大的树木被雷击中的概率较大，若人体不慎与大树直接接触，雷击发生时，强大的电流会迅速流经树干，产生极高的电压，足以将人击倒并造成严重伤害。雷电打高不打低，举着金属杆状物也会增加被雷击的概率。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在雷电发生时尽量不要到室外活动，如果躲避不及，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躲在大树或者孤立的小木屋内，身上的金属不要使用家用电器，最好拔掉所有电源插头，千万不要因为好奇把头和手伸出窗外，以防被雷击中。
6: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7: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8: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9: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接下来要关注的话题和医疗有关。去医院看病，抽个血，验个指数，这些检验项目几乎人人都做过。
2: 嗯，
3: 可您有没有留意过，同样一个血常规，在不同的医院、不同的地方，收费可能并不相同。这其中有一部分原因呢，就是过去全国范围内检验类项目的价格和名称不够统一。
2: 没错，近日国家医保局正式印发了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把血常规、尿常规等常见的检验类项目进行了统一规范。那未来这些检验项目会怎么立项、怎么收费，全国都将有一把尺子来衡量，价格更透明，收费更规范。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11: 检验医学是临床诊疗不可或缺的重要支撑，为疾病诊断、疗效监测、预后评估提供了重要依据。但是以往各地检验收费项目名目不一等问题，长期制约检验结果互认，也给百姓就医带来不便。此次国家医保局出台检验类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试行，覆盖临床检验、输血与血型、微生物与寄生虫、分子诊断、生化、免疫等主要板块，共设置662个主项目、114个加收项、7个扩展项。立项指南明确，未来实行同检同价。以往医疗机构内检验项目一般按检验方法学分别定价，以葡萄糖检测为例，可以按照肝化学法、酶法、酶电极法等不同方法设置多个收费项目，价格从几元到十几元不等。按照新规，未来同一检验指标原则上不再区分方法学设立主项目，统一为葡萄糖检测费。这意味着检验价格项目从以往看方法调整为看结果，实现同一个检查项目同一个价格。中国人民大学医改研究中心主任王虎峰认为，

0: 这将进一步减轻患者就医负担。
1: 这次统一对检验项目进行名称、编码、内涵、定价标准规范，对于保障检验质量，
0: 方可足额收费。未上传数据将按规定减收。对血常规等17项指标上传参考区间与国家行业标准不一致的，也设置相应减收规则。王虎峰表示，倒逼数据标准化将成为未来检验结果互认的基础，
1: 对于更大范围的检验结果的互认打下了一个好的基础。统一的规范应用之后，检验的过程、结果乃至成本都可以比较、可核对，也可以减少不必要的重复检查。
0: 部分检验项目需要投入人力耗材较多，同时也存在未来技术空间升级的可能。立项指南设置加收机制，落实优质优价，避免价格一刀切。针对定量检测、质谱检测、间接免疫荧光显微镜检测等，以及需要人工复核的确认试验、绝对技术等项目，分别设立加收项，引导医疗机构发展高精尖检验技术。为推动新技术惠及患者，立项指南梳理新增需求，通过单独立项、现有项目兼容等方式，纳入肿瘤类器官培养、药物敏感性测试等130余项新检验类价格项目，促进精准用药。此外，针对骨髓片形态学检测、微生物鉴定、分子诊断等部分可形成诊断分析报告的检验项目，立项指南将作出诊断分析、出具诊断报告，明确纳入10余项价格项目的服务产出和价格构成，推动检验医学向诊断服务升级。王虎峰认为，这将有利于实现检验服务水平的持续提升。
1: 一个检验项目或者服务项目的确立，相当于有了收费的户口，就可以提供相对应的医疗服务，这对于患者享受能够报销的医疗服务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本身也反映了最新科技应用在检验等医疗服务方面的发展，实际上对于改善和促进医疗服务啊，有着积极的意义。
0: 自2021年以来，国家医保局已经完成全部40批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的制定和发布，其中新增180余项涉及新技术、新产品的前瞻性价格项目。国家医保局价格招采司副司长董朝晖表示，
2: 在过去，全国各地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从名称到内涵都不统一，各地进行医疗服务价格比较困难，统一规范价格项目，加速形成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领域统一的通用名，使价格项目更好执行、更好评价、更能适应临床诊疗和价格管理的需要。
0: 目前全国范围内统一规范的医疗服务价格项目体系基本形成，下一步国家医保局将指导各省医保局加快对接落地40批立项指南，科学测算价格水平，促进区域医疗水平相对均衡，实现医疗服务价格领域车同轨、书同文。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到26号在国家速滑馆冰丝带举行。本届赛事共吸引了来自16个国家和地区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与首届相比，队伍数量增长了138%。机器人数量更是翻了2番。
5: 随着具身智能领域技术的不断发展，人形机器人不仅能够动起来，而且能够派上用场。本届赛事设置21个紧贴生活的场景赛项，全面考验人形机器人在真实世界复杂环境当中眼脑手的协调能力。也就是说，要选拔能够真正派上用场的机器人。
4: 没错，从能运动到会干活，机器人需要经历哪些训练？这场别开生面的运动会将如何为人形机器人架设一条通往真实应用的桥梁呢？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夏天、高雪、沈丽的报道。
6: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赛项总数从首届26个拓展到51个，场景赛从首届的6项增加到21项，覆盖家庭、酒店、物流等9大领域。场景赛简单说就是让机器人走进真实的工作环境，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系列具体任务，比如在办公室里装填打印机，在酒店里整理客房，在国家速滑馆的产业生态训练和测评基地，记者提前探访了他们的训练现场。
7: 我现在身旁正在练习的呢，就是在办公场景下的机器人赛项训练。

0: 需要在20分钟内，在全程自主的情况下，完成多项的场景任务，包括装填打印机、摆放会议用品以及做碎纸机这些处理的工作。机器人干错任何一个环节，或者在对应时间内无法完成任何一个环节，就会影响最终的得分。
1: 办公场景只是众多考场之一，赛制本身也在引导机器人走出被动指令的舒适区。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告诉记者，场景赛的赛制设计更加鼓励机器人的自主 AI 作业能力，自主完成的赛队在成绩认定上享有更高权重。
2: 我们有一套自研的记忆系统，就是绘桌，然后接下来它的规划就是要把手上的东西放下来，至于放什么位置，当前的放的齐不齐，完全就是它自己去把握，根据当前的一个跟物体的实时交互的一个情况自己去判断。
0: 就是他没有办法给你对话，但他能自己干活。
2: 是，他的所有动作都是模型纯自己推理出来的，具体到他的规划是他自己跳出来的。
1: 王栋介绍，不同于传统机器人技术路线和工业落地场景，场景赛中的机器人需要面对紧凑作业空间中的多重挑战，通过视觉识别、主动判断、自主导航，并利用末端工具完成各类柔性动作，实现眼脑手协同。而且机器人不能只会干一种活，还得举一反三，换一个环境也能琢磨着上手，这就是工程师们常说的泛化能力。
2: 比赛场景它虽然也是相对而固定，但是它的那个任务的丰富度跟任务的难度，特别是像那些柔性物体的处理，其实是比整个工业场景要难的。在当前这个阶段，模型能力的泛化你可以理解成处于小学生的阶段，那么在它变成大学生之后，只要把模型放进去，它就能根据场景的变化做出相应的调整。
3: 发现近代品卡式炉，发现近代品音响。
1: 园林场景是本次比赛中唯一需要在室外完成的任务，在30分钟的比赛里，机器人选手要相继完成多个不同任务，其中一项是在3个手推车中识别出禁止携带入园的违禁物品。一旦发现禁带品，机器人还要发出语音警告。
3: 发现禁带品卡式炉，发现禁带品音响。
1: 即便目标物被挡住，机器人照样能看穿它。这还包括动作控制、力反馈以及环境交互的适应性。机器人的大脑模型主要依靠大量仿真环境训练，之后再部署到真机上，在现实场景中进行矫正和泛化训练。只有这样，机器人才能在面对新环境、接手新任务时保持有效操作和决策的能力。
4: 在仿真环境里面，实际上是相对纯粹的、相对干净的，没有那么多的干扰。那么在真正的开放的这种复杂的环境里边，有非常多的这种干扰项，对我们的具身设备提出更高的一个适应性和泛化性的一个要求。
1: 园林场景比赛不仅要考核单一动作的完成度，还要全方位检验机器人在实际场景中连续处理多任务时的自我决策和执行能力。根据比赛要求，机器人既要当安检员，也要做公共秩序的维护者。如果看到有人践踏草坪或违规占用座椅，同样要发出提醒。
3: 请您不要践踏草坪，请您不要践踏草坪。
1: 妖刚说，考虑到未来机器人在真实园林场景中作业，可能会面临工作被打扰、中断等情况，因此在制定比赛规则时，专门设置了任务被干扰、中断后，机器人能否接续完成的考核环节。参赛队伍表示，针对具体应用场景细化比赛规则，有助于牵引人工智能向更实用、更安全的方向发展。
4: 具身智能的发展其实是争分夺秒，而且是快速发展的，所以在这个阶段呢，可以通过比赛代标的方式来规范、来牵引我们人工智能这个技术的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有帮助的。
1: 探访中，记者看到多支赛队正在争分夺秒做最后的冲刺训练，即便场馆运行时间已延长到晚上9点，每日场地依然被排得满满当当，预约一位难求。一场运动会检验的是机器人的成长，锤炼的却是整个产业的内功。千寻智能赛队负责人王栋，
2: 每次训练其实都是积累这个场景的一些经验，未来如果他真正的要做到各个家庭或者各个办公室的一个泛化，其实这些前置的工作要尽可能的减少，这也是我们当前把所有的精力基本上都压在模型本身的这条路径上的原因。
5: 目前 总台 4K

0: K 八 K 超高清转播车大红车已进驻宾四代，搭建起三套最高级别的超高清信号制作系统，为全球观众全景呈现这场科技与智能交融的竞技盛宴，敬请期待。
1: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巨身机器人担当快递分拣员，多种类货品乘坐无人配送车，社区快递柜化身智能云仓储。近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赴广东、福建一线走访，是生产力的突破中逐渐找到了更优解。
0: 日前由国家邮政局、国家发展改革委、交通运输部联合印发的《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要推动人工智能和邮政快递广泛深度融合。那未来被人工智能赋能的快递物流会是什么样？将给我们的快递物流体验带来怎样的升级？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2: 在广东佛山圆通速递平洲北分公司，无人快递车每天往返于快递网点和社区驿站。网点经理欧阳朝阳说，
3: 节省了人力大概30%的成本，然后时间基本上有40%。现在员工可以提供末端的服务的升级，后期可能还会增加一些晚上的揽收服务。
2: 无人车不仅打通配送最后一公里，还不断应用在创新服务场景中。佛山市顺德区的一家电动

0: 等品类，下一步计划拓展生鲜、药品、团餐等场景，把服务从快递的定时定点延伸到批发零售的按需配送。近日，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海外社交平台上发文，向全球推介广州分拣包裹的人形机器人。这是今年三月在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上岗的具身机器人分拣员。广州邮区中心江高邮件处理中心副主任何勇告诉记者，这款机器人融合多模态感知与自主决策技术，可以精准完成包裹弓箭、异常件识别等工作。
1: 机械臂比较擅长处理的是纸箱件，表面要硬一些，软包装的相对会弱一些，但是机器人的话，手部的抓的力量会比较好，比较灵活，对邮件处理的场景会更加丰富一些。而且现在机器人呢，它已经实现了自主分拣，不需要人工的干预，可以把邮件换面、调整方向，进行一个封包。
0: 当前，机器人自主执行弓箭稳定效率达到每小时800件。机器人生产企业的技术人员持续驻场采集数据，进行优化。机器人企业交付项目经理柯欢表示，后续将按阶段实现弓箭效率提升，规划2027年第二季度将弓箭效率提升至每小时1600件，有效缓解快递高峰期人力紧缺、分拣压力大等问题。
2: 邮方对我们的要求，第一个效率嘛，第二个就是它准确率，它既要快又要准，所以我们在针对性的数据采集，在不断的给它弥补一些它的缺陷啊，一些做的不好的地方啊。
0: 近年来，广州邮区中心全面落地数字化、无人化智能装备与智慧作业场景，通过投用智能机械臂、无人叉车、具身机器人等新一代智能装备，实现从传统人工分拣向无人化、智能化作业的转型。快递分拣实现智能升级的同时，上游仓储自动化也在提速。在福建顺丰运营的一家运动品牌企业物流数值仓内，大大小小的搬运机器人沿着各自的轨迹快速移动，其中152台闪攀机器人不仅能在地面移动，还能垂直攀爬货架，实现高密度存储与高效订单履约。数值仓负责人林文全说，
1: 这个车呢，就是自己会攀爬，它会自动爬到这个货架上面，然后它自动出现跟上架下架，因为它有两只抓手，所以大家习惯叫小龙虾。
0: 顺丰深度对接企业需求，根据货品类型设计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形成存储、拣选、输送、分拣、闭环自动化链路，整体峰值吞吐能力超过每天160万件，可平稳承接线上电商、线下门店全渠道订单，高效应对日常及大促峰值订单压力。如今我们身边的智能设备随处可见，银行自助柜员机、新能源充电桩、商场 LED 显示屏、商用自助奶茶设备等等，这些设备遍布城市各个角落，数量多，点位散，设备一旦出现故障，维修最大的难题就是缺配件。平云小将副总经理徐小敏道出了行业痛点。
3: 智能设备这个行业有一个痛点，就是服务可以覆盖全国，产品也可以卖到全国，但是售后服务过程使用到那些配件没办法覆盖到全国各地。
0: 智能设备售后服务的传统备件库房通常设在中心仓或区域仓，使用时需要层层中转，常常要等上几天。蜂巢联合广州平云小将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创新打造 MRO 前置智能云仓，让大家身边存取快递的蜂巢柜摇身变为一个个微型仓。平台利用大数据精准预测全国各区域各场景的设备备件损耗规律，提前将高频常用备件部署到蜂巢智能柜中，配件周转从按天计算变为以小时计算，工程师可以24小时就近自助取件。蜂巢广州 MRO 项目负责人王一璇，
4: 有了这个柜机之后，那他就不用在每一个区域去租赁仓库，有这么大的仓库租赁成本，不用招聘仓管，不用再去做单机的这种数据管理，通过这个就让高频备件的领取时效大大提升，时效可以提升70%，小时级的这个领料就可以实现小时级的抢修。
0: 快递行业智能化、数字化应用正全面提速， AI 决策、智能分拣、无人配送、智能仓储等新技术、新场景规模化落地，以行业高质量发展持续赋能实体经济，保障民生服务。
5: 出门在外遇上手机没电，使用共享充电宝的时候，很多朋友也会考虑到用完之后如何还的问题。毕竟呢，主流品牌设备投放比较多，归还更方便一些。但是最近有不少网友反映，自己借充电宝的时候以为借的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结果没曾想到拿到的却是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进而导致自己在还充电宝的时候费尽周折，最终被扣了99元的买断费。
6: 没错，记者调查发现呢，部分品牌共享充电宝是故意

0: 模仿主流共享充电宝设备的颜色外观，让人一时难以区分。那这样所谓的营销手段是否涉嫌侵权？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任梦妍的报道。
1: 四川的甘女士前几天手机电量低，外面扫了一款看似是主流品牌的共享充电宝，等还的时候放回了她以为的同一品牌的黄色充电柜里，却一直没看到结算信息。这才发现他拿的是一个之前没听说过的牌子，不仅是机器的外观，甚至充电宝柜子的颜色款式都和主流品牌相同。甘女士，
2: 刚开始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外观都是一样的，然后我直接就是借的时候，它也是全部都是免借的嘛，因为它有了个自那个分嘛，我一动就借了，自动就弹出来了嘛。借完了用了之后，我去还。还的时候，他取之后呢，又是放在一起，发现没有扣款，然后我就看了之后，发现它是不一样的。
1: 发现还错充电宝后，甘女士与该平台客服联系，被要求支付30元跑腿费才能取出，或者自己学着如何取。等第二天，甘女士从网上找到视频教学，打算取出充电宝时，发现已经没有了，结果被平台认定为遗失充电宝，赔偿99元。与甘女士遭遇类似的人还有很多。记者在黑猫投诉平台检索到多条涉及共享充电宝外观近似、误还和持续计费的投诉。一位共享充电宝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此类现象越来越多，因为小品牌想要生存，必须把共享充电宝铺到一定的量才行。而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让自己的机器紧挨着主流品牌，不仅长得像，颜色还要一样。
3: 黄色机柜说白了就是在蹭热度，或者是故意引导消费者是用他这个机柜误会引起的嘛？可能之前的话，一家店里面，其他品牌只有20%的人，弄成黄色之后，可能有40%的人因误会而用了其他品牌的充电宝。
1: 这位从业者告诉中国之声，同意安装共享充电宝的商家，往往将其作为引流工具，充电宝场地使用费每月并不多，有的还需要把充电宝的盈利给商家分成，所以在各个品牌的攻势下，自然是安得越多越好，也就导致了如今
3: 是一个基础设施，他并不说很在意一个月到账多少钱，谁给他装的哪个品牌，大多数有50%-60%的客户是并不在意这一块的，所以说就泛滥了。
1: 在四川成都代理某主流充电宝品牌的李先生向记者透露，从去年下半年开始，颜色外观几乎和他们一模一样的共享充电宝越来越多，消费者误还现象时有发生，给他们工作带来很大困扰。
4: 在2025年下半年开始，市面上的话，绝大数的这个共享充电宝的颜色都变成了黄色，而且从宣传的图案和这个外观类型模仿机器，包括支架，就是下面这个底座支架也摆放的一样的这个颜色，甚至字体都一样，容易造成这个消费者的混淆，直接引发这个错接错还。
1: 从外观相近到相邻摆放，这种做法在法律上怎么定性？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赵占领表示，共享充电宝柜体黄色虽然不能注册为商标，但这一行为仍然可能构成法律禁止的混淆行为。
5: 虽然说呢，颜色本身呢，它没有注册商标，也很难注册为商标，但是呢，反不正竞争法呀，它规定一种不正当竞争行为，就是混淆行为。那么，比如说像这种配色呀、字体啊这种布局很相似，这种情况下呢，尤其是它又和那个产品放在同一个机柜上，它就有可能会导致消费者会混淆。所以呢，使用和它有一定影响的这种包装装潢近似的或者相同的标识的话，那么很可能就属于是混淆行为，属于这个规定的这个不正当竞争行为。
1: 赵占领进一步指出，消费者误借误还后被扣的买断费，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和知情权。
5: 从消费者角度来讲的话呢，他主要可以说可以依据这个消法所规定的这个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呢，来维护自己的权利。因为其他品牌呢，他没有以显著的方式来标明就是真实的经营者，包装装潢近似，所以导致消费者有这样的一种误借行为。严格来讲的话，它应该涉嫌侵犯消费者的这种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这个接错之后，那么因为没有客服还联系不上客服，导致一直计费，所以最终可能不得不交这个99元或者149元。那么这种做法呢，它更进一步的来佐证他的行为本身呢，也可以佐证他某种程度啊是有这种故意让消费者混淆的这种可能性。
6: 新闻纵横， 追

0: 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81年前，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此后，日本和平宪法第九条确立了彻底的和平主义原则，通过放弃战争权、不保持战力以及否认交战权，使日本走上和平发展道路。该条款也被视为战后国际秩序的重要基石。
1: 然而每到这一天，日本右翼势力往往会上演参拜靖国神社的政治闹剧，不仅是对历史的亵渎，更是对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今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向靖国神社供奉玉串，这是日本自民党高层首次集体参拜。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日本地方创生担当大臣黄川田仁志等也参拜了靖国神社。
0: 当前，日本右翼势力正以远超以往的速度推动新型军国主义，持续架空战后和平体制，甚至在日本无条件投降日这个承载着人类集体和平记忆的特殊节点即将到来之际，日本右翼势力仍在试图美化侵略、否认侵略、歪曲历史、篡改历史，甚至重走对外扩张的老路，为军国主义招魂。一系列错误言行与昔日军国主义筹备发动战争的过程如出一辙，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共同防范和坚决遏制新型军国主义乘势为患。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2: 部署射程超过1000公里的导弹，引入战斧巡航导弹，成立国家情报局，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日本战败投降81年后的今天，在推动再军事化的歧路上，以高市早苗为代表的日本右翼势力不仅没有止步，反而在加速狂奔。近日，日本防卫省正式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这是高市政府上台后的首份防卫白皮书。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在发布仪式上这样鼓吹：
3: 目前我国周边的安全环境是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基于法治的自由开放的国际秩序的挑战正在加剧，在印太地区，中国和朝鲜的军力进一步增强，安全保障环境的变化在各个领域加速发生，国际社会正在步入新的危机时代。
2: 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以598页的历史最长篇幅，充斥着虚假叙事与军事扩张意味。白皮书继续将中国列为最大战略挑战，并首次单列新型作战方式章节，大幅扩容强化防卫生产和技术基础的篇幅，要求自卫队具备持续作战能力。分析普遍认为，新版防卫白皮书是为年内正式修订安保三文件制造舆论共识与政策依据。日本媒体还注意到一个细节，8月6号和9号，广岛和长崎核爆纪念日当天，高市早苗的致辞当中藏着耐人寻味的微妙变化。
4: 日本现在坚持无核三原则，作为唯一在战争中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国家，我们肩负着为实现无核武器世界而不懈努力的使命。
2: 前日本首相常用的是带有持续坚持无核三原则延续至未来的时态表达，这一表述变化的含义不言自明。不仅如此，据日本共同社近日报道，2027财年日本防卫预算申请高达8.9万亿日元，最终规模可能突破10万亿日元，再次创下历史新高。短短几年间，日本防卫预算已经从2022财年的约5.4万亿日元飙升至近10万亿日元，增幅超过80%。可以看出，日本的再军事化是一个环环相扣、紧密咬合的系统性工程，以威胁叙事统一思想，以安保三文件完成法律授权，以防卫预算提供物质保障，最终实现对战后和平体制的根本性突破。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指出，高市政府的种种妄动本质上仍是安倍路线的延续，核心在于系统性回归战前模式。
5: 说军国主义的幽灵复活太轻了，在战后虽然也有右翼势力或者右翼政客，但是他们没有掌握政权，他们不能从实际的决策以及行为方面去复活军国主义。从现在的情况看，

0: 他很多的地方是以行动在突破战后宪法的制约，在走向战前的老路。
1: 日本政府的一系列行径令人不齿，也是自取其辱，是对联合国宪章的挑战，对战后国际秩序的挑战，对人类良知的挑战，也是对所有战胜国人民的挑战。只有正视历史才能获得尊重，只有以史为鉴才能开辟未来。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2026年，日本政府在军事、政策、舆论等多个维度的激进动作持续落地，扩张节奏远超此前预期，扩张路径则与二战前高度相似。借国内经济低迷、社会矛盾加剧的背景，将外部威胁作为转嫁内部危机的出口，一步步突破战后和平体制约束。清华大学国际关系学系教授刘江勇表示，
0: 根据2026年版日本防卫白皮书披露，在战机制造方面有1000多家企业合作，在军舰生产方面有8000多家日本的企业卷入。这样看来，就日本它的经济结构有可能由于日本军工优先的战略导向，使一些民间的企业逐渐被卷入到日本的军事战略对外的一种强硬路线当中去。这种做法过去在明治维新以后，特别是二战期间军国主义盛行时期，实际上已经出现过，也就是和军部勾结在一起的财阀，现在日本的政府又想把他们恢复起来。
2: 在2025财年的财务报告中，日本三大重工巨头三菱重工、川崎重工、日本 IHI 公司均实现了历史最高利润。然而，大批民众清楚记得二战前日本军工复合体与国家相裹挟发动侵略战争的惨痛代价，他们对当前日本再军事化的现状深感不安，多次发起集会抗议。
3: 三菱重工告诉我，
4: 三菱重工与政府一道出口用于杀人的武器，推动战争的发展。我认为企业和日本政府之间存在着一种相互促进武器出口、共同谋取利益的密切利益关系。
5: 憲法九条の下で，
6: 日本的产业正是在宪法第九条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此不能改变这条道路。
2: 主义盛行的旧日本截然不同。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杨希宇告诉中国之声，日本新型军国主义猛烈复苏的背后面临的阻力也是前所未有的。
7: 首先呢，就是来自日本国内的阻力，战后基于二战胜利成果给日本这个侵略成性的国家所确立的和平主义道路的体制，就是以和平宪法，特别是天皇虚位化和平宪法第九条为核心的和平主义道路，这个呢已经走了70多年，这不是哪一届政府或者是哪几个政客能改得了的。第二呢，从物质角度讲，虽然日本的工业基础比较雄厚，但是基于二战胜利的果实，日本的军工复合体已经被打碎被消灭，原来的军工巨头也都转为民用。那么现在有一些军工生产的恢复，但是从体系上讲，既面临着产业结构的制约，也面临着市场的限制，同时呢还有现有法律的束缚，所以从系统上、结构上恢复到战前体制，这是不可能的。
2: 刘江勇观察，日本军工复合体的扩张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日本的政治、经济、贸易、民生都极有可能遭到反噬。
0: 首先，这些企业民转军会影响到日本的国际形象，以及它和周边邻国的经济贸易合作，加上日本成立所谓国家情报局，包括对海外的间谍活动，利用贸易渠道来刺探对方的情报，窃取对方的技术，加强对对方的遏制，这都会使政治安全关系恶化，直接影响到经济贸易潜力的发挥。从长远来看，对日本经济的发展实际上是有害而无利的。同时，我认为日本这样做会严重掣肘民生经济的改善，因为财政资金是有限的。我们也看到高市早苗的支持率在走低，这种错误的国家战略导向和国家发展模式有可能在未来几年就会影响到日本政局的变化。
2: 历史反复证明，穷兵黩武没有好下场，军事扩张带来的不是安全，而是更大的不安全。环顾当今世界，和平与发展仍是时代主题，日本右翼政权逆

0: 潮流而动，注定将被历史洪流所淘汰。杨希宇指出，
1: 尽管现在全球战略不稳定加剧，但是和平发展依然是神心所向，依然是历史大事。所以日本现在呢，逆历史潮流而动，在国际社会也面临着很大的这种阻力。那么日本作为一个只有30万平方公里的没有任何战略纵深的岛国，如果真的是孤注一掷再走上对外侵略和军国主义的道路，必然再把日本会带入到一场灭顶之灾。
0: 81年前，日本军国主义的野心在正义力量面前灰飞烟灭。81年后，同样的剧本不会写出不同的结局。正如一位参加长期抗议集会的日本民众所说，日本走军事化的道路是没有未来的。历史从不宽恕无视教训的冒险者，日本右翼势力的军事化图谋注定在历史的审判台前再次失败。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是第四个全国生态日，主题是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欧美生态画卷正铺展开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日渐清晰。今天继民法典之后，我国第二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将正式施行，标志着中国生态环境保护正式迈入法典化时代。今天是日本无条件投降日，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经14年浴血奋战，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中国人民取得了近代以来反抗外敌入侵的第一次完全胜利，为拯救人类文明、保卫世界和平做出重大贡献。全国各地的抗战遗址、纪念馆等将举行多种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传承伟大抗战精神。辽宁沿海船舶定限制今天正式施行，这是全国首个覆盖全省海域的船舶定限制，建船舶各行其道。第24届南海阳江开渔季活动将于今天起到17号在广东省阳江市海陵岛举行。今年南海伏季休渔将于明天结束，开渔是伏季休渔制度结束后的生产启动节点，标志着渔业从养护期转入捕捞期。今天华东地区普降中到大雨，浙江成为强降雨中心，局地有暴雨或大暴雨。气象专家提醒，安徽、江苏、上海、浙江等地需做好暴雨防御工作，警惕降雨叠加影响。同时加强暑期旅游和交通的安全管理，并防范风暴天气对户外活动等的不利影响。体育方面，中国男篮今天将在广东佛山与乌拉圭队进行第二场热身赛。在13号的首场热身赛中，中国男篮以83-78战胜乌拉圭队。2026年全国田径锦标赛今天继续在浙江衢州进行，晚间将决出混合4×100米接力、男子200米、女子200米、女子铁饼、男子跳远等项目的金牌。
4: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5: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口子窖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口子窖，中国尖香型高端白酒。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杨波，
1: 我是影静。今天是2026年8月15号，星期六。接下来一小时。